0: 一号表示，美国同伊朗在卡塔尔举行的最新一轮会谈进展顺利。据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当天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的无核化进程进展良好，美伊官员在卡塔尔举行了非常好的会晤。另据一名知情人士和一名伊朗官员透露，美伊双方一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了技术性会谈。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会见了卡塔尔首相，但他们未出席具体的谈判环节。
1: 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一号在葡萄牙举行的欧洲央行中央银行论坛上表示，当前美国通胀水平仍然过高，同时重申美联储工作的优先事项是确保物价稳定。沃什说，美联储将开辟一条新的政策路径，但并未进一步加以说明，同时回避了有关七月货币政策会议是否加息的问题，强调不会对未来利率政策给出前瞻性指引。
0: 美国贸易代表加米森·格里尔一号发表声明说，美国不同意以现有形式续签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声明说，美国将继续与墨西哥和加拿大就该协定的不足和贸易逆差问题进行沟通，在上述问题得到解决或该协定终止前，美墨加协定依然有效。美国将按此前计划于7月20号所在的那州与墨西哥举行第三轮双边谈判，讨论该协定联合审查相关事宜。
1: 美国航空航天局30号公布月球基地建设项目最新安排，表示已与3家美国企业签订总额近6亿美元的合同，将于2028年底执行4次新的月球着陆任务。据了解，这3家企业将负责向月球表面运送美航空航天局的科学载荷。
0: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一号表示，该国日前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2295人死亡，11267人受伤。豪尔赫·罗德里格斯说，灾后搜救和安置工作仍在进行，目前已有6461人获救。自6月24号地震发生以来，委内瑞拉已记录到782次余震，目前余震频率和震级均有所下降，但发生较强余震的风险仍然存在，民众仍需保持警惕。
1: 欧盟统计局7月1日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欧元区6月份通胀率超预期放缓，从5月份的3.2%降至2.8%。机构及欧洲央行官员普遍认为，欧洲央行7月加息可能性极低。多数官员认为，下一步政策将在加息与维持利率不变之间选择。通胀威胁已明显减弱，但尚未完全消除，对7月及9月议息会议行动保持开放选项。
0: 世界黄金协会最新发布的2026年全球黄金市场年终展望报告显示，在经历年初以来的波动之后，黄金将在下半年步入关键节点，其表现将受到地缘政治、利率环境和投资者情绪等多重不确定性因素的共同影响。展望下半年，世界黄金协会认为，下半年可能出现3种情景，当前金价与市场共识基本相符。若地缘政治或经济形势恶化，或利率预期发生转变，黄金有望重拾涨势，美元走强，加息幅度超出预期以及市场风险偏好回升，是金价面临的主要阻力。若金价持续低于4000美元每盎司，则可能触发进一步抛售。
1: 加拿大央行行长麦克勒姆昨天表示，人工智能驱动的通缩何时显现目前尚无定论，目前的政策利率处于中性区间的下限，这一水平恰好能抑制通胀，当前通胀水平明显高于目标区间。
0: 瑞典一家法院近日裁定，谷歌母公司字母表需向先买后付平台克拉纳支付19.7亿美元损害赔偿金。此前克拉纳发起反垄断诉讼，指控谷歌实施不正当竞争行为，本次克拉纳胜诉。谷歌发言人回应称，不认同本次法院的判决结果，目前正在评估案件细节，并将考虑采取法律上诉等应对措施。
1: Meta 正在制定一项全新的云业务计划，旨在向外部客户出售计算资源。这一战略举动将开辟出一条全新的竞争赛道，使 Meta 直接与亚马逊旗下 AWS、 微软 Azure 以及谷歌云 Google Cloud 等云计算行业巨头展开角逐。
0: 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正就下半年交货价格与上游基板厂商展开谈判，半导体巨头倾向于压低甚至撤回年初已上调的价格，令本就承压的中型基板企业雪上加霜。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今年初曾将半导体基板交货价格平均上调约3%至4%，若降价落实，第一季度的涨幅或将被完全抵消。
2: 打开全球视野，解读财经热点，热搜采访。
3: 财经早点进入热搜采访。中指研究院发布2026年上半年楼市市场报告， 数据显示，重点百城新房成交同比下降约12%，市场稳步筑底修复。百家房企上半年销售总额达15,863.6亿元，同比降幅较1到5月收窄1.3个百分点，连续4个月收窄。行业回暖信号持续显现，市场结构性分化特征明显。
4: 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新房与二手房交易总量整体平稳，二手房表现继续强于新房，市场分化特征延续。去年年末以来的积压需求持续释放，叠加核心城市政策进一步优化，推动春节后二手房成交量保持较高活跃度，同时挂牌量趋稳，带动价格跌幅整体收窄，部分核心城市已出现阶段性企稳迹象。中指研究院企业研究总监刘水表示，新房市场的修复则更为分化，一线城市及部分核心二线城市在优质改善项目带动下成交量有所回升。
5: 一线及部分核心二线城市在优质改善项目的带动下成交有所回升，但修复的高度是依赖于这个产品力加区域的稀缺性的，市场分化更进一步在加深。从上半年的重点房企销售来看，整体上房企的销售业绩在持续的修复，近几个月核心城市市场活跃度提升，带动100家房企的销售额同比降幅连续的在缩小。
4: 从供给端来看，因城市测控增量、去库存、优供给的政策效果正逐步显现。截至5月末，50个代表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可售面积为2.95亿平方米，供应持续缩量，推动库存规模回落。5月份环比下降1.8%，同比下降4.3%。二手房挂牌量在上半年也呈现下降趋势，截至2026年五月末，25个重点城市二手房挂牌量为211万套，相比去年10月份的高点下降5%。其中，北京、上海二手房挂牌量分别较去年高点下降17%和26%。随着供需结构逐步修复，住宅交易价格也释放出积极信号。据中指研究院统计，2026年以来，100城二手房价格环比跌幅整体保持收窄态势，部分城市率先止跌，上海连续数月环比上涨。同时，在新房市场，受部分核心城市改善型楼盘入市带动，前5个月100城新房价格累计上涨0.42%。展望下半年楼市走势，刘水认为，下半年楼市将坚守稳地产、精准托底调控方向。一二线城市持续优化楼市政策，提振置换需求，三四线城市着力消化存量房源。整体市场下行空间持续收窄，行情呈现强弱分明态势，优质改善住宅更具市场竞争力。
5: 受2025年同期基数较低的影响，下半年销售额同比降幅有望逐步的收窄，核心城市好房子项目持续入市，供给等政策持续发力，将对市场形成一定的支撑。但市场修复仍以优质的供给带动的结构性改善为主，市场全面企稳仍需时间。下面呢，若政策继续精准加力，重点城市市场持续的修复，房企加强营销力度，那么重点房企的销售业绩降幅有望持续的缩小。
3: 昨天，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正式施行，作为我国在对外投资领域的第一部行政法规规定施行后，会如何影响对外投资？来听记者的报道。
4: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显示，我国对外投资已经遍布全球190多个国家和地区，境外企业资产总额超过9万亿美元。国家发展改革委国际合作中心研究员谢林灿表示，规定的施行标志着我国对外投资正式进入全方位服务、全过程监管和全场景保护的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是我国对外投资发展到特定阶段的必然要求。
6: 完善对外投资综合服务体系，明确了企业、各级政府、专业服务机构、金融机构、行业协会、商会等各类主体在对外投资中的定位和作用。其次，健全对外投资管理体系，将居民个人投资也纳入管理范围，明确提出分级分类实施全过程监管，对投资活动可能涉及的货物、技术、服务、数据、人员等的跨境流动监管提出了要求。
4: 此外，全球地缘政治风险上升和国际经贸投资规则变化，正在越来越多地直接影响我国海外投资者利益和资产安全。 谢林灿指出，规定的施行有利于我国在保护对外投资的过程中更好把握战略主动。
6: 规定结合

0: 当前的新情况、新问题，预置了多层次的投资领域风险防范应对措施，明确了不同情况下保护我国投资者正当权益的路径。特别是针对当前对外投资面临的各类投资目的国家风险，指明了我国投资者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路径，对各类歧视性措施和不合理限制也提出了明确的应对和反制举措，对企业违规行为也明确了处罚办法。
1: 从昨天开始，全国铁路第三季度列车运行图和2020年暑期列车运行图同步启动，多地新增了多条高铁线路和车次，增开了旅客和货物列车，优化线路运行。全国途定旅客列车增加到12174列。暑期旅客运输从7月1号开始到8月31号截止，总共62天期间，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
2: 今年暑运，刚刚开通运营的西安至十堰高铁、西安东站、佛山站等新线新站进一步织密路网，便利出行。从运力安排上看，在第三季度列车运行图的基础上，同步实施暑期列车运行图，安排增开跨铁路局运输的旅客列车480列，全国铁路日均计划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2万列左右。分区域看，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客流集中。根据车票预售信息，中小城市客流较往年明显增加，安徽阜阳前往北京、西安、青岛、厦门、黄山等热门旅游城市车票预订率较高，绍兴北站根据客流提前增长的实际，及时增加运力。
3: 短途客流集中于杭州、上海、宁波等长三角周边城市，中长途集中去往闽粤、北方及中部旅游城市。在今年的第三季度运行途中，绍兴北站又新增了温岭至太原南的高铁列车。
2: 暑运期间，铁路12306将根据大数据分析，动态掌握旅客出行需求，动态增加运力投放，同时不断优化站车出行服务。京张高铁北京北至崇礼间沿途各站提供自行车随身行服务，爱宠行服务拓展至163座高铁车站、364趟动车组列车，轻装行服务覆盖212座车站。
4: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1: 好的，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5: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
6: 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7: 股民朋友们好，我是别六方，还在看低位方向的必须注意的。关于提振内需的消费刺激政策里面，哪些低位行业能成为2026年的大主线呢？每个交易日中午11点和下午4点，我都会在抖音直播间分享对近期政策的解读和看法。抖音关注75万粉丝账号汇整别颜色，记住，抖音关注75万粉丝账号汇整别颜色。大家好，我是别六方，欢迎收听今天的汇整大咖说。今年上半年呢，国产替代的芯片和半导体方向走势非常强劲，尽管没有人工智能链那么的强，但是也算是市场主线方向了。近日，国际芯片巨头英特尔 CEO 陈立武在播客访谈中明确，传统芯片制程逼近物理极限，产业增长重心转向材料革新，并且锁定了5大核心赛道：玻璃基板、氮化镓、碳化硅、磷化铟、人造金刚石，作为未来5到10年技术突围的关键。此番表态为整条上游材料的产业链带来了明确的景气指引。 AI 算力、新能源、光通信、先进封装赛道同步打开增量空间，玻璃基板适配高端算力封装，碳化硅、氮化镓覆盖功率器件，金刚石解决高功耗芯片散热痛点。同期海外市场，无论是美股还是日本股市，半导体芯片也是持续震荡走强。国内的 AI 芯片大基金持股方向， 先进封装、光刻胶、半导体核心材料端表现不俗。下半年随着技术进一步的更新和迭代，有望继续保持一定的投资价值和节奏。每个交易日中午11点和下午4点，我都会在直播间分享我20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抖音关注75万粉丝账号汇正别颜色，就可以听到我的直播了。记住，抖音关注75万粉丝账号汇正别颜色，我们一会儿不见不散。汇正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8: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9: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10: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11: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试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12: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13: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 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12: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13: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14: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永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3: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聊财经，话民生，财经早点。
1: 欢迎回来，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财经早点，我是李阳，每天的财富生活从财经早点开始。财经快讯全面发布，接下来共同关注一组宏观资讯，我们来听数字主播的播报。
15: 世界银行拟在新一期国别伙伴框架中大幅下调对华主权贷款规模，2026年至2031年期间主权贷款规模不超过20亿美元，且此后不再对华提供贷款。财政部对此回应表示，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大幅提升，近年来世界银行对华贷款规模逐步下降，这是国内需求变化和双方合作转型的自然结果，也符合许多成员国与世界银行合作演变的国际实践。
16: 记者从水利部获悉，我国昨天起全面进入主汛期。根据预报和综合研判，主汛期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防汛抗旱形势严峻复杂。水利部昨天组织滚动会商，根据24小时降雨预报，向辽宁、上海、浙江、安徽等14省份发出以省一单靶向预警，通报强降雨覆盖范围、县、市、区名单、水库名单、山洪灾害风险区域及点位，提醒做好水库安全渡汛、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等工作。
15: 人社部近日部署启动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行动从7月起到12月，面向2026届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登记失业青年，集中提供实名登记、职业指导、能力提升、招聘对接、困难帮扶、权益维护等全方位就业服务。
16: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表示，昨天起，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将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试点于2022年7月在北京、上海、江苏等7个省份启动，涵盖出行、即时配送、同城货运三大行业的7家平台企业。昨天起，试点扩围至17个省份 ，T3 出行、盒马鲜生等14家平台企业被纳入试点。
15: 7月1日，2026年暑运正式启幕。多家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运初期的机票价格是近年来的洼地，再加上7月5日开始的燃油附加费大幅下调，出行成本再次降低。去哪儿旅行数据显示，7月1日至7日起飞的国内机票预订均价同比去年低了近20%，部分航线价格甚至低于同期高铁价格。航旅纵横大数据显示，7月前往新疆多地的机票预订量均同比上涨，多家航司也把暑运增班的运力集中投向了新疆。
16: 昨天起，铁路爱宠行服务进一步扩大范围，新增长白山、天津、济南、厦门、深圳等32座办理车站，新增 G7、G44 等92趟动车组列车承接宠物托运业务。
15: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到的5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0994.8亿元，同比增长6%。具体来看，支持密集型服务出口增长较快。
16: 昨天，在线旅游服务平台飞猪表示，已收到部分航空公司通知，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征收标准将于7月5号0点起进行调整。调整后的标准为：成人旅客800公里含以下航段每位旅客收取5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每位旅客收取100元，相较于调整前分别降低了30元和50元。随着燃油价格的下滑，7月的燃油附加费迎来下调。
15: 近日，各省相继印发生猪产能综合调控实施方案，产能调控正向地方层面加速推进执行。与此同时，生猪价格亦出现久违的连续上涨，更是重新站上了10元每千克上方。有分析师表示，市场端深度亏损也在倒逼产能出清。
16: 昨天起，包括贝纳鲁肽注射液、阿利西油单抗注射液、甘露特钠胶囊等在内的8种药品将正式退出国家医保目录，市民再买这些药就需要全额自费。这种8种药品被清退出医保目录的原因在于，新药迭代升级或是相较于同类替代药品，副作用风险更高等。此次医保调整，一边清退性价比低、不降价、疗效落后的老旧药品，一边大量纳入新药好药。
15: 海南省政府办公厅昨天发布“15五”海南国际旅游消费中心规划，提出“15五”期间打造全球免税购物中心品牌，争取更加开放便利的离岛免税政策。规划将2030年离岛免税销售金额目标值设在超500亿元。
17: 打开全球视野，解读财经热点，热搜采访。
1: 热搜采访继续来关注新闻。从昨天起，两项电动汽车领域强制性国家标准《电动汽车安全要求》《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正式实施。前者主要关注整车安全，后者重点关注动力电池安全。动力电池安全一直是消费者最关心的问题之一。这两项新国标主要新在哪里？又将给新能源汽车产业带来哪些积极影响？来听央广中国之声记者的报道。
18: 电动汽车不同于传统燃油车，车内有高压电系统，当车辆遭遇极端碰撞或者突发事故时，能否以最快的速度切断高压系统，直接关系着驾乘人员的人身安全。新国标首次将一键断电装置定义为物理断电装置，并要求可以通过一个动作点触或者长按响应此功能，实现整车高压回路的物理断开，将危险阻断在源头。原上海某新能源汽车公司副总裁李辉认为，这是新国标的核心亮点之一。
19: 应该是要求了有一些强制能够断电的这样的一些方式方法，这个其实是一个把这种断电和危险的处置权交给用户的一个表现。真发生问题可以一键断电，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在这里。
18: 如果说物理断电是防线的外延，那么作为电动汽车心脏的动力电池，其自身的安全性能就是不容退让的底线。 热扩散测试是通过模拟电池单体内部短路故障场景，系统检验电池包在单体热失控以后的安全防护性能。测试过程当中，通过外部加热、针刺、内部加热等方法，触发动力电池包中的一个单体热失控以后，观察电池包是否发生起火爆炸，并且记录热事件报警时间。在过去的标准当中，针对电池热扩散测试的技术要求是在着火爆炸前五分钟提供热事件报警信号，为人员留出逃生时间。而这一次新国标将安全要求进一步提升，热扩散测试过程中电池包不起火不爆炸，电池单体发生热失控以后仍需要报警，而且烟气不对成员造成伤害。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首席专家郝维健对中国之声表示，
20: 新前方的这项要求呢是具备国际领先水平的，因为目前同类的国际法规还都是维持着中国2020版动力电池安全强标的要求，我们相当于呢是在上一版本的基础上又进行了一个大幅度的提升，提升到了测试过程中不起火不爆炸且仍需报警。
18: 郝维健还介绍，动力电池新国标包含七项单体测试、17项电池包或系统测试，涵盖了具有行业共识的动力电池安全风险场景，例如高温、碰撞、短路、外部火烧、过充电、过放电等。此外，新国标还新增了电动汽车和动力电池底部碰撞测试。
20: 新能源汽车的底部防护通常包括两个常见的风险场景，一种是地面存在障碍物车辆正向撞击后的刮底工况，另一种是障碍物从下方直接撞击到电池上的托底工况。在新版的电动汽车安全强标和动力电池安全强标里面呢，已经分别增加了一个对应的测试，目前同类的国际标准法规中呢都还没有涉及，都是由我国经过行业充分研讨后呢自主研制的，对新能源汽车常见的托底、刮底等安全风险呢起到了重要的保障作用。
18: 深圳市电池行业协会监事长何伟宁也对记者表示，新国标可以被称为目前最严格的动力电池安全标准。
21: 过去呢，自燃、托底起火、长期快充呢发生这个爆燃呢，是老百姓购车最大的忧虑。强制标准落地后呢，从电芯啊、隔膜啊、热管理系统啊，整车端建立三级主动防护，可以大幅度的降低呢事故概率。
18: 何伟宁还表示，新国标等于明确了技术升级路线，倒逼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技术创新，加速新材料前沿技术产业化。
21: 在我们电池端呢，首先是要推动陶瓷氧化铝隔膜、高耐热电解液、隔热复合铝镀膜，还有高强度的电池铝壳等高安全的材料。另外呢，还有固态电池、锂离子电池等新技术呢，也迎来了一个技术落地的窗口。整车端呢，主要是要优化整车的热管理、高压断电保护、BMS 智能监控系统、电耗新规呢，加严就是百公里的这个能耗值，倒逼呢三电系统呢轻量化、能量回收技术迭代，同等电池容量下呢，续航里程呢提升，这个缓解这个里程的焦虑。
18: 在何伟宁看来，新国标还将加速行业良性洗牌，推动产业高质量集约化发展，打通国内国际标准互通，助力中国新能源汽车全球化出海。整体来看，新国标短期是行业合规大考，长期是产业升级的加速器。
21: 新国标呢大幅度的提高了准入门槛，技术储备呢不足的呀，还有依靠低成本低安全方案生存的小型啊中型的这些电池厂车厂呢将逐步被淘汰，落后产能呢也会加速淘汰，头部整车企业啊还有动力电池企业凭借成熟的技术规模化成本呢优势进一步走强，在市场中的份额也会占大，行业从过去的拼产量拼低价转向拼安全拼技术拼品质的这个方向，摆脱呢低端同质化的竞争。
18: 总台记者走访安徽、江西等地新能源汽车市场，多家自主品牌新势力汽车门店销售负责人均表示，品牌已经提前完成了车型的技术升级，在售全新车型全部满足两项新国标要求，本地车市不会出现大规模低价清库存的波动，整体过渡节奏平稳有序。安徽马鞍山某品牌 4S 店店长张建雄介绍，
0: 现在是要求，就即使发生了这种什么热失控，然后但是不能着火，不能爆炸，然后呢冒烟也得维持在规定范围内。新能源大厂基本上走这个，在去年或者今年年初时候就已经完成了迭代了。
18: 江西南昌某新能源汽车品牌 4S 店销售总监陈友俊也表示，
3: 提前就部署了，包括我们展厅在售的一些车型，我们都是完全符合新国标的。
18: 需要特别提醒的是，新国标主要面向新生产、新申请准入的电动汽车产品，并不要求已经合法购买、正常使用的车辆马上更换。对于消费者而言，只要车辆状态良好，符合年检各项要求，便可以继续行驶。
22: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23: 回顾隔夜市场，开盘提前导览，投资早课。
1: 投资早课首先来回顾一下昨天 A 股市场的表现。昨天沪指冲高回落，上涨0.44%，创业板指跌幅近2%。盘面上，保险、券商等金融股走强，养殖板块大幅反弹，创新药概念再度拉升。下跌方面，算力、芯片股走低，个股涨多跌少。全市场超过4300股飘红，全天成交3.68万亿。截至收盘，沪指上涨0.44%，报4112.45点；深成指下跌0.53%，报16119.17点；创业板指下跌1.89%，收于4260.72点；科创综指下跌1.34%，报在2486.64点。接下来为您请出的是东证期货的嘉宾梁爽，提醒您，以下是广告时间，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梁爽，早上好。
24: 主持人好，各位投资者朋友们，大家上午好。今天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凡威的深度研究板块。东证凡威提供基本面角度的中长期研究支持，覆盖季度、半年度及年度展望。产业链图谱将品种上下游关系可视化，关联指标、观点与报告。品种专题页面汇集供需、库存、利润等核心数据，支持用户深入理解价格驱动逻辑。基差研究、仓单分析、期限结构等工具辅助判断市场所处的周期位置，为中长期布局提供扎实的研究基础。近期，东证期货将推出2026半年度报告合集，更多功能详情请访问凡威官网 www.fanaview.com.cn 或微信搜索东证凡威小程序。
1: 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证券快讯全面发布，接下来让我们共同关注一组证券资讯，来听数字主播的播报。
15: 监管部门日前在业内印发通知，就近期个别证券公司设立分支机构过程中出现的必要性不足、业务范围划界不清、注册地与办公地分离、落实集中管控要求存疑等四类苗头性问题做内部通报，并对后续分支机构的设立、备案、集中统一管理等提出明确监管要求。针对上述情形，监管部门对行业提出三项整改要求：首先，充分评估必要性，依法有序设立分支机构；其次，切实落实集中统一管理、集中运营、集中操作要求；再次，清晰划分业务范围，防范同业竞争与利益冲突。
16: 广州期货交易所发布通知，自7月3日结算时起，博把期货合约涨跌停板幅度调整为14%，交易保证金标准调整为16%。如遇上述涨跌停板幅度，交易保证金标准与现行执行的涨跌停板幅度、交易保证金标准不同时，则按两者中幅度大、标准高的执行。
15: 自6月份以来，沪深两市已有超500家公司主动披露股票交易风险提示或股价异常波动公告，主要集中于半导体、电子材料、机器人等上半年累计较大涨幅的行业赛道。 在多位业内人士看来，本轮资金向科技赛道集中，由产业景气和业绩兑现做支撑，是众多交易者博弈的自然结果。但单一赛道高度抱团，往往伴随着高估值与高波动，投资者需警惕追高、炒作概念以及阶段性回调风险。
16: 中证协昨天公布2026年第四批首发企业现场检查抽查名单，共有21家拟上市企业被抽中，为年内单批次之最。至此，2026年以来被抽中现场检查的 IPO 公司数量已达40家。业内人士认为，常态化、高比例的现场抽查有助于从源头上把好市场入口关，督促发行人及中介机构归位尽责，促进资本市场健康稳定发展。
15: 近期 AI 板块波动加剧，引发市场对本轮行情持续

0: 续性的担忧。梳理近期券商、基金等机构发布的2026年中期策略展望，多家机构预计下半年 AI 仍然是最重要的投资主线，板块分化将进一步加剧。同时，炒作逻辑让位于基本面，资金有望向兼具业绩兑现能力和长期产业逻辑的方向切换。不过，机构对资金面与市场风格的判断出现明显分歧。
1: 今年上半年 A 股市场演绎了堪称一九分化的极致行情。数据显示，截至7月1日，科创五十以60.17%的年内涨幅遥遥领先，创业板指紧随其后上涨33.02%，两者分别代表硬科技和成长股的最高弹性。相比之下，沪深300仅涨7.11%，代表大盘蓝筹的上证五十反而下跌1.51%，成为唯一收跌的主要指数。
0: 7月1日，多只科技龙头股创出历史新高，但最高价几乎清一色为对子数组合。数据显示，长电科技股价今日最高报111.11元，中芯国际166.88元，富创精密333.33元，海光信息377.88元，中微公司500元，华丰测控570元，珍宝科技800元。部分此前已创下历史高点的科技赛道个股，及历史最高价同样呈现相似规律。协创数据此前最高报355.55元，鼎通科技444元，兆易创新846.66元，大普威918.88元，联讯仪器2777.77元。
1: 下半年首个交易日 ，A 股养殖类题材全线大涨。截至收盘，鸡产业、猪产业指数分别上涨7.21%、6.23%，位居题材涨幅榜前列。相关概念股全线飘红，其中新希望、湘家股份、益生股份、金新农、新五丰、华同股份等收获涨停板，小明股份、利华股份、和丰股份、大北农、民和股份、温氏股份等涨超6%。
0: 6月23日至24日，华源证券与五矿证券联合举办了金属新材料行业策略会，引发市场关注。这不仅是两大券商研究所团队的首度联手，也被视为在公募基金费率改革深化与行业降本增效的背景下，中小券商探寻错位竞争与双赢的生存之道。目前业内人士对中小券商联合办会是否会成为卖方新常态仍存在分歧。华源证券与五矿证券均对此次联合策略会的成效给予了充分认可。
1: 在2026年上半年的科技单边行情下，公募基金业绩迎来大面积爆发。数据显示，上半年回报率超100%的翻倍基数量达240只以上，仅统计主份额下同创历年之最。此前在上半年出现翻倍基的年份还是2015年和2007年。
0: 近日，宁夏银行受让宁夏黄河农商银行7.635%股权事项获批准，成为后者第三大股东，这并非孤立。今年以来，厦门国际银行、增持廊坊银行、中信银行竞得云南红塔银行股权等案例接连落地。业内人士表示，从入股异地银行实现跨区展业，主发起行增持村镇银行，到战略投资同业股权，银行参股同业情形日趋多元。此举已成为银行主动优化资产配置、完善区域战略布局、拓展业务版图的重要手段。
1: A 股2026年上半年行情日前收官，券商金股指数整体表现也随之呈现在投资者面前。数据显示，其收录的35只券商金股指数上半年有29只实现正收益，涨幅最高的平安证券金股指数上半年累计上涨46.51%，招商证券金股指数、东兴证券金股指数、浙商证券金股指数等涨幅相对靠前。
0: 7月1日，华夏基金、易方达基金、南方基金、中金基金4家基金公司推出的首批中证 REITs 全收益指数基金正式发售。该系列产品落地，既是 REITs 赛道指数化投资的标志性突破，也意味着公募 REITs 投资工具化建设迈入加速通道。
1: 2026年上半年 ，A 股 IPO 保荐市场格局发生了一些新变化。数据显示，以正式挂牌上市为口径，上半年共有71家公司登陆 A 股，较去年同期的51家增长39.22%，募资金额合计639.64亿元，较去年同期的334.46亿元增长91.25%。在市场整体复苏的背景下，国泰海通、中金公司、中信证券强势领跑，而东吴证券、国金证券等中小券商则凭借深耕北交所业务实现差异化突围。
2: 新政策、新动向，财经真知识，你知我也知。 一财之道，今日开。

0: 需要维持超导零电阻状态，而实现这个状态的前提就是依靠液氦的持续降温，稳定在-269摄氏度的极低温环境。一台普通的 1.5T 核磁共振设备初次装机就需要1000到2000升的液氦，而且液氦它会持续的自然挥发，所以医院呢要定期的补充。另外 3.0T 及以上的高场核磁设备液氦的消耗量会更大，目前市场上呢无液氦核磁设备占比极低，绝大多数的医院都高度依赖液氦来维持设备的运行。另外呢，除了核磁成像之外，氦氧混合器常用于重症气道梗阻患者的辅助呼吸，同样的它也适配深海饱和潜水场景。氦气的密度要远远低于氮气，所以它可以大幅度的降低呼吸阻力，既可以避免深海潜水的氮麻醉风险，保障潜水员的安全，也可以减轻呼吸不畅患者的身体负担。同时呢，在医院血液检测、药物分析这些精密的化验工作当中，高纯氦气会作为专属载器，配合气象色谱、质谱仪完成精准的检测，是医疗科研不可或缺的辅助材料。另外呢，现在氦气需求增速最快的就是半导体、电子与光纤高科技产业，这个是数字信息产业的核心刚需。在先进芯片制程当中，没有高纯氦气，7纳米及以下的高端芯片基本无法量产。EUV 及紫外光刻机的超导磁体系统必须要依靠液氦来持续冷却稳定运行，晶圆蚀刻、薄膜沉积这些工序当中呢，氦气凭借着超强的导热性，可以在硅片的背面精准控温，精度可以达到正负1摄氏度，有效地避免硅片的损坏，降低芯片的报废率。同时呢，氦气的惰性特质能够隔绝氧气和水汽，防止精密晶圆氧化污染。除此之外呢，高端机械硬盘腔体充氦可以减少空气阻力，提升存储容量，降低功耗。2000摄氏度高温光纤的拉丝工序也要依靠氦气控温防氧化，保障通信光纤的品质。你看，氦气贯穿了整个电子信息产业链的核心生产环节。好，那么在 A 股市场上具体有哪些公司跟氦气有关呢？欢迎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回复氦气，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我是严丹，再见，别忘了是回复氦气两个字。
1: 好的，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以上就是今天财经早点节目的全部内容。
2: 他们是信仰播种者，
3: 信仰无价，青春无悔。
4: 从那一刻时，其实我就心里应该种上了一种信仰。
5: 他们是初心引路人，
6: 不忘过去，不忘来时的路。
7: 作为党员呢，必须得是走在前，得有扛旗的那种意识。
2: 他们是使命传承者，
8: 是一种精神力量和使命责任的传承。
9: 越困难，我们要越走在前面，把我们党员的精神要拿出来。
5: 入党介绍人就像一束光，指引着前进的方向。
2: 2026建党105周年，初心如磐，薪火相传。山东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联合全国15家广播电台共同推出全媒体报道《我和我的入党介绍人》，
5: 讲述榜样故事，
2: 更续红色血脉，献礼党的105华诞。
1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联合全国15家广播电台共同推出全媒体报道《我和我的入党介绍人》。今天播出由甘肃广播电视总台全媒体新闻中心采制的《风沙中的领路人》。在甘肃古浪巴布沙，40多年，3代人。他们将沙尽人退的绝境变成了今天沙退人尽的绿洲。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第三代制沙人郭喜的讲述，去感受在这场制沙长跑中，共产党人的初心与使命如何在风沙之地生根发芽，长成一片绿色的希望。
11: 我叫郭喜，是巴布沙临朝的第三代制沙人。很多人问过我，你为什么要回来？我的路不是一个人选择的，是我的几位介绍人用他们一辈子做的事，日不日

0: 八国解休的就丢了啥来的。
1: 郭喜口中的他们，人称八不杀六老汉。上世纪80年代，面对一夜北风杀齐墙，早上起来驴上房的绝境，郭朝明、贺发林、石满、罗元奎、程海、张润元六位庄稼汉站了出来，在承包7.5万亩治沙合同上摁下红手印，开启了三代人长达40多年的漫漫治沙路。六人中有4名党员，今年85岁的张润元回忆，当年没想别的，就因为是党员。张润元：
2: 上面领导我们开这个会的时候说的，这回这了八不杀，为什么召集你们啊？你们也是党员，你们自个人嘛，应该就下定决心。
1: 困难超乎想象，他们用一棵树、一把草压住沙子防风涛的土办法，趴在地上跟风沙抢树苗。一场大风，半年的辛苦就白费，但没人退缩，退了家就没了。几年后，郭万刚、贺中强、石银山等人先后来到林场，接过父辈的铁锹，成为第二代六老汉。郭万刚：
3: 父亲说，你们如果不来的话，谁呀谁吃亏，不参加这项工作的话，早来娃娃们吃什么呢？他们的就是精神啊，负不了我。
1: 当绿意在荒漠间一点点铺展，希望也在慢慢生长。然而，上世纪90年代，一场黑风暴夺走了当地23条生命，“治沙”二字，从此用血泪刻成了八不杀人誓死守住的信念。郭万刚：
3: 更加坚定了我们的信心，不论多苦多累，我们要把它要制住，给我们的子孙后代也留下一片土地。
1: 生存之战艰苦卓绝，上世纪90年代，林场遭遇空前危机，国家政策调整加上连年干旱，造林越发不易。郭万刚想打井开地以富养林，可近30万元的费用对庄户人来说是天价，大家卖猪卖粮凑了几万，银行贷款却迟迟下不来，怀疑和动摇的情绪弥漫开来。关键时刻是老党员张润元稳住了人心。郭万刚：
3: 大多数的人觉得散伙的时候到了，但我们的长老啊，他是在动员我们，越困难我们要越走在前面，越要把我们的党员精神要拿出来，在他的这个多方动员下，我们坚持了下来。
1: 后来郭万刚成了厂长，也入了党，他的入党介绍人就是张润元。2016年秋天，常年在外开重型卡车的郭喜回家探亲，正赶上秋季造林，大伯郭万刚请他帮忙，他本想干完就走。郭喜：
0: 那个泥球花，只要是眼睛能看到的地方，都是泥球花，所以自己心里也就酸酸的，少着就是。爷爷和父辈们他们治疗的人把这个事情做成这个样子，一直守护到现在，所以我也就少留下来。他们慢慢老了，有些活改不动了，我来改。所以说是因为泥球花，因为他们的感染，我留了下来。
4: 哎呀，飞过去！
1: 情感让他留下。但现实很快给了他迎面一击，从一个人一辆车的单纯，到协调6位叔伯统筹整个厂区机械调度的复杂，郭喜焦头烂额。
5: 我再的这个说，尽快的要把追放水。
0: 这个我的资料需要开了。
1: 这样的争吵几乎每天都有，叔伯们说他眼里没活，他则觉得观念难合。转变发生在日夜相处的4年里。石家坝石银山半夜接到火情电话，二话不说跟他一起赶到现场查看。贺家坝贺中强操心每一棵新苗，想着的是未来的肉苁蓉产业。郭喜慢慢咂摸出味儿来，他们的吵是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他们的急是向前看的担当。郭喜：
0: 十年之后我拿这个人的活的这些会改掉，因为我弄黑了得有事上，其实就是在这十年时间，我的纠结之中，也就是他们六个老汉给我传授经验的事情。
1: 2019年8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甘肃考察期间专程来到八不杀林场， 深情嘱托要继续发扬六老汉的当代愚公精神，再接再厉，再立新功，久久为功，让绿色的长城坚不可摧。这份嘱托像一盏灯，照亮了前路。过去他们拼尽全力战风沙，想得更多的是活下去，守下去。40多年里，他们累计治沙造林超过28万亩，管护风域43万亩，相当于再造了5个巴布沙林区，林草覆盖率从不足3%提升到70%以上，沙海终成绿洲，他们赢了。现在他们想的是如何更好的发展下去。贺中强：
5: 都说在泰国，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那我们现在呢，绿水青山有了，但是呢，我们还要要到金山银山。
1: 绿水青山是底色，金山银山是成色。这张考卷需要新的解题思路。郭喜意识到，自己这代人的使命就是和父辈一起寻找点绿成金的答案。他们引入机械治沙，钻研滴灌节水，琢磨无人机巡护，试验在梭梭林下嫁接高价值的肉苁蓉。这个过程中，叔伯们给了年轻人最大的支持。石银山：
6: 在这个新技术啊，在这引领下，我们是全力的支持着了。我们也给他经常说，你有试错的空间了。
1: 这试错的空间是长辈的信任，也是事业的火种。2022年，郭喜郑重地递交了入党申请书，他的介绍人是贺中强和石银山。石银山：
6: 我们有个传统，就是父辈们不行了，就传帮带，看到这关系进步挺大的，他也有了向我们组织靠拢的这个意思呢，我们就同意他。
1: 组织关系上，贺中强和石银山是郭喜的入党介绍人，但在郭喜心里，他的入党介绍人不止他们两个。郭喜：
0: 我的这个入党申请书上介绍人是石咱爸和贺咱爸两个，其实在我心里啊，爷爷们辈和这个父辈们都是我的入党介绍人。
1: 郭喜和大伯郭万石常会去看望第一代六老汉中唯一健在的张润元，每一次去，老人都会拉着郭喜的手，嘱咐了又嘱咐：
2: 赶紧把沙湾保护好嘛，造山打自然人是保护造山，就是
0: 哎呀。
1: 郭喜默默点头，他想说请放心，又觉得这3个字不只是说说那么简单，或许需要他用接下来几十年的光阴去认真作答。
0: 我的根就在巴布沙，老人辈们拼命守着这片土地，现在轮到了我，我会把他们那个改创沙海的经验传下去，用我们这代人的法子把家园建设得更好，让绿色的事业像庄稼一样，日产接着日产，源源往下去。
1: 从沙逼人退到人进沙退，从7.5万亩到茫茫绿洲，风沙声中初心如苗破土而生。三代人不同的介绍方式，同样的赤子之心，在巴布沙绿色的接力还在续写。
7: 我的爱车不畏路途艰险，带我领略沿途的美景。
8: 我的爱车无需点滴油耗，更不用实时充电，
9: 省油里程76000公里。
8: 我的爱车，我的双脚，少开一天车，多走一里路。
1: 节能减排，始于足下。
10: 北京时间18点整，
11: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
12: 上海第一台。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13: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12: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60分，周一至周五18点，
14: 我们不见不散。
15: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 每周二三四下午一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16: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八款核心内容，四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17: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18: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19: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18: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20: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17: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19: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18: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20: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18: 发现优质公司。
17: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10: 北京时间9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5: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21: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15: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22: 第一财经广播，
1: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23: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在第一财经的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整点的时候，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上海的天气情况。上海今天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短时阵雨。今天中午到明天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或雷雨。今天最高温度29度，明天最低温度25度。交易进行时提醒各位，一定要注意天气变化。
1: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23: 一起来关注沪深两市昨天的表现。昨天三大指数涨跌不一，沪指放量收红，创业板指和科创50指数震荡调整，两市成交额在3.66万亿元。截至收盘，沪指上涨0.44%，深圳成分指数下挫0.53%，而创业板指则是大跌1.89%。
16: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1: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14: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23: 再来关注黄金市场方面的情况。截至目前 COMEX 黄金下挫0.47%，报在4063.4美元每盎司，而上海黄金交易所四九金的实时报价是来到884.01元每克，涨幅是1.75%。更及时的投资情报，您可以搜索添加微信公众平台第一财经广播。接下来时间您将听到的是此时点档的一财之道。
1: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24: 你好，这里是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严丹。有会员同学提问说，氦气为什么很重要？那说到氦气呢，绝大多数人的第一印象应该是派对呀、婚礼上面飘的那种彩色气球啊，很多人都觉得说它是一种用来营造氛围、平平无奇的娱乐气体。但是事实上啊，这个是对氦气最大的误解。如果说有哪一种气体，它既能够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又能够撑起高端医疗、芯片制造、航空航天的半壁江山，那一定非氦气莫属。它看起来普通啊，但是它却是妥妥的战略刚需资源，更是现代高科技产业无法替代的核心耗材。首先我们要弄明白，就是氦气之所以无可替代，核心是它拥有3种独一无二的特殊属性，没有任何一种人工气体能够同时兼具这些特性。 第一，它是全世界沸点最低的物质，-268.9摄氏度的超低温特性，让它成为了人类目前唯一可用的极致低温制冷剂。这第一。第二，氦气是完全惰性气体，不管是高温、高压还是复杂的化学反应环境，它都不会和任何物质发生反应，稳定性拉满。第三，它的分子体积极小，导热性能极强，既能够钻进肉眼看不见的细微缝隙，又能够快速传导热量，稳定温度。就是这三大特性，让氦气彻底摆脱了娱乐气体的标签，成为了贯穿军民、覆盖高低端产业的关键资源。从全球氦气消耗的数据来看，民用气球等普通场景的占比基本上是微乎其微的，超过70%的氦气全部都是用在了高端硬核领域，它也是支撑现代科技发展的隐形基石。好，更多的财经真知识和会员服务，欢迎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以及有看头 APP。 我是严丹，再见。
2: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全天交易从黑马竞选开始，黑马竞选助力中国股民。
23: 听众朋友，欢迎您锁定收听 FM90.9 兆赫第一财经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交易进行时。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在上海问候各位。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互动帖来留言啊。那么昨天是七月份的第一个交易日，几大指数呢都出现了冲高回落啊，尤其是科创50创出历史新高之后呢，一度跳水下跌接近4%，但是全市场有超过4000只个股是上涨的，而且涨停家数啊更是超过了200只。大金融板块呢走强，科技龙头 CPU PCB 板块是领跌啊。所以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想问问大家，各位觉得这种大幅震荡啊，会不会是近期市场的一个常态呢？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互动帖一起来说说您的观点。那么接下来时间，我们还是首先来关注一组重要的财经资讯。
2: 聚焦各大证券报头条新闻，黑马竞选看头条。
23: 首先来关注宏观方面，昨天商务部服贸司负责人介绍了2026年一至五月份服务贸易发展情况。2026年一至五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0994.8亿元，同比增长6%，其中出口12304.6亿元，增长15.9%，进口18690.2亿元，增长0.4%。服务贸易逆差6385.6亿元，比上年同期缩小1607.2亿元。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一至五月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7.52万亿元，同比增长17.1%，营业成本6.42万亿元，同比增长13.9%，实现利润总额4220亿元，同比增长1.04倍。近日，生态环境部和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联合发布《纺织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进一步加强纺织工业水污染物排放管控，防控环境风险，引导纺织工业绿色转型。从人力社会资源保障部获悉，截至六月底，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累计参保人数达到2990.2万人。自7月1日起，试点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昨天，中指研究院发布6月百城房价数据， 数据显示，受多数城市价格仍在调整影响，六月百城新建住宅价格延续结构性上涨趋势，均价为每平方米17184元，环比上涨0.16元，同比上涨2%。六月百城二手住宅均价为每平方米。

12,639元，环比下跌0.42%。六月百城之中，12个城市二手住宅均价环比上涨，88个城市二手住宅均价环比下跌。近日，广州市落实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政策的实施方案公开征求意见，其中提到提升退税商品覆盖率，鼓励更多具备条件的商店备案成为退税商店，持续优化空间布局，在11个区域全覆盖基础上，继续推动各类入境消费重点场所增设退税商店，重点拓展一批境外旅客较多的重点商圈、景区、市场、口岸，以及具有鲜明本土特色的优质品牌、老字号企业、旅游景区商店、文博场所、纪念品商店、主题乐园购物商店、国际赛事体育场馆周边商店等等。昨天，重庆市住建委公开征求《重庆市城镇住房高质量发展15规划征求意见稿》意见，其中提出促进一二手住房市场良性循环，推进住房以旧换新，优化卖小买大、代押过户等支持政策，降低交易成本，促进一二手住房市场联动，依托愉悦安居系统，全面推行存量房合同网签服务，建立健全存量房交易资金监管、房源挂牌发布和价格监测机制，简化交易流程，加强不动产登记信息共享，自动检验房源信息，推进交易服务事项一站受理和全程网办。昨天，多个医药产业新政落地实施，聚焦医保支付优化、中成药合规监管、中药审评机制改革等领域，8种国家医保谈判药品结束过渡期，不再享受统筹报销，中成药再注册监管迎来全新升级，多项行业规则迎来重要调整。昨天，全球半导体行业迎来新一轮价格调整窗口。新联集成6月30日对客户发函表示，受成本上涨因素影响，叠加 AI、新能源等需求爆发，公司产能持续紧张，为持续保障产品品质与供应稳定，决定在2026年第三季度对公司产品价格进行调整，调价幅度为15%至25%，这也是公司年内第二次调价。稍早之前，斯达半岛、杨杰科技、士兰威也分别对客户发布了涨价通知，也都是年内第二轮涨价。继 MLCC 龙头国巨宣布涨价之后，多家 MLCC 厂商在慕尼黑上海电子展上透露，已在酝酿下半年涨价。头部厂商预期 MLCC 价格上涨将持续至2027年年底。高容和超高容 MLCC 价格涨势甚至会延续到2028年至2029年。国内车企集中公布6月成绩单，其中比亚迪6月实现销售量40.35万辆，同比增长5.5%，稳居榜首。领跑汽车全球交付93,376台新车，再创月度新高，同比增长95%。鸿蒙智行交付超5万辆，蔚来、小鹏都交付超过4万辆，极客、深蓝、理想、小米都处于3万阵营。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将大幅下调，自7月5日起，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人收取100元，800公里及以下航线收取50元，分别下调50元和30元。多家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运初期的机票价格同比下降接近20%，部分航线甚至低于高铁票价。再来关注市场方面，经过2个多月的市场技术与业务准备 ，A 股交易新规将于7月6日，也就是下周一起正式实行。从上交所了解到，本次交易规则主要涉及3项核心调整内容，一是调整主板风险警示股票涨跌幅比例限制。此前，主板风险提示股票价格涨跌幅限制比例为5%，7月6日起，主板风险警示股票的涨跌幅限制比例将调整为10%，与主板其他股票保持一致，以提升定价效率，减少板块内机制差异。二是优化基金收盘交易机制，此前沪市基金尾盘采用连续竞价交易模式，7月6日起，包括 ETF、LOF、REITs 在内的沪市基金产品，在14:57至15:00的收盘阶段，将与股票一致实行收盘集合竞价，B
并以集合竞价

撮合结果确定当日收盘价。第三个调整是扩展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方式适用品种。此前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方式仅适用于科创板股票，新规实施之后，该交易方式拓展至沪市全部 A 股及 ETF。具体交易安排上，投资者可在每个交易日9:30至11:30、13:00至15:30提交收盘定价申报。15:05至15:30，交易所系统按照时间优先顺序对收盘定价申报进行撮合，并以当日收盘价成交。此外，根据规则变化与业务需要，交易规则也对纪律处分等相关规定进行了适应性调整。上市公司业绩预告。东方铁塔，东方铁塔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8.97亿元至10.17亿元，同比增长81.87%至106.19%。福日股份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3.69亿元至4.18亿元，同比增长50.02%至70.29%。金利永磁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4.00亿元至4.60亿元，同比增长31.17%至50.84%。三瑞智能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43亿元至3.03亿元，同比增长51.63%至89.07%。雷赛智能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84亿元至1.96亿元，同比增长55%至65%。奥康国际，奥康国际昨天晚间公告表示，公司因筹划涉及资产购买的重大事项，股票于6月25日至7月1日停牌5个交易日。鉴于停牌期间，公司与交易对方就其中某些核心条款未能达成一致意见，交易双方决定终止筹划本次重大事项，股票自7月2日星期四开始起复牌。终止筹划重大事项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造成不利影响，也不会影响公司未来的发展战略。6月24日，奥康国际涨停，收盘报在每股14.14元。该股最近4个交易日累计涨幅超过30%，收获2次涨停。厦门物业。厦门物业昨天晚间公告表示，公司控股子公司洛阳玉露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因洛阳木业暂停提供尾矿，目前已经基本停产。洛阳玉露主营从选木尾矿中回收白钨矿，2025年营收3.63亿元，净利润1.23亿元，占公司合并净利润的2.66%。停产影响尚无法预测，公司已成立专项工作组进行应对。多福多。多福多昨天发布异动公告表示，公司现有半导体及氢氟酸产能40,000吨，但2025年度及2026年第一季度该产品销售额占营业收入较低，不足2%，对公司经营业绩不会产生重大影响。公司目前没有六氟化钨生产线，未有实质性产品，尚未签署任何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实质性订单协议，尚未产生任何经营业绩。阿维塔科技，近日阿维塔科技完成港交所主板挂牌上市申请资料的更新与递交。更新后的招股书数据显示，阿维塔科技2025年全年营收256.31亿元，同比增长68.7%，毛利率为24.17亿元，毛利率升至9.4%，经营性现金流23.15亿元。业内人表示，阿维塔业绩亮眼，行业增长趋势明显，有助于增强投资者信心。汉宇药业，汉宇药业昨天晚间公告表示，公司近日收到国家药监局下发的利拉鲁肽注射液药品注册证书，该药品适用于成人二型糖尿病患者，控制血糖及降低心血管不良事件风险，已在美国首访上市并实现商业化。先导机电，先导机电昨天晚间公告表示，公司于7月1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下发的问询函，要求就股票波动及收购实控人持有的广东先导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50%及以上控股权事项进行核实并披露。问询函要求公司说明标的公司估值合理性、交易支付安排以及公司现金流影响、信息披露及内幕信息管理等问题，并于5个交易日内披露对问询函的

0: 回复。国际方面，美联储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7月1日在葡萄牙举行的欧洲央行中央银行论坛上表示，当前美国通胀水平仍然过高，同时重申美联储工作的优先事项是确保物价稳定。沃什表示，美联储将开辟一条新的政策路径，但并未进一步加以说明，同时回避了有关七月货币政策会议是否加息的问题，强调不会对未来利率政策给出前瞻性指引。今日提示，商务部今天将召开七月第一次例行新闻发布会，央行今天有3705亿元七天期逆回购到期。2026上海国际具身智能产业博览会7月2日至4日举办。美国六月失业率将公布，美国6月27日当周首次申请失业救济人数将公布，美国六月非农就业人口变动数值将公布。
1: 那以上就是一组重要的财经资讯，接下来时间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在节目当中，一会儿见。
2: 哎，儿子，咱家卫生间的墙砖要跳光了，下水道堵了又堵，还总往上反味道，我想整体翻新一下。
3: 可是妈，我上班这么忙也没时间盯着装修啊，再说了这家里装修咱们住哪儿啊，等过阵子我忙完再说吧。
4: 哎，老刘啊，最近怎么没见你来跳广场舞啊？
2: 哎呀，别提了，前几天呀，我家那个下水道它又堵了，一年到头这房子是大大小小的毛病，真是愁死人呐。我儿子最近忙顾不上，我这不正找人把家整体翻新一下吗？找着人还得租房子，后面呀全是麻烦事儿。
4: 哎，你没听说过48快装吗？
2: 没有啊。
4: 你看看你，你要是早点知道就不用这么上火了，48快装只需要一个电话就可以上门为你服务了，你赶快打400-665-8848去问一下吧。
2: 400-665-8848，记住了。哎，老王你可真是百事通啊。
4: 嘿，其实也是巧了，我们家房子前阵子翻新就是找的48快装。
2: 哎，你家什么时候翻新的呀？怎么也没见你搬家呀？
4: 48快装根本不用你搬家，48小时6个工作日，家里旧房问题全解决，还很便宜。
2: 不用搬家，哎，只需6天，所有旧房问题全解决。
4: 是啊，不仅如此，你根本不用费心监工，每天工长都会把施工进度通过微信群和你汇报，通过手机就能看到家里的情况，既省时又省心。
2: 翻新完就可以入住了，那不需要通通风晾一下吗？
4: 完全不需要，48快装用的都是环保建材，而且都是国际标准，翻新完会给你做一次甲醛检测，符合标准再入住。
2: 真像你说的这么好啊。
4: 你呀，可以自己先去他们门店参加翻新说明会一下，了解翻新流程，参观样板间，参加说明会还能享受到惊喜优惠呢。
2: 哎呦，那我得赶紧去问问了，电话是400-665-8848，对吧？
4: 对，400-665-8848，400-665-8848。老刘，你这房子翻新的真好，找谁做的呀？电话还有吗？
2: 找的是48快装呀，电话是400-665-8848。
4: 真的没搬家？
2: 对，真的不用搬家，只需要6个工作日，旧房问题全给我解决了。记住啊，400-665-8848。
5: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6: 全天交易从黑马竞选开始，黑马竞选助力中国股民。
1: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交易进行时。接下来时间我们要有请出的是爱建证券资深投资顾问周真来到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聊聊。周真你好。
7: 你好，主持人。
1: 嗯，我们看到昨天啊，七月的第一个交易日，其实市场是再次出现分化的啊。沪指呢是微涨，重新回到了4100点上方，但是科创五零指数，我们看到在创了新高之后啊，冲高回落。创业板指呢是在高位震荡啊。那么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和大指数调整相反呢，

0: 微盘股指数其实在昨天是反弹了超过3%的，包括反弹的这种个股家数也是超过4000家啊。所以我们看到七月的第一个交易日，其实它的这个表现啊和之前是有所变化的，我们怎么来看待这样的一个变化呢？
1: 我们觉得更多的还是一个市场风格再均衡的这么一个过程啊，因为如果回顾二季度市场的行情啊，其实基本上就是一个科技股一枝独秀的表现。
0: 嗯，
1: 如果再回顾今年上半年各大指数的这个表现，其实这个差异分化也是非常明显的。科创50今年上半年的涨幅是一枝独秀，超过60%。
0: 嗯，
1: 但是你会看一下微盘股的指数，在今年上半年基本上就是走一个熊市的下跌的一个趋势。那在这样的一种极致分化的情况之下，那短期啊，我们觉得市场这种再均衡的这种风格其实也是必要的啊。因为如果你下半年还是科技股一路的高歌猛进，那些低位的板块还是一路下跌的话，那这个市场最终它还是这个承受不住这样的一种极致分化的这种情况。那么正好现在我们看到，因为外盘的一些这种突发的这个事件吧，那么导致市场对于这些科技特别是 AI 硬件的方向啊，这个会不会有这种所谓过剩或者说是这种泡沫啊，又再次啊这个讨论的比较的激烈。那这样的话也正好让市场在这个时间当口啊会有一个再均衡的这么一个时间窗口。那么这样的话其实也是有利于整个市场从指数慢牛的角度上来说是往一个更长的这个趋势当中可以去做这个演绎的啊。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种情况是一个比较正常的一个现象啊。因为当然昨天晚间啊，或者隔夜，
2: 对
1: 美股那边的突发的事件会导致今天整个 A 股市场，包括我们看到亚太市场的股指
0: 是
1: 它的波动会放大，特别是对一些高位的科技股的波动会这个放大。那这种情况之下整个市场的这种轮动的速度会加快，那么在操作的节奏上其实这个把控或者说节奏把握的能力的要求是非常高的，如果节奏踩错的话，那其实反而会增加亏损的这个风险啊。这一点可能是目前市场在再均衡的过程当中它也不是个一帆风顺的这么一种模式啊。在低位的这4000多家个股，其实它也是呈现出一个快速轮动的这种再均衡的一个模式，主持人。
0: 确实，这个我们看到隔夜的话，全球芯片是接力巨震啊。这个隔夜美股这边它的资金是明显在芯片股里面进行了一定的减仓的，包括亚太股指今天的韩国综合指数开盘是大幅下挫了5.02%啊，包括这个日本指数啊，开盘也是大跌2.00%以上的这样一个表现啊。所以您刚才也提到了，可能隔夜的这样一些情况的话呢，也是会加速它的板块之间的轮动啊。那我们其实更想了解到的是，因为您刚才提到了可能接下来的话市场会呈现一个风格再均衡的这样一个过程嘛，那这个过程当中均衡的话会往哪儿去均衡啊？因为我们看到其实最近的话你看像大金融啊，包括医疗板块其实是有所表现的，那是不是说往这样的一些方向去均衡呢？
1: 我们觉得再均衡的过程它的难度就是在于它不会是在低位只找一两个板块再均衡，然后再均衡这4000就是原来趴在底下的这4000家左右的公司它都有再均衡的这种机会。但是都有机会的另外一面就是没有哪个方向能够走出像今年上半年科技股的那种持续向上的这种趋势啊，所以就变成了这4000多家个股可能就是他们低位轮动维持一个再均衡的这种情况。那么轮动的这种节奏其实对于你来说如果你没有先手优势，那其实依然对你来说是无效的。这个是再均衡过程当中对于低位个股节奏把握上相对比较困难的一个点啊。所以我们觉得其实这次如果原来今天上半年没有在科技方向当中的可以借着这次市场啊基于一些短期的这种科技这种所谓需求或者说是过剩的这种情绪上的变化，那么科技板块会出现一个像样的调整吧。那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其实你是不是考虑由低切高而不是高切低，
0: 好，那么这个您刚才说到的是没有科技股方向的，这个时候可能啊，这在调整一段时间之后是机会，但是对于一些它就在科技方向当中的这一些已经有这个利益的啊，已经有这个利润在手的这一部分投资者，现在又该怎么办呢？
1: 我们觉得可以，就是一种是你基于这次科技股的这么一个调整，可以在细分方向上去做优化，因为马上也要披露中报了，对吧？那今年上半年这些涨的科技股的方向，它也会基于中报会有一个去伪存真的过程啊。有些科技股上半年可能是以偏题材炒作的，那它是兑现不了业绩的。那这些科技股可能你要往有业绩、能够这个释放利润的这些方向来进行这个仓位上的这种腾挪和这个优化。那么也可以利用这次市场的这种调整啊，我们觉得也是一个比较好的机会吧。然后去往下半年看哪些细分的科技的方向，它的需求、它的景气度还是保持一个相对比较旺盛，甚至能够比上半年更上一个台阶的，那这些方向可能是下半年在科技里面的一些，更具有超额收益机会的一些这个相关的细分，主持人。
0: 好的，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爱建证券资深投资顾问周真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1: 再见。
0: 听众朋友，接下来时间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在节目当中，一会儿见。
2: 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9: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百年老字号黄酒沙洲优皇携手中国财经60分，全方位大容量传递国内外财经信息。周一至周五18至19点，由沙洲优皇倾情呈现。
3: 很多人喜欢小清新。

0: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1: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0: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1: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0: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2: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3: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2: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3: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2: 一财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3: 每周日9点，与您不见不散。
4: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5: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4: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5: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4: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哪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5: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4: 下载阿基米德 APP，
5: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4: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6: 全天交易从黑马竞选开始，黑马竞选助力中国股民。
1: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交易进行时。看到今天指数呢是全线低开啊，上证指数下挫 1.60%， 报在4045.27点，深证成分指数呢大幅下挫 3.34%， 报在15581.21点，而创业板指啊大跌 4.13%， 报在4083.50点，科创50指数的跌幅呢直接是来到了 6.03% 啊，目前是报在2023.34点啊。那么接下来的指数到底会如何来走呢？我们继续要有请出的是汇诊投资嘉宾王志强来到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聊聊。王志强你好。
7: 哎，主持人你好。
1: 嗯，我们看到今天指数是出现了一定的低开啊，那么其实和隔夜的一些消息啊还是有一些影响的。那么这样的一个大幅低开的话，我们需不需要去太过的担心呢？怎么来看待今天的这个盘出的表现？
7: 哦，首先呢我先说明一下，其实这个呢并不需要特别的担心，这个呢就相当于是昨晚美股那个 MET 的那个鬼故事嘛，它相对来说它会把它的这个就是新闻报的呢把它过剩的算力对外出租嘛，
1: 嗯，
7: 然后市场呢就会预期，那你的算力过剩，那你就会预期你后期不会再大规模的采购这种算力资源嘛，
1: 对，
7: 所以就是你的资本开支会下降，所以导致整个 AI 的硬件出现了大面积的杀跌，对吧？所以说这是这个市场理解的逻辑以及市场下跌的核心主因。但是我们需要把它拆解一下，其实 MET 这个说法呢，其实第一个角度来说，其实 MET 呢其实它并没有云计算业务这一块，相对来说其实你看其他的互联网厂商微软啊亚马逊其实他们都有的，他自己开设这一块业务相对来说对它是有优势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来说就是代际的问题，因为最早的时候像 H100、H200 它的卡呢是用于训练的，所以说而且我们目前最新的卡像GB200、GB300 呢它是用于推理的，我们现在整个市场的核心是推理，推理的算力是不足的，就相对来说它把老的卡现在呢去就是说现在基本上它可能用不太到，用的不足有剩余，它把它拿出来向市场开放，相对来说其实是对吧，它能够回收一部分现金流，这更多的是一个代际的问题，这是第二个点，对吧？然后第三个点就是相对来说我们整个 AI 这个行情取决于它的背后逻辑是资本开支，对不对？就是美国的云厂商的资本开支，所以我们后续的关注点也是会继续关注它的资本开支情况，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另外我们需要看英伟达的它的这个订单，它的这个芯片订单情况。第三呢，我们也会去看 token 的调用情况，这个呢是多个链条的综合判断，而不能简简单单的用 MET 这个出租云算力的这样一个简单的线条来推理的，是这样的，主持人。
1: 确实，这个我们看到，因为市场交易的重点直接是从啊 Meta 要不要卖算力转向了 AI 算力会不会从极度稀缺，然后变成阶段性可以外溢的这样一些资源了，就是过剩。就像您刚才说到的，而事实上，其实我们根本要关注到的是什么呢？就是 Meta 的这个 computer 的这个东西，它到底是否真的会落地，对吧？它的时间线也好，它的这个定价也好，它其实还是有一个变数。另外，也要看到您刚才说到的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大型的科技公司，它的资本开支的口径到底有没有变化啊？这也是我们接下来可能要关注的一条线。还有就是现在的一些公司，它像英伟达，您刚才说到它的订单的情况，包括价格的信号。其实我们反观这三条，才是我们现在看到这条消息之后，要来就是接下来要关注到的几条主线啊。但是这个短期的震荡其实已经形成了嘛，因为这个消息一旦出来之后，大家开始纷纷的解读，所以我们看到今天的市场确实是出现了一定的调整啊。但是基于您刚才的这样一个判断的话，会不会在接下来反而大家把这个事儿想明白之后，那今天的这种调整反而是一个机会呢？您怎么来看这个事儿啊？
7: 对的，就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目前的市场呢，就是 AI 行情是我们的时代主线，在我们这条时代主线呢，我们目前还没有看到它明确拐头的迹象。在这种行情下呢，基本上就会出现我们大跌，就会其实就相当于是一个黄金坑的机会。我们之前也有做过一些，包括券商做过一些研究，我们可以把我们现在的 AI 行情与2000年科网泡沫、纳斯达克那个时候的他们的指数做了一个对比。其实我们现在走的这个行情呢，相当于仅仅是一个过半的走的一半的这样一个位置，就是它的这个行情的话，其实后续呢还是有非常大的空间。因为整个一轮产业它的最甜蜜的那个阶段是位于哪儿？

0: 王志强，您这边的信号不是很好啊，稍微调整一下您的位置。嗯，
1: 我们一条大的主线，它最甜蜜的点是它的渗透率位于10%到30%的这样一个阶段。
0: 嗯，
1: 我们之前的新能源汽车、新能源都是这样的。
0: 嗯，
1: 而我们现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我们的人工智能普及了吗？还远远没有。所以说，其实我们整个大的这个行情来说，其实还很有很大的空间的。
0: 嗯，
1: 而且你看，再回到说算力，你看我们国内最近 DeepSeek 开始错峰涨价了，对吧？然后最新的消息，字节他们的这个新的这个招标 AIDC 也是涨价的。其实最先进的算力它依然是紧缺的。
0: 嗯，
1: 所以从这些视角来说，我们目前这种行情如果碰到大跌，其实是我们的机会。当我们在说的时候，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目前整个行情通信设备已经稍微反弹了一
0: 些，企稳一点。
1: 对。
0: 但是我们也发现啊，现在这个阶段就是好像已经，也是要提醒大家，就是好像 AI 交易已经进入到一个更加挑剔的阶段了，对吧？
1: 是的，
0: 就是它一有风吹草动的时候，好像这个股价的反应就比较的敏感。
1: 是这样的，就是因为我们也说，现在尤其是到了中报这个环节嘛，我们到了一个叫缩圈的这样一个过程，就是大家要开始整个聚焦整个产业链里边核心的环节。有业绩的环节，那些最硬的环节，量价提升的环节。所以说单纯的一些题材类的那些东西呢，就是暂时需要规避的。
0: 所以其实接下来的话，一个是节奏的把握，二个是我们还是要这个去伪存真啊，看到它的这个基本面的情况到底怎么样。好的，
1: 对的，对的。
0: 好，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汇正投资嘉宾王志强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1: 好，再见。
2: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3: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4: 全天交易从黑马竞选开始，黑马竞选助力中国股民。
0: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交易进行时啊。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要有请出的是财富投研首席投资顾问傅少奇来到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聊聊。傅少奇您好。
5: 你好主持人。
0: 那我们看到啊，今天指数是出现了一个大幅的低开啊，那么和隔夜美股的一些消息啊还是有紧密的一个关联的啊。那么这样的一个调整的话，您觉得这个持续性怎么来看呢？
5: 这个从短期来看的话是有一定的持续性啊，因为全球的这个股市在 AI 交易这个块儿都是出现了一个大跌，那么应该说啊，这个AI 交易的话从4月初开始啊，到现在的话已经是大涨了将近3个月啊，也就是说2季度的这个 AI 交易的话是非常火爆的啊，涨幅也是非常大，我们 A 股市场上也是涨幅非常的明显。那么这一次的话它调整的话是一个是涨幅大有技术方面的这种要求，另外一个方面就是Meta 它在云计算，它做云计算这个业务的话也就意味着它自己的 AI 模型大模型开发可能会存在问题啊，这是市场的一个解读啊，因为 AI 交易的话是需要下游的大模型啊，这个大幅的去扩产或者说加大投入，而不是是缩减。那么市场这样的一个解读的话啊，导致了这个这样的一个技术性调整出现了加剧。那么这是一个中期的，就是调整。我说的中期的话，它是在周线级别，它不是说不是说这个要几个月或者更长时间，或者说这个 AI 泡沫就此破裂，这个不存在的。因为Meta 去做云服务的话，其实他没有说他自己的

0: 他把他自己的算力租给了 Anthropic，
1: 嗯，
0: 然后导致了 SpaceX 的这个盈利其实是大增的，因为他算力租赁就是现金收入，而你开发大模型是在投钱，是在烧钱。
1: 对，
0: 那么之前的这个故事就有的，但是并没有引发市场的暴跌。
1: 嗯，
0: 但是这一次的 Meta 的这个行为，其实他没有放弃 AI， 只是说可能算力会多出来。那么这个的话就，这个逻辑的话就，我认为不足以说让大家对自己的 AI 信仰，对于 AI 的这个未来的预期会有这么大的一个改变。
1: 嗯，
0: 那么这只是一个市场情绪就过度的，就是股价大幅上涨，交易拥挤之后的一个市场反应。
1: 嗯，
0: 那么。未来的话，我认为 AI 交易的话还会这个重新抬头的，这是一个超级牛市。我之前一直把这一次 AI 的牛市的话跟2007年的牛市做对比。
1: 嗯，
0: 2007年的时候，实际上它也有中级调整。你比如说最典型的是530嘛，就是2007年的5月30号啊，加了印花税以后，整个券商的概念股领跌，导致了最多5个跌停嘛。然后这个，但是最后的话，你看那些券商股不是到下半年又是翻了几倍嘛，对吧？所以牛市不是说每个交易日必须大涨啊，每天大涨不波动的。牛市它也有剧烈的波动啊。之前在2007年的时候，什么227呀，这个还有430呀，包括830呀，就是每一个到月末的时候，它给你就是这个来一个很深的跌幅。把大家吓出来啊！你一看这个牛市结束了，你抛了，结果它第二个月以后它又继续飙涨，所以这是一个牛市的一个节奏。我们不应该过度的去解读这个 AI 泡沫的问题，而是应该去看市场的逻辑到底站得住脚，站不住脚。这次主要是 Meta 的这个云，它的做云计算的这样的一个业务。导致了 Meta 昨天是大涨了8.8%然后这个是美光呀，还有这个包括今天早上的这个三星海力士呀，都出现了大幅的暴跌啊，暴跌在8%到10%那么 A 股市场的话，神经也很脆弱啊，这个然后这个大幅的低开，但是实际上你看这个，我们的台湾省的这个台积电，它的股价今天还是大涨的，涨了4个点，然后。美股昨天晚上的美股的台积电是跌了6个点。
1: 确实我们看到其实它的这个市场表现还是比较的多样啊。非常感谢傅少奇，再见。
2: 第一时间连通香港市场，第一时间解析港股热点，第一财经香港新城财经，沪港一线通。
1: 上午好，两地的听众朋友，欢迎走入这一时段的沪港一线通。这里是上海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吉毅，请出来自香港星城财经台的主播。
3: 你好，各位听众好，我是香港星城财经台的陈雨迪。让我们先来关注港股方面的走势情况。那目前我们可以看到，今早呢，港股是一个向好的格局，报在23226点上，385点，涨幅1.69%。那如果我们参考国指的话，目前报在7704点上，146点，涨1.93%。科指报4552点上，行80点，涨1.79%。大市成交金额782亿元。目前盘面当中呢，有904家个股上扬，391家下跌。而在蓝筹之中，以石药集团表现最佳，涨幅9.9%，报在了7.66元。接下来先把时间交到内地方面，关注 A 股的情况。
1: 好的，谢谢雨提。我们来关注一下沪深两市截至目前情况啊。今天四大指数开盘全线的走低啊。那么板块当中呢，今天表现相对强势的是围绕在广告营销、乘用车、传媒等板块啊，还有影视院线、中药、化学制药这样一些方向的涨幅居前。但是拖累大盘的板块当中，元件、半导体、玻璃波纤、通信设备啊，都是此前表现比较强势的这样一些方向呢，今天则是来到了调整的前列啊。那具体我们来看一下涨幅前列的个股的一个情况。广告营销整体上涨4.50%，而在这其中的福石控股目前是封住涨停，天地在线、引力传媒、天娱、数科等都是来到涨停板位置。天下秀上涨幅度是7.40%，天龙集团、一点天下目前都是纷纷跟涨。除了广告营销之外呢，乘用车板块整体是上行3.00%。那么在

0: 那这个方向当中表现相对强势的海马汽车上涨4.08%，比亚迪的涨幅呢是4.55%，北汽蓝谷上涨3.49%，还有上汽集团目前是纷纷跟涨，涨幅是在1.94%啊。那除了乘用车之外呢，我们还要看到的是影视院线板块了，整体上涨3.01%，而在这个板块当中表现相对突出的欢瑞世纪目前是封住涨停，慈文传媒的涨幅呢是4.19%，金逸影视目前也是来到了4.17%的这样一个上涨幅度。那么再来看一下今天拖累大盘的板块当中，元件板块整体下挫4.15%，领跌两市啊，整体的跌幅呢比较的大。而在这个板块当中，跌幅最强的是四汇富士，目前下挫12.05%，方邦股份的跌幅呢是11.12%。此外，东山精密整体下挫9.61%，一博科技的跌幅是9.11%，风华高科目前下挫8.93%。除了元件板块之外，半导体股今天表现也不理想啊，整体下挫3.17%。而在这其中的科马科技跌幅达到11.38%，普然股份的跌幅呢是11.25%，还有像江峰电子啊、利阳威啊，目前跌幅都是超过了8%的啊。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把时间交还给香港星辰财经台。
1: 好的，谢谢。回到港股方面，继续来关注各家电板块的走势。刚才提到的石药集团表现非常的理想，在蓝筹中排到了第一位，目前有超过10%的上扬。紧随其后是同板块的中生制药，涨幅6.12%，报在了4.68元。今天生物科技类型股份呢都是比较强势，这个应恩上行幅度接近了15%，报208元整。康方生物涨接近10%，报96.6元。亚盛医药涨8.43%。那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一些这个汽车相关的股份呢，新能源汽车股份的个别冲高，像比亚迪股份就有6.63%的推升。再回到指数方面，恒指报23,275点，上394点，涨1.73%。
0: 那我们也回到指数方面来看一下啊，上证指数目前下挫0.70%，报在4,083.91点，成交金额是4,641.52亿元。深证成分指数的跌幅是有所收窄，下挫2.53%，创业板指下跌3.40%，报在4,115.95点。
2: 第一时间连通香港市场，第一时间解析港股热点，第一财经香港新城财经，沪港一线通，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全天交易从黑马竞选开始，黑马竞选助力中国股民。
0: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交易进行时。接下来时间我们要有请出的是银河证券资深投资顾问朱琦来到节目当中。朱琦你好。
3: 你好。
0: 我们看到其实在这个上周初的时候啊，创业板指出现大幅巨震的时候，我们其实就在讨论了啊，说这个接下来可能这个风格会再均衡啊。那么今天我们看到整个科技赛道啊，科技股当中调得比较的厉害啊，那会不会加速这种再均衡的一个这个速度，怎么来看？
3: 我觉得是这样，其实6月份的话应该有几次，应该有5次吧，双创指数的一个波动较大或者跌幅较大都出现了6月份，而且这个5次的话又是年内5次最大跌幅，都发生在6月份。其实说明本身市场到了一定的一个快速上涨到一定的高位之后的话，本身就是进入到一个高波区了。进入高波区的话，那势必会那个叠加整体的一个筹码的一些分歧度啊，因为成交量不断的放大。但在这个过程中的话，成交量放大又是来自于什么？来自于其他的板块的一些输血，就是在尤其到进入到6月份之后的话，其他板块的话它肯定是加速下跌的。这里面包括了有价值的一个红利板块，也包括了在那个流动性，以前在流动性相对较好的成交量较大的情况下的话，表现不会差的，小微盘啊，所以说这两个板块都是出现了连续的下跌，而且下跌的幅度达到了历史上每年该指数下跌波动的一个最大值，幅 附近这个位置，
0: 嗯，
3: 说明其实市场的话，那个在一旦是跨越，我们之前一直提到 A 股市场非常有明显特征，要么就跨越，要么跨季，都会有一定的一个波动，或者说是那个再平衡。
0: 嗯，
3: 既然那个到了一定的一个就是极值的话，比如说你红利板块和创业板块如果你有一个图，你拿一个比值，这个比值的差距已经是超过2015年了，它其实一定是会有一个再平衡和净值回归的。
0: 嗯，
3: 就是所以说的话，突然之间隔夜好像美股传来了一些 AI 硬件端的一些那个负面消息，
0: 对，
3: 那其实。但你可能会觉得消息和整个技术的包括这个时间点它其实是基本上是重叠的，
0: 对，
3: 重叠的。
0: 嗯，
3: 其实我觉得这可能只是一个互为影响关系，既有到了一定的极值，又到了那个高位，又到了就是会传出一些那个偏负面的消息，因为本身筹码到上面的话，前面说的6月份已经出现几次大跌了，
0: 对，
3: 说明在这里的话其实是有一定的一个分歧，逐渐加大的一个过程的。
0: 嗯，
3: 所以说7月份的话，它可能整个一个月呢，它会有这样的一个再平衡的动作。
0: 嗯，
3: 但是我们觉得这种加速或者不加速，你现在无法有一个非常正确的一个证据来佐证，对吧？因为加速的话，无非就是什么，就是说明那个这些底部的一些那个板块或者个股的反弹，它是流畅的，对吧？
0: 嗯，
3: 但是从那个先反弹的，无谓的先反弹证券来说吧。它其实也不算是这种连续上攻的这种特别流畅性的，
0: 嗯，
3: 它还是有放量，然后有回踩3-4天，那再有一个放量啊。我觉得证券板块都走出这种那个反复的过程的话，那其实我觉得可能其他板块应该从基本面的扎实度来说，也没有比它很强的。所以说的话，我们觉得这种再平衡动作会有，现在大概率可能是那个来回反复的，因为我相信。高位的科技股的话，它也不可能一蹴而就，直接就跌倒了。
0: 对，
3: 它可能也会有来回拉去反复的过程。
0: 嗯，好的，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银河证券资深投资顾问朱琦为我们做的判断，谢谢您，再见。
3: 再见。
2: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听众朋友，那以上就是今天交易进行时黑马竞选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时间先进一段广告。

0: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1: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0: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1: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0: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2: 午后阳光照亮家的轮廓，也映照更广阔的人生风景。交易进行时，下午版以专业丈量房产的温度，用法律锚定交易的准绳，更将视野延伸至留学的规划、保险的配置，关乎财富与未来的思量，我们都将娓娓道来。工作日下午1点，与您相约调频90.9第一财经广播，让理性与远见守护您生活的每一处价值。
3: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4: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3: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4: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3: 啊！
5: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6: 北京时间10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7: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8: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7: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9: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FM 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10: 第一财经广播，
9: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1: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在第一财经的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整点的时候，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上海的天气情况。上海今天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短时阵雨。今天中午到明天阴到多云，有短时阵雨或雷雨。今天最高温度29度，明天最低温度25度。交易进行时提醒各位，一定要注意天气变化。
9: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1: 一起来观察目前市场的表现。上证指数是下挫0.66%，报在4085.52点，成交金额是5662.51亿元。深证成分指数下行2.28%，报在15753.23点，成交金额是6893.34亿元。再来看到创业板指啊，目前的跌幅是有所收窄，下挫2.96%，报在4133.64点，成交金额是3258.53亿元。科创五零指数的跌幅呢是2.66%，报在2095.07点，成交金额是735.28亿元。
5: 股市期市汇市，实时关心
9: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5: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1: 再来关注一下黄金市场方面的情况。截至目前 COMEX 黄金下挫0.43%，报在4065.2美元每盎司，而上海黄金交易所49金的实时报价是来到882.20元每克，涨幅是1.54%。更及时的投资情报，您可以搜索添加微信公众平台第一财经广播。那接下来时间您将听到的是此时典当的一财之道。
9: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4: 你好，这里是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严丹。有会员同学提问说，氦气在航天和工业方面重要吗？当然重要啊，作为国家硬核实力的核心支撑，航空航天与国防军工是氦气最重要的战略应用场景。在火箭导弹的燃料输送系统当中，氦气凭借着低温不液化、性质稳定的特性，对液氢液氧储箱安全增压，保障燃料的稳定输送，为航天发射保驾护航。同时呢，航天器导弹的所有管路都要通过氦质谱检漏技术排查隐患，极小的氦分子可以钻进微米级的缝隙，精准地检测设备的密封性，杜绝易燃易爆管路的安全风险。除此之外呢，氦气是高空气象气球、平流层飞艇的安全填充气体，像哈勃望远镜、我国风云系列卫星的红外探测设备也是依靠液氦冷却来抵消热噪声，精准捕捉宇宙微弱信号。还有像战机啊、航天器，它们的钛合金、铝合金构件焊接也需要氦气作为保护器，保障军工构件的精度和强度。另外，在传统工业和前沿的科研领域，氦气同样是无可替代的。工业上，氦气用于高端特种焊接，适配铝、镁、钛这些活泼金属的加工，焊接成品平整精致，广泛应用于航空船舶、高压设备制造。另外，氦质谱检漏是新能源、制冷、核电、真空设备的通用检测手段，而金属 3D 打印腔体冲氦可以有效地防止粉末氧化，提升零件品质。那前沿科研领域更是离不开氦气，量子计算机、超导芯片、大型粒子加速器，还有核聚变装置的超导线圈，这些都需要液氦来打造接近绝对零度的低温环境。引力波、暗物质探测的精密传感器也完全依靠液氦来维持稳定运行。好，更多的财经真知识和会员服务，欢迎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以及有看头 APP。 我是严丹，再见。
9: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1: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锁定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交易进行时。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在今天的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要关注到的是首发基金啊，而在行业纵横栏目当中，今天来关心一下养殖板块啊，昨天的表现还是比较的强势。那么从猪周期、过山车再到产业链重构， A 股养殖板块下半年的结构机会到底会不会来呢？一会儿我们会邀请嘉宾一起来解读。而在直通公司板块当中，今天要看到的这家公司叫做斯迪克啊，它呢计划投资5.65亿元来扩产高端 MLCC 离型膜，那么到底能否乘上风口呢？一会儿我们也会一起来解读。当然，接下来时间我们还是首先进入到的是基金观察。
9: 基金观察。
11: 基金观察有请出的是湘财证券的郑涛来到节目当中。郑涛你好。
12: 主持人好，大家好。
11: 今天第一支看到的基金是026976的新泉优加混合啊，先来介绍一下基金公司的情况。
12: 基金公司的话是新证全球基金公司，成立于2003年，大股东的话是兴业证券和全球人寿保险。公司目前管理基金的规模在7800多亿的情况，全市场164家公司中排名第17名，属于这种偏头部的基金公司。公司管理基金的类型的话，以债券型、货币型和混合型啊为主要的这个份额。
11: 那么这支基金它是属于什么类型的基金？它的平均收益情况是怎么样呢？
12: 这个它处于一个偏债的混合型基金啊，全市场一共是1359个，从一年以来的收益率看，最高的话在104%左右，收益的中位数在5.03%左右。
11: 好的，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啊，它的这只基金，它的掌舵人是谁，包括它的特色又在哪里呢？
12: 基金经理的话是两个人啊，一个的话是司子文，是一位博士，曾经在新政证券资产担任固定收益部的债券研究员，后来加入到了永银基金，然后到了2024年的话加入到了新政全球基金。截止到目前，他管理基金的经验在2年多一点的时间，目前正在管理4个基金产品。整体管理规模的话是110亿左右，任职期间的年化回报在2.23%左右。另外一位的话是高鹏翔，曾经在新政全球基金担任这个多资产配置的这个研究员，后来开始担任基金经理，截止到目前的话，刚刚开始管理这个基金产品，正在管理这一个产品，整体规模的话是43亿左右的情况。这是基金经理的情况，然后该基金特色的话，由于是它是这个偏债的混合型啊，它债券会配置的多一点，比如说可能账户上75%左右的仓位会投到债券里，另外可能剩下

0: 一部分是投 A 股，另外可能还有5%左右是投到这个恒生香港那边的情况。
1: 好，那么您对于这样一只基金啊，您的综合判断是怎么样的呢？
0: 该基金比较适合偏稳健一点的投资者，因为毕竟是从偏债券的这种投资的方向，它的波动可能会小，那同样它的收益可能也会偏低一点。那从三个视角看的话，一个是基金公司啊，大的基金公司经理的话两两搭配，这个主要的经理的话之前管债券经验比较丰富，然后从类型看的话，其实还是偏稳健一点投资者感觉更合适一些。
1: 好，那我们再来看到第二只基金产品啊，027313的招商瑞福回报混合 A 啊，来介绍一下基金公司的情况。
0: 基金公司是招商基金啊，成立于02年，大股东的话是招商银行和招商证券。目前公司管理基金的规模在9900亿的情况，全市场排名第12名，也是这种头部的公司。它管理的类型里，债券型、货币型和股票型分别占了一定的比例。
1: 好，那么它的一个平均收益情况又怎么样呢？
0: 好的，它也是一个偏债的混合型基金，全市场一共3000多只。是一年以来的收益率最高的话，在104左右，收益的中位数在5.03%左右。
1: 好，那么它的掌舵人是谁？包括它的特色又在哪里？
0: 这个基金也是两两搭配的情况。首先一位是李毅啊，曾经在这个韩国有利、中国人保资产等等都有过任职。21年的话，加入到了招商基金。截止到目前，管理基金的经验在4年多，接近5年的时间，正在管理6个基金产品，规模的话是39个亿，任职期间年化回报在3.06%左右。另外一位是林树啊，是一位博士，曾经在招商证券担任研究员，后来到了景顺长城基金啊，这个担任研究员和投资经理。22年的话，加入到了招商基金。目前他管理基金的经验在2年多，也是接近3年的时间，正在管理6个基金产品，整体管理规模的话是11.53亿，这个任职期间年化回报在4.99%左右，这个是基金的情况。然后该基金特色的话，它由于是偏债的，那从它的这个配置里，它80%左右情况会投向债券，债券的话它可能会在这个。信用债里面进行了优选，这是从它公开材料上看的。另外的话，可能会有一部分，可能10%左右会投向这个 A 股里面，可能还有5%左右会投向港股通的这个视角，综合就变成了一个偏债的这个基金。
1: 好，那么您对于这样一只产品的综合判断呢，看好吗？
0: 感觉这个基金也是。偏向，由于它是偏向债券的，那整体视角收益可能是不是很高，但同样波动也是偏低一些，比较适合偏稳健的投资者。然后公司的视角的话是大型的公司，经理的视角的话，两位都比较丰富啊，有3年多的这个投资经验，之前也有比较长的这个研究经验。然后从投资者自身的视角来看的话，如果你账户里面可能之前可能都是买的股票，然后想要有一些资产去对冲一下风险，平抑一下波动啊，可以考虑从这个债券型的基金入手啊，进行一个配置。
1: 好，那我们再来看到的第三只产品是027797的华夏优享回报混合 A 啊，来介绍一下基金公司的情况。
0: 华夏基金成立于98年，大股东的话是中信证券和可泰尔控股等等。截止到目前，公司管理基金的规模在2万亿多一点的情况，全市场排名第二名，非常的领先。在它产品的这个类别里，比较的均衡，债券型、货币型、混合型和股票型分别都有一定的这个占比。
1: 好，那么我们也想问一下啊，这只产品它的这一类型的啊，相同类型的基金平均收益情况又是怎么样的呢？
0: 好的。具体看类型的话，它是偏股混合型基金，和上面就变成了差别了。全市场一共是5400多只，从一年以来的收益率看，最高的话在450%，收益的中位数在24.76%左右。
1: 好，那我们再来看到的是它的掌舵人的情况啊，包括基金特色又有什么呢？
0: 基金经理的话是黄浩啊，曾经在这个。

0: 国海证券担任过研究员，后来到了这个，摩根士丹利华兴基金有过这个基金经理助理的这个任职，后来到了前海人寿保险公司担任这个资产管理部的投资经理，然后2018年加入到了九泰基金，也是担任投资部的这个经理的职位，2024年的11月加入到了华夏基金，截止到目前他管理基金的经验在5年多一点的这个情况。目前正在管理3个基金产品，整体管理规模的话是21.69亿，任职期间年化回报在6.05%左右。然后该基金的特色的话，它是一个混合型的，就证明它既有股票，又有债券。但另外的话，它是在股票这边会偏的多一点。从这个相关的公开材料看，可能是账户里60%左右会在中证800对应的这个视角进行一个精选，另外有20%左右会在这个港股通的视角里面进行一个精选，剩下可能会15%左右投向债券，这个股票加债券就形成了这个混合型的这个情况，另外可能还有5%左右的这个资金是一个灵活的这个现金的配置。
1: 那这样一个产品的话，更适合什么样类型的投资者朋友呢？
0: 比较适合这个可能想要参与到股票投资里啊，但是平常时间不够，自己选股会有困难之类的。由于它这个是属于一个回报优选啊，可能是首先会选择一些可能盘子偏大、有固定的，比如说分红高一点或者资质比较优质的，会从这个视角选。一是股票本身它比债券的收益率高，另外的话，它选的这些优质股票可能会对账户的这个风险可能也是有一定的抵消，比较适合像这种平常没时间看盘，但是想要投股票的朋友可以试试看。
1: 好的，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课来自湘财证券的郑涛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0: 好，再见。
1: 听众朋友，接下来时间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在节目当中，一会儿见。
2: 进攻呀！哎呀，防守队员一起上呀！
3: 进攻球员被抢断，后防线一片开阔，被单刀了。
4: 踢球不能只想着进攻，就和投资理财一样，要注意攻守平衡。
2: 这嘀咕什么呢？这是。
4: 哦，我在学一财之道徐峰老师的专栏课程《财富攻守传
5: 》。一财之道全新专栏《财富攻守传》正式上线。高端财富管理架构师徐峰每周讲解科学的财富管理方法。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进入"一财之道"会员区即可订阅专栏。
6: 我是徐峰，人的一生创造财富、守住财富、传承财富，缺一不可。理清财富管理的攻、守、传，让你的生活更美好。期待在"一财之道"与你相遇。
7: Bella，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8: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7: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9: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7: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10: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7: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她的下午茶时间。
11: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7: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12: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交易进行时。那接下来时间要进入到的是行业纵横啊，今天来关注到的方向呢是养殖板块啊，其实在昨天呢表现还是比较的亮眼的。那么接下来啊，在2026年下半年会不会有一个持续性的机会呢？接下来时间我们要有请出的是中银证券投资顾问吴文长来到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聊聊。吴文长您好。
13: 你好，主持人。
1: 那我们今天来聊聊养殖板块啊，其实昨天是出现了。

0: 个全线爆发的啊，包括像猪啊、鸡啊，都是联动走强的，多只个股也涨停。所以我们今天来聊聊这个方向。那么首先想请您给我们来梳理一下这个概念啊，养殖板块它到底覆盖了哪些核心的产业链呢？来介绍一下。
1: 养殖板块这个板块，这个它涉及到了猪、牛、羊，还有禽类，就是这个鸡鸭的这样的一个养殖。可能这个部分的还带一点海产品啊，主要的这个农林牧渔当中的养殖板块，其实就主要就涉及到这几块。在这几块当中呢，相比来说，从整个的产值上来说，目前是猪肉和禽类这两个的占比是比较大的，尤其是猪肉整体的占比是比较大的啊，从产值上来说。所以这个麦丰分析员对于这个整个这个养殖板块的一个重点啊，就是猪和禽这两块是占主要比例。而比如包括前一段时间这个价格有过一定变化的牛啊，牛肉价格这个在这个海外受海外的一定的这个影响，比如澳洲啊、南美啊，这个其实它的这个占比啊，在某些时间段里面其实占比还不小，所以它海外的冲击相对比较大，所以它的不确定因素相比于这个猪肉啊，包括这个禽类啊，相对来说它的影响相对更大一点。所以这个目前整体的重点应该还是在猪和这个禽类，就是鸡鸭上面。
0: 那么在整个行业啊，它其实从一开始到现在，整个国内养殖行业的这个发展脉络又是怎么样的呢？
1: 好的，这个其实从这个行业呢，或者说这几个行业呢，细分行业呢，其实过去都是经历过啊，这个就是不管是猪也好，鸡鸭也好，其实在中国的本土本身都有自己的一个品种的。比如像鸡，其实国内光鸡的品种，土鸡的品种就有很多，但是这个整个的他们这个土鸡的这个生长周期相对时间是比较长的，很多可能会超过10个月甚至12个月以上啊。这个我们称之为土鸡、走地鸡啊，这些其实它可能各方面的可能营养价值相对高一点，但是随着老百姓整体生活水平的提高，大家会发现，对于肉猪啊，对于肉鸡、肉鸭这些的需求其实在提高，猪也是一样的，就是如何能让猪吃的少，但是吃的不好，同时呢长得又快，出来又快，这个呢又涉及到猪的品种了，所以和这个很多其他行业不太一样的，不管是猪还是鸡鸭，都经历过向海外引进专用的、食用的这种品种啊。这样的一个过程，甚至像这个鸡鸭这一块，可能3、5年前，国内刚刚我们说正儿八经的，国内刚刚把这个种猪或者说种鸡种鸭的这个问题彻底给解决掉啊，彻底解决掉啊，所以这个发展历程其实还是有些艰难、有些坎坷的。这个不管是从生长周期，还是从整个的这个出料的这个就出的这个肉的这样的一个比例。啊，包括整个的这个饲养的一个总体成本，各方面来说，这个当时引进进来的这些品种的一个这个专用的肉食类的猪、鸡、鸭，它整个的经济性确实要远远好于这个国内原来的那个土鸡的这种土鸭、土猪的这样的一个品种啊，所以这个目前来看，这个整体的一个瓶颈问题解决了，但是它也开始出现了，最近这10年也开始出现较为明显的一个周期波动，而且这种周期波动的话呢，这个上下的波动幅度还特别大啊，这个就形成了一个就是特有的一个强周期的这样的一个养殖行业。
0: 确实，这个也是我们看得出啊，它是经历过了很多的这样一个阶段啊，发展到现在的这样一个情况啊。那我们看到，其实在整个赛道当中，还是有很多的企业参与其中的，是吗？
1: 是，这个国内其实因为不管是这个禽类，不管是猪，还是这个鸡鸭啊，这个其实本身你说它门槛很高，它并不高，它是一个进入门槛并不高的一个行业。就说句不好听一点，就是比如说这个，比如说在农村，或者说在城乡结合部，你说这个居民自己啊，这个养鸡养鸭，对吧？甚至养猪，其实这都是一个门槛并不高的事情。但是随着规模化养殖的这样的一个提升，随着一个价格波动的增大，你会发现这个虽然门槛低，但是这个门槛 因为低，所以会造成供应上的比较极端的大幅增长和比较极端的快速收缩，也同步加大了这个行所在行业的一个周期的一个波动。啊，这个其实就我们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像2018年这个8到10月份，当时的这个猪瘟啊，这个非洲猪瘟啊起来，这个当时这个价格从最低时况达每公斤大概10元，猪肉啊每公斤大概10元，生猪价格最高涨到过38、39这样的一个每公斤价格，也就每公斤20块钱。这个对于这种养猪企业来说，尤其是规模化的养猪企业来说，它的整个完全成本啊，整个就是逐年在慢慢的下降，PSY 在逐年的慢慢上升。这种大幅的这个价格上涨以后，由于它的低门槛，造成了这个当时猪瘟啊是把全国接近40%的猪肉的一个这个因为染病了嘛，所以大量的屠杀，所以可能能繁的这个数量啊，最极端的时候可能接近40%被屠杀掉了。那这个供应一下子就会，大家知道这个能繁减少一定意味着宰猪的减少，宰猪的减少意味着8到10个月以后，这个能繁的减少意味8到10个月以后的这个出栏量肯定受到影响，然后母猪就能繁母猪的下降，那宰猪数肯定会下降，对吧？这个就其实就是影响8到10个月以后的一个出栏。那么这个出栏数据，一般它因为大家知道股票交易的其实这个包括期货交易，它交易的是未来，不是交易当下。虽然当下这个可能用的这个，比如说出栏的这个猪大概是8到10个月之前的，但是8到10个月以后，当前减少那么多的供应的情况下，市场开始定价未来，所以呢，这个从大概每公斤5块多钱啊，这个直接炒到了每公斤20块钱，这个直接后来直接造成了这个产能缺口被啊，就是全方位的各行各业的去填补，甚至当时还有很多的其他行业的企业啊募资，然后这个投入这个养猪行业啊，就是因为暴利啊，因为这个极高的一个这个销售价格，所以催生了全民养猪的这样的一个热情，那就直接造成了我们甚至认为非洲猪瘟当时的一个猪价的一个大幅的波动，到今天这个余威都还在影响当前的猪价，都还在影响的猪价，因为很多东西啊，这个正上来快就增长，你要增加比较容易，但出清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所以这个到今天，这个距离当上次的这个猪瘟到今天应该已经有8年的时间了。但是这个高基数，从当时从这个3000多万头的能繁的一个保有量，当时后来提高到了4200、4300，这个数字到今天还在慢慢往下降。啊，所以我觉得这一次的这个周期时间特别长，也有当时的因素在里面。所以为什么我们说这个养殖行业是一个进入门槛并不高，但其实对规模化养殖要求特别高的一个行业。如果大家看一些规模猪场，目前大家看到整个猪肉的价格是历史新低啊，这个就是最近这15、20年来最低的这个价格，现在每公斤的这个价格大概只有8块多钱，也就是每公斤美金大概就4.7、4.8这个样子。那么这种价格其实相比于过去来说，已经是属于一个非常非常低的一个价格了。但是整个的能繁的一个数量，截止到1季度末还有3900万头以上啊。这个当然了，这种全行业的长期亏损，目前头部的像比如说牧原目前大概这个完全成本的话，也已经降到了6块钱以下，啊，这个大概是5块8毛多、5块9这个样子。然后像温室啊，像这个神农啊，像这个头部的啊，包括这个港股上市的德康啊，这些，这个基本上成本都已经压到6块或者6块以下了啊。这个应该说完全成本的下降是肉眼可见的提高的，但是这个大家看到猪价现在是4块多钱。那也就是说，最强的这批企业，完全成本控制最好的这批企业，规模化养殖效应最好的这批企业，每头猪这个以二百每以120公斤出栏，240斤出栏数来算，这个基本上每头猪最少它得亏接近300元，多的话得亏300多元。那这个账这么来算的话，就为什么猪肉企业这个在今年的一季报这个批量的大幅亏损，其实这个道理就是在这里。当然了， 这个，这个我们可以看到了，其实普通的养殖户的这个猪肉的生产成本可能至少得7块钱以上，甚至8块钱以上，只有规模化的厂它才能压下来。所以对于相对于这个大厂，对于这种规模化大厂来说，其实个人养猪其实它整个的这个经济性已经没有经济性了，毫无经济性可言了，越养越亏啊。所以大家会看到现在现象是什么？第一，出栏的重量在往下走，然后猪肉的价格在往下走，然后二育的，就是二次育肥这些年才出现的
0: 也在。
1: 二育的一个情况，也就是基本上销声匿迹，基本上销声
0: 吴文长啊，这样子，我们接下来时间呢，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接着再来聊，一会儿见。
2: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3: 百年老字号黄酒沙洲优皇携手中国财经60分，全方位大容量传递国内外财经信息。周一至周五18至19点，由沙洲优皇倾情呈现。
4: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5: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4: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儿。
5: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4: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5: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2: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6: 我是丁丁，我是光盘族，我不剩饭，不浪费，吃多少要多少，吃不了兜着走。老板打抛，
7: 非法期货血本无归。
8: 哎呀，刚买股票两个月就赚了5万块，这就是天赋。不过听说期货可以赚得更多，不那么厉害，期货肯定也能赚钱。网上搜搜看，哎，这有一家推荐的贵金属交易公司，去现场看看。
9: 先生您好，
8: 我想咨询一下贵金属期货。
9: 这您可找对了，我们公司常年经营贵金属交易。您看，这是我们的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目前为了方便客户，推出了网上电子贵金属交易业务，采用5倍杠杆的保证金模式，投资可翻很多倍啊。
8: 有资质可以买，有没有最低投资门槛？
9: 最低需要10万块哦，投的越多，赚的就越多。
8: 等我回去准备一下。我来了，我要买期货，就买那个黄金，我最喜欢黄金了。
9: 好嘞，先生，您一共投资20万，3个月后请注意查看账户。
8: 咦，我的账户怎么快亏光了？说好的收益呢？
10: 原来这家公司只有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并未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发的经营期货业务许可证，打着贵金属投资幌子进行变相期货交易，且非法交易额巨大，最终被法院认定为非法经营罪。小明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卷入该案件，资金受到极大损失。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境内只有经中国证监会审批，在4个期货交易所交易的才是合法的期货品种。投资期货应该通过持牌的期货公司开户交易，远离非法期货经营机构或交易场所。
2: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交易进行时。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要有请出的是中银证券投资顾问吴文长来到节目当中，一起来聊聊。吴文长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我们看得出啊，养殖板块其实是 A 股里面比较典型的强周期赛道啊，它基本上是要靠着供需错配来推着走的啊。如果说猪多的话，整个行业肯定就是要亏嘛，对吧？那么大家如果扛不住了，可能就要砍产能啊，就是这样一个周期的周而复始的啊。那么我们也想问问，因为您刚才其实介绍了很多 A 股市场当中的一些情况，那放眼全球来说，海外的养殖行业现在成熟度怎么样呢？
1: 这个海外其实我们了解的，说实话不算特别多，因为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传统的行业，我只能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好，
1: 在海外呢，整个的这个，说实话没有像这个国内来的规模这么大这么卷。你比如说我们国内周边国家，像牧原，它像越南，这个就他们的这个养殖更就是说传统化啊，更传统化，所以这个国内企业的部分的这些公司已经开始向周边的一些国家去进行一个这个比如说投资啊建厂啊等等这些啊，这个是一个方面。还有呢，就是相比来说在整个的养殖技术上面比较先进的，像比如说像美国，像部分的欧洲国家，其中最鲜明的一个指标就叫 PSY， 就是我们大家可以理解为 PSY 就是就是每头猪啊、每头母猪，它这个从它把仔猪养出来到断奶这段时间里面，整整一年的时间。因为大家知道猪它不止一次这个生，一年有可能不止一次生产，所以就是这个过程当中，一年它最多可以产多少？那目前国内的平均水平大概现在是在21左右，也就一年一头能把母猪大概可以养出来存活啊21头仔猪。就是这个断奶的这个仔猪大概21头，那头部的企业现在也基本上做到25、26啊，这个部分的它部分的一些比如说比较先进的一些养殖场这个可以做到，它不是全部不能做到全部。那海外大家可能知道它不太追求特别大的规模这个，但是呢它对于这个养殖的一个精细化程度确实是比较高的所以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包括我们以前前些年一直听说的给猪放音乐让它放松神经，
0: 智能化
1: 等等这些，其实这是海外规模化养殖的一个，也是一个就是这个必由之路所以呢，包括说这个在美国养猪的时候，因为它整个的饲料价格特别便宜这个对于整个养猪或者养禽类甚至养牛羊来说，这个饲料的价格还是极其关键的极其关键的。那美国大家知道为什么它猪肉比较便宜，包括部分地方猪肉比较便宜，其实就是主要就是它饲料就是在当地。而猪的主要饲料其实就无分几种第一呢就是这个大豆玉米这种是作为它的一个主要的一个饲料，然后再加上甚至再加上包括国内企业现在基本上也上很多维生素所以维生素的价格这些年开始逐渐的和猪周期有了一定的关联有了一定的关联所以就是说为了能够更好的养猪，现在很多猪肉的企业其实在它的整个的这个饲料当中其实都是掺入了必要的部分的维生素 A 啊 B 啊这种其实都有所以就是说海外的情况呢，就是它并不是像国内一样这么极致的追求规模，所以它的海外的波动周期没有那么大就是大家不会莫名其妙的去因为猪价上涨了所有多样的
0: 就很多都投入
1: 对，没有国内这么明显没有这么明显所以它波动没有那么大它整体的价格呢，这个怎么说，就是部分区域比国内要便宜但是这个为什么国内有的时候会进口一部分的猪，其实国内进口整猪并不是特别多我们更多的进口的是海外很多就是海外很多国家比如说猪蹄啊这些不吃的这些部分我们进口的非常多所以产生了海外的好像猪肉的很多东西的价格特别便宜它产生这样一种假象是因为很多部位他们不吃，海外不吃，所以就大量进口进来这所以大家会看到有的时候，尤其是比如说市场上大家看的最多的这个龙江猪脚饭猪脚那它的产地并不是国内这个海外其实就是因为他们不吃猪脚，所以四个猪脚这个就是弄下来以后基本上都是进冰库然后集中发到中国来所以它的这个价格基本上就像白送一样，大家会发现就跟白送一样因为它本身自己
0: 会有一定的价格优势这样子
1: 对所以海外其实我觉得和国内来说国内相对是比较独立的而且国内对于进口猪肉它本身有一定的配额所以进口猪肉的占比在国内的整个大的环境大的市场这个大盘子当中占比非常的小
0: 好，那确实啊，这个情况也是，您刚才也说的非常的详细啊，但是大家还是想把它回到二级市场当中。为什么我们今天会聊这个方向？就是因为昨天你看整个养殖板块是掀起了涨停潮的，对吧？这个猪产业也好，鸡产业也好，当天的涨幅都是比较的大啊。那么对于昨天的这样一个集体的反弹，您觉得核心的一个驱动因素

0: 物是什么？包括接下来啊，这个2026年的下半年的话，会不会出现一个这个相对有趋势性的一个表现呢？您怎么来看？
1: 我觉得这个其实市场呢，对于就猪，我们认为猪肉的价格到今天这个位置，猪肉的企业的业绩肯定是比较差的。这一点，我觉得这它股价反映了这种预期，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问题，或者说反映了当前的这样的一个现状，这是没有问题的啊。这个毕竟全行业深度亏损啊，这个股价走得差，我觉得正常的。但是因为股票反映的是预期，当轮番的数量的轮番的价格在花了大概这个大几个月的时间，从这个4000多万头砍到就降到这个大概3965万头的时候，其实整整花了去年一年的时间，这个其实降幅还是比较明显的。然后用了3个月的时间，再从3965降到了3900，那么这个数量级也是比较可观的。即使按照这样的一个降幅速度来说，到了年底啊，这个大概还能够降100多万头、200万头这个样子。那国家调控目前的目标是希望能降到3700万头左右，那现在3900万头，那3个月的时间，之前这个3个月降了60几万头，那么按照后面还有3个月，即使同样的速度，也得有180万头这样的一个数量，也就是离国家预期的这个年底之前，或者说3季度之前降到3700万头，其实这个目标是够是可以实现的。何况这个大家明白一件事情，就是深度亏损，就是假设这个，比如说全行业平均成本，全行业头部的平均成本大概在6.2、6.3，比如说啊，头部的企业基本在6块钱左右平均。那如果当前的价格，比如生猪价格在5.8、5.9这个那里晃，那我觉得这个磨底的时间会比较长，因为你会发现，这个既然是周期性行业，所有的就是成本有优势的企业，即使它小幅亏损，它愿意扛，它会顶住压力，试图让其他的企业这个产能出清啊，退出市场以后，这个腾出来的这些空间让它给挤占，所以这个时候其实相比来说，对于未来的预期是不明朗的，是不明朗的。而当前4.7、4.8的一个生猪的价格，我们可以预见，这种价格维持时间越长，未来产能出清的速度会越快。也就是说，深度亏损以后，产能出清的速度是逐月慢慢递增的，它会越亏越厉害，越来越多的人扛不住。也就是说，可能刚亏损的时候，大家都觉得没什么；深度亏损以后，大家都在耗，看谁比谁的底子厚，谁烧得起这个钱，谁能扛得住。因为大家都明白，只要扛过低点，只要能扛过去，后面就能吃肉。但问题是，猪它不一样，它日期每天在那里慢慢的长大，这个大家不一定等得起。何况对于越是到于对于比如说散养的一些散户，或者说规模不大的这些养殖场来说，它本身抗风险能力并不是很强，现金储备不一定会很高，所以深度亏损时间一长，加速出清的速度会越快。何况目前整个的包括牧原啊，对吧，温室这些在内，它也带头对于能繁进行了一轮淘汰，只不过它的这种方式是把就是说怎么说品种和这个能繁能力相对比较强的这批母猪它留下来，对于一些能繁能力相对弱、年纪较大的一些母猪，它及时进行了淘汰。所以整个的这个数据我们看下来的话呢，这个全行业其实都在进行淘汰。所以，既然我们认为到了年底之前，数据我们认为至少一两百万头还有机会往下降，那么到了这个数据以后，经过测算，认为能够进入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盈亏平衡，好，比较明显盈亏平衡。那么周期，不管是什么样的周期，包括我们现在看到 AI 里面存储这些行业周期，前面都经历过非常惨淡的，就极其惨淡的这种行业的竞争，然后产能出清啊，价格战，然后产能出清，库存下降，然后因为某些契机，然后形成反弹。如果这个契机特别大，比如说像这个 HBM 高带宽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出来了以后啊，存储变成了一个超级周期，一样的道理。当年猪周期也是的，2016年有过一次行情，但为什么从2016年高点下来以后，到2018年整整2年的时间都处于非常低迷的状态？而2018年起来以后，酝酿了一个超级周期，就是本身周期到这儿，它本身就应该要反弹了，它不能再出现全行业亏损，因为出清了嘛，2年的时间，大量的产能开始出清，这个时候，这个本身它就有反弹。但是如果又有这样一个猪瘟，这样一个猪就是契机，就像导火索一样， 它就会把整个

0: 全行业巨幅亏损这个时间越是长，这个包括我们看到的这些领先指标，像能繁母猪的一个存栏数，能繁母猪的一个结构，刚才我们说的二元母猪和这个就是这个就是说怎么说呢，就生殖能力比较强的这些猪的比例和生殖能力生殖比较强一个这个老弱的这些母猪，它这个去化一个比例，还有一个宰猪的一个这个存栏和价格，对吧？然后猪粮比啊，这些因素其实都用来观察，就是反弹整个的高度，就是说这个修复的一个高度的一个情况。所以总结来说，我们认为猪价当前就是面临拐点，这个不会时间特别长，而且这个猪价这个暴涨暴跌，这个东西本身是周期来决定的。这个强周期的行业，谁都没有办法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只是反弹的高度，看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契机，比如说，会不会因为今年这个，因为大家知道高温对人的食欲是有抑制作用，本身一般二三季度是整个猪肉的一个相对来说一个消费的一个淡季，啊，14季度是一个消费的一个旺季，但是有没有可能因为这个，比如
1: 高
0: 说这
1: 温。
0: 个，对，因为一些疫情，因为疫情其实大家要相信一件事情，疫情其实是长期存在的，只是它的规模一直比较可控，啊，范围扩的不是很大，发现的比较早，不管是早期的监测，啊，这个同期的治疗、当期的治疗，还是未来的一个预防，其实相比于18年，我们现在做的很多了。但是本身疫情疫病这个东西，它本身是在变异的，所以这个是否有可能会有一些其他的因素是没有人知道。所以我们认为拐点就在眼前，只是反弹
1: 它
0: 的
1: 的反
0: 高
1: 弹
0: 度
1: 高度，
0: 现在暂时还无法判断而已啊，确定性很大，但是倍率啊，这个就是这个概率很高，但是倍率上可能我们还进一步要观察它整个的一个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契机啊。
1: 确实，这个倍率比较，就是倍率的话，我们还是要边走边看边观察啊。好的，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中银证券投资顾问温长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0: 好，再见。
2: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听众朋友，那接下来时间要进入到的是直通公司板块啊。今天要关注到的这家公司叫做斯迪克。
3: 直击公司真谛，通晓产经常识，直通公司。
1: 接下来我们来聊聊这件事儿啊，就在6月30日，A 股上市公司斯迪克传出重磅产业利好，迅速引发资本市场的广泛关注。根据公司披露的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显示，斯迪克自主研发生产的 MLCC 离型膜产品顺利通过全球 MLCC 龙头村田制作所的供应商资质审核，成功拿到进入日系头部巨头供应链的核心入场券。后续公司将稳步推进产品送样、性能测试及全流程深度验证工作，正式迈出打入国际一线高端供应链的关键一步。利好消息双向落地。同一天，斯迪克发布重大投资公告，拟规划建设年产12亿平方米高端 MLCC 离型膜产业化项目。该项目聚焦中高端、超高端、高附加值产品，精准卡位行业优质赛道，将大幅扩充公司高端产能，进一步夯实企业在国内 MLCC 离型膜领域的核心市场地位。多重利好叠加，推动公司二级市场股价强势走强。在 MLCC 高端离型膜国产替代加速落地，AI 产业链资金热度持续传导的双重驱动下，斯迪克股价走出一轮强劲上涨行情。数据显示，公司股价从4月初的45.48元启动，截止到6月30日收盘，已经报在112元。短短2个多月，累计涨幅达到146%，直观体现了资本市场对公司技术实力与未来成长空间的高度认可。本次合作方村田制作所总部是位于日本京都，是全球规模最大、技术壁垒最高的 MLCC 龙头企业，产品覆盖全球主流电子品牌，在消费电子、车载电子、高端通信等领域拥有绝对行业话语权。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来聊聊这件事儿啊。有请出的是财富投研首席投资顾问傅少奇来到节目当中。傅少奇，您好。
4: 你好，主持人。

0: 我们今天来聊的这家公司啊，斯迪克，它其实最近是发布了一个消息啊。那么它的股价当中呢，从四月初到现在已经涨了超过146%了啊。那这段时间它整个行情核心驱动的这个原因到底是什么呢？就您观察，
1: 它的业绩的增长，包括这个下游需求的爆发，这是它这个。它的股价上涨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啊，另外一个就是说，它实际上是切中的目前啊最火爆的这个 MLCC 啊，就是多层陶瓷电容器的这样的一个高速增长的赛道啊，这里面是牛股辈出啊。那么，它作为一个 MLCC 的概念股啊，这个它应该说是概念股，因为它做的这个离心膜现在是得到了这个全球最大的 MLCC 的。厂家冲田制作所的一个认证啊，但是目前还没有通过这个一个大批量的订单啊，只是说认证通过的，它是合格的厂家，所以有这样一个概念，再加上它的下游主要是消费电子，尤其是折叠屏啊，那么苹果也要做折叠屏了啊，它在这一块的话还是非常具有这个领先优势的。然后还有一个是新能源汽车赛道啊，这个里面 MLCC 的用量也比较大，然后它是有这样的一些这个高景区的赛道，再加上一季度的业绩大增58%，然后未来啊持续业绩持续增长的这个预期也比较强烈，所以股价是出现了明显的增长，这样的一个牛股的一个逻辑的话，其实在 A 股市场里面是比较常见的啊，但凡你这个沾上 AR 的这个光的话，那么基本上这个股价都会涨得是比较厉害，
0: 嗯，
1: 那么这个它的一个斯迪克的增长的话，或者说股价的这大幅的增长的话，我个人觉得就是从业绩匹配角度来讲的话，还是这个股价的增幅远远大于业绩的增幅，导致它的这个估值相对是比较高啊，就算
0: 700多倍，我们看啊，现在
1: 对100多倍，然后是你要按照目前的这个业绩增长的这个预期来看的话，研报给的业绩增长预期的话，明年是会下降的70多倍，那么明年的业绩下降下来也要70多倍，70多倍也不算便宜，所以这个。现在有很多股票的估值的话还是有些高，虽然它的基本面预期啊听上去是非常激动人心的，但是这个高估值目前是一个比较纠结的事情，所以现在的这个 AI 交易的话也是产生了一些这个市场产生了一些波动啊，那么这个个股分化，尤其今天这个低开走高的个股分化也比较厉害，所以投资者在这里面的话，我觉得这个操作的难度现在的确是在增加的。
0: 那么因为我们知道这个 MLCC 赛道的话，其实之前是这个一路高歌猛进啊，涨势非常之惊人啊，今年上半年整体的涨幅也是相对靠前的，那对于这样一些方向的话，在接下来进入到七月份之后啊，我们又应该怎么来看待，怎么来布局呢？
1: 我个人的看法的话，就是整个赛道板块指数的这个增长，还没有到头，还会有这个进一步的增长，因为现在 MLCC 这个的是需求，真实需求的爆发式的增长，它不是说炒概念的啊。
0: 对，
1: 那么这里面的这个区别就是在于像斯迪克这种估值相对比较高，
0: 对，
1: 然后呢这个上涨的股票加速，就是各这种类似的股票是比较多，那么一旦产生震荡的话，这个是不是会有一些它会产生一些估值修复，那所谓的高估值的估值修复是向股价是向下的啊，低估值的估值修复是股价是向上的，那么这种估值修复的话，你比如说像昨天到今天的话，传统企业的话它的这个股价就相对坚挺一些，然后因为他们的估值这个比较低，那么像这个一些 AI 的这个估值比较高的话，那么现在是出现了也明显的调整，所以在未来的话，我认为整个赛道或者是整个包括整个 AI 的这个交易的话，这个它中期趋势还是走好的啊，但是呢这个未来的这种分化也是
0: 加剧的，
1: 会显而易见的，就是高估值的，就是或者说业绩的增长赶不上股价增长的，这些的话，我觉得大家还是需要谨慎一下吧。
0: 确实啊，这个可能接下来的话，并不会说这个，可能它就会出现一定的分化，对吧？而且对于消息面的这个敏感度，是不是也会更大一些呢？
1: 对，那么有一些就是我们 这个在股票交易的过程当中的话，它有些股票它就是估值低，它就是这个有上涨的动力，然后消息的敏感度有个好消息它就涨得很厉害，有些估值很高啊，它本身就有回调的这种这个风险，然后呢这个一旦比如说外围市场下跌啊，或者说这个市场上有一些什么利空消息一传言啊，它就给你跌得稀里哗啦的，所以这个它都是双重因素，大家不要去简单的认为这个只是外围跌，或者说有一些什么利空的传言，这些就跌得这么厉害，你看看它本身的一个价值，这里面也是需要大家去分析的啊，消息面也要去分析，这些都是要综合起来去看的。
0: 好的，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财富投研首席投资顾问傅少奇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1: 再见。
2: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听众朋友，那以上就是今天交易进行时直通公司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时间先进一段广告。

0: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1: 当 K 线跳动时，你在想什么？我是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吉毅，邀您锁定交易进行时之黑马竞选，工作日上午9点到10点，和我一起直击交易黄金时段，聚焦全球财经资讯，敏锐视角，深度剖析，专业团队拨云见日，助您抢占交易起跑线。
2: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3: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非常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4: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雪看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5: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0: 11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4: 第一财经广播，
5: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6: 各位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交易进行时节目。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市场的情况。 A 股的主要指数呢是集体的低开，创业板指、科创、综指跌幅相对较大，盘中均一度跌幅超过了 4%。 截至目前，上证综合指数下跌32.46点，4079.99点，跌幅 0.81%， 成交金额是9221.1亿。深证成分指数下跌 2.27%， 15753.72点，下跌了365.69点。创业板指下跌 3.43%， 4114.87点，科创综指下跌 2.19%， 2432.07点，科创50指数下跌 4.17%， 2063.24点，北证50指数目前逆势上涨 0.79%， 1274.88点。在板块方面，我们看到位居涨幅榜前列的是汽车、煤炭、贵金属、海运、零售、银行、制药这样的一些板块呢，位居涨幅榜的前列，而半导体、通信设备等科技板块是跌幅居前。好的，我们来看一下今天上午呢，存储概念啊是出现了大幅的下跌。存储芯片概念股当中的普冉股份、迈维股份跌幅超过了 10%。 另外像香农新创、德龙激光、北方华创、云种科技等也出现了集体的下跌。隔夜的美股呢，存储概念是遭遇到了重挫，闪迪下跌 10.62%， 美光科技下跌 10.57%， 西部数据下跌 6.32%， 西捷科技下跌 5.16%。 好，接下来我们再到黄金市场去看一下最新的价格。 COMEX 黄金每盎司4069.3美元，下跌 0.32%。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每克885.66元，上涨了 1.94%。 关注一下天气，上海市气象台今天上午发布的今明两天上海市天气预报，今天全市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短时阵雨，中午到明天白天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南到东南风3到4级，明天起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今天的最高气温29度，明天最低气温25度。稍后时间是一财之道，也欢迎听众朋友可以同步在第一财经的 APP 直播专区，或者是第一财经官方网站收听我们的直播，也欢迎大家下载第一财经 APP 回听我们每期的节目。此外，精彩栏目短音频在第一财经小程序上也有呈现，欢迎大家搜索收听。
3: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7: 你好，这里是一财之道，这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严丹。有会员同学提问说，氦气的核心用途有哪些？在所有应用场景里面啊，医疗领域应该是氦气的第一大消耗赛道，足足占据了全球氦气消耗的32%。其中的最核心、最无法替代的用途就是医院的核磁共振 MRI 设备。相信很多人都做过核磁检查，对吧？但是很少有人知道，这台设备能够清晰成像，完全离不开液氦的加持。 核磁共振的核心是超导磁体，那想要让磁体产生稳定高强度的磁场，就必须要维持超导零电阻状态，而实现这个状态的前提就是依靠液氦的持续降温，稳定在-269摄氏度的极低温环境。一台普通的 1.5T 核磁共振设备初次装机就需要1000到2000升的液氦，而且液氦它会持续的自然挥发，所以医院呢要定期的补充。另外 3.0T 及以上的高场核磁设备液氦的消耗量会更大，目前市场上的无液氦核磁设备占比极低，绝大多数的医院都高度依赖液氦来维持设备的运行。另外呢，除了核磁成像之外，氦氧混合器常用于重症气道梗阻患者的辅助呼吸，同样的它也适配深海饱和潜水场景。氦气的密度要远远低于氮气，所以它可以大幅度的降低呼吸阻力，既可以避免深海潜水的氮麻醉风险，保障潜水员的安全，也可以减轻呼吸不畅患者的身体负担。同时呢，在医院血液检测、药物分析这些精密的化验工作当中，高纯氦气会作为专属载器，配合气象色谱、质谱仪完成精准的检测，是医疗科研不可或缺的辅助材料。另外呢，现在氦气需求增速最快的就是半导体、电子与光纤高科技产业，这个是数字信息产业的核心刚需。在先进芯片制程当中，没有高纯氦气，7纳米及以下的高端芯片基本无法量产。EUV 及紫外光刻机的超导磁体系统必须要依靠液氦来持续冷却稳定运行，晶圆蚀刻、薄膜沉积这些工序当中呢，氦气凭借着超强的导热性，可以在硅片的背面精准控温，精度可以达到正-1摄氏度，有效地避免硅片的损坏，降低芯片的报废率。同时呢，氦气的惰性特质能够隔绝氧气和水汽，防止精密晶圆氧化污染。除此之外呢，高端机械硬盘腔体充氦可以减少空气阻力，提升存储容量，降低功耗。2000摄氏度高温光纤的拉丝工序也要依靠氦气控温防氧化，保障通信光纤的品质。你看，氦气贯穿了整个电子信息产业链的核心生产环节。好，那么在 A 股市场上具体有哪些公司跟氦气有关呢？欢迎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回复氦气，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我是严丹，再见，别忘了是回复氦气两个字。
8: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各位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节目，我是方若元。 A 股的交易新规将于2026年7月6日，也就是下周一起正式施行。新规优化了基金收盘的交易机制，扩展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方式适用品种。另外，主板 ST 新 ST 股的涨跌幅限制会由 5% 调整至 10%。那对于投资者来说，有哪些方面需要重点关注的呢？首先，盘后的固定价格交易适用于证券范围由科创板、创业板扩展至全部 A 股及沪深市场 ETF， 交易时间为15:05至15:30，撮合原则、行情及数据披露等安排保持不变。值得注意到的是，沪深 A 股 ETF 盘后固定价格交易申报的时间和深市的 A 股 ETF 北证 A 股略有区别。前者是每个交易日9:30至11:30、13:00至15:30，后两者呢均为每个交易日9:15至11:30、13:00至15:30。第二需要关注到的是，在风险警示机制层面，沪深交易所明确将主板 ST 新 ST 股涨跌幅限制由 5% 调整至 10%， 和主板的普通股票实现了统一。第三，在差异化的安排方面，深交所在创业板引入了做市商制度，提升创业板股票投资者和交易策略多元化水平，并将创业板股票协议大宗交易成交

0: 确认时间由盘后统一确认调整为盘中实时确认，这个呢和科创板是一致的。最后一点需要关注到的是，根据规则的变化和业务需要，三家交易所在交易规则中都进行了适应性修订，包括优化纪律处分等相关规定，完善部分规则表述等。今年上半年 A 股市场结构性行情凸显，科技股表现亮眼，电子通信等板块年内涨幅均超过了70%，以大消费大金融为主的价值板块呢则表现相对较弱，食品饮料非银金融银行等板块年内均跌幅超过了10%。在这样的一种市场的背景之下，大批处于估值底部的价值股掀起了回购潮。截至到6月30日， A 股市场年内总共有超过700家上市公司实施回购，年内已落实实施的回购总额突破了660亿元，处于历史的同期高位。另外呢，还有一批在路上，拟回购金额上限合计达到880亿元。美的集团、京东方 A、顺丰控股等9家公司年内的回购金额均在10亿元以上。此外呢，还有接近100家公司回购金额超过了1亿元。从参与的主体情况来看，现金流充裕、长期盈利稳健的行业龙头是当前回购的主力军。在回购超过10亿元的上市公司当中，有7家是千亿市值的企业，包括贵州茅台、紫金矿业、美的集团、药明康德、京东方 A、海尔之家、顺丰控股。行业呢主要分布在白酒、家电这样的一些价值的板块。另外，从具体的回购金额来看，美的集团年内累计回购金额居首，达到49.39亿元。京东方 A 和顺丰控股紧随其后，年内已实施回购金额均超过40亿元。截止到6月30日，多支创新药相关的 ETF 最近一个交易周获得了资金的净流入，其中广发中证创新药产业 ETF 近一周获得了5.26亿元的资金增持。广发中证香港创新药 ETF、 国泰上证科创板创新药 ETF 也都获得超过4亿元的资金净流入。易方达中证创新药产业 ETF、 汇添富国证港股通创新药 ETF 这些产品呢也都获得资金的加仓。与此同时，板块的赚钱效应也在持续的显现。截止到昨天，国泰上证科创板创新药 ETF 最近这一个交易周上涨了16.24%，汇添富上证科创板创新药 ETF 上涨15.96%，富国中证、沪港深创新药产业 ETF 等产品的涨幅呢也都超过了10%。好，我们再回到市场上，目前的上证综合指数是下跌了29.18点，4083.71点，跌幅0.7%，成交金额是9634.1亿。深证成分指数下跌了293.35点，15826.15点，跌幅1.81%，成交金额是11575.3亿。再去看一下创业板指数啊。目前呢是下跌2.91%，4136.56点。位居涨幅榜前列的是贵金属板块，板块当中有3只个股是涨停的，招金黄金、山金国际和赤峰黄金。另外呢，稀土永磁板块今天也是有比较好的表现，创业板的争光股份开盘之后不久就快速上冲到20%的涨停。另外像大地熊上涨11.37%，东方锆业也是封到了涨停板，东方锆业呢连续3个交易日都是出现了大幅的上涨。机器人执行器板块今天也有比较好的表现，其中雷赛智能是封到了涨停，布科股份上涨8.15%。海南板块当中，像海马汽车、海南海药、海南瑞泽和兴隆控股都是封到了涨停。好的，我们接下来时间一起进入到今天的理财百事通。
1: 你不理财，财不理你。理财百事通全面讲解理财知识，让你晋升理财达人。理财达人。 理财百事通栏目由中信银行上海分行特约。

0: 播出。守护金融安全，远离洗钱风险。中信银行上海分行提醒您：身份信息不泄露，非法交易不参与，莫贪小利助洗钱，守法护籍保平安，打击洗钱犯罪，共建和谐社会。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我们的节目。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到了理财百事通栏目。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中信银行上海分行市东支行的贵宾客户经理李明熙。李经理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近期呢，中信银行在跨境汇款结售会上推出了一些优惠的活动，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给大家做一个介绍好吗？
2: 好的，主持人。高考落幕，世界开场，中信银行夏日留学金融特惠温暖上线，从资金规划到境外用卡，为您的留学之路全程护航。针对暑假期间的出境游和留学季在即，中信银行出国金融相关服务进行了全面升级，推出汇款更省钱，换汇更划算，规划更专业，用卡更便捷。首先来说说汇款更省钱。在跨境汇款中，包括咱们的这个留学汇功能上，汇款的手续费力度是持续加棒的。首先呢，是中信银行的富裕客户，能够达到咱们的月日均资产在5万到50万的客户呢，可以享受手续费费率5折的优惠。那中信银行的贵宾 V1 层级到 V2 层级客户呢，也就是月日均资产在50万到300万的客户，可以享受手续费全部免除的优惠。那中信银行的 V3 层级及以上客户，即月日均资产在300万及以上的客户呢，可以享受手续费和邮电费全部免除的优惠。最高呢可以单次汇款减少260元，而且呢该权益可以多次使用，对于经常跨境汇款的朋友特别友好。同时呢，咱们的留学汇功能也是不占用5万美元的便利化额度。
1: 那么除了跨境汇款之外啊，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福利，比如说换汇方面啊？
2: 好的，那就继续说说换汇方面。如果客户需要换外汇呢，中信银行结售汇点差优惠同样是有一个重磅升级。首先是咱们的贵宾客户 V1 层级到 V2 层级，也就是50万到300万层级的客户呢，可以享受30BP 的点差优惠。那中信银行贵宾三级客户及以上呢，也就是月日均资产在300万及以上的客户，购汇可以享受70BP 的点差优惠。那么这里是特别友情提示，跨境汇款和换汇专属优惠的有效期呢，是截止到2026年9月30号。那最后呢，再说说规划中的这个更专业以及用卡更便捷。针对咱们的有留学家庭的留学规划的家庭呢，中信银行还推出了名师规划的权益免费领取，注册成为咱们一机构会员即可解锁名师专属规划和名校查询以及留学金规划，加上免费留学蓝皮书权益。记得可以提前办理中信银行的万事达双币借记卡，不用再怕境外支付受限，不用再担心货币转汇高，不用再愁境外支付安全。中信银行的万事卡专属优惠，用卡更从容，全球消费之高返现是20%。有兴趣的听众呢，可以拨打咱们中信银行的客服热线9558，或者亲临咱们上海分行26家网点咨询出国金融专员。
1: 好，今天非常感谢李经理的介绍，再见。
2: 再见。
3: 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
1: 稍后时间是财经对话，欢迎听众朋友的继续收听和关注。
3: 把握财经脉搏，汇萃真知灼见。财经对话，助力精彩人生。
1: 财经对话，我们邀请到的是诚通证券的资深投资顾问盛海俊先生。海俊你好。
4: 哎，主任你好。
1: 在昨夜美股啊 AI 交易呢是遭遇到了重挫，芯片全线下跌，光中挫重挫啊，到底发生了什么？那么 A 股下半年还能够继续压住 AI 吗？怎么看的？
4: 我觉得没有发生什么，从某种角度来看的话，就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回调，或者是一个出现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下跌。其实最核心的原因就是涨多了。投资者应该明白，就是咱们中国或者是国内的市场的话，很多的个股的估值在最近一两年拔得非常的高，而且这种估值高的话，高到我们这些从业人员也没有看到过这么高的一个估值。从某种角度来看的话，当整个资金出去的时候，或者当整个资金出现获利了结的时候，必而然出现获利回吐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说我想昨天呢，美股的芯片股的下跌，半导体的下跌也是挺正常的一件事儿。其实对于这种回调的话，其实大部分的投资者，成熟的投资者其实心里面都有数，因为这个回调是迟早的事情，没有永远上涨的东西，房价也没有永远上涨， 黄金也没有永远上涨，白银也没有永远上涨，只要它是资产，它就有回调的这种可能性。所以说对于这种回调的话，我觉得对一般的投资者或者老股民来说，我觉得是习以为常的事儿。所以说大家对于这块的话呢，一定要特别注意。但是呢，在这里的话呢，就是要特别注意的是什么呢？就是在这部分行业的个股当中，一些短线的投资者或者一些做差价的投资者，我还是那么一句话，对于一些高波动的板块，对于一些高波动的行业，对于一些价格波动非常大的行业，无论是任何的投资者，你做短线也好，做中线也好，做长线也好，我认为设资总位比较合适一些。个人观点，主持人。
1: 好，进入到七月份之后啊，您觉得市场将会如何运行？
4: 我认为到七月份之后的话，我觉得市场还是平稳运行可能性更大一些。
1: 嗯，
4: 其实我看的指数的话比较多的是看沪深三百，我没有看创业板，也没有看科创板，因为我认为创业板和科创板的话，他们的波动力实在是太大了，所以说他们这两个指数的话不代表整个市场的整体情绪。从现在来看的话，我更多的看一下沪深三百，沪深三百的指数的话，我认为从短时期角度来看还是一个稳健运行的一个状态。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打开沪深三百的话，你很明显的发现它今年上半年就是一个比较平稳的上涨的一个过程。从今年呢1月1号开始到前天的6月30号截止的话，整个上半年沪深三百涨幅7.5%左右。所以说我认为对于七月份来说的话，对于沪深三百这个指数来看的话，我觉得从指数角度来看就是一个平稳运行、缓慢上升、慢牛这种格局，我觉得没有出现很大的一个改变。但是呢，你要说的是科创板、创业板的指数的变化的话，我觉得因为他们两个是高波动的指数，高波动的指数的话在七月份来看的话就迎来了你可以高波动向上，但是也有可能高波动向下。所以说这块的话呢，投资者应该提高警惕。我们在这里再次提醒投资者，我们所说的慢牛也好，所说的市场会回调也好，不是单指的是全部的个股。我们认为整个市场的话未来还是会分化，即便沪深三百走出慢牛，我相信很多的个股还会创出924以下的新低。所以说这块的话不是一个等同而语，也不能够相互的参照。我认为从沪深三百的角度来看，七月份还是一个缓慢上升的格局吧，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1: 那么风格会切换吗？
4: 风格一定会切换，投资者应该明白，风格一定会切换。核心的问题是什么时候切换，怎么切换，切换以后会怎么样，这个才是最关键的。是不是会切换？我认为大家炒股这么多年，您说风格切换不切不切换？以前是消费，后来是五朵金花，后来是眉飞色舞，后来是互联网加，后来是数字中国，后来是消费股。其实每天都在切换，只是切换的时间节点如何。但是呢，很多的投资者非常追求什么呢？就是今天切换，我今天就把所有的以前的股票全卖掉，切换到一个新的板块当中去。但是投资者应该明白一件事情，做不到的。就像猜整个市场的头部和猜整个市场的底部，猜股价的头部和猜股价的底部一样，您做不到的，我做不到，你也做不到，大部分人都做不到的。你何不让子弹多飞一会儿呢？让子弹飞一会儿以后，你看清了再去切换呢，也许是更合适一些。所以说您问我什么时候切换，切换到什么样程度，我无法回答。但是我希望投资者抱有一种什么呢，旁观者的角度去观察，观察一下，让他子弹飞一会儿我再去切换，我明确了，或者是我能够确信了，或者是我有很大的把握性了，我再去做切换也许是更合适。你买不到最低点，你也别想着买到最低点，也别想抛到最高点，你只想的是当我有更大的把握性的时候，我再慢慢的开始切换也不迟嘛。
1: 寻找确定性的交易机会啊。
4: 对，也许我这个说法属于是老登的说法，但是我认为大部分的投资者你应该听。为什么？因为很简单，因为大部分的投资者你买不到最低点，你卖不到最高点，你得相信你自己只是一个平凡的人。
1: 最低点和最高点都是事后回过头去看
4: 才知道的，不是股神怎么做得到呢？大家想想对吗？你切换，今天切换了啊，今天切换老登股，我今天早上就把那些科技股全卖了，然后去买了老登股。我说的实事求是的话，你自己都在怀疑自己是不是做对了。
1: 是的。那么刚才呢，你也说到了，对于整个的科技板块，包括像存储芯片啊、AI， 可能是涨多了就得回调。那么，这依然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方向吗？A 股下半年还能够继续压住 AI 吗？
4: 我认为 AI 这个方向一定是最正确的方向，一定是未来十年甚至二十年咱们市场当中科技股当中一个最大的主题。核心的问题是什么？就是我们无法判断的是，到底哪家 AI 的上市公司能够在这一波的宏观整个科技革命当中吃到最大的 获能够获利最大。什么意思？就是很简单的问题，你说你好可以，你得把财报亮给我看，光讲故事没有用。因为从某种角度来看，更长的时间角度维度来看的话，市场更相信的是你的财报，不是不相信你的故事。马斯克的 SpaceX 上市完了以后，大家都在传他要上火星，但是我估计我这辈子我是肯定看不到的。你得把财报亮给我看，你给投资者多少回报，你能告诉我你未来的回报如何。比如说很简单的问题，在2000年网络股泡沫破裂以后，你看微软站起来了，谷歌站起来了，是为什么？因为他们的的确确从财报上讲的确是个蓝筹股，的确是个绩优股。所以说对于 AI 这个方向来看的话，大家可以不妨看看财报，哎，哪家财报在今年中报8月30号之前公布财报，它的确增长了200%、300%，但是你靠那些讲故事起来的上市公司，我只想的是，哎，可以没有问题，但是它不是我们长期投资者所选的标的，这个我觉得是现实的问题。
1: 好，谢谢海俊，再见。
4: 哎，再见再见。
3: 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
1: 好，我们再回到市场上啊，目前的上证综合指数是4073.61点，下跌了39.23点，跌幅0.95%，成交金额呢是10062亿。深证成分指数下跌了339.79点，15779.41点，跌幅2.11%，成交金额是12105.9亿。那么接下来我们邀请到的是华宝证券的林世稳先生。世稳你好。
5: 主持人你好。
1: 今天我们看到这市场上的科技板块啊，尤其是隔夜的美股存储芯片大跌之后，今天的 A 股市场相关的一些板块和个股呢也受到了一定的波及，怎么看的？
5: 就是啊，昨天这个美股方面啊，这个存储板块是出现比较大的一个回调，并且呢，像算力硬件这一块，云计算啊，包括一些品种呢，昨天的跌幅都不小。主要是来自于这个美股的这个
1: 是问你的
5: 提供大波，
1: 对，声音要调整一下，信号。
5: 这边现在能听到吗？
1: 可以。
5: 美股昨天大跌呢，可能更多还是来自它的一个资本结构转型啊，原先是可能是它也使用自己的大模型会去更多的采购算力，那现在呢已经开始把一部分算力去向外租售。那就会让市场猜测现在的算力的资源是不是已经有点过剩啊？这个就引发了昨天美股的一个大跌，并且呢，今天我们看到韩国股市的存储板块也是跌幅比较惨烈。那么确实也影响到今天我们 A 股双创这一块也是大幅的下探了。创业板是3点几的，那么科创50是大概有4点几的一个下跌。然后我们看到昨天盘面上已经出现了一些风格切换啊，就是科技股在昨天开始回吐之后啊，资金开始大量的转战一些传统行业，包括一些大金融、一些有色资源啊。今天盘面中有色板块表现的还是不错的，还有一些消费、养殖，对吧？以及呢，我们看到今天盘面中还有一些游戏啊，这些相关的可能传统的 AI 应用啊，今天都是有一定的表现。另外呢，像机器人啊，也是沉寂了有一段时间，最近也是连续反弹。所以说，我觉得市场呢已经是进入到一种轮动的局面，而不是说科技这一块被打压之后啊，市场呢就没有机会，反而呢科技的这边像一些 AI 相关的算力链的这些品种被打压之后，我们也看到国产算力链的品种呢也是开始接力啊。昨天我们看到一些算力租赁啊，包括今天盘面中的这个培育钻石啊，一些我们看到一些相关的一些品种啊，表现都还可以，并没有受到这个AI 算力链的这些品种的影响，尤其海外链啊这么一个拖累。所以我认为整体来看，现在是一种轮动的局面。7月份的行情呢，可能指数的高度啊，应该来说可能会有限啊，但是呢，板块的热度、轮动的机会啊，我认为是会比较多啊、并且呢，我们之前说过啊，现在是已经进入到7月份，马上是进入到一个中报预告的密集的窗口，那这里面可能更多精会去聚焦到一些哪些行业啊，会有一些业绩超预期的表现的，比如说我们看到今天盘面中涨幅居前的有色板块，也是基于前段时间是一直被压制。那么也是担心美联储的加息的预期，但是呢，基本面的情况还是不错。那同样呢，我们也看到现在二季报业绩会表现不错的像有色啊，还有这个化工啊，以及一些自由类的品种啊，这类品种的业绩表现应该来说总体来看是不错的。基于呢前段时间的调整比较充分啊，我认为有些品种的机会可以结合中报的一个角度去关注一下。 对，然后科技这块我认为短期是快跌啊，但是这里面大的风险呢、应该也不至于，可能还是一个高位的强制震荡，保护好。

0: 看，我认为安全的问题还是不大的。
1: Okay.
0: 是的，
1: 谢谢。
2: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3: 北京时间18:00，
2: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
4: 上海第一台，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5: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4: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60分，周一至周五18:00，
6: 我们不见不散。
7: 老公，我最近又没鞋子穿了。
8: 啊，你鞋柜都摆满鞋子了还要买？
7: 那当然啦，女人永远少一双鞋嘛。
8: 嗯，高跟鞋、雪地靴、松糕鞋，确实还少一双鞋，少一双开车用的平底鞋。
2: 驾车选择合适的鞋，别让它成了安全隐患。
9: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8款核心内容，4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2: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10: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11: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3: 每周六中午12:00，财经试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2: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交易进行时，大宗商品观察。
1: 大宗商品观察，今天邀请到的是申银万国期货的首席分析师石头。石头你好。
1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钢材期货市场的基本面的情况。
12: 好的，钢材市场目前供需矛盾明确，弱势探底格局延续。从供给端来看，钢厂的盈利持续恶化，焦炭第9轮提涨以后呢，亏损面开始扩大，主动减产检修增多。螺纹钢周度的产量已经降到了213.25万吨，但247家钢厂高炉开工率仍然维持在84.43左右。铁水的日均产量在243万吨左右，供给收缩的力度呢尚不足以扭转格局。从需求端来看，需求偏弱依然是当前的主要矛盾。7到8月高温梅雨季属于钢材消费的传统淡季，南方的暴雨致户外的施工大范围停滞，终端成交维持同期的低位，房地产新开工持续大幅收缩，房建用钢中长期下行趋势难改，基建仅仅托底，投资增速持续放缓。库存端，螺纹热卷都出现了累库，热卷的库存水平远高于去年同期。找钢网的数据显示，全国建材总库存1160.39万吨， 周环比增加9.73万吨。从成本端来看，焦炭持续提涨和钢价持续下跌形成了利润挤压，但铁矿石发运仍然处于历史高位，港口库存持续累积，成本支撑整体松动。近期钢材期货依旧处于下行通道之中，预计钢材期货短期弱势探底格局难改，需要关注钢厂减产的力度能否超预期。
1: 那么目前铁矿石和焦煤焦炭市场的走势怎么看呢？
12: 好的，我们先说铁矿石。目前铁矿石的供需宽松的格局明确，矿价承压运行。从供应端来看，铁矿石总量宽松的格局没有改变。最新一期全球铁矿石发运总量3322.5万吨，仍然处于历史高位。1到5月份，我国累计进口铁矿石同比增幅达到了6.3%。截至2026年6月26日，全国45个港口进口铁矿石的库存是1.68亿吨，环比增加了236万吨，创往年同期记录的高位。从需求端来看，247家钢厂日均铁水产量在243万吨左右，再创历史新高。但钢厂的盈利率已经连续下滑至51.08%，终端淡季特征显现，钢厂补库的意愿呢持续减弱，供需宽松叠加库存高企，矿价持续延续偏弱的震荡的格局。再看双焦，焦炭处于成本支撑和需求压制的博弈当中，目前处于一个高位震荡的状态。焦炭第九轮提涨已经全面落地，湿气焦、干气焦分别上调了50元每吨、55元每吨，累计涨幅达到450到495元每吨。供应端，230家独立的焦化厂开工，居高不下，货源供应充足。需求端，铁水维持高位，形成刚性支撑。但钢材淡季需求走弱，钢厂利润承压，部分高炉已经有了检修计划。焦炭供需矛盾有所缓解，短期呢预计站稳运行。焦煤呢则呈现出期限背离的格局，山西主焦煤现货价格坚挺，但是期货2609合约已经跌到了1280附近，基差扩大到100块钱每吨。山西煤矿复产进度偏慢，优质低硫主焦煤结构性紧缺依然突出，但锰煤进口维持高位，口岸库存累积压制了上方的空间，焦煤短期呢还是处于一个震荡格局当中。
1: 好，今天非常感谢石头给大家做的一个详细的介绍。在这里呢，还是要提示一下各位，并不是投资的建议，实际操作过程当中需要注意风险，谨慎对待。好，再见。
2: 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
1: 稍后时间呢，我们一起到港股市场去了解详细的情况。接下来是沪港一线通，欢迎听众朋友的继续收听。

0: 第一时间连通香港市场，第一时间解析港股热点，第一财经香港新城财经，沪港一线通。
1: 新世代财经广播平台新城财经台 Facebook 专页财经直播，带给你每日大事分析、精彩事项片段，财经专家列阵，提供独家投资策略，还有新城财经台最新动态。快点关注新城财经台财经直播， Facebook 搜索财经直播就能找到。
2: 香港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香港新城财经台和上海第一财经广播共同直播的沪港一线通，我是第一财经广播方若元。接下来有请香港新城财经台的主播陈以婷介绍一下今天上午港股的情况。以婷你好。
3: 你好，各位听众好，我是香港新城财经台的陈以提。让我们先来关注港股方面的走势。在今天大市走强的情况之下呢，恒指目前报在23,124点，上扬243点，涨超过1%；国指报7635点，上扬75点，涨1%左右；科指报4497点，上扬25点，涨0.57%。大市成交金额2037亿元。目前在盘面当中呢，有977家个股上扬682家下跌，而在蓝筹之中，以比亚迪表现最佳，涨幅接近8%，报在78元整。接下来先把时间交到内地方面，关注 A 股情况。
2: 好的，尹婷，今天上午呢，我们看到市场早盘是出现了弱势的震荡走势，创业板走势相对较弱，科创50指数呢是下跌了4.61%。今天市场早间就低开震荡，黄金股呢出现了逆势走强。招金黄金、赤峰黄金、山金国际封到了涨停。另外，机器人概念股呢反复活跃，今天像方正电机、雷赛智能、丰龙股份这些个股呢都封到了涨停板。医药板块是继续反弹，其中海南海药、金星药业、石药、景峰等涨停。下跌方面主要是半导体芯片股的一个集体的调整，其中北方华创触及到跌停， CPU 等算力硬件股呢也是有所下挫，剑桥科技盘中跌停，但是整体来看啊，个股呢是涨多跌少的。到午间收盘的时候，沪深金三市超过3100只个股是飘红的，上午半天呢是成交了2.26万亿。午间收盘时，上证综合指数下跌0.9%，深证成分指数下跌2.09%，创业板指下跌3.47%。在板块概念方面，另外像机器人啊、ST 板块、海南自贸港、黄金这些板块呢，都是逆势上涨的。而玻璃基板、半导体芯片、MLCC、券商这些板块呢，是位居跌幅榜的前列。好的，接下来再请以婷介绍一下港股焦点板块的情况。
3: 好的，谢谢。回到港股方面，继续来关注各焦点板块的走势。那今天呢，一些生物科技类型的股份的表现是比较突出，蓝筹前排有石药集团以及汉森制药。其中呢，石药集团涨幅在6.74%，报在7.44元；汉森制药涨6.48%，报31.54元。板块当中可以特别关注的是应恩，目前飙涨接近12%，报在202.2元。联邦制药也是刷新了一个月的新高，目前有9.37%的推升，报在9.22元。先生药业刷新一个月的高位，涨幅在8%，报10.64元。三生制药大涨7.82%，康哲药业涨幅7.1%左右。另外，我们还可以看到，有一些的黄金相关股份呢，也是见涨。这个老铺黄金在蓝筹前排涨幅在6.18%，报367.8元的位置。另外我们也可以看到科技类型的股份呢是个别上行，其中呢可以关注地平线机器人，涨5.15%，报4.29元。另外像小米上行接近4%，美团涨3.72%。最后再回到指数方面，恒指报23160点，上行279点。先收听这一节的沪港一线通。
2: 好，谢谢以婷。稍后时间呢，我们的热线电话就会为听众朋友们开通了，02162780977，62780977，也欢迎听众朋友给我们留言，提出您关心的个股方面的问题。
1: 新世代财经广播平台新城财经台 Facebook 专页财经直播，带给你每日大事分析，精彩。

0: 个股诊断单元，我们的热线电话是02162780977 62780977。好的，接下来时间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海能投顾的杨勇先生。杨勇你好。
1: 周总你好。
0: 好，我们首先来接听到的是袁女士的电话。袁女士你好。
2: 喂，你好，
0: 请说。
2: 两位老师好，帮忙那个分析一下那个川环科技300547，今天那个他那个到了压力位吗？
0: 嗯，
2: 帮忙看一下他的业绩怎么样呢？还有没有上涨空间？谢谢老师啊。
0: 好，我们来看一下300547的川环科技，今天呢是出现了逆势的上行啊。
1: 嗯，好，那我们首先来看一下。业绩的问题，那业绩的话我们看到这个今年一季度呢，它的规模净利润同比是下滑了14%，那去年的话呢也是微增0.6%啊，所以业绩呢相对来说在同行业当中并不算优秀，而且呢股价也是表现一般啊，维持一个长期的一个震荡。那目前来说的话呢，就是因为前面这个相对比较低迷的一些行业啊，比如说像传统的汽车啊，包括一些低位的医药券商之类的啊，在最近都有一些反应，所以的话短期来看更多的是一个板块的情绪的轮动啊，跟基本面关系并不是非常大。那么展望未来呢，这家公司目前从基本面和走势上来看，包括它所关联的一些题材概念啊，我个人认为可能机会并不是非常的大。
0: 王女士你好。
3: 哎，两位好，我想请教一下002643436，看看这个股票分析一下给我，还看看它的压力位和支撑位，谢谢。
0: 新森科技是吗？
3: 对对对。
0: 好，我们以前也看过这只个股啊，002436的新森科技。
1: 新森科技的话，前面这个跟随芯片包括电子的这个芯片电子元件这些走势是非常强的啊，但是现在问题就是涨得比较高，估值也非常的贵啊。那这个昨天的一个下跌中阴线，今天是一个低开啊，虽然说有所翻红，但是可以看到今天的这个量能是萎缩的比较厉害的，所以短期来说我个人认为还是需要观察，目前还没有止跌的一个信号，而且对于半导体芯片包括电子元器件以及存储包括我们说光模块这些本身处于高位的一些品种，那在目前这个时间点的话是极有可能会迎来一定的调整压力，所以投资者还是要注意防控一下风险。
0: 殷先生你好。
4: 方老师你好。我想请杨老师分析一下，今天上午买进的南大光电84.33块，这个股票好像今天指数都跌得厉害，这个股票呢反而涨得很厉害的，我就想请教一下杨老师，这个股票后期走势如何？王老师再见。
0: 好，再见。南大光电300346。
1: 走势上来说还是比较强的，就是今天半导体分化非常严重，那有的已经是出现了剧烈的下跌，但是像光刻胶这个今天表现还是可以的。那目前的量能也是维持了一个恒量的一个上行的趋势。可以看一下，就是短期十日均线，如果十日均线不跌破啊，可以保持一个观望状态。
0: 张先生你好。
5: 是我吗？
0: 是您啊，请说。
5: 300932。
0: 三有联众啊。
5: 啊。
0: 前两天问过。
5: 他后市怎么样？他是呢，这个回购跟增发个激励机制，他我对后市没。怎么看吧？不知道。
0: 嗯，我们来看一下这两天的走势很强啊。300932的三友联众。
1: 啊，刚刚朋友提到就是股权激励计划，这个股权激励计划对股价影响可能并没有那么大。它最近的上涨，我认为更多的还是一个板块轮动性的一个行情啊，毕竟前面没有太多的表现。那高位的那些抱团品种有松动啊，松动之后呢，低位的一些滞涨的，比如说像科技啊各方面的，会迎来一定的资金的关注。那这里的话，这确实走的也比较强。这里如果是堆量往上啊，那么需要看一下能不能够继续突破前高。目前来看的话，我觉得这种品种想要再往上去打。

0: 啊，还是有困难的啊，所以短期逢高可以注意一下控制仓位。
1: 王先生，你好。
2: 方老师你好，麻烦请教一下00218五华天，它的基本面情况怎么样？接下来的走势情况会怎么样？
1: 好，华天科技啊，00218五。
0: 华天科技的这个最近的波动开始加剧了啊，我认为主要的问题还是太贵了啊，就是
1: 涨太多了
0: 芯
1: 是
0: 片
1: 吧？
0: 半导体。涨太多太贵了，芯片半导体现在它的市盈率已经给到200倍啊，那么市值来到700亿，
1: 声要大一
0: 你认为这
1: 些，
0: 种
1: 杨勇。
0: 好，目前的市值700亿，然后市盈率大概200倍，我认为是偏贵了，所以这种品种应该是逢高要注意控制仓位了啊，接下来可能会有更进一步的调整压力。
1: 好，陈先生您好。
3: 哎，老师你好，喂。
1: 您说，
3: 老
1: 我
3: 师，我
1: 听
3: 想请
1: 着。
3: 问一下，6885那绿雷达，它的基本面和它的阻力位在哪里？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啊，688522纳瑞雷达，今天冲高回落。
0: 对，今天冲高回落，然后量能上看出有一定的分歧，因为也是受这个60均线的一个反压啊，所以短期来说可能冲高之后会有调整压力啊。本身我们看到军工。电子这个其实也是属于近期的板块无序的轮动啊，基本面上来说，并不支持股价出现大幅的上涨，因为在整个军工行业，像军工的整机相关类的企业，估值更低啊，业绩保证性更强，可能这一类的可能会更加好一些。但是像本身它属于科创板，科创指数已经涨了，从24年到现在涨了快2倍啊，2倍多。那么，但是这个个股并没有太明显的上涨，那当中一定是有内在的一个原因
1: 原
0: 在的，
1: 因，
0: 所以投资者还是要注意一下。
1: 好，赵女士你好，
4: 两位老师好，我想今天咨询300433蓝思科技这个股票，在4月底的时候，讲它1季度亏损，跌得蛮厉害的，现在嘛又翻倍了，我也不知道2季度又要到了，它还会有什么坏消息吧？它新的这个突破口在哪里？能创新高吧？谢谢老师给我解答一下。
1: 蓝思科技300433这只个股呢，在我们节目当中出现的频率也相对较高啊，怎么看的？
0: 南斯科技最近涨幅也是比较大了啊。那这个涨幅呢，更多的也是一种概念和题材的一个炒作，因为业绩上来说，今年的一季报并不是非常的好。那么展望未来的预期，我认为预期上来说，相比那些硬件资产，比如光模块啊、PCB 这些，还是要差一些。所以股价能不能短期创新高，这个不好判断。但是即使创新高，我认为也打不出空间来，再往上打出空间很难啊。所以理论上来说，这个位置应该要注意防控风险。
1: 王女士，你好。
5: 喂，
1: 你好，请说。
5: 哎，我想请教一下，600108亚盛，它上一波走完了，这一波是不是又开始了？给我看一看，谢谢。
1: 是上涨的一波还是下跌的一波啊？好，我们来看一下600108的亚盛集团啊。
0: 亚盛集团也是缺乏基本面的这种炒作类的啊，前面涨过一波，然后是今年的3月份到4月份，那现在呢又基本上回到原点了啊，会不会再来一波？大概率不会啊，因为首先基本面、业绩、题材、概念不支持，第二个呢，像这种前面已经做过一波的，短时间啊，最起码半年到一年之内再来一次的概率非常非常小，这个
1: 是的。
0: 是一个历史统计数据啊。所以目前来看，我觉得是大概率不会的。
1: 好，我们来回答一下听众朋友给我们留言提出的个股方面的问题啊。这位听友呢，他问的是00988华工科技基本面压力位支撑位。
0: 基本面还是比较好的，就是这个目前，看到一季报呢，每股收益6毛，这个是相对来说非常不错啊。那么在这种成长性行业当中，这个业绩的增长也是确实跟它的 市值和估值水平。

0: 水平是对应的起来的，涨幅也非常的大啊。现在问题要考虑的就是它贵不贵的问题，我认为是贵的啊，就是现在给到接近70倍的一个动态市盈率。如果说中报业绩落地没有太明显的一个增啊、没有太大的一个增长，那这种的话，未来下半年估值回归的压力将会非常大，所以我认为这里的话还是要逢高注意控制仓位了。
1: 这位听众朋友呢，问的是688629的华丰科技。
0: 好，华丰科技呢，其实走的也是相对不错的一个趋势
1: 对，
0: 啊，
1: 很
0: 但
1: 强。
0: 是现在的主要问题也就在于，缺乏这种业绩的一个支撑，估值是来得非常贵，整个科创板大部分的公司估值都比较贵，所以这里的话，如果不是未来的业绩确定性特别强的啊，我们基本上都建议大家要控制仓位。
1: 接下来这位听众朋友呢，问的应该是上周上市的一只新股啊，汇科股份001399。他说今天买进的这只个股还能创新高吗？它新高应该是第一天的那个高位啊，76元。
0: 001399啊，
1: 对
0: 汇科
1: ，C 汇
0: 啊，
1: 科，
0: 汇科呢，最近因为这个玻璃基板表现比较强，因为它本身做面板的，玻璃基板的京东方和 TCL 科技走势比较强，所以回落之后呢，又有一个冲高，但这个冲高呢，很明显就是一些活跃资金的参与啊，这里的话估值太贵了啊，如果你真的看好这个。玻璃基板啊，我认为可以选择龙头啊，京东方或者 TCL 科技，但是我也不建议追高啊。
1: 好，谢谢杨勇给大家做的一个分析啊，同时呢，也结束我们今天上午3个小时的交易进行时，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是崔琦为您带来的财经午间道，欢迎大家继续的收听和关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3: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4: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5: 听说你在问经费？
3: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5: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6: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7: 你看到朋友发的美图，你看到一个好玩的评论，但你可能没看到红灯，没看到人行道上的小男孩，没看到飞驰而来的卡车。安全驾驶，不低头。
2: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8: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2: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8: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2: 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
9: 北京时间12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0: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2: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0: 各位听众，中午好。下面的时间，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天上午的收盘情况。今天呢，市场早间低开之后，弱势震荡，黄白线分化比较明显，权重股走势较弱。截至收盘，沪指跌0.9%，收报4075.31点；深圳成指大跌2.09%，收报15782.35点；创业板指跌3.47%，收报4112.97点；科创综指是跌了2.52%，收于2424.02点。沪深两市半日成交2.24万亿，较上一个交易日缩量了1779亿。那么盘面上热点也是快速轮动，全市场超过了3200只个股上涨，超过百股涨停。从板块看，人形机器人概念表现活跃，有色金属板块是走强，先进封装概念盘中持续回调。那么下跌方面，半导体设备板块是持续的调整，算力硬件方向集体下挫。再来关注一下上海黄金交易所 AU49 金，目前是报在每克887.60元，今天是涨幅比较大的啊，上涨了2.16%。好，和大家再来关心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那么今天呢，上海是以多云到阴的天气为主，局部地区有短时的阵雨。今天中午到明天是阴转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南到东南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温度是29度，明天的最低温度是25度左右。那么这两天依然是在梅雨季节当中啊，这个今天明天呢，可能天气是较为晴好的，但是呢还是这个和大家说一下啊，要带一把晴雨伞，这样是比较好的啊。这个有太阳可以挡一挡太阳，没有太阳如果说是有短时下雨的话呢啊，也不会淋湿。好，下面的时间呢进入到今天的财经午间道。
1: 上善若水，虚怀若谷，天下不患无才，患无人以分之。财经视角从不面面俱到，热点追击唯有意想不到。财经午间

北京时间12:03，感谢各位的继续停留。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在工作日的中午为你带来的财经午间道，陪伴各位的是崔琦。大家呢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来关注我们今天的节目。首先呢是在我们第一财经 APP 的直播专区，点进去直播，找到广播一栏，就可以看到我们财经午间道的节目板块同步的收听就可以了。如果说想要跟我们来互动的话呢，也欢迎大家在阿基米德的 APP 上找到财经午间道的节目社区来给我们互动留言。好的，那么今天和大家说到什么样的一个话题呢？啊，我们第一财经旗下的 DT 商业观察发布了2026青年住酒店的调研报告啊，那也是从数千份的真实反馈当中呢，拆解出了我们当代的消费者对于酒店的真实偏好，以及给大家来避避雷啊，这样的一个报告呢，非常的全面。而且呢，我们会发现现在住酒店好像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变成了一件似乎有一点矛盾的事情。怎么讲呢？一方面啊，我们现在年轻人很愿意为了一张窗景啊，或者说是啊一个很舒服的浴缸，或者是一次氛围感非常足的这个

0: 住体验来买单。但是另一方面呢，他们对于酒店的卫生死角啊，还有隔音效果啊，包括灯光的逻辑这种挑剔程度，堪比专业的质检员啊。所以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些因素在真正的决定我们的一次住宿体验到底是好还是差呢？那些被我们消费者反复吐槽的住酒店的雷区，我们的酒店行业在这两年当中这个整改的情况怎么样呢？啊，那么为了回答这样的一个问题啊，我们也是把这样的一个调查报告的作者请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拆解。我们欢迎咱们啊第一财经第一梯商业观察的资深编辑张晨阳。你好，晨阳，跟大家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我是张晨阳。
0: 嗯，不要看我们晨阳这个是非常年轻的我们的女生啊，但是呢她们在这样的一些专题的深度的报道的研究撰写方面呢已经有非常丰富的经验了。如果说大家关注到了我们第一财经旗下第一梯商业观察这个公众号的话呢，就会发现啊，对于各种消费端的商业端的这样的一些调查和分析还是非常的深入全面的啊，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那么我们回到今天的这样一份调研报告当中啊，这个调研报告的名字叫做2026青年住酒店调研报告啊，非常的直白，一看就知道是怎么回事。当初哎，陈阳，我们是怎么样想到要调查这么样的一份报告的？为什么会聚焦这个青年住酒店这个话题？
1: 其实就是我们很早，可能去年的时候就想去做这个调研。
0: 嗯，
1: 因为就是我们观察到很多就是年轻人住酒店的一些新的流行方式，就比如说有一些大学生他会去订那个全季的钟点房，然后他们会把自己的比如说羽绒服，就这种冬天厚重的衣服打包在行李箱里，然后拎去全季。然后那钟点房主要是用于去洗他的羽绒服，因为它是有洗衣机和烘干机的。
0: 哦，
1: 因为这样换算下来其实比他们送去干洗要便宜很多啊。然后还有包括就是去旅游的时候，就是有很多人会去住国宾馆，就是国宾馆是就是一个城市，它可能以前是用于接待一些重要外宾的，
2: 对
1: 对
2: 对, 对，
1: 所以它
2: 的一个标杆，
1: 对对对，所以它的入住体验是比较好的，而且它的建筑通常来说是很有风格，然后很出片的，就是其实我们在过去的一两年里，就是已经观察到有一些关于大家住酒店的这种变化。然后包括在行业端这些酒店品牌，因为现在行业端其实也是一个供给比较饱和的状态，所以大家就会在比如说服务呀，或者说是一些体验上去有些新的花活啊，所以我们很想从消费端来调研一下，就是大家到底说一个真实的需求是什么样，以及说现在有没有什么一些新的变化。
0: 刚才我听到陈阳说的这几个例子，让我非常的吃惊啊，居然我们大学生这个脑洞真的是非常的大啊，就居然能够说为了洗这个羽绒服去开一个这个钟点的房间，然后这样又省钱了，而且是非常的事半功倍，是不是？
1: 对对。
0: 所以啊，大家看一看我们这样的一份调查报告，我刚刚来阅读到了这个调查报告的时候觉得哎，跟我想象的非常的不一样啊，所以大家呢有空的话呢真的是可以点开去看一看。所以我们这份调查报告就是收集到了数千份的这样的一些反馈，回来看的话，从整体的数据来看，最让你们感到意外的一个发现，或者说是一个点的话是什么？
1: 其实我自己来说，就是我觉得就是大家虽然是住酒店，虽然是住，但是大家很愿意为吃这件事情去支付一些溢价。因为我们的那个调研问题里有好几道题，它的选项里是有比如说餐厅或者说是特色餐饮，就是当你去问大家最关注这个酒店哪方面，或者说你更愿意为哪些特色的服务去支付一些溢价的时候，这餐饮是在全年龄段的人都是排在第一位的。
0: 他的这个餐饮说是愿意为支付溢价的这个餐饮，是指酒店的餐饮吗？还是说
1: 对对
0: 哦，
1: 就是比如说酒店的早餐，或者是酒店本身就是一个带餐厅的酒店。
0: 所以这个餐饮的话，是他是觉得说这个酒店的吃的东西很有特色，还是说这是他需要的一个点？
1: 就是他有的酒店会提供一些就是当地特色的美食。
0: 了解了解。这就是你们觉得哎，好像刚刚跟我的这个反应是一样的，是不是？我们以前好像就觉得这个酒店里吃一个早餐就是为了填饱肚子，也不会想着说

0: 哦，它有什么样的一些特色？我们都想着说，哦，吃当地的特色是出去玩的时候再吃，但是现在我们的年轻人却很注重在酒店这方面的提供，是不是？了解了啊。好的，那接下来的这个问题呢，我们就说。这个报告是聚焦着青年啊，那么我们这个青年的这个群体当中有没有一些细分？就是咱们的报告当中显示什么样的一些群体是特别爱住酒店的？
1: 如果从入住频次的来看的话，就是中年的男性，然后在一二线城市，大概是这个群体，他们的频次会相对来说高一点。
0: 中年的男性是指大概的这个年龄区间
1: 可
0: 是？
1: 能85后、80后这样。
0: 那他们可能会不会说是因为这个商务或者说是出差的关系？
1: 对，商务，然后以及和家人旅游这种都有。
0: 还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群体
1: 然
0: 呢？
1: 后 Z 世代就是可能00后、95后这种，他们频率稍微低一点，但是他们是就是很愿意是因为兴趣爱好去进行一个短途的游，就比如说什么看演唱会啊，然后去参加一个什么户外活动，因为这种爱好，然后去另外一个城市，然后因为这种场景，然后去住酒店，这个比例是比较高的。
0: 就像我们之前有讨论过说，为了一场演唱会奔赴一座城市啊，所以这个还是在年轻群体，就是 Z 世代当中是比较常见的，是吧？了解了啊。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就是从这次的这个调研数据来看啊，我们当下年轻人选择酒店的时候，他们。因为我知道你们的这个问题当中肯定都会设置说啊，你们最看重酒店的什么什么这个方面，对吧？所以我们再统计下来，就是优先考量的这样的一些因素，能不能给我们来揭晓一下？
1: 其实这个我觉得应该是很符合大家的意料之中，就是安全卫生，然后地理位置，然后性价比，其实这三个就是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基础的，肯定是排在最前面的，然后但是，我会觉得这里面的性价比，它应该不仅仅指的是一个，价格优惠，它其实是包含着你整体的入住体验，对。
0: 所以这个入住体验当中有没有说一些特别的这样一个点，它的这个，好像被提及率是非常非常高的，在你们这份报告当中。就是可能说，你刚刚说到这个卫生条件，对吧？因为卫生我们后面会重点的来跟大家讲，还有一个是地理位置，还有一个刚刚说到的是，
1: 安全卫生、性价比还有地理位置，这三个是最靠前的。
0: 最最靠前。但是从现在的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住酒店的情况来看的话呢，是一个。就是普遍的情况，但是有一些细节是跟以前很不一样的啊。怎么讲？我们和大家来拆解一下，我为什么要把这个问题单列出来？因为我们这份报告当中对于这一点的描述还是非常的详细的，是什么呢？就是你比较在意酒店哪些公共设施？哎，大家来想一想，我们去住酒店，平时最多最多可能会关注啊，这个酒店的健身房。或者说是游泳池啊，这个公共区，因为有的朋友他很喜欢游泳，或者是有健身的习惯。那么在我们印象当中，其他的酒店的一些公区的设施，好像我们不太会特别的去在意啊。但是呢，这次的这个调研的结果却是有很大的不一样，是不是？能跟我们来说说吗？
1: 一个是我前面提到的餐厅，这个就是如果说就是问你说你对于酒店的哪一个工区是最在意的，然后是所有年龄段人都会很在意餐厅，然后还有一个比较高的是观景区，其实这个也是之前我们没太想到的，就是我觉得可能大家去住酒店的很多场景就是旅游嘛，那他希望这个酒店本身也提供一个很好的观赏性，就是酒店如果它本身的风景啊也是很好看的，或者说它有窗景、海景这种，大家是非常在意这个的。然后如果是细分到不同的人群，也是有一些区别的，就是00后他们是非常关注那个洗衣房的，这是他们是超越了餐厅，是排在第一位的，对。
0: 所以他们这个洗衣房的原因，就是确实是因为在可能要长时间的去旅游，然后他们要进行这个换洗，是吧？
1: 对，就洗衣还有那个烘干，就是会比较方便。
0: 了解。
1: 然后在那个像80后这个人群，他们就会比较关注办公的这个区域，因为应该是确实有一些这种需要。
0: 办公的这个区域是指说酒店里它本身有这么一个空间是可以。

0: 对对对，
1: 能够让大家静下心来去办公的是吧？
0: 对对对，然后可能还会提供比如说什么充电线呀这种比较基础的办公的东西。
1: 了解了，就是说很多的我们的这个消费者他现在去住酒店，他可能也不是说一味的是去出去玩，酒店只是说下榻睡个觉的这个地方，他们现在的这种诉求也是有一些变化是吧？
0: 对，
1: 嗯嗯嗯，好啊。那么我们再来看这个今天的这个报告上面啊，还提到了一个，就是说好像标准化的住宿过时了，现在非常的流行个性化的定制。以前我们就是说啊，出去住酒店的话标间对吧，大家都知道标间，标间就是那个标准的房间啊，就是两张单人床或者说是相关的一些基础的设施都是有在的，但是现在大家更加关注了这个个性化的定制，能不能来跟我们拆解一下有哪些具体的表现？
0: 有两方面吧。第一个就是在入住之前就去定制酒店的床品和枕头，就是
1: 这是什么意思？
0: 就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就是你去住一个酒店的时候，你那个床上它总是有四个枕头。
1: 对
0: 对，
1: 是的。
0: 然后其实我之前一直就我不是很理解，因为我每次睡觉的时候我只需要一个，或者最多需要两个。
1: 对，
0: 它其实是因为就是不同的人他睡觉的时候他对那个枕头的比如说硬度呀高度它不太一样，然后酒店为了防止就是你这个不合适你再换这样很麻烦，他就索性一次性给你提供全了。嗯，
1: 哦，是这样的。
0: 对，
1: 我以为那个靠着的，就是竖着的那个酒店是给我来当靠背用的。
0: 那两个
1: 其实
0: 不
1: 是，是吧？
0: 对。但是现在它的这种个性化其实是，就是你在入住之前，你可以通过比如说酒店小程序这种，就你提前告知酒店你喜欢什么样枕头，比如说什么乳胶，就这种材质它也是可以选择的。然后包括可能你喜欢高一点的或者是低一点的这种去选择。然后这是一种个性化，然后还有一种是。有一些比较小的那种个人用品，就像是什么牙线，然后熏香，然后护手霜这种比较小的，但可能就是不同的人，他可能就是有这个习惯，他就是需要，但他可能比如说他忘带了，然后酒店就会给你提供，就是你事先告诉他，他帮你提供。我觉得就是大概是这两方面的个性化是需求是比较大的。
1: 了解了，哎，这让我想起来，我有一次去住酒店，我的那个隐形眼镜的药水忘记带了，然后我就想完蛋了，这是怎么弄？然后大晚上的也不知道去哪里买，然后我就试着打给前台，我说你们这里有没有这个隐形眼镜的这个冲洗的这个药水？居然有。这个也是让我非常惊讶的一点，就是说现在的这种它是都考虑到了现在大家住酒店的这些以前没有的这种需求。
0: 对，
1: 好的啊，这个就是个性化的一些定制，包括这个说睡觉的这个耳塞，我现在看到很多的这个酒店也是有的，是吧？
0: 对，还有眼罩。
1: 对，眼罩，什么薰衣草眼罩或者说是加热的这种眼罩，还品种还有挺多的啊。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再来看一看啊，就是同样是花一点钱啊，我们看到这份报告当中提到了两种人群，一个叫做高县级人群，还有一个叫做低县级人群，就是他们选择了两条不同的路径啊。这个高县级的人群呢，他更加看重这个 peace， 就是中文当中就是说就是翻译成是疗愈啊。低县级的人群呢是更想 play， 就是玩耍这方面的啊。所以我们能不能跟大伙儿来说一说什么是这种高县级或者说是低县级的这个人群，能不能跟我们来说说是个什么意思，我们怎么样来理解他们这两类人不同的一个选择。
0: 其实就是居住城市，一二线城市这种在高县级城市居住的人，然后和低线其实就是三四五线级，然后这种选择其实我觉得和大家的平时的生活是有很大关系的。因为在一二线的尤其是年轻的人，他们平时的就是工作压力会比较大，然后节奏比较快，所以他不管是出去玩还是说是因为出差去住一个酒店，他可能更注重的是一个休息休养，他想要在酒店里比较松弛。对，所以他会很愿意为一些和疗愈相关的项目去花一点小钱，就比如说可能有一些 SPA 呀，或者是有一些甚至有一些像什么瑜伽呀，
1: 哎，对，
0: 然后
1: 颂钵，现在这种音钵啊很流行啊。
0: 对，他们是很想去，我觉得酒店对他们来说真的就是一个那个叫什么生养休息，就是这种 调理的一个地方。
1: 嗯，
0: 但是可能。

0: 想在四五线城市，他们去住酒店，可能他们在本地有一些没有办法去体验到的一些娱乐项目，或者说是一些比较特色的体验，他们是很想能在酒店里去完成这个的，所以他们是更注重娱乐这种方面的，而不是对。
1: 所以由此的话，就是我们感觉这两类人群其实就是根据我们的所在地不一样来划分，就是可能高线级就是一二线城市的朋友，然后低线级就是可能下沉市场的一些朋友啊，就他
0: 没
1: 们
0: 错。
1: 关注点也不一样。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不管是哪一类的话呢，对于住酒店这件事情来说，就是他们都是有需求的，只是需求点不一样而已啊。然后刚刚你也是提到了说，有的一些这种禅修啊，这种音波啊，让你做点这种疗愈的这种，是不是说在我们现在的这个高县级的人群当中是越来越受欢迎的？你们这个调查当中，
0: 对，就是可能不只是酒店的这种项目，就是项目本身，它也是一种大的趋势吧。因为大家现在是越来越关注自己的那个
1: 身
0: 身心
1: 心
0: 健
1: 健
0: 康，
1: 康确
0: 对。
1: 实啊，就是说你酒店如果说有这个项目是更好的，
0: 对。
1: 如果没有的话呢，我想着，哎，它其实这个你所到的这个民宿也好，这个酒店的这个地方，它就是一个，哎呀，让你可能是一个天然的氧吧，对吧？有可能是一个非常疗愈功效非常好的一个大的室外公园，就是这种情况，大家是非常喜欢的，是不是？了解了啊，好，我不知道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啊，对于我们出去住酒店的一个要求也好，或者说是现在不同的这个诉求也好啊，有没有一些自己的特别关注的一个点啊，也可以和我们来互动一下啊，我们阿基米德的节目社区当中啊，也可以给大家留言啊。好，哎，我看到这个很多的朋友，大大大维尼他说，有没有外卖机器人送到房间？响应快不快？他比较关注这个，我们也是接下来就要和大家来讲的这个点啊。维尼他提到了一个，也是在我们这次的调查当中，着重的和大家来展开的一个调查的分析啊，就是说，因为我们现在各行各业它都在普及 AI 或者说是智能设备啊，那么像现在很多的酒店，它也打着这种智能酒店的这个宣传的卖点啊，来给我们的年轻人说，我们是这个智能酒店。那对于我们今天的这份调查当中来讲的话呢，我们的受众，我们的消费者，他们对于 AI 酒店或者说是智能设备这块，在酒店行业，他们觉得这个被需要的点会不会，或者说是比例会不会高一些？就像威尼一样，我就是看中我点外卖的时候有没有一个机器人给我送上来。
0: 就是那个他说的这个就是其中一个，就是这里面有两个是超过50%的人都很看重，一个就是机器人送物，然后还有一个是用语音或者是小程序控制智能家居，就是控制比如说什么灯光呀、窗帘呀这种，这两个是比较高的，然后如果是细分到人群的话，稍微年轻一点的群体就可能00后、95后这种，他们会更看重一个叫自助入住，就是从你进酒店开始，你不需要和前台的人
1: 打交
0: 打
1: 道是
0: 交
1: 吗？
0: 道，
1: 就
0: 你
1: 是一个 i 人是吗？
0: 就通过那个对，通过他的那个机子就自己刷身份证办理入住，然后去房间，就是你全程不需要和别人打交道，然后年纪大一点的，他们还会选一个选项叫做 AI 酒店管家，就你应该是可以理解为这个东西是一个。比如说你有一些诉求，你可以直接和就类似于什么小爱同学这种，你去让他帮你完成，或者说他甚至可以，比如说你是旅游去住酒店的，你让他帮你去做一下这个酒店附近的一些美食攻略呀，或者是酒店的不是景点的路线攻略，这种是年纪稍大一点人比较喜欢的。
1: 所以说 AI 这个内容大家都是很需要，只是说需求的点不一样，是不是？我倒
0: 对。
1: 是没有想到说大家很关注有没有外卖机器人送到房间这件事
0: 这
1: 情。
0: 应该是挺普遍的一个需求，对，就是因为如果你在酒店点了外卖，你还要下去拿，我觉得就是很，因为你还要换衣服、穿鞋、下楼，
1: 就
0: 就
1: 是
0: 是很。
1: 因为一般的酒店，如果说你外卖来的话，你说 有的是外卖员是可以送到房间的啊，但、
0: 嗯、
1: 但是现在可能少了一些。
0: 对，
1: 因为有的酒店它是需要刷卡进入的，是吧？
0: 对，它的电梯也需要房卡、
1: 嗯、对对对。那有的酒店它是说你哦，这个你可能说不方便下来，我可能在开会，或者说是我不舒服想要睡觉，我希望酒店的工作人员能把我来送上来，其实也是可以的。就是我们是有过这样的一些体验的、
0: 嗯、
1: 但是现在的话就是大家更加注重说啊，这个机器人能够给我送上来，就这个酒店是对我来讲就是加分的。但是还有一个点，就是刚刚陈阳也说了，很多的朋友他说哦，我不希望跟人接触，就是我自己默默的办理入住就好了，就是也不求人。就以前我们去住酒店或者说是去住民宿的话，我自己来讲的话，我就会问那个前台或者说是问老板说，哎，你们这儿有什么推荐的美食啊，或者说哪里好玩啊，能不能给我们推荐一下，我就希望就是当地人来告诉我这样些，或者说是我自己做攻略。但是现在很多的朋友他就说嗯，你 AI 帮我来实现这件事情，是不是？就所以 AI 这件事情就是大家现在的依赖程度还是特别高的。
0: 嗯，有一定程度、因为就是比如说刚才那个说的那个机器人送、
1: 嗯、
0: 我觉得它和人去送物有两个好处吧。一个是你如果是请人的话、
1: 嗯、
0: 那他如果晚一点，其实你不知道他什么原因，就是他有可能会晚。
1: 对对，
0: 但机器人
1: 耽搁了在忙。
0: 对，他其实他就是会按照一个固定的顺序，
1: 嗯，
0: 然后我就上楼给你送，他可能相对来说是比较标准的这种时间，
1: 嗯，
0: 然后而且他是无接触的嘛，这可能和那个口罩有一些关系，就是一个无接触的配送。
1: 确实，然后还有一点就是你可能在房间的时候自己穿的比较随意一些啊、
0: 嗯、
1: 对吧，居家一些，然后如果说你是工作人员来送的话，你还得注意一下自己的这个着装啊，然后如果说是机器人的话就没有这方面的顾虑了、
0: 嗯、
1: 是吧？了解了，确实是啊，我真的是这点没有想到，说大家非常的在意这个有没有外卖机器人送到房间。我看来大威尼这位朋友还是这个经常的去出去旅游还是住酒店有经验了啊。好的啊，我们马上呢是要进入到半点报时了啊，半点报时之后呢会和大家继续就我们这份这个住酒店的分析报告和大家来进行多方面的拆解。如果说大家呢在我们平时的生活当中出去游玩也好啊，出差也好啊，对于住酒店这件事情有什么样的自己的一些心得或者说是很在意的点的话呢，不妨和我们一起来讨论一下啊，大家可以来留言。大家不要走开，简短的报时广告之后呢马上回来，一会儿见。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

0: 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1: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2: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1: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2: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1: 一财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2: 每周日九点与您不见不散。
0: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3: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0: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3: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0: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哪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3: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0: 下载阿基米德 APP，
3: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4: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5: 小时候，快乐是那粮食，大屏幕上放的老电影。
6: 又跟你爸来看电影了。
5: 后来，快乐是一家人吃完饭，守着电视机。
7: 妈，电视剧开始了，快来啊！
5: 现在对着手机屏，盯着电脑屏，却渐渐屏蔽了父母。
8: 哎，别玩手机了，先来吃饭。
7: 哎呀，马上就好。
5: 剧作低头族，让亲情零距离。
9: 值得信赖的广播，聆听总有收获。
10: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11: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12: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11: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13: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10: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12: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11: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阿尔法，
14: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11: 发现优质公司。
10: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0: 上善若水，虚怀若谷，天下不患无才，患无人以分之。财经视角从不面面俱到，热点追击唯有意想不到。财经五金。

感谢各位的继续停留，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在工作日的中午为你带来的财经午间道，陪伴各位的是崔琦。大家呢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来关注我们今天的节目，首先呢是在我们第一财经 APP 的直播专区，点进去直播，找到广播一栏，就可以看到我们财经午间道的节目板块同步的收听就可以了。如果说想要跟我们来互动的话呢，也欢迎大家在阿基米德的 APP 上找到财经午间道的节目社区来给我们互动留言。那么今天和大家说到的话题是针对我们第一财经旗下的 DT 商业观察发布了我们2026青年住酒店的调研报告，和大家来从数千份的真实反馈当中拆解一下我们现在的消费者对于住酒店这件事情有什么样的一些喜好，或者说是在接下来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避雷的思考的啊。那么也是有请到了我们这份报告的作者，就是我们第一财经DT 商业观察的资深编辑张晨阳，和我们一起来共同的关注。那么晨阳在节目的上半段呢，和大家也是说到了啊，这个有一些点，哎，我们是没有想到的。比方说在 AI 方面，刚刚崔琦就有点惊讶啊，就是大家居然对于送外卖的机器人这件事情是这么的关注啊，就是很希望有送外卖的机器人，这个酒店是有很大的这个加分项的啊。但是我们也不难发现，就是不同的选择偏好

0: 哦，也是反映了现在的消费者住酒店的这个心态喜好，其实和过去可能我们的60后、70后、80后出去住酒店是很不一样的啊。陈阳有没有去在这份报告当中做一下对比，和过去是发现了什么样的一些变化没有？
1: 我觉得过去可能大家会把酒店当成一个睡觉的地方，
0: 就歇个脚就好了。
1: 对，现在它是一个很综合的一个空间，它可能除了睡觉，它还有需要有一些其他功能或者满足其他场景，就比如说吃饭呀，然后看电影啊，然后健身、办公啊这些。然后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就是在社交媒体上有一个流行的生活方式词叫 staycation， 就是那个 cation 是那个假期 vacation 的后面，上 stay 就是待着嘛。它就是说。你找一个可能比如说周末，然后你去，比如说我现在是在上海，我住在城区里面，但我找一个周末我去上海郊区一个风景比较好的地方，然后我找一个酒店，然后
0: 待着就
1: 行，我就去那里 stay 对，没错。然后那个地方它就是相比我可能日常的这种上班通勤的这种生活，它就是风景更好呀，然后更安静呀，然后就整体是一个更松弛的一个这样的。然后它就是它其实也不算大众吧，但是一部分人的这种需求，它就是需要有那么一个空间，然后去让你变得比较松弛，比较跳出日常生活。
0: 就是有这么一些趋势啊，不是说为了住酒店我们就是睡个觉而已啊。大家现在呢对于住宿的这个功能和需求是在不断的变化的，就是说我是为了悦己，就是现在大家都觉得啊，我自己开心是非常重要的，而让我的这个身心放松是非常重要的，这件事是不是？我们再来看一下报告当中，其实刚刚陈阳也有提到了，就是大家关注的点当中呢，有一些其实是从以前到现在大家都非常关注的，也就是我们要和大家来说的有一些可能要避雷的地方、避坑的一些地方啊，能不能给我们再来具体的来说说？
1: 就是我们在这份问卷中是有问大家过去住酒店遇到过哪些雷点嘛？然后其实这个排在第一的还是清洁不到位，就是比如说有一些卫生死角啊，或者说是它的床品啊、枕套这种东西不太干净。然后前两天还有一个热搜是说有一个酒店它。客人发现了在一个卫生角落有一个用过的安全套，然后当时他是非常感到非常不适，然后就和酒店的经理有联系，然后对方当时是说要免费取消他的房费，然后同时给他补偿，然后并且是让他去医院体检，然后回来之后报销嘛。但是这个之所以上热搜，就是因为等他去医院体检完之后带着那些单子回来的时候，酒店就不认账了。
0: 为什么呢？
1: 就说那位向他们承诺赔偿的经理已经离职了，然后他们现在只承诺说赔200块钱。然后因为他们这种，我觉得本来就是那个清洁不到位，它就是一个比较大的痛点了，然后你再加上你的前后的这种不一致，就非常人对这个非常失望。对，
0: 确实啊，因为这个酒店一开始的这个态度还挺好的啊，就那个经理处理的还是挺妥当的。
1: 对，
0: 但是就是因为我把所有的检查报告拿回来，向他去想要去最终求一个结果、妥善解决的时候，他却说啊，之前跟你对接的人走了，然后现在你找我也没有办法，他当初承诺给你的不是我承诺给你的，酒店他是有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才上了热搜了，是吧？
1: 对，我觉得就是酒店应该本身，因为这个行业本身它现在是处于一个就是加量不加价，因为它比较饱和，然后大家可能没有办法就还是先是把那个房间的入客率给弄上去嘛，然后所以他们应该会有一些成本管控的压力，所以比如说在清洁卫生的人员的这种比如说他可能
0: 培训啊、管理、
1: 培训管理这些都没有那么的规范，
0: 对，
1: 然后所以会导致这些问题，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可能比较普遍的痛点。对，
0: 确实啊，有的人我不知道大家这个有没有关注一些现在很多的这个自媒体，就是很火的一个，就是他自己这个人本身是做那种像管家的这种角色，他是这个工作，然后他现在就是去到每个酒店去测评就是他的这个卫生条件的一些细节哪里做的不到位啊，这个看的人非常的多，就由此可见大家对于住酒店 卫生细节方面还是非常的关注的。就比方说它有一个细节，就是你睡觉的那个床的那个床头，其实大家可能就关注啊，我就是背靠或者说是头靠的那个后面的那个地方干净的就行了，但是它的那个床的后边或者说是那个上面，就是它不是会有这么厚的一个高度的那个地方，它那个地方会不会很脏？因为你有的时候就躺在那边，头发可能不经意间就弄到那个上面了，是不是？那个地方，哎，那种细节，我看到那个测评员他还是这样的去关注一下。哎，有的酒店他那个上面就是一层灰，就是你在打扫的时候他不会关注到那么细节的东西。这也是刚刚陈阳说的，现在很多的这种酒店的卫生的人员的培训，或者说是出于他自己的这种职业素养还不到位，所以这种卫生还是我们这次调研当中的一个最大的雷区，是不是？
1: 对，然后排在第二的是噪音。然后
0: 噪音，
1: 我觉得这可能和这个酒店本身，比如说它的楼板，就是它那个墙壁比较薄，
0: 对，还有位置，有可能有的是在马路边啊。
1: 对，我觉得这个是原因，或者就是比如说你遇到隔壁特别吵的，就是可能有一些他没有那么有素质的人，然后这时候你去投诉，然后他可能不太好得罪，就是他只能进行一些，
0: 因为他们也没有什么强制措施啊，只能提醒。
1: 对，
0: 所以这方面的话，如果说对于噪音这件事情觉得很重要的朋友，就是自己还是要备一个耳塞啊，就是因为有的酒店它是有的耳塞，但是有的酒店它是没有这个耳塞的啊。这个是噪音是第二方面，还有没有？就是这两点是最最重要的，是吧？
1: 是最多的，
0: 就是大家诟病的比较多的这两点啊。好的，那么刚才其实陈阳在节目的一开始提到了一点，就是关于枕头的这个事情，因为我也不知道说哦，原来他给到我们那么多枕头是可以去选择的，我一直以为那个靠着的那个枕头是给我来靠背的，其实不然啊。由此我们也想到了，就是大家如果说对于酒店品牌比较熟悉的话呢，是不是对于亚朵这个品牌还比较的了解，就是因为他们的有一个枕头或者说是他们的床品是非常的受欢迎的啊，就是说你睡到他们酒店之后，你会觉得他们的这个床品睡的是非常的舒服，所以很多的朋友呢也是觉得哎，我比较喜欢住亚朵这个品牌。由此我们看到现在的市面上很多的这个酒店，它也是打着这种睡眠的旗号来的，就是说啊，我们在于睡眠这方面，在于床品这方面能够让你有一个比较好的体验，就是大家都会在这个点上发力。陈阳有没有在你们这次报告上说去研究一下为什么这是
1: 就是这是有一个大背景的。就是中国它每年都会发一个中国睡眠健康的调查报告，然后会统计然后2025年的这个数据是48.5%的人是有那个睡眠困扰的，就是这个比例其实是很高的。
0: 对，
1: 就是我觉得就是中国人普遍面临着一个睡眠的障碍。
0: 对，
1: 然后所以其实不只是床品呀，然后像很多比如说什么酸枣仁，然后晚安牛奶，就是各种可能和助眠相关的，然后包括一些香薰和那个重力眼罩，就是这些和助眠相关的，它其实都是卖的挺好的。我觉得亚朵也是，就是它抓住了一个这种普遍存在的痛点，然后在这个方面去做一个升级的体验，所以很多人是会愿意为这个买单的。
0: 而且很多的朋友肯定是有这种感觉，就是会我们通俗的讲叫认床。就是你睡在家里是 OK 的，对吧？但是你出去换了一个陌生的环境，到了酒店当中就翻来覆去就是睡不着，会有这样的一些情况。所以这个好的这个床品或者说是几件套或者说是助眠的，这样刚刚陈阳说的什么像眼罩啊或者说是助眠香薰啊，这件事情可能会比较重要了，是吧？
1: 对。然后其实除了亚朵很多酒店他们都是会在这方面发力的。那个锦江他们是有专门推出，就是有一种房型就叫睡眠客房。然后它这个里面就会给你提供就你刚才提到的比如说床品，然后香薰牛奶，就各种一系列的这些有助于睡眠都给你整上。然后那个希尔顿他们是也有一个是就是针对那个睡眠的一个高端的房型，他们是直接去控制那个房间的温度湿度和 二氧化碳的浓度，就是让在这方面都有。

0: 环境啊，让一个人就是感觉到这个睡眠方案非常的有优势，是不是？而且大家可以去有机会的去体验一下。哎，我个人还比较感兴趣啊，就是他怎么样能够通过那个房间的这种光线或者说是音响，可能有的时候
1: 温度，
0: 哎，对，有的时候会不会说哎这个鸟叫啊，或者说是散发出一些这种大自然的这种气味啊，就是有的这种活动空间，以前我是去参加过一个，就是像艺术装置展，它就会有这样的一个空间，就是让你进到这个房间，就感觉除了你视觉的这个感觉，你是像在大自然，它的这种气味也好，就是它的这种触觉，还好像还有这种微风也好，就让你能够感觉到确实身临其境的这种感觉。哎，如果说是像陈阳说的那样，我说不定以后会有这样的一些房型来出现呢啊。好，那么我们接下去再来和大家来关注其他的一些点啊，因为在调研的这份问题当中啊，最后会有一个选项，就是让大家选择自己最喜欢的入住的酒店品牌。陈阳能不能来跟我们分析一下，就是这个排名结果。
1: 这个排名排第一的是全季，排第二的是亚朵，但是这两个他们的就是非常非常接近
0: 哦，
1: 就一个是44，一个是43.7%，其实是很接近。我觉得可能基本上可以说是并列第一了。
0: 是，
1: 对。然后为什么会有这结果呢？我觉得是首先从就是这个品牌旗下酒店的数量和它的就是定位来看，它本来就是它数量多，然后它的价格也不是说一个特别高端的，所以它本来就是一个覆盖面比较广的一个类型。然后另外我觉得这两个品牌其实是就是相对来说是比较会随着一些消费者的需求去做一些及时改变的。就亚朵比如说它除了那个枕头，它的早餐其实也是很出名，就是它早餐会有就在不同的城市，它的早餐是会有不同的当地的一个特色，比如说什么小面啊，或者什么粉，就是这种，它是有一个这个品的。然后像全季的话，它什么早餐呀、床品呀，然后之前我记得就是小红书上好像是有人说那个全季的房间装修风格是有一个变化的，是一个有一点极简，但是又比较好看的那种风格。然后
0: 以前是有那种像原木风的，就是这种感觉啊，现在是有变化。
1: 对，然后会有人说他装修的时候就想要那个风格，就所以他们其实在很多的服务和细节的变化上是有去了解当下的人是更需要什么，更喜欢什么，然后去做一些改变的。
0: 了解了啊，就是说现在因为这个消费的主力群体也变了啊，就是在往年轻化来转变了，所以我们的酒店有这样的一些变化，其实也是顺应了这个市场的需求的啊。那我们现在的年轻人他在出去旅游做攻略的时候呢，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可能对于这种达人种草啊，还有这种线上的评价呀，对他们的这种决策影响还是挺大的啊。所以这种现象是不是说也在重塑我们现在的这个消费者他住酒店跟以前的消费者就不一样，这种选择的权重。
1: 我觉得现在的人他就是其实不管是通过那个传统的 OTA 平台，就是携程、美团，或者是社交媒体，什么小红书、抖音，
0: 对，
1: 这种其实它是，我觉得是大家更相信一个真实的个体的评价，而不是一个来自品牌方自己的输出。
0: 对
1: 对对，就有一个真实的去住过这个酒店，或者说去体验过这一整段旅程，我就住在这里最方便，然后体验最好的一个素人，他告诉你这分享肯定会比那个酒店自己说，
0: 对，
1: 我们的房间有多好，
0: 广告嫌疑啊。
1: 对对，他是更相信这种来自个体的，尤其是素人的这种评价的。
0: 所以大家去相信我们这个网上的这个种草，但是现在的话也有一些种草的软文，其实他写的像自己的这种体验，但是呢他其实也是软文广告。就是大家现在要去辨别一下，它到底是真的素人的入住体验，就是跟大家分享的，还是说他把它包装成了像这种个人体验一样，其实它是打广告的。就是大家在这方面我觉得可能要去辨别一下啊。那么还有一点就是现在的这个年轻人他住宿的这种偏好的变化，是不是说会影响他这个品牌酒店品牌的这样的一些 布局啊，产品的定价呀，甚至是这个加盟的策略。

0: 策略。刚刚我们有说，就是全季它是哎。你喜欢这样的，我的装修风格去变一下。但是呢，如果说这种宣传策略，还有这种定价，甚至是其他的涉及到这个酒店他们发展的这方面来讲的话呢，我们年轻人的这种偏好会不会也有很大的一些影响？
1: 我觉得就是以前可能这个酒店它的大家会愿意为它，比如说处在一个比较好的地段去多付一点钱，但现在你可以通过服务，就一个更好的服务，或者说是你能够为它提供一些情绪价值，然后去获得一些溢价。然后就是所谓的这个品牌的溢价，我觉得它并不是，可能至少我和身边的一些年轻一点的人，就是不太会为一个大品牌所带来，或者比如说以前是那种五星级酒店这种偏社交或者这种方面去买单。但是，我们理解的这个品牌的溢价，它其实是一个，就是我不会踩雷，我不会出错的一个保障，或者说哪怕我这个有一点不好的体验，但它能给我一个很好的售后，我觉得是这种保障是让人去会选择它。
0: 了解，就是现在的人他更加注重这种体验和服务的这种感受了哈。好，这也是很契合我们现在年轻人的这种，就是悦己，就是你我自己，就是舒心是最重要的啊。好，那么在节目的最后，我们能不能请陈阳来给我们来说一说，就是结合这份报告，包括在这个过程调研过程当中的一些和专业人士的对接啊，咱们的这个酒店业啊，未来是不是说有一些新的发展的趋势，或者说是新的这个风口？能不能跟我们来说一下，包括他们接下来可能会从哪些方面去发力？可能会从哪些方面去改进？能不能说说？
1: 我先从那个消费者的角度，因为
0: 好
1: 我也
0: 好，
1: 是一个，
0: 对对。
1: 就我觉得就是真的就是把最基础的那个卫生，然后还有噪音这种最基础的这些给做好，就他一定就是大家一定就在
0: 基
1: 群
0: 础
1: 众的
0: 大
1: 眼
0: 的
1: 睛
0: 基
1: 是雪
0: 础
1: 亮的，
0: 是打好就 OK 了一大半了。
1: 对，然后还有就是一些看上去是升级的东西，但是他需要考虑这消费者在实际使用过程中的细节，就我举一个例子，就现在不是很多酒店的房间都会给你提供一个大屏超清电视嘛？
0: 对，
1: 然后呢，我有个同事，他是很爱看剧的，他就是可能去酒店住的时候他也会看。他说，虽然提供了，但是需要会
0: 付
1: 员。
0: 费，
1: 对，
0: 对，
1: 其实那个会员费它真的不是很贵，但你就是会给人一种，我都已经住到这个房间，它有这个，但我却还要再额外花一点。
0: 对，
1: 我觉得
0: 是。
1: 就是这种很细节的东西。对，这就是我作为消费者，我觉得这酒店的那个。然后，如果从可能行业比较大的角度来看呢，我觉得一个就是前面提到的那个疗愈，就是康养这个，因为身心健康，就关注身心健康，这是一个大趋势，
0: 确实。
1: 它应该是就是各行各业可能都会受到这个趋势的影响的。所以在酒店里，不管是可能提高一些床品的舒适度呀，还是说增加一些疗愈康养的项目，我觉得是一个趋势。然后还有一个是下沉市场，这个应该就是和现在大家很喜欢去小城旅游，去一些可能小镇冷门，但是或者是很有烟火气的那种小城市旅游，这趋势是挂钩的。所以但是这些小城市它的这个酒店的基础设施可能没有还没有那么完
0: 没
1: 善。
0: 跟得上，
1: 对，然后所以去往这个地方去做，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趋势。
0: 确实啊，对于我们酒店来说，一个是关注我们消费者本身的这个需求，尤其是细节方面的需求很重要。还有就是现在有很多的这种大品牌，什么安曼、安澜，它走到这个下沉市场去，但是的话，有很多其他的这样的一些中端的品牌，你也想要去发掘这个下沉市场的话呢，可能要在这方面要更加的去做一些功课了，因为这个人群他的需求又跟一二线城市的消费者的需求又是大大的不一样了啊。好的啊，那么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就和大家共同的来拆解了这样的一份住酒店的调研报告呢，希望和我们正在关注节目的朋友呢，哎，有一些的这个共鸣啊。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也是要提示啊，我们的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呢，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我们第一财经 DT 商业观察这个公众号啊，相信呢会给大家带来不一样的这个阅读体验啊。今天也是非常感谢啊，我们的陈阳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各位的 关注和收听。那么接下来是甜甜为您开启的交易进行时的下午版，欢迎大家持续的锁定关注收听我们第一财经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结束今天的财经午间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1: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0: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1: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0: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与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2: 或许在他那里你可以得到一句赞美，
3: 干得不错，下次继续加油，
2: 但你却得不到一个肯定的眼神。
4: 或许在他那里你可以得到一句道歉，
5: 是我错了，能原谅我吗？
4: 但你却无法拥有一个温暖的拥抱。
2: 或许在他那里你能得到一句祝福，
5: 今天你终于长大了，爸爸愿你们能白头偕老。
2: 但你却可能错过了那骄傲又万分不舍的泪水。住在手机的世界里，你将错过很多感动，请不要再做低头一族。
6: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7: 北京时间13:00，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8: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9: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8: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11: 下午好，听众朋友，一起来看一下沪深两地市场后市开盘之后最新的成交情况。先来看一下上证指数，上证指数今儿是一个低开，相对来说是处在一个弱势震荡的格局。这会儿呢，最新是报在4075.76点，跌了0.89%。到目前为止，上海市场的成绩

0: 13,06,7,700万元。深圳成分股指数这会儿最新的是报在15,776.98点，是跌了2.12%，到目前的成交12,389.9亿元。创业板市场最新是报在4,110.39点，跌了3.53%，到目前的成交5,790.2亿元。我们再来看一下科创，科创综指2,417.49点，跌了2.78%，到目前的成交3,658.6亿元。科创五零指数2,047.68点，跌了4.89%，到目前的成交1,283.4亿元。北证五零指数是一个红盘的状态，而且走势还挺强的，1,299.19点，涨了2.71%，到目前的成交158.4亿元。我们再来看一下黄金市场方面。COMEX 黄金每盎司报价4,076.5美元，上海金交所 AU 四九金最新是报在每克886.5块，涨了17.7块，涨幅达到2.04%。而在国际外汇市场上，美元指数最新是报在101.33，美元对人民币的离岸价6.7884。好，来看一下这两天的天气情况。上海市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发布的今天和明天上海市天气预报，今天是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短时的阵雨，今天下午到明天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南到东南风3到4级，明天起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今天的最高温度30摄氏度，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今天的相对湿度75%到95%。那这会儿我们看到室外温度呢是在29.9摄氏度左右，相对湿度今儿是下来了，在68%。好的，稍后我们将一起走入这一时间典当的一财之道。
1: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2: 你好，这里是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严丹。有会员同学提问说，氦气为什么很重要？那说到氦气呢，绝大多数人的第一印象应该是派对呀、婚礼上面飘的那种彩色气球啊，很多人都觉得说它是一种用来营造氛围、平平无奇的娱乐气体。但是事实上啊，这个是对氦气最大的误解。如果说有哪一种气体，它既能够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又能够撑起高端医疗、芯片制造、航空航天的半壁江山，那一定非氦气莫属。它看起来普通啊，但是它却是妥妥的战略刚需资源，更是现代高科技产业无法替代的核心耗材。首先我们要弄明白，就是氦气之所以无可替代，核心是它拥有3种独一无二的特殊属性，没有任何一种人工气体能够同时兼具这些特性。第一，它是全世界沸点最低的物质，-268.9摄氏度的超低温特性，让它成为了人类目前唯一可用的极致低温制冷剂。这第一。第二，氦气是完全惰性气体，不管是高温、高压还是复杂的化学反应环境，它都不会和任何物质发生反应，稳定性拉满。第三，它的分子体积极小，导热性能极强，既能够钻进肉眼看不见的细微缝隙，又能够快速传导热量，稳定温度。就是这三大特性，让氦气彻底摆脱了娱乐气体的标签，成为了贯穿军民、覆盖高低端产业的关键资源。从全球氦气消耗的数据来看，民用气球等普通场景的占比基本上是微乎其微的，超过70%的氦气全部都是用在了高端硬核领域，它也是支撑现代科技发展的隐形基石。好，更多的财经真知识和会员服务，欢迎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以及有看头 APP。 我是严丹，再见。
1: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下午好，听众朋友，北京时间到了13:06，欢迎您继续将指针停留在调频90.9，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交易进行时下午板块第一小时的节目内容，在直播室甜甜与您相伴。走入这一个小时，我们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行业纵横，我们来聊一下半导体材料；随后的这也有招，我们为您安排的是法律方面的咨询热线，每周四啊都是法律的咨询热线。那听众朋友到时候在法律方面有任何问题要咨询的话呢，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62780977。那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呢是王华律师。好的，稍后我们将一起走入今天的行业纵横，
1: 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0: 好了，走入我们今天的行业纵横，在这儿请出的嘉宾是来自于国元证券的李培华。下午好，培华。这是没有摁到吗？喂，培华，你好，有听到吗？喂。
3: 喂，
0: 你好，你好，你好，
3: 好，
0: 欢迎来到节目当中啊。那今儿我们一起来聊一下整个的半导体材料。其实从今年的一个行情来看呢，半导体材料行业是出现了一个持续的上涨，而且呢，行业指数更是不断的刷新高点。我们先来聊一下半导体材料行业它的细分包括了哪些，好不好？
3: 好的，其实讲到半导体材料呢，其实对投资者来说并不陌生。就它依然是一个整个 AI 这个投资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环。如果我们讲到半导体行业的话，其实可以有三句话来代替，有半导体材料行业啊，说有三句话或者有三个词来这个表现它的行情。第一个呢叫景气上行，第二个叫工艺通胀，第三个叫国产替代。其实关于半导体本身的一个行业发展来看，它这样一个周期性的行业是一个必然的趋势。也就是我们看到说整个市场的规模呢，其实它是一个持续扩张的过程。那么受于半导体市场呢复苏和这个 AI,HBM 等新型需求的一个拉动，我们看到2025年这个全球半导体材料市场规模呢才达到了732亿美元，那么预计到了2029年呢有望突破870亿美元。那么到了，所以说我们整个的它这个复合增长率呢持续的扩张。另一方面呢，我们看到它的工艺通胀呢其实是效应是非常显著的，就是首先我们看到先进制程和这个对整个包括像刚才提到的细分行业，包括叫膨光呀、靶材呀、光刻胶的关键材料的单位消耗量激增和规格的升级，那么相关环节展现出已经强于行业平均的一个增长的弹性。那么其实我们整个半导体产业那个最关键的就是国产替代，那么看到整个国产替代已经进入深水区与加速区。那么我国的半导体材料呢，整体国产化率啊仅为15%，包括小高端光刻胶啊、前驱体等领域呢，仍高度依赖进口。那么在这个当前的环境下呢，我们如何做到自主可控？那么这种有相关政策的驱动下呢，国产替代呢，其实这种长期的逻辑呢，像业绩兑现，尤其是叫业绩兑现啊，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问题。所以说我们说这个。这是两个最基本的一个事实。那么另一方面就是宽径带材料呢成为新的增长引擎，尤其是第三代这个半导体技术一个突破呢，我们看到包括像碳化硅底层啊，包括全球出货量呢占比呢都出现了一个明显的一个增长，也成为一个最重要的细分市场。我说这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概括，就是我们说为什么整个半导体材料行业的景气度这个持续的攀升啊，表现为这么三个特征。
0: 这个也是说到了这个半导体行业的目前的这样一个细分。那么从这个行业的角度来看呢，我们是看到它从2022年开始，2022年开始呢，它的规模是达到了727亿美元。2023年呢出现了下滑，那么2024年它是再次出现了这样一个回暖，而且呢这两年我们看到是出现了一个爆发性的增长。那从未来的角度来看，因为它主要是分为晶圆体啊。晶圆制造材料和封装材料，那么从将来的角度来看，您会比较看好哪一个细分呢？
3: 其实我们这里最大的细分就是这个材料，我们刚才讲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国产替代这一块。就是目前我们整个半导体材料这一块呢，其实高度依赖进口的， 包括我们国内的这些先进制程呢，其实受制于先进制程呢，我们的材料呢，就说白了，我们除了设备不及格，我们国内其实最缺的就是材料不及格。
2: 嗯，
3: 我们国内没有这样的高端材料。

0: 半导体的一个发展。所以说呢，国产替代这个行业呢，包括像我们说大基金投资的方向其实很明确，就是我们说他们就是要投资一些半导体材料呀，这周期呢看哪些企业呢能够取得突破。所以说半导体材料本身的这块说，其实替代这块才是真正的耐生性的，或叫是由我们自己做主的一块业绩能否兑现的一块关键期。
1: 那么现在这样一个行业当中，它有哪些上市公司，而且这些上市公司之间他们的业务有没有什么这个分别？
0: 这个分别关键是看那个这些关键行业的一个，不就是这个国产化率。其实当前来看，我们看到硅片行业的国产化率呢，我们看到这个约差不多在10%左右。那么光刻胶这块的这个，就尤其是高端光刻胶这块的国产化率呢，确实还非常非常的低的。那么电子特器呢是有所提高，接近了30%，眼膜板呢也是非常低的，前驱体啊也是低于15%的。尤其呢电子化学品呢这方面呢相对高一点，达到了44%，但是抛光材料呢差不多在也目前的情况呢，据说也达到30%左右。那么尤其是靶材方面，高端靶材呢只有5%左右。所以说整个的这个行业来看，就看你的国产化率的一个替代的进程，随着进程速度越高，可能会占比越高。
1: 所以关键你觉得在这几个当中，还是国产替代、国产化率是决定它未来发展方向以及它业绩发展方向的一个重要的节点。
0: 是的。
1: 好的，也非常感谢我们今天的嘉宾是来自于国元证券的李培华，谢谢培华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谢谢，再见。
0: 好，再见。
2: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
3: 隔夜的指数决定了豆浆的甜度，民生的关注决定了新闻的温度。
4: 聊财经话民生，不止热度，更具温度。你的股市弹幕，你的商业奇思，你的基金关键词，都可以在这里表达、分享、传播。
3: 每天早晨6点到9点，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锁定 FM 90.9第一财经广播或阿基米德 APP 搜索财经早点社区，
2: 给生活加点财经味道，我们早点约哦。
1: 好，听众朋友，在这儿给大家做一个预告，今儿礼拜四了，那明天礼拜五7月3号中午的12点，一财之道会继续开启高人气的周五直播课。明天呢是由主持人严丹和豪买研习社社长金波先生给大家带来，主题为 A 股科技独舞，基金冰火两重天，下半年买什么呢？比如说会谈到极致分化，不买科技就亏钱，这个主线到底还能够走多远？还有呢，说到量化 QD 大热，黄金狂飙又跳水，怎么来抓机会，如何来避坑？还有呢，来说到港股的医药白酒券商是到底是黄金坑呢，还是估值陷阱？那具体怎么参与到这样一个直播课当中，现在可以搜索关注视频号第一财经广播，在周五中午的12点，精彩奉上，不见不散。好，听众朋友，北京时间到了13点14分，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目前两市的这样一个成交。先来看一下上证指数，上证指数后市开盘之后呢，依然是维持了弱势的区间震荡整理。那这会儿我们看到上证指数最新呢是报在4073.56点，跌了0.94%。今天呢，整个一个指数的波动区间是在4093.68到4043.23，整个一个波动区间是达到了50.45的这样一个区间之内。深圳成分股指数呢也是相对是弱势的，15759.44点，跌了2.24%。而从行业板块的一个角度来看，今天我们看到这个国际金价又回到了4000的上方，贵金属也就应声而涨，整个贵金属板块涨幅达到了5.31%。那么其中呢，招金黄金、山金国际和赤峰黄金都是把股价推到了一个涨停。还有呢，像稀土、工程机械、化学化纤、金属新材料，今天都是涨幅居前的板块。相对来说，跌幅居前的元件、玻璃玻纤、半导体、通信设备、证券、医疗服务和保险。那么这些板块跌幅从2.82%到1.12%不等。好，稍作休息，稍后我们将走出今天的小课堂。小课堂之后呢，一起走出今天的置业有招。今儿是周四，为您开通的是法律方面的咨询热线。那听众朋友在法律方面有任何问题要咨询的话呢，现在就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62780977，62780977。

0: 走入今天的小课堂。
1: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
2: 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股民朋友们好，我是别六方。还在看低位方向的必须注意的，关于提振内需的消费刺激政策里面，哪些低位行业能成为2026年的大主线呢？每个交易日中午11点和下午4点，我都会在抖音直播间分享对近期政策的解读和看法。抖音关注75万粉丝账号汇整别颜色，记住，抖音关注75万粉丝账号汇整别颜色。大家好，我是别六方，欢迎收听今天的汇整大咖说。今年上半年呢，国产替代的芯片和半导体方向走势非常强劲，尽管没有人工智能链那么的强，但是也算是市场主线方向了。近日，国际芯片巨头英塔 CEO 陈立武在播客访谈中明确，传统芯片制程逼近物理极限，产业增长重心转向材料革新，并且锁定了五大核心赛道：玻璃基板、氮化镓、碳化硅、磷化铟、人造金刚石，作为未来5到10年技术突围的关键。此番表态为整条上游材料的产业链带来了明确的景气指引。 AI 算力、新能源、光通信、先进封装赛道同步打开增量空间，玻璃基板适配高端算力封装，碳化硅、氮化镓覆盖功率器件，金刚石解决高功耗芯片散热痛点。同期海外市场，无论是美股还是日本股市，半导体芯片也是持续震荡走强。国内的 AI 芯片大基金持股方向，先进封装、光刻胶、半导体核心材料端表现不俗。下半年随着技术进一步的更新和迭代，有望继续保持一定的投资价值和节奏。每个交易日中午11点和下午4点，我都会在直播间分享我20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抖音关注75万粉丝账号汇整别颜色，就可以听到我的直播了。记住，抖音关注75万粉丝账号汇整别颜色，我们一会儿不见不散。汇整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股市趋势汇市，实时关心
1: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4: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5: 咔咔咔，说你呢，怎么不按剧本来呢？
6: 可是按剧本一买就亏呀。
7: 在投资路上还真的没有完全相同的剧本。
1: 第一财经广播全天8小时投资交易节目为您答疑解惑，交易上午9点至12点，下午13点至16点，交易进行时紧跟盘面热点，深度解读股市期市汇市等热门投资品种。
7: 王牌节目《股市大家谈》迎来焕新升级，论战激烈，观点独到，建立科学的投资理念，打造系统化的投资框架。
1: 学好方法，不按剧本也能轻松投资。
7: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4: 股市期市汇市，实时关心
1: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4: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8: 租售估价、房产纠纷，为您支招。
9: 置业有招。
0: 好，听众朋友，欢迎走入我们今天的置业有招。在这儿，我们请出的嘉宾，邀请嘉宾。对准一下话筒，因为我看了一下，我刚抬头看了一下，它两个话筒的中间啊，请出的嘉宾是来自于北京京城同达上海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王华律师。下午好，王律师。
10: 哎，甜甜您好，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下午好，
0: 欢迎来到节目当中啊。好，我们的热线62780977，62780977呢已经为听众朋友开通了。那听众朋友在法律方面有任何问题要咨询的话呢，现在就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62780977。还有呢，当我们的嘉宾做客直播间的时候，大家真的可以尽情的来问，因为有的时候有听众朋友说，哎，甜甜为什么都是你答的？因为有时候我们的嘉宾是在线上，线上的话呢，往往他们互相之间听起来就没有那么真 真切，所以呢我是需要做那个传话筒的，然后呢有的时候我觉得我知道我就直接说了。好的，我们今天暂时还没有热线的进入，我们先来看一个案例。那这个案例呢，我相信在生活当中其实应该类似的或者相似的时有发生，特别是女士啊，把耳朵竖起来听一下。好，我们在这儿说的这样一个案例呢是这样的，有一位孙某，他是和一家美容机构签订了服务协议，那约定由这家美容机构呢向他提供尊贵疗程服务。那么这个疗程，因为女士嘛，对吧？会这个爱美的心人皆有之。那么协议期限呢，会从2010年7月18号到2011年1月18号，服务费用呢是10万元。这个标的不低了，就2010年来说，这个标的是不低了。那么孙某可以按照项目公开标价的85折从预付款当中抵扣消费。这个很多出去消费的人都知道，比如说你充了多少钱你就可以享受多少的折扣，其实日常我们在理发呀、美容啊这个上面都会产生哈。那么协议以及声明书呢同时约定，如果孙某没有按照计划来接受服务，因为自身的原因不能配合疗程安排，其实他这10万约定的时间很短，只有半年。
10: 是的，
0: 真的很短。如果他因为自身的原因不能配合疗程安排，或者连续一定期间不能参加相关的项目，就视为他放弃项目，且不得要求美容公司退还任何已支付费用。我从消费者角度来讲，我觉得不太合理啊。
10: 嗯，是的，是的，是的。
0: 好，我们协议签订之后呢，孙某就向美容公司支付了服务费10万元，并且呢，从2010年7月19号到同年7月31号，接受了部分瘦身的疗程。看，女人的钱好赚啊！此后呢，孙某因为认为服务效果没有达到预期，所以呢，对美容公司的服务失去信心，停止继续接受服务。然后这个时候双方就开始后续的服务和费用退还问题产生争议了。那孙某呢就觉得你没有按照约定具体服务的内容，他是以服务合同没有约定具体服务内容，对他显然是失去公平以及存在重大误解为理由提起了诉讼，要求撤销服务协议并且返还服务费10万元。但是呢，这个诉讼请求没有获得法院的支持，之后呢，他就再次提起本案的诉讼，主张服务协议约定期限已经届满，美容公司收取高额预付款，但是没有提供等额的服务，合同当中关于放弃服务不退费的约定属于格式条款，应该认定为无效，并且要求这家美容机构返还他没有消费的预付款。美容公司呢就抗辩称他也不服气，对吧？他觉得我们是约定的，说我们双方的服务协议已经到期了，那你是在服务期限内自行放弃继续接受服务，按照协议约定以及声明书的内容，他没有权利要求解除合同并退款。那我觉得在这儿我们提几个疑问啊。第一个疑问，其实他这当中你看只是说在这一个阶段当中接受他的疗程，他并没有具体的约定每一次的服务的价格费用。
10: 是的，
0: 对吧？
10: 嗯，
0: 他并没有提出每一次的服务的价格费用。还有呢，他这个当中其实因为我们听下来，他其实是一个减肥服务项目。
10: 嗯，是的。
0: 也没有对最后的效果做出任何的约定。
10: 嗯，
0: 美容院我估计美容机构应该也不愿意对这个做出的承诺，因为每个个体它是有差异的，对不对？
10: 嗯，是的。
0: 好，我们先来听一下法院怎么来认定的。
10: 好的，那经过二审法院的审理，最后法院认为说，孙某与美容公司签订的服务协议约定的终止期限，那么协议期限届满后，协议已经失效，那么孙某首先无需再解除，这个合同，这是第一个层面的问题。但是，即使孙某无需再主张解除合同，但是双方仍适用原有的合同条款和履行情况进行相应的这个判决。最后呢，法院确认双方约定的10万元属于预付款性质。
0: 嗯，
10: 孙某在未接受全额预付款对应的服务的情况下，所以对已经接受服务的项目呢进行计价， 那么已经接受服务的部分呢，不再适用85折的优惠，而是适用原价进行扣除。所以最后经双方的确认，孙门已接受服务项目的原价约31800元。那也就是说，孙某最后可以退还的金额就是100000减去31800元的金额。好。为什么会可以退还呢？那么最后法院认定说，放弃服务不退还任何费用的约定啊，是属于格式条款，并且这个格式条款限制了消费者的主要权利，也减轻了自己的这个责任，所以在法律上适用格式条款的相关规定啊，予以这个确认其无效。那么最后呢，除了相应的这个退还以外，那么法院还看到了说啊，那么在合同履行的情况下啊，这个合同履行的程度，包括经营者已提供的服务的具体情况呢，这个可能有相应的证据去证明啊。
0: 嗯。
10: 那么以及消费者单方面放弃服务的这个过错，那么酌定孙某应向美容院支付违约金20000元，相当于是有除了要退你这个60000多块钱以外，孙某还应该赔偿那这个美容院的相关的违约金。最后，美容院返还孙某48000余元。
0: 在这儿其实我也要提几个异议啊，就是首先他们在这个和我觉得这个事儿真的是发生的早，2010年。
10: 对，
0: 如果到今天，我觉得这一类事情应该发生的不会那么多。
10: 一个是，其实从我们的观察来看，目前这种情况也不少。但是呢，从金额和方式上来说，可能会有一些变化。那么首先呢，需要提到的是，最高人民法院在去年2025年的时候出了一条非常重要的司法解释，
0: 什么？
10: 关于审理预付式消费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254号。
0: 就是有司法解释。
10: 对，那么这在这个四号的司法解释里面呢，它基于民法典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对于一些情况进行了直接的认定。例如第9条里面提到是说，那么如果消费者主张经营者提供的格式条款无效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包括哪些呢？第一，排除消费者依法解除或者请求返还预付款的权利。那么这个就是，如果有了这个司法解释，大家就可以不用在法庭上再去讨论了，就是直接适用就行了，那个更方便消费者继续维权。第二个，不合理的限制消费者转让预付式消费合同债权。第三个，约定消费者遗失记名预付卡后不补办的。第四，约定经营者有权单方变更兑付商品或者服务的价款、种类、质量、数量等合同实质性内容的。最后，免除经营者对所兑付商品或者服务的瑕疵担保责任或者造成消费者损失的赔偿责任的。第六，约定的争议解决方法不合理的增加消费者的维权成本，以及第七项存在其他的这个不合理不公平的情形。那么有了第九条，法院也就在这判决的过程当中可以直接适用本条司法解释去保护相应消费者的相关的这样的一个权利，直接认定。那么我们以前能看到的多事联单里边的那些啊，不予退款啊，或者他可以单方面去变更门店啊，或者是类似的这样的一些条款，那就即告无效。
0: 我觉得这个也是，我在身边有看到过这样的案例，比如说，哎，这样我们时间稍后是我们的广告了，广告之后我们再回到这个节目当中来和大家说这个预付款。我相信在日常生活当中，其实这种预付款的情况还会比较多，因为会发生各种各样的情况，比如说这家店倒闭了，比如说这家店和其他店合并了，比如说这家店搬家了，而且搬很远，这种状态。
10: 对。
0: 那么像这种情况，消费者如何来保障自己的自身权益？好了，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回来。
11: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12: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 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势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

用专业扩容决策。 FM 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0: 小王啊，大学毕业了，在哪工作呢？
1: 李大爷，我三个月前入职了某资产管理公司，这可是个大公司，每年管理资产上百亿呢。
0: 哟，真不错，靠不靠谱？
1: 网上可以随时搜到公司信息，总部在上海呢。而且公司有专门的投研部门，他们可都是名校毕业，比老百姓自己投资专业多了。
0: 你有没有投资啊？
1: 我刚入职就投了50000块，现在领了三个月收益了，有10%呢。
0: 哦，我想想，他自己都买了产品，应该不会坑自己吧？哎呀，总算找到这个公司地址了。小王，我这有10万块，你帮我看看怎么买一个产品，我也想每月稳赚10%。
1: 好嘞。
0: 咦，手机短信提示银行的转账信息怎么是给张某某？
1: 别担心，这是我们公司的法人，你看我们的公司的营业执照。
0: 好，那他跑不了。
2: 小王和老李不仅收益没有，本金也骗光，公司也不见了。原来这家资产公司冒充正牌某资产管理公司，谎称在小城市开了分支机构，并通过个人账户非法集资。
3: 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合法的资产管理机构只能以公司的名义对外开展业务，也只能以公司或产品的名义开立银行账户。投资者若发现收款账户为个人账户或与该机构名称不符，一定不要向其汇款。
4: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5: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6: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7: 租售估价、房产纠纷，为您支招。
8: 置业有招。
9: 好了，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那今天我们请来的嘉宾呢，是来自北京京城同达上海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王华律师。王律师，其实我觉得这样预付款的事情在我们生活当中确实不少。
10: 是的。
9: 我身边就见过几个啊。第一个就是关了。
10: 嗯。
9: 那这个呢，有些比如说我自己就亲身经历过一次，当然这时候只是很小的金额，所以呢我也没有这个精力去进行维权了，那么这个我们就忽略掉，就关了。但是我这个金额是非常小，但是有些人他的金额可能会比较大，特别像这种美容机构，如果带一点医疗美容的话，他的金额就更巨大了，对不对？
10: 是的。
9: 那第一个是关了怎么办？第二个是啊，我们先一个个来说，关了怎么办？
10: 好，关了呢，那很多条款啊，在合同的条款里边可能会约定说，首先如果门店发生变化，那么消费者必须接受，比如说门店所提供的啊替代服务方案，也没有给消费者选择权。首先，判从合同效力来说，我们认为这个效力可能就是无效的，因为它单方面的去限制了这个消费者的这样的选择权。那么现在的包括刚刚提到那个司法解释里面所途径的所给予的途径是怎样的呢？是双方可以协商解除这一个合同。那么双方解除合同就在于我消费了多少次，那么你扣掉相应的成本跟费用之后多的部分，应当按照解除合同之后的情况予以退还。那么它这里面所司法解释的原文是变更消费地点，并且这个变更对于消费者来说是明显不便的，法院是支持消费者解除预付式消费合同的。
9: 那如果说他这个关了，且你完全不知道他人在哪里，这种情况怎么办？
10: 这个情况坦率来说，有两种解决方式。第一种，咱们应该会有相应的这个会员群的
9: 联系方式，
10: 对，然后咱们组团。
9: 没有，是这个是这样的，现在我们都有微信，对吧？有这个，因为我的支付码什么都在，但是呢在我们电子支付没有这么方便的情况下，其实就刚我说到，我自己有碰到过这事儿，就是家门口的一家美甲店， 然后充钱都是用现金充的，
10: 嗯，
9: 充了之后忽然有一天发现这家美甲店不见了，
10: 嗯，
9: 然后我想想，哎，里面还有可能几百块钱没用，
10: 嗯，
9: 但是我觉得为了找他，
10: 嗯，
9: 我花出的精力可能超过几百，
10: 嗯，
9: 我就放弃了，
10: 嗯，
9: 对吧？
10: 是的，是的。
9: 那像这种情况，首先我原来只是到实体店去找他，
10: 嗯，
9: 我也不知道他搬去哪里，也不知道他是关了还是什么情况，
10: 嗯，
9: 但是这个金钱呢又觉得我不愿意支付更多的精力去寻找，
10: 嗯，
9: 那这个情况怎么办？
10: 这个情况呢，可以找到律师，律师有一些这个寻找的方式，
9: 啊，
10: 可以帮助你们进行维权。
9: 这个，对。
10: 但是呢，因为他的这个金额偏低啊，
9: 嗯，
10: 那么我们通常面对的是两种情况：第一种找到人了，对方愿意付，
9: 嗯，
10: 那最好；第二种情况是找到人了，对方说我也付不出，
9: 没钱，
10: 那这个也是我们碰到的很多的情况。不瞒您说，哦，连我也吃过类似的，也吃过类似一付费的这个消费的这个亏，
9: 是
10: 都吃过。所以呢，从律师的角度来说，我们能给大家的建议是，当我们选择预付费式消费合同的时候，咱们除了考虑商业的条件以外，比如说每次打多少折扣，
9: 嗯，
10: 那么咱们按最坏的底线思维去想，如果他跑了，
9: 嗯，
10: 我所支付的这个成本是不是我所能承担的？
9: 嗯，还有我还碰到过一个事情，
10: 嗯，
9: 是这样的，就是说，比如说第一家理发店，
10: 嗯，
9: 然后他跑了，他换人家了，
10: 嗯，
9: 也不能说跑了，就他说他开不下去，
10: 嗯，
9: 换人家了。然后第二家呢说可以，你原来的卡可以在我这边用，
10: 嗯，
9: 但是人家是有但是的，
10: 嗯，
9: 你原来卡里如果还留600。那对不起，请你再充600，你才可以激活这张卡。
10: 啊啊！
9: 那碰到这个情况，作为消费者，我到底是那个600不要了呢，还是我再花600，冒着有可能1200也不见了的这样一个风险呢？
10: 嗯，坦率来说，看您的这个消费的，服务的内容，
9: 损失承受能力。
10: 对，如果他是个理发店，对我男孩子来说，可能理个发50，花不了多少钱，
9: 花不了。
10: 那我跟他搞到底，600你得退给我。
9: 啊，
10: 如果那你加了600之后，可能两次消费，
9: 啊，
10: 一个美容加一个产品流程就回来了。
9: 啊，
10: 那您赶紧就是用掉就算了，这事儿
9: 咱们
10: 就是这是最快的方式。
9: 嗯，
10: 对，所以呢，这个维权上其实是一个维权
9: 成本的问题
10: 和效果之间的这样的一个点。那么从路径上来说，通过法院来说，或者通过消保的这个路径去解决，它其实都是解决方式。那么这个解决方式呢，
9: 但它成本也挺高的，
10: 也挺高的。
9: 有些是时间成本，
10: 嗯，
9: 请律师，那就是金钱成本了。
10: 对，如果不请律师，我们自己也帮朋友处理过类似的这个事儿，
9: 嗯，
10: 那么时间成本确实是一个得花下去的，这个不可避免的成本啊。
9: 嗯，
10: 对，
9: 有听众朋友问，如果这家关门走人了，
10: 嗯，
9: 我是不是可以报警，说他是诈骗犯罪？
10: 上海的诈骗犯，如果我没记错的话，立案的点应该是6000块钱
9: 啊，
10: 那首先呢，您得看有没有
9: 到，看你充值有没有到6000，
10: 对，到6000，
9: 美容院会有，
10: 美容院
9: 理发店不会，
10: 理发店很少6000，
9: 嗯，
10: 那么这首先要考虑是不是案值达到上海关于诈骗的立案标准，当然这个是我脑子里的印象，不一定完全准确，
9: 嗯，
10: 可能还得以这个派出所的这个
9: 认定
10: 的这个同志的意见为准，
9: 嗯，
10: 啊，这是第一。第二呢，诈骗呢，它得有一些，诈骗的外在表现形式
9: 啊，
10: 我们通常感觉比较实质的情况是什么呢？他明知道要关店了，
9: 嗯，
10: 临了了让你们就
9: 充一把钱，
10: 然后这事儿就走了。这事儿我觉得认定为诈骗行为的这个
9: 概率高一些
10: 。如果是正常经营，可能因为现金流回款的问题，
9: 嗯，
10: 但这个事情坦率来说，不打开案件，大家很难看清楚。
9: 对，
10: 因为如果我是消费者，我也会觉得说他肯定是这个骗着我，这往这方向走。但是呢，
9: 嗯，
10: 这个案子因为您提到的是诈骗这事儿呢是属于刑事的流程，
9: 嗯，
10: 那么是在于公安机关如何认定他是不是具有诈骗的故意和构成诈骗的外在行为。
9: 没有，还有这当中呢，
10: 嗯，
9: 也有区别，因为如果有些老板他知道我这个店即将转让了，
10: 嗯，
9: 但是真正的忽悠你或者是，
10: 嗯。

0: 说希望你买卡的不是老板，是下面的员工，因为这个大家很清楚，就他一旦推销出去一张卡之后，他是有回扣，他是有收入的，那员工不知道这家店要关了，所以他跟你说，哎呀，你现在充值怎么怎么划算了之类的，对不对？那么在这当中，你就很难去认定到底是这个员工的问题还是这个老板的问题。那老板说起来，我又没让他们去鼓励你买卡，对吧？是他的一个个人行为。但是员工说起来，我也不知道你即将关闭。
1: 是的，是的，是的。那这个呢，遇到过的几种情况，就像您刚刚所提到的，员工不知情，那也有员工知情，因为员工
0: 知
1: 情是、
0: 知情就有点诈骗的问题在了。
1: 对对对对，那就是共同犯罪的问题了。
0: 嗯，
1: 那如果不知情的情况下，也就给我们公安机关对于这个行为的认定带来了一些，困难，因为从某种角度上来说，可能这个员工他两个月工资没发，或者两个月的提成没发，他也是受害者之一。
0: 嗯，对对对，
1: 对吧？
0: 对 对,
1: 对,
0: 对，确实是这样。所以我忽然觉得，说到这个预付款的问题，大家还讨论挺积极的。然后你刚刚说剪头发，有人说现在剪个头发也要800来块钱，所以现在消费真的还挺高。
1: 是
0: 啊、
1: 嗯，
0: 然后呢，这个预付款的问题，其实我身边多多少少有好多人有碰到过。
1: 嗯，
0: 然后在好多年前，我身边还有一位长辈碰到过。
1: 嗯，
0: 他在一家美容院里面充了好几万的钱，
1: 嗯，
0: 但充了之后呢，发生什么事情呢？美容院倒也没关，但是他说这个我们在你们这边开的这家店，它的单店是亏损的，
1: 嗯，
0: 所以呢，我们收缩店面的数量，
1: 嗯，
0: 收缩店面数量之后，在这个地区他就不设店了，
1: 嗯，
0: 他告诉你没关系，你这个卡可以到我其他任何一家门店去使用，
1: 嗯，
0: 但是我们看了一下，离那家门店最近的一家门店25公里以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客户来说，应该怎么来维权？而且在这个事情上，我当时知道的美容院其实是不乐意去退卡的。
1: 嗯，
0: 或者他找了各种各样的理由是不乐意退卡的。
1: 嗯嗯，其实刚刚所提到预付费的这个消费啊，它其实是一个维权成本跟收益之间的问题。那对于美容院，它也面临着被维权的成本跟被维权收益之间的差异。
0: 嗯，
1: 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通常建议还是，因为从目前的司法解释来看，刚刚您提到的这个行为啊，其实我们认为还是显然是属于，消费者可以单方面请求解除预付式消费合同的这样
0: 一个情形。那么像这种的话，就我们前面在这个案例当中也聊到过，就是你充了多少钱，我再给你打多少折。像这种美容院那么多年前，如果他充个10000把块钱的话，他的折扣有可能打得会很厉害。因为其实大家认认真真的去看一下美容院也好，理发店也好，它的一个报价单上，它的价格是非常高的。
1: 是的。
0: 但是他的意思就是你只要充值，所以这也是一种他的营销方式嘛。
1: 嗯，
0: 你只要充值，我就可以给你打对折，打四折，打三折。那这时候他说，哎，我要拿回我充的钱，就是消费剩余部分。他有可能就是我们这样一个案例当中说到的，可以，但你之前消费的我就不能按照折扣给你了，我要按照原价给你。是不是这样？但这样的话，如果他原来折扣是打三折的话，那恢复原价，它
1: 的
0: 价格就很惊人了。
1: 我们有碰到过类似的情况，
0: 对呀。
1: 那么在这个情况当中呢，我们向法院主张的是它的定价非常的
0: 不合理。对。
1: 那么法官最后呢，其实也支持了我们的观点。
0: 那后来怎么处理的？我挺关心。
1: 要求这个店啊，去证明你的这个定
0: 价
1: 基础的合理性。那么其实说实话，这个事情很好证明。他的银行，他的流水，包括他的纳税报表，你有多少确认收入，你的这个单子有多少，一配就能配上你的单价到底实际单价是多少，还是你的名义单价是800块，我给你打了个一折，你按80块钱给我的钱。但是因为你不会按800块钱去确认这笔收入的，因为在财务报表的逻辑来讲，那720块叫做公司支付的销售费用。你除非真的是按这个东西做账。那我认可你800块钱，你的单价是这个。如果你没有按这个东西做账，你可能做账的时候就是80对80，你的160确认收入。那好，那我按照160去确认你的真实的这个销售收入是多少。最后呢，对方没有办法证明自己的这个价格的合理性。因为法院把这个举证责任丢给谁，谁就难以证明。那么也就我们利用了这一点，最后促成了双方的达成调解。
0: 我很想了解一下，当时最后你们把它价格砍下来多少百分比？
1: 它最后应该是按照5折算，就是我刚刚跟你说80，它可能最后按160算的 消费金额单次，
0: 那还可以。
1: 对，这个也我们也在我们也做。

0: 健身也有、
1: 嗯、
0: 然后他还说到了一个洗衣店，
1: 嗯，洗衣店也是
0: 都有，所以大家在支付这些预付费的时候、
1: 嗯、
0: 稍微冷静一下，你不要觉得啊，我买了这个预付卡之后然后我折下来多少多少多少，
1: 对，
0: 其实你冷静一点，因为现在我们都知道很多平台是可以买团购券的，
1: 嗯，
0: 你冷静一下，你算一下你购买的这样一个团购券和你买这个卡最后的优惠力度多大，如果优惠力度仅仅是在10%到20%，那我觉得这个卡你不买也罢。
1: 是的是的，
0: 你万一到时候你用不掉或者你不想消费的话，我觉得这都是坑。
1: 嗯，部门甜甜那个老师说我从23年之后就不再进行任何的预付费式消费和了、
0: 嗯、我这两年也是、
1: 嗯、是
0: 我也已经很排斥这种预付费了、
1: 嗯、
0: 但是你知道吗，就是其实在美容院里面啊、
1: 嗯、
0: 所以现在在美容院里面一般来说，如果你不是预付费的话，那个价格真的是极度不合理的一个价格。
1: 对，因为坦率来说这也跟他们的业态有关，因为你的、
0: 嗯、他要锁定客群吗？
1: 一个是锁定客群，第二个是快速回笼现金流。
0: 嗯，
1: 因为快速回笼现金流之后，他的目标是在于可能开新的店，
0: 嗯，
1: 或者是去冲以前店面的这个现金流情况。
0: 嗯嗯，
1: 那我自己会觉得说，如果我选择一张预付式的消费合同，在我这儿来是很慎重的事儿、
0: 嗯、
1: 我不只是选择服务，我更选择的是他在3年内或者5年内或者在期限内能够给我保障服务的能力。
0: 嗯，
1: 当他有这个能力的时候，我才会去选择使用预付费式消费。
0: 嗯，
1: 如果他在我看来有风险，无法在约定期限内继续提供服务的，那我不会选择预付费式消费。那我宁可换一家店，因为对我来说我不愿承担之后这个维权的成本以及维权给我带来的不舒服的心理的体验、
0: 嗯、对的。好，我们说这个预付费呢我们暂时先聊到这儿，但是呢提醒大家，就是像我们律师刚刚所说的，你在预付费消费的时候一定要考量清楚对方有没有连续提供服务的这样一些能力。
1: 嗯，
0: 然后你也要考量一下，如果你这个预付的费用损失之后，你愿不愿意承担这样一份损失，还是说你要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做一个维权啊？
1: 嗯，
0: 好了，我们来到上周有一位王先生问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到，因为现在上海其实也不能说上海吧，应该说现在也有一定数量的孤老。
1: 对的。
0: 对吧、
1: 嗯、
0: 那有一定数量的孤老，那么这些孤老呢他也希望是有人能够给自己养老送终的、
1: 嗯、
0: 那这个呢我们知道有一个遗赠抚养协议，而且呢、
1: 嗯、
0: 也提醒过大家，如果做遗赠抚养协议的话一定一定一定要去办公证。
1: 是的。
0: 不办公证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1: 遗赠抚养协议，首先啊，咱们首先遗赠抚养人跟这个被继承人之间应该是不存在任何亲属关系的，
0: 嗯，
1: 也就是除了那张遗赠抚养协议以外，没有任何的东西可以证明之间的身份关系。
0: 嗯、
1: 那么好，需要依赖身份关系的是谁？包括医院，包括那个咱们的那个街道、社区、
0: 嗯，
1: 或者是任何的公权力机关，它都需要依赖一份确定性、产生法律效力的文件，才能去认定你们双方之间拟定了这样的身份关系。
0: 嗯，
1: 所以除了遗赠抚养协议以外，如果真的需要办理议定监护的话、
0: 嗯、
1: 连议定监护协议本身我们也建议一并的去做公证、
0: 嗯、
1: 那么有了一张公证书，有过这个国家公证机关的认定之后，
0: 就有了这个凭证。
1: 对，在医院也好，在那个社区街道办理事务的时候也好，还是在任何其他地方，这个东西可以当做，说难听点啊，可以当做一本户口本的作用，
0: 嗯嗯
1: 啊，就证明你们俩之间确实是存在了法律认可的啊某种身份关系。
0: 嗯，好，这个是遗赠抚养协议、
1: 嗯、
0: 那么这个呢是有法律认可的，而且也可以告诉大家，你一旦有了这样一个公证之后，将来因为遗赠抚养嘛，它一定有这个遗产会给到你，对吧？
1: 是的。
0: 有了这样一份公证过的遗赠抚养协议，你到时候到公证处办理继承公证的时候才可以免继承的时候可以免那个20%的个人所得税。
1: 是的。
0: 因为如果你们之间没有任何的关系，没有任何的抚养赡养关系的话，只是我把财产送给一个陌生人，那么你们在过户的一个过程当中、
1: 嗯、
0: 你是要直接缴纳20%的个人所得税的。
1: 嗯，
0: 这跟大家说一下，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个，我们上周有听众朋友问到的是不是遗赠抚养协议，是一个监护权的问题。
1: 嗯，
0: 他就问隔壁邻居或者朋友能不能成为老人的监护。

0: 护人，从法律上来讲可以吗？
1: 这个呢我们叫引入一个概念、
0: 嗯、
1: 这个概念叫做议定监护、
0: 嗯、
1: 议定监护有区别于法定监护、
0: 嗯、
1: 议定监护是指说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老年人、
0: 嗯、
1: 与其近亲属顿号其他愿意担任监护人的个人或者组织经过事先协商以书面的形式确定自己的监护人啊，在自己丧失或者部分丧失民事权利能力的时候由该监护人履行监护职责的法律制度。
0: 嗯，
1: 那这个点呢这第一个大家可能提到第一个问题，我有子女能不能设立议定监护，从法律的规定上来说不限制。
0: 嗯，
1: 因为这是一个老年人和其他第三方之间达成的民事协议的这样的一个双方的关系，并且经过相应的这个国家机关的认可，所以呢他与有没有子女这个不作为这个东西的前置条件。
0: 嗯，
1: 这个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议定监护这个事儿呢，从我们目前的观察跟情况来看，确实在上海越来越多的老年人有类似的这个需求。所以呢上海市市政府在2025年的年底的时候出过一份叫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推进实施老年人议定监护制度的若干意见试行（括号）护肤办发2025/21号文。
0: 嗯，
1: 这里边也提到了说需要包括司法的行政部门、民政部门，包括公证处以及相关的这个政府部门啊牵头，并且推动相应的这个老年人议定监护制度的具体在上海的执行跟落实的这个情况。
0: 嗯，
1: 当中其实提到一条啊，老年人签订议定监护协议的可以申请办理公证。
0: 嗯，
1: 那么公证机构对议定监护的公证办理的规范和流程需要进一步的进行规定。老年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委会、老年人组织、养老服务机构等也可以引导老年人按照相关的法规的规定申请办理议定监护的公证。那么也就是说把议定监护从双方之间单纯的民事行为上升到一个需要公证的经过法律认可的这样的一个行为上来这是一个最重要的这个点第二个呢其实就是说拿了议定监护协议之后，那么相应的包括医疗机构也好，包括这个不动产登记部门也好，
0: 这个要公证吗？
1: 这个要公证，
0: 也要公证，
1: 也要公证，也要公证。那么这个的点就相当于是说，咱们没法拿着一个我
0: 写的
1: 手写的协议去政府机关办事儿，是这样的一个逻辑。对，这也是从另外一个层面，就是使得老年人在签订议定监护协议的时候要慎重，
0: 对，
1: 要非常非常的慎重。
0: 嗯，还有提醒老年人一下，一旦签了遗赠抚养协议之后，你再写遗嘱就没效了
1: 对对对，也是一样的。
0: 对
1: 对
0: 议定监护也是。
1: 议定监护是设立议定监护困难，解除议定监护也很困难
0: 是。
1: 设立议定监护呢，我也咨询过相应公证处的这个，老师这个确实流程上来说需要非常非常的慎重才行。
0: 对对对，因为这个比较慎重嘛。
1: 嗯，
0: 好的，时间关系我们关于这个话题就不再聊了但不管怎么说呢，很多老人就是你在找这个议定监护人的时候，包括做遗赠抚养协议的时候，你千万记得要谨慎谨慎再谨慎，有可能是签立也不容易，然后解除更不容易啊。好，非常感谢我们今天的嘉宾是来自北京京城同达上海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王华律师，谢谢王律师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谢谢，再见。
1: 谢谢。
0: 好，听众朋友呢，交易进行时下午板块第一小时的节目内容到这儿跟您说一声再见了，是由甜甜为您直播主持，感谢您的收听，整点之后您将听到的是由叶柳为您带来的交易进行时下午板块第二小时的节目内容，不要走开，稍后回来。

0: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1: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0: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1: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2: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3: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4: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5: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视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6: 来看这一行，
7: 左右下右。
6: 好，这一行呢，
7: 下左上。
6: 阿姨，您视力不错啊。下面这一行呢，
7: 这看不清了。
6: 这一行是在纸的最下面，写的是认清风险再签字。
8: 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阅读合同要仔细，不买自己看不清的理财产品。
7: 哦，
9: 北京时间14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0: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1: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10: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12: 好，各位，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啊！第一财经广播交易金时，周四时间市场呢又经历了一个这个大幅的这个调整啊。今天我们来看一下，先来看一下这个市场当中呢，板块的轮动。今天贵金属板块呢是异军突起，现在4.76%的一个反弹。另外，广告、营销、工程机械、化学制药、纺织服饰、化学纤维、中药、乘用车、医药，还有这个汽车零部件、家居用品等这些消费啊、机械类的这个板块呢，处于领涨的位置，反弹的这个幅度啊，都是有一定反弹幅度。当然，在这个市场当中走势较差的还是来自于半导体、玻璃纤维、光通信，这个消费电子，还有这个光学、光电子元件、光伏设备等等，跌幅都超过了2%啊。今天市场中呢，出现了一个不但是这样子的一个风格的一个反转啊，而且呢，市场当中呢，在今天中午的时候呢，也是出现了进一步的一个板块的轮动的一个迹象。目前上海市场是4055.33点，昨天还是维持在4100点之上，今天回调了1.38%，成交金额呢也是明显萎缩，目前是12880亿。深圳市场15617.23点，是今天跌幅非常大啊，跌了3.11%，也几乎吃回了之前的一个市场的一个增长了。那么成交金额是15401.9亿，两地合计的一个这个成交量呢，现在是在2.8万亿的水平。我们来看一下啊，北证五零是维持1.85%的上涨，中小100跌3.11%，沪深300跌2.45%，创业板更是大跌了将近于5%了。好，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的科创五零、科创综指呢，这边也出现了可以说是大幅的下跌。科创综指呢跌了4.45%，跌了100.66点，报2376点；科创五零呢跌了6.49%，跌了139.78点，报2014.26点啊。这个科创综指、科创五零今天的回调幅度呢，也是近期比较少见的一个大幅下挫。AU49金反而出现了 这个上涨涨了2.33%，每克呢现在是889元，每克涨了20.20元。好，接下来这一点档的一财之道。
13: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14: 你好，这里是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严丹。有会员同学提问说，氦气在航天和工业方面重要吗？当然重要啊，作为国家硬核实力的核心支撑，航空航天与国防军工是氦气最重要的战略应用场景。在火箭导弹的燃料输送系统当中，氦气凭借着低温不液化、性质稳定的特性，对液氢液氧储箱安全增压，保障燃料的稳定输送，为航天发射保驾护航。同时呢，航天器导弹的所有管路都要通过氦质谱检漏技术排查隐患，极小的氦分子可以钻进微米级的缝隙，精准的检测设备的密封性，杜绝易燃易爆管路的安全风险。除此之外呢，氦气是高空气象气球、平流层飞艇的安全填充气体，像哈勃望远镜、我国风云系列卫星的红外探测设备，也是依靠液氦冷却来抵消热噪声，精准捕捉宇宙微弱信号。还有像战机啊、航天器，它们的钛合金、铝合金构件焊接也需要氦气作为保护器，保障军工构件的精度和强度。另外，在传统工业和前沿的科研领域，氦气同样是无可替代的。工业上，氦气用于高端特种焊接，适配铝、镁、钛这些活泼金属的加工，焊接成品平整精致，广泛应用于航空船舶、高压设备制造。另外，氦质谱检漏是新能源、制冷、核电、真空设备的通用检测手段，而金属 3D 打印腔体冲氦可以有效地防止粉末氧化，提升零件品质。那前沿科研领域更是离不开氦气，量子计算机、超导芯片、大型粒子加速器，还有核聚变装置的超导线圈，这些都需要液氦来打造接近绝对零度的低温环境。引力波、暗物质探测的精密传感器也完全依靠液氦来维持稳定运行。好，更多的财经真知识和会员服务，欢迎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以及有看头 APP。 我是严丹，再见。
13: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12: 好了，各位，接下来时间进入到我们今天下午2点到的交易进行时。
13: 第一财经广播下午2点交易进行时，权威解析盘面密码，专业探讨行业布局，股市、期货、外汇收盘前一小时，焦虑归零，洞见先行。
12: 好，周四时间，我们先来连线的是爱正证券的资深投资顾问周征。周征你好。喂，周征。喂，周征。
15: 啊，你好，主持人。
12: 哎，你好，今天两地市场的这个，特别是在这个科创，这块儿它的回调的幅度非常大啊，这个跌幅有点大了。现在深圳市场都是530个跌幅了。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你对今天市场的一个观察。
15: 总体上今天市场我们看到这个主要还是受到隔夜这个美股市场的一家公司 Meta 啊，这个。宣称要进军这个云计算这个领域啊，这个当中他要把他自身所谓的现在过剩的算力啊投放到他的云计算的这个业务当中去，那么引发市场当中啊对于接下去算力的需求，包括 AI 硬件它是不是过剩的这么一个担忧啊。那么我们看到隔夜美股啊这些 AI 硬件的方向的跌幅也比较的大，那么从而也传导到了今天亚太市场的各大这个主要的这个资本市场的这么一个科技板块的这个下跌啊。我们看到现在韩国市场啊，这个它的指数其实现在是跌了7%啊。那么对于 A 股市场上来说，那么受影响更大的就是双创的这个指数啊，这个科创板和创业板的跌幅其实跟韩国指数的跌幅其实也相差的并不大。那么我们觉得就是这个消息呢，其实更多的是引发了市场当中的一些情绪上的恐慌。那么因为本身整个 AI 硬件在经历过了二季度的上涨之后，其实它的累计的涨幅就非常的大，位置也非常的高。那么市场在6月底的时候，其实 也有很多的声音在这个探讨啊，市场要不要做高低切换啊，这高位的科技股现在是不是有很大的泡沫，这个泡沫会不会破裂，哎，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一个啊这个 Meta 的这么一个动作啊，相当于刺痛了市场的这方面的神经，那么在今天导致这个亚太市场在科技股的方向当中啊波动就比较的这个大。当然这个事情到底是会从中期改变整个科技赛道的这个景气度啊，还是一次偏短线的情绪上的这么一个扰动啊，我们觉得可以再跟踪一下这个，就是这家 Meta 这家公司它到底是出于什么样的商业的逻辑，然后考虑出售它可能自身的一些多余的这个算力吧。所以从这点上来说啊，今天市场的这个反应我们觉得更多的还是以偏情绪上的这个反应为主啊，因为如果在看整个中报的业绩的预告上来看的话，那么主要业绩相对比较亮丽的还就是在今天大跌的科技股的方向当中啊。然后最近我们也看到，其实在已经披露中报预告的上市公司当中几乎看不到科技类的公司，主要还是一些偏化工有色类的这个公司啊，因为市场之前也有传闻，基于之前科技板块的情绪过高，那么有这个调控啊，这个打算把科技板块的业绩的这个预增往后放啊，但是在经历过今天的这个市场的这种科技板块大幅度的回调之后，那这个业绩的公告会不会提前啊，我们觉得也可以去做一个观察啊。所以总体上来说，我们觉得今天的这种市场的急跌它的延续的概率是偏低的啊，更多的还是一种情绪导致的获利盘的一种释放，或者说在过去一段时间基于两融杠杆资金的这么一次释放。主持人，
12: 嗯，好，那么我们在之前所说的这个风格的转换可能会在这个七月份的市场中呢有一些这个体现。今天的市场当中呢其实还是来自于比如说医药板块啊，看看它还是这个走势不错。那么贵金属今天是反弹幅度比较大了，风格转换的这个概率高不高，还是坚定的认为风格转换可能也就是单日的一个市场的表现。
15: 我们觉得从整个的中报业绩的预告角度上来说的话，市场风格再均衡应该还是一个偏短期的这个逻辑啊，因为无论是这个贵金属板块也好还是医药板块也好，其实它本身啊也是基于自身的一些这个基本面和逻辑上的边际的这个变化啊，但是从整个的这个行业景气度上来看的话，那么我们觉得现在科技或者说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科技依然是全球行业最景气的相关的这个方向。那么像医药我们觉得也需要看一看它今年中报到底它的业绩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情况，因为它不像科技在今年上半年我们会大致的判断它的业绩预告是相对会比较亮丽的，但是医药目前来看没有能够有比较更大的把握去判断它业绩的这个情况，当然它今年上半年跌幅比较的大，那么也会有超跌反弹的一个需求。那像黄金主要是因为事件上的驱动啊，因为隔夜美联储主席沃什发表了一些偏鸽派的言论，那么使得贵金属板块跟着大宗商品有一个超跌反弹，但是你说它有没有延续性其实也很难做这个判断啊。所以总体上其实各个板块就低位的各个板块有它自身的这么一个补涨或者说是一个这个超跌之后的这个修复的这个因素啊，它的节奏其实也是有会比较明显的这个分化的啊。所以我们觉得如果是对于科技这方面还是保有比较大的信心的，那其实应该是利用这次市场的大跌去找一找优化持仓结构或者说调仓换股的机会。那如果不看科技的，觉得这次科技泡沫是破裂的，那么我们觉得也不用啊，也没有必要说一定要去参与科技，那就在其他的方向去找一找。这点我觉得还是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啊，量力而行。主持人，
12: 嗯，市场的其实在整个科技板块中啊，我们也发现了后来它越来越扩散，越来越渗透，越来越细微。像今天电子部啊这块又出现了这个 电子部大厂它出现了30%的一个涨价的这么一个市场的一个消息啊。市场尽管在今天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调整，但是呢，来自科技板块的一些这个活跃的暗藏的这些消息呢，还在市场当中，继续发酵。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啊，之前有人认为后半年还会回到一个，比如像是，单从这个创新药啊，这个角度来看啊。后半年市场当中呢，还是有非常大的一些这个机会。整个的医药板块、创新药这块，在最近的市场轮动当中呢，也是频频的在市场当中呢有反弹。那么，单看医药板块，你的一些判断？
15: 我们其实今天上半年不怎么看医药类的板块，而且我们看到这一轮整个医药板块的修复，如果从 A 股和港股的互相印证的角度上来说，是 A 股的医药板块的整体的修复力度要明显强于港股医药板块的修复的这个力度。那么如果回顾去年上半年医药板块的那一波的这个出海逻辑的这个行情，当时是港股医药的板块来带动 A 股医药板块的这么一个走势啊，所以说从现在整个 A 股和港股医药板块这个走势当中啊，我自己倾向于更多的还是偏资金层面上的因素会来的更多一些啊，所以对于医药板块，我们觉得在经历过了过去差不多从六月下半个月开始的这个修复之后，那么后面要去看一下它的中报的业绩到底在今年上半年能够给出什么样的这个方向的这个指引啊，它是主要是基于资金层面上的这种逻辑，还是基于它确实在上半年业绩这个景气度是比较高的，只是市场的这个资金关注的不多，那么所导致的这一轮的这个修复，所以这一点上我觉得还是要结合中报的业绩的预告去加以印证，所以在这个位置上我们是还是不看医药板块的，主持人。
12: 好，除此之外呢，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的一个市场当中呢，培育钻石这块还是维持了一定程度的这个上涨啊，包括这个稀土永磁等等，但是今天市场当中明显呢跌幅最大的一个高带宽内存 MLCC 啊 CPO 及元器件、光通信模块等跌幅呢都是比较大，另外我们也看到了，其实像科技芯片的这个 ETF 啊等等这些宽基指数跟科技相关的今天的回吐的这个幅度就非常大了啊。那么宽基指数这边的一个操作你有哪些建议呢？
15: 其实还是一样的，就是如果是看好科技的，那其实应该是接下来以后应该是更好的位置和机会，如果不看好科技的，那本身就不看好它，接下来它肯定也不会看好，所以这个事情我们觉得只能根据自己的这么一个实际的情况啊，就是如果看好科技的，那接下来那其实反而是一个优化持仓结构和去做一些配置方面的这个抓手啊，但是如果不看好的，那其实那也没有必要去参与这些科技类的这个方向啊。今天的跌我觉得无论是从跌幅角度上来说和涨幅上也很正常，举个例子来说，我们看韩国指数上半年涨了100%，那今天跌到8%甚至跌到9%，那你觉得它是怎么样一个跌幅呢？是一个熊市的走势还是一个牛市过程当中的一个调整呢？
12: 嗯，
15: 对吧？然后你看微盘股指数今年上半年跌了多少，然后最近有所企稳反弹，那你说它是一个熊市当中的反弹呢，还是一个所谓的趋势的拐点呢？所以这个东西我们觉得只能根据自己对于市场的这么一个这种判断来应对当前市场波动比较大、风格相对比较极致、分歧也比较大的这么一种市场环境，主持人。
12: 好，感谢你，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好，再见。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期货方面，来连线的是西南期货的这个分析师万亮博士。万博士你好。
16: 主持人好，大家好。
12: 市场呢今天经历了比较大幅度一个调整，但是呢整体的贵金属板块却出现了反弹哈，我们来

0: 看一下你的这个分析和判断吧。
1: 好的，本周的贵金属其实是明显的反弹的。目前伦敦现货黄金在4060美元每盎司左右，沪金是在888元左右，然后伦敦的现货白银在60美元附近，沪银主力合约在14500元左右，按美元计价的金比在68左右。本周其实贵金属市场并没有什么特别重要的需要关注的事件。昨晚市场反应谈的原因，我觉得有两个，一个是美国小非农数据的公布，美国6月的 ADP 就业人数是增加了9.8万人，然后为3月份以来的最低增幅，预期是11.8万人。但美国劳动力市场究竟如何，可能还是要关注接下来公布的非农数据为准。另外，美联储主席沃什也释放了比较鸽派的信号，说 AI 会带来生产率的提高，从而压低未来的通胀。目前美联储观察工具显示，那年内降息的概率仍然是超过85%的。但这幅画公布以后，那市场觉得这个沃什本质上还是鸽派的。那未来的通胀如果会降低的话，那它至少不会大幅的激进的加息，所以对贵金属是利好的。那贵金属的反弹，我觉得一个是市场对加息和流动性收紧的担心是有所缓解的。最近美元指数和美债收益率都是在高位震荡，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在4.5%左右，那美元指数现在已经回升到101附近，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原因，但第二个原因更重要，可能是前期下跌的压力已经得到比较充分的释放。接下来我觉得关键看央行会不会继续加大购金的规模。那展望后市，我觉得其实贵金属的长期逻辑并没有被大规模的破坏，包括比如说去美元化呀、逆全球化呀、美元的信用风险呐、央行的增持等等，其实长期来看仍然是成立的。那经过前期的大幅下跌以后，那投机资金已经被挤出去了，包括最近黄金 ETF 的规模在持续的下降，那黄金的配置价值其实已经得到明显的提升了。所以说，我觉得贵金属最大的下跌压力可能已经过去了，但这是否意味着年内贵金属的底部都已经出现了？我觉得还很不好说。如果长期看好的话，那可以从长期的角度逐步的配置；但是如果要确认右侧的话，那可能还是需要等待美国经济和美国金融市场出问题。所以我觉得目前贵金属市场还是处在一个确认底部的过程中。
0: 好，除此之外呢，我们再来看一下，最近波动非常大的这个股市，今天呢这个跌幅也非常大，那么股指期货这边的表现又是怎样呢？
1: 今天股指期货是全线下跌。目前的话，我们可以看到 IHT 主力合约是下跌1.7%，IF 主力合约下跌1.9%，然后 IC 主力合约是下跌2%，然后 IM 主力合约是下跌1.3%。那我觉得其实股票市场基本面本身并没有太大的变化，但是市场逻辑的情绪发生了明显的变化。那我们可以看到5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是增加21.1%，这个增幅其实是非常大的。那主要还是来源于 AI 带来的高端算力芯片和存储芯片的需求爆发，推动了电子行业的利润同比增长。那1到5个月的话，我们可以看到电子行业的利润是同比增长103.9%，然后对整个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3%，这其实是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一个重要的支撑。然后6月份的官方制造业 PMI 是50.3，环比上升了0.3个百分点。主要也是因为装备制造、高技术制造业景气程度提升，所以说这个也可以看到，这其实都是大家意料之中的。然后主要是就是 AI 的一个外溢带动了企业利润的提升，然后他们的景气度也是非常高的。但这其实是属于市场的一个滞后确认的信号，其实大家已经早就已经交易了1年多以上了。那我觉得今天市场大幅下跌的原因，还是全球半导体市场的同步下跌，包括昨晚的费城半导体指数、目前的韩国股指等等，都是大幅的下跌的。然后昨天，Meta 计划向外部客户出售富余的 AI 算力，这引发了市场对算力过剩的担忧。此前那几个超大规模云计算厂商进行了海量的资本开支，也囤积了大量的算力。那上游的硬件厂商，就无论是 GPU 也好，还是内存也好，都因此受益。但是如果一旦云计算厂商就削减资本开支，那算力其实过剩的话，那上游的订单会大幅的削减，那 AI 的硬件的逻辑就完全被破坏掉了。这也是市场调整的最重要的原因。那我觉得接下来最重要的变量，可能还是大模型公司商业变现的程度。如果一旦商业变现不及预期的话，那整个所有的产业链的资本开支都会下降。那我觉得这下跌是否说明 AI 交易的动摇？那科创板和创业板是否见顶呢？ 那我觉得现在目前为止还不好说，这个历史上也多次发生过，然后中间的调整，最后再创新高的可能。但是我觉得经过这一轮大幅的上涨以后，那市场其实已经更加脆弱了。这种高估值下，那市场无论是对你企业业绩的兑现程度，还是逻辑的要求，都会更加苛刻。所以我一直强调，这种极致的市场分化可能不可持续，那市场的再平衡很快就会发生。那即使我觉得再看好科技板块，但是如果技术走势走坏的话，我建议也要谨慎。比如说，一定需要一个退出的机制。那对于后市，我呢觉得市场可能处在一个非常脆弱的关键节点，那可能市场基本面还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一个明显的拐点，但是市场的拐点其实是往往领先于基本面的拐点的。所以我觉得当前的位置可能还是需要更加重视风险控制，一旦因为有停止的信号的话，那我觉得可能需要随时准备离场了。
0: 是，好的，这个关于风险的一个这个提醒，好的，感谢你，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1: 好的，再见。
0: 好，那么现在呢，上海市场的这个指数是下跌了1.56%，深圳市场跌了3.32%，下跌幅度还在，扩张之中。两地市场呢，现在明显现在是2.9万亿，将近于3万亿的一个成交量了出逃的这个，资金呢也在市场中有所显现好，那么稍后的时间呢，我们来连线的是今天的财经对话的嘉宾。
2: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好，我们来连线桂浩明老师。桂老师，你好。
3: 哎，您好，
0: 昨天这个市场中回弹的幅度还是有限，所以大家觉得，应该今天市场中应该是不至于怎么差。没想到今天，一下子增大的这一跌幅主要是什么原因啊？
3: 但我觉得市场波动也是很难避免的啊。这个如果在讲原因呢，我想可能从这两方面，一个呢从盘面当中也看出啊，这几天呢虽然市场当中不是还有一些强势品种，但总体来说它是比较弱。特别在连续放量以后啊，能不能进一步放量，大概是有这个疑问，所以到这个时候呢，不免的需要调整一下节奏。另外，我们看到周边市场呢，这个也是出现了一个相应的调整啊，这个倒会有些影射的作用呀的。那么第三呢，也就是市场呢在努力的试图啊，在一个结构上是否有些调整，风格上有些调整，但是呢应该说进展比较有限啊，往往这个涨涨那个就下来，这个没有形成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趋势变动。那么再加上现在到了中报将要披露的时期呢，所以几方面因素呢，就使得大家更多呢可能更愿意持观望的态度。那么在这些因素导致下呢，就操作上就显得比较谨慎，这个不太愿意追高，指数在10000点上方啊，这个特别是继续往上走的时候呢，越走就阻力越大，所以即使市场就是这样，就是你冲上去一口粥，一鼓作气啊，那就上台阶了；如果上不了台阶，那就是退下一台阶啊。实际上现在就处于这个角度，换个角度方面来说，实际上也是近期啊，一直处于一个这个区间震荡的这样一个阶段啊，你要破10000点也不太可能，是吧？这前两周我们也看到，但是要站稳10100点继续往上呢，也难度也比较大，那么就成为一个区间波动在里面。那么区间波动，你涨几天，它就要调几天，基本就是这样子的态势。那这个态势算是最本质来说明啊，市场还需要等待，还在观望情绪还是比较重啊。也许接下去啊，这个几些大盘大。这个盘面比较大的股票发行啊，上市以后啊，市场的这个对扩容担忧啊，对资金面担忧啊，得到某些缓解，这个时候可能从技术上来看啊，可能会更为明朗一些，那一些资金可能也会在那个时候呢更愿意介入。
0: 好，那么像这样的这个调整，在7月初出现了，这个之前就判断7月初。对于科技板块，可能是这个上上下下震荡的幅度会加剧不少，再结合上半年报的这个频出，所以呢，这样的市场是不是在7月份的操作会格外的难一些？那么7月份如果布局的话，根据这个半年报的这个线索，再做一些调整，这个布局，合不合适？
3: 实际上现在来说，操作啊，7月份难啊，6月份也难，5月份也难，最近的时间都不太容易啊。那比较容易时间就在1、2月份啊，3月份以后，这个 这个美伊战争的因素啊，及各方因素叠加啊，可能在五月份一度好像其实也明朗，但是现在来看，随着美联储的加息的信号出现啊，市场又陷入这样一个格局啊。那么从现在看，七月份呢，我觉得至少在大部分的最或者最主要的中报披露之前，它不会有特别大好的一个市场表现。原因呢，我觉得也是比较简单的，也就是大家还在等的，因为你现在一些科技股票涨得很高，那你到底有没有业绩支撑？

0: 大家在观望的。第二呢，对于一些我们所谓的啊一些传统产业啊，大家都觉得啊有配合价值了，但你的中国到底如何？因为看到一些宏观数据，可能我们一些消费啊、一些基础建设啊等等啊，这个增长并不是很强劲，是吧？有的是在出现一个回调，所以这个时候给一些更真实的数据来支撑，可能也是比较重要的一个信号。所以我想在大量的啊最主要的一些报表不公布之前，市场的谨慎心理那是很难从根本上避免。大家可能更多的还是愿意是一个谨慎观望的态度吧，操作上不会有特别大的动作啊，这在目前来看是很难改变的这样一个这个局。当然，随着时间推移啊，这个一些因素得到缓解以后，那么行情趋势可能会得到改善。但至少从目前来看，还没有到这样一个时期。所以七月份啊，有人说五穷六绝七翻身，所以我觉得五也不算穷啊，六也不算绝，但是七月份你说或者是过去的想法。就算七月份能翻身，那我想可能也不一样。至少从目前来看，正常整理的行情还是会延续的。
1: 喂，
0: 对，我说至少从目前来看，正常整理的行情还是会延续一段时间。
1: 好的，感谢各位老师，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0: 好，
1: 再见。好，现在上海市场呢，这个跌幅扩大到1.61%，深圳市场3.43%的一个下挫的幅度了啊。我们再来看一下外汇吧。今天这个美元指数这块还是维持在101之上，报101.31点，回调0.11%。欧元对美元1.1387，涨0.08%。美元对日元162.255，跌了0.21%。英镑对美元1.3295，涨0.14%。澳元对美元0.6895。微涨0.01%，美元对瑞郎0.8085，跌0.11%，美元对港币7.8442，微涨0.01%，新西兰元对美元是0.5674，微涨0.02%。好，我们再来看一下美元对人民币中间价是报在6.8088，涨0.03%，欧元对人民币中间价7.7362，跌了0.27%，100日元对人民币中间价4.1840，微涨0.01%，港币对人民币中间价0.8680，涨0.02%。英镑对人民币中间价是9.0287啊，是这个，涨0.23%。澳元对人民币中间价4.6850，跌0.29%。再来看美元对离岸的人民币呢，今天是报在回调0.09%，报6.7890啊。好，稍事休息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们将这个来共同了解一下今天期货外汇市场的行情。
2: 第一财经广播，聆听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3: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4: 北京时间18点整，
2: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4: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2: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60分，周一至周五18点。
5: 我们不见不散。
2: 感知未来， 投资现在。紧跟智能时代投资逻辑，揭开数字背后的财富密码。交易进行时，每个交易日11点，带你站在明天，投资今天。
3: 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不受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6: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险案前，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7: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1: 好，接下来我们来连线的是来自于小鱼资产的总经理左建明。建明你好。
8: 哎，你好，叶老师。
1: 哎，这个市场今天是回调的幅度呢有点大了啊，这个之前先问一下重仓了科技板块的这些这个投资者朋友应该怎么办啊？接下来这样的一个大的一个振幅啊，会不会在市场中呢七月份是频频上演呢？
8: 好的，我觉得那个整个筹码集中度过高之后，市场里面的一个波动性势必它会有一个加大的过程。如果是比如说我有10家机构抱团在一起，只要有一家机构那个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选择一定程度的减仓行为，那毫无疑问针对于二级市场当中的一个影响都会比较大。第二个的话，我认为那个可能跟这两天那个像苹果的18那个可能提前做了一个泄密，我认为针对于部分国内的电子元器件的企业，它也有一定程度的一个冲击的过程。我们看到苹果产业链的标的的话，在今天波动性也是相对比较大的。第三个，我们可以看到美股市场当中，那个我认为 A 股在过去的这20多年里面，那个跟美股的互动性是非常非常高的，无论是当时的科技股也好，还是现这次的 AI 产业链也好，包括这当中穿插了很多，无论是生物基因啊，包括量子通信啊等等，我们可以看到国际前沿的一些科技股板块，如果是出现波动，我们 A 股市场当中相关的一些那个标的或者同行业的标的，势必它会有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振幅，无论是向上还是向下的过程。而我们看到隔夜美股市场当中波动性也是相对比较大，那由此对于我们 A 股市场当中也会有一定程度的一个影响的作用。我们认为在这几方面有可能更多的是围绕我们的消息面来做一个波动，或者说是做一个解读。我们的话有可能把这个视角再那个往前再推一把。我们可以看到 A 股市场当中除了我们的科技巨头，我们或者我们在半导体领域当中的，我们目前为止 A 股市场当中百亿千亿甚至已经是达到几千亿市值的标的，那个目前为止的话更多的是机构，我们称之为抱团。那如果的一些小的标的的话，我认为 A 股市场当中现在起码我们在业内大家在交流的时候都会关注到一点，已经跟我们反映真实的基本面关联度不大了，更多的是人为干预，也就是企业跟市场当中的机构的勾兑的现象现在是太过频繁。在 A 股市场当中有吧，每一次都是在顶部的时候，那个这一类通过那个场外的勾兑的行为，那个能够把自己的市值给进一步的膨胀。而我们认为的话，现在有可能也已经是到了一定程度的一个风险区域。所以我觉得如果是在科技股板块里面，那个第一，要么我就是坚守比较大的一些龙头的标的，那个做的是这种企业它未来5到10年赚的是它成长的钱。如果单纯是做风口的话，我觉得那个目前为止的价格可能是属于一个偏高的一个位置。好的，叶老师。
1: 好，除此之外呢，我们来看一下医药板块你的判断。今天呢又出现了，最近呢在这个市场的回调过程中，医药板块是频频是引领大盘，今天又出现了一定程度反弹啊，接下来会不会先行市场中的一些这个老灯的这些板块先走好呢？
8: 好的，我觉得医药股板块里面，其实我们不知道蔡文的公开节目里面能不能是这么说，但是国泰君安之前是去年出了一篇报告，叫做尼古丁带，那个我认为这是医药行业当中非常非常细分的那个，我反而的话，起码我们在那个调研的过程当中发现，好像这个行业目前为止有可能会那个今年下半年机会点会比较的高。那如果是回到整个医药股板块里面去看的话，第一，我们认为可能更多的会围绕在一些细分，那个在过去的这几年当中，我们的医保那个在整个价格的谈判的过程当中的话，砍价行为是非常的一个大的幅度，所以针对于部分的医药公司，它的压力是势必比较大，那有可能会在一些创新药领域当中，可能会那个能够有一定程度能够延缓或者说维持高毛利，但是在一些传统的或者说那个到了一定过了保护期的，可能它的一个价格压力就会相对比较偏大。我这次在那个湖南去游玩的过程当中的话，跟当地的朋友，他们也是做医药销售代表的，跟我们说那个目前为止他们的压力就会比较偏大，随着我们过去的这几年药房那个已经开始到了饱和了之后，进一步的增长难度就会很大，那这么一来的话，它的一个下一轮的突破点那个那势必只能在一些细分的子行业当中，那由此也会告诉我们过去医药股或者说过去这一两年医药股能够有一个不断的一个走高的过程，我们更多的会看到 A 股市场当中聚集在一些创新药领域，单纯的去做一些传统的或者说哪怕医疗器械，过去这几年它的毛利率下滑的一个速度是相对比较快的。好的，叶老师。
1: 好的，感谢你的判断，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8: 好，再见。
1: 好，稍后的时间呢，我们来连线的是外汇嘉宾。美元指数目前是报在101.29点，跌了0.13%啊，今天的调整幅度还是有点大啊。那么欧元对美元今天反而呈现了0.10%的一个上涨。我们来连线的是浩林投资的这个傅瑜，傅瑜你好。
9: 好，主持人你好。
1: 好，今天外汇市场怎么看？
9: 好的，我们可以看到呢，近期呢是受到美联储对于相应的一个降息预期的一个文字的一个剔除，以及市场对于年内加息一次的一个预期的影响呢，美元指数是呈现出逐步的一个走强的这样的一个局面。那么从当前的一个技术层面上来说，目前美元指数已经成功的站稳在100.6的一个关键的一个支撑之上，那么短期上来说的话是有测试1021线的一个阻力位的这样的一个可能性。那么此外的话还需要关注一点，就是今天晚间的一个大非农数据。那么如果说今晚的一个大非农的一个数据呈现出相应的一个利空的一个局面，不排除可能重新测试下方100.6的这样一个风险。那么大致是这样一个看法。
1: 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看美元对人民币呢，今天呢这个又表现的相当的这个弱势了，接下来美元对人民币这块的一个趋势大致会是怎样的？
9: 美元对人民币目前来看的话，基本上是根据主要是受到美元指数的一个影响在往上进行相应的一个推进，但是的话整体的美元，但是目前市场对于下半年降息与否的一个预期事实上还是存在相对大的一个悬念。那么在这样一个背景下，美元对人民币预计还是维持着一个区间震荡的一个可能性。那么上方的一个关键压力区域目前还是在就7.00整数关一线，那么下方支撑还是在6.7这样的一个支撑，大致是这样一个范围。
1: 好，感谢你的判断，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9: 再见。

0: 空间很小，梦想很大，
1: 生活明朗，万物可爱，
0: 打造你的家居氛围，
1: 提升你的生活品味。
0: 一财家居乐，
1: 一财家居乐。
2: 好的，博总你好，欢迎继续来到节目。
3: 嗯，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每年到这个季节，大家都关心一个主要的话题啊，就是房子住久了重新装修，哎，到底怎么选择一个靠谱的公司，如何进行比价，怎么来选材料，工艺又做得怎么样。其实带着这些问题呢，我们今天呢继续请来四八快装的博总啊，专门给大家做一期关于

0: 于旧房翻新改造的话题。
1: 嗯，
0: 博总，嗯，
1: 是的，这个所以到了这个季节呢，是迎来了咱们上海以及华东地区，我觉得是装修最好的时机和季节。
0: 嗯，
1: 但是对于咱们上海很多住老房的业主呢，大家呢，就关心的就是这个老房子我是想改，但是呢，我确实觉得这个事儿麻烦，
0: 是
1: 对吧？而且呢，我确实不知道该怎么选，对吧？所以对于摆到咱们很多住老房的业主面前的最核心的一个问题就是，下定决心想改造了，那我到底该怎么选择家装公司？价格如何怎么比？所以对于我们很多不懂装修的业主来讲呢，大家在选择家装公司的时候，大家最直观的就会要拿钱来衡量，
0: 对
1: 对吧？比价。
0: 对，
1: 因为我们对这个行业不太懂嘛，我只有知道价格的高低，那我这个是很明确的那一个辨别率嘛，啊，这个但是装修这个行业呢，尤其老房翻新这个行业呢，它又不是一个标准产品。如果我们各位业主专门就以价格来高低来衡量选择公司，有可能你选择了一个价格比较报价比较低的公司，但是呢，这个价呢并不是你最终完工的价，
0: 对
1: 吧？只是这个跟你签单的一开始的有个部分的项目，也就是开工价。
0: 嗯，
1: 开了工，很多的公司呢还会给你以各种理由，哎，各种的这种方法来帮你去让你把这个预算提升啊，加上去。
0: 是，
1: 所以导致我们很多曾经有过装修经历的业主呢，大家就，就感觉这个装修这个事儿呢，就是水挺深的，哎，防不胜防。
0: 对，
1: 哎，说好十万的合同，装到20万甚至30万都装不完，哎，业主也有这种体验。
0: 嗯，
1: 那我们四八快装呢，我们是一家全国连锁，我们专业做旧房翻新，全国的连锁的品牌公司。针对刚才这个就是大家如何啊比价这个事儿呢，我们这11年啊，我们企业全国连锁已经全国有50多个城市有我们的门店了，
0: 对，
1: 来到咱们上海今年第8年了。那我们真正给大家做到了签合同价均价完工价，装修一口价，预算就是决算。所以这个事情呢，是我们这11年给每一个选择四八快装业主在钱上最放心的一个交付的一个承诺啊。同时呢，大家呢担心老房的装修麻烦的这个事儿，我们给大家可以做到不用您搬家，
0: 嗯，
1: 让我们业主可以真正做到省时省力省心，因为老房翻新不用搬家，还可以帮业主挣金白银省钱，这也是很多业主关心的一个核心问题。因为有很多业主工作忙，年龄大，家里东西多，所以四八快装不搬家这个服务，这个11年我们也做到了，这是我们给大家第二个服务承诺。第三个服务承诺呢，就是我们可以环保的问题，可以给大家做到完工当天环保，业主你就可以入住，完工当天业主你可以请你们当地第三方国家认可的检测机构来你家测，如果空气质量不合格，我给您砸了重装，这是环保上我给大家的一个放心的一个承诺啊。所以大家如果说真的装老房子，在咱们上海或华东地区，大家住的老房子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想在全国各地找一个让自己可以放心的家装品牌，大家可以持续关注咱们四八快装啊。我们已经这个赛道旧房翻新已经深耕了11年了啊。再到您的角度，有可能有很多的事情你想不明白，但是在四八快装我们的服务领域，我们每一个你的问题我们都有标准的12345的标准解决方案。
0: 嗯，
1: 所以大家如果说想了解四八快装更多啊，我欢迎各位业主朋友，大家记好我们四八快装场位的24小时的活动参与热线，每周日啊，在我们上海我们是有固定的这个线下活动的，我们欢迎各位业主，大家周末的时候带上的家人来到四八快装上海的门店来了解我们这家企业。今年前3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量房啊，周末来到四八快装上海的门店参加活动的业主朋友，预约到店送大家双重礼，第一重礼送智能门锁一把送给你，免费的啊，到店就给；第二个送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四八快装场位的24小时的预约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0: 嗯，大家记下来了吗？400-665-8848，400-665-8848。其实博总，这个很多的听众，如果这个长时间一直听我们这个一彩家居乐，哎，都会觉得四八快装，哎，怎么这么多年他一直把这个旧房翻新这么一件在别的装修公司来看比较麻烦的事儿哈，一直做，做了这么多年，做新房的这个整装，你想毛坯房做是不是又快，又少麻烦？
1: 是的，确实是这个四八快装。我们在2016年我在北京创立之初啊，实际如果我们进新房整装赛道，我觉得就没有四八快装的今天。正因为我们有这个独特的定位、差异化的服务，才有了我们四八快装的今天啊。也就是说，我们来到上海不是跟做新房整装的公司来做竞争的，我们是做服务互补的。 传统整装公司盖的新房整装的活，我们四八块砖不跟他们争。

0: 大家提供服务。同时我们给大家交付的标准跟市面上所有的其他的公司给大家交付的标准也不一样。我们希望通过四八困窗给大家这一次翻新的改造，把老房的三个共性的问题一次性把大家全部提升和解决掉。所以我们企业的宗旨一句话，为客户打造雨后生灵的居室气息。这是四八困窗将来为每一个选择我们业主交付的唯一的标准。那什么是雨后生灵的居室气息呢？就帮大家实现负氧离子的空气质量和环境的改变。简单点的理解就是，您的老房子现在家里住了多久，家里什么情况您知道。如果你下个决心选择四八困窗给你改造完的房子，我可以给你把八码的空气搬到你家。所以对家里住的老人家的小朋友的害怕装修给家人健康带来伤害的业主，你选择四八困窗完工的环保标准，当天可以入住，当天你可以请第三方检测，不合格我给您砸了重装。所以这就是我要给大家交付的标准。同时通过四八困窗把老房的老三条动线规划好，收纳帮咱设计好，原来老房的没有利用好的面积给他们利用好，使用空间的利用率以60平房的为基数，装完能让你有70多平的使用空间利用起来、
1: 哦、
0: 啊，
1: 太棒了。
0: 那我觉得你花这十几万在上海这个房子大出来十几平方，我认为你这个老房子花的钱就值了啊。所以大家想了解四八困窗更多，那您可以现在就记录好四八困窗场位的预约服务热线，周日的时候带上的家人来到四八困窗的门店来了解我们的企业。如果您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四八困窗场位的24小时预约热线，
1: 嗯，
0: 400-665-8848 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400-665-8848 400-665-8848。
0: 嗯，
1: 哎，博总最近刷这个短视频哈，经常有不少的这个类似的装修的一个公众号哈、
0: 嗯、
1: 不少都说用我们的这个计算器算一下，其实就是容易给消费者带来一个大家在这儿进行比价。
0: 对，
1: 有的找这个二三十家比，比了半天真的是比花眼了啊。
0: 是的，
1: 特别是老房子翻新，这比起来太麻烦了。
0: 对，因为
1: 程度不一样。
0: 是的，因为装修这个事儿啊，它不是一个标准产品。
1: 嗯，
0: 你比如说咱买一瓶矿泉水，咱换到不同的平台买，定好的这个品牌和毫升数，那我只要买便宜的就省了。水是不会因为价格的高低来变化的，是死的标品、
1: 嗯、
0: 装修是个服务行业。所以我们各位业主，如果说大家就单从听低价谁便宜就找谁，真的你这个房子最后装完，我觉得你一开始这个价并不是最终完工的价啊。而且的话，装修老房子这里头啊，有很多的业主我认为是有个错配的认知，就是我们作为业主，我找来三个公司来比价，对吧，我不懂，但是我说的一样，三个公司给我报的价，一个5万，一个8万，一个10万。我们很多业主天真的认为5万这个公司最良心啊，一猛的就跟5万的签了单了，但是最后装来装去，装5万的，三个5万都不一定能装出来。大家真的一定要自己要知道啊，接你5万单的公司他也要赚钱的，他绝对给你干不了50001块的活儿、
1: 嗯、
0: 大家真的自己一定要知道、
1: 嗯、
0: 所以他根本干不出来别人10万的活儿。跟人家、
1: 嗯、
0: 那个东西他装修这个就是用的材料不一样价不一样，环保等级不一样价不一样，工艺不一样价不一样，服务不一样价不一样，售后不一样价格不一样，这五个直接决定了我们价格的高低啊。所以我想提醒有计划装修老房的业主，大家真的未来不能选公司一味的就听低价，谁便宜找谁、
1: 嗯
0: 啊，因为装修这个行业，包括你找我四八块装，不管我周末再给你搞活动，我也不可能赔得给你干，不可能不挣钱给你干，多少我也得会留点利润啊，我只能少赚，但是我不能不赚，因为我这一开门，我是背着债来的，房租、水电、保险、税费，我全国开了50多个公司、
1: 嗯，
0: 那我要没有业绩，我要没有利润，这公司就活不了了。早就没了啊。所以大家呢真的未来在家装选择的时候啊，我觉得除了价格之外啊，大家一定要辛苦一点，带上你的家人来到你想选的公司去实地走访，你看看这个公司门店在哪儿的，到了他们门店看看他用的主材是不是一线品牌，这个一线品牌是一个价，没品牌他又一个价啊，剩下就看看他的工艺，水电木瓦油每个工种都标准工艺，它是一个价，省工省料它又一个价，这都跟钱相关啊，包括服务的过程当中的管理，有没有专人帮你现场带来打理，有管家，是不是自有工人，像四八困窗我们一定是自有工人，我们还有管家服务，
1: 嗯
0: 啊，所以大家如果在咱们上海地区或华东地区或者全国啊，大家有旧房翻新的需要， 大家想在全国找一个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大家可以关注四八快装。我们已经做了11年了，全国连锁，全国现在有50多个一二线城市有我们的门店。来到咱们上海今年也第8年了，如果你有时间周末的时候带上你的家人来到四八快装我们的上海的门店参加我们线下的活动，如果你正好赶到我周日在上海，咱们可以面对面来交流你家的旧房翻新的所有的事情。如果想了解四八快装更多，那您现在就记录好咱们四八

0: 会场场外的24小时的预约热线 400-665-8848 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嗯，
1: 400-665-8848，400-665-8848啊。还有这个博总，大家最关心的还是这个装修给大家用的这个材料环保不环保？环保材料四八快装这块是怎么做的？
0: 首先呢，我们是专业做旧房翻新的，我们给大家承诺了完工就可以让业主入住。那这个环保不是靠手艺实现的，一定要好的材料，好的材料还不一个，我这所有的主材、辅材环保等级都得高。所以四八快装为了兑现啊，完工业主就当天可以入住，支持业主完工请第三方检测。我们用的所有的主材辅材跟市面上传统家装公司用的至少比它要高2到3个环保等级，只有在这个的前提下，我才能给业主实现完工，让业主请第三方检测环保不合格砸了重装，这个承诺我才能兑现。那你看大家都知道啊，这个好的环保是靠材料实现的，好的材料需要好的价格，那好的价格注定你找我四八块装，我给你报出来价，它就不会是最低的。所以你如果拿上你家里门口那个地摊公司的一个报价，你过来找我四八块装来比价，我真的说实话，大家你不用比，我比不过他。说实话啊，因为这个用的材料不同，环保等级不同，这个工艺不同，价格不同，服务不同，售后不同，这些都跟钱相关。啊，所以我真的想提醒我们有计划装修的业主啊，你装完房子如果是您自己和家人居住，我觉得有个比钱更重要的事情，大家一定要把环保放到第一位，省钱往下边放啊，因为我们的家人的健康我觉得比那个省钱更重要。老房的改造翻新，如果一味的你就追求低价，就追求便宜，那我相信在这么卷这个行业当中会有人给你干。但是如果这个房子装完环保不达标，甲醛超标，你们可以全网查，只要有甲醛超标的材料来到家里，它的甲醛的释放周期是10到15年，那它将来会对咱们每位家庭成员的健康会带来持续性的伤害。那我相信这个结果不是旧房翻新业主你想要到的。那有图这样的结果，大家真的听我一句劝，老房子就现在住的就可以了，就不要装。那我相信你的房子就在3、5年不装也不会破旧到哪儿去啊。所以大家如果说确定了我就要装，装完自己和家人居住，大家真的要把环保放到第一位，省钱往下边放。四八快装这11年，我们真的对得起每一个选择四八快装的业主，让每个业主在选择我们之前方案预算报价让大家先知道，你给家人商量商量的钱你找我签约。如果你我给你上门量完房啊，你觉得我们的报价不合适啊，你没有一分钱成本产生啊，你确定了定好的价你接受了，咱们签完单以后完工价啊，和完工的环保标准是我必须要给大家兑现的。同时呢，你不用操心啊，我不用您搬家，让我们业主可以真正做到省时省力省心，因为不搬家装修还可以让业主真金白银省钱。所以不管你的工作多忙，你的家里东西有多少，你的年龄有多大，你找四八快装不搬家的服务我们也能给大家兑现。所以大家如果有需要啊，只要有老房子不管是快装快修有任何服务的需要，你记好咱们四八快装场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400-665-8848，400-665-8848。最后一个问题哈，老房子翻新啊，这个是比较麻烦的事儿哈。四八快装有没有这个比较高质量、负责任的这个监理呢？
0: 在咱们这四八快装不叫监理，我们是有专人来负责的啊。在未来交付过程当中，大家选择了四八快装，我们有两个和传统公司不一样。第一个，如果你未来找四八快装签约，我派到咱们家每一个师傅都是公司在上海招聘、培训、考核、持证上岗的师傅。啊，是专职师傅，这是我们第一个创新。专职师傅的优点就可以按时按点保质保量给业主完工。第二个，我们有管家服务啊，在传统公司这个岗位叫监理，在咱们四八快装叫管家。我们的管家呢，要求他只要负责开工的工地，每天要到工程现场待2个小时，帮咱们业主解决施工当天发生的3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帮咱业主盯工程进度。啊，一定要按照承诺的工期来完工。第二个，盯每道工艺完成的质量验收，必须要给业主把质量关把好。每道工艺完成，业主必须要站到四八快装要求的工艺验收标准来帮业主验收质量，可以做到保质保量完工。第三个呢，我们是开了工以后，业主有如果有方方面面的调整改变，那你第一时间找我们的管家，管家在收到您需求的时候，在您不必预算的前提下，协调公司内部各个工种来帮您把你的想法免费的帮你实现掉。所以你看，自打2019年我们有管家服务之后，真的装修老房子这么麻烦的这件事情让业主反而轻松了。所以大家如果有需要呢，大家真的周末的时候带你的家人来到四八快装上海。

0: 店参加活动。参与活动的热线，丝巴罐装的预约热线，您记好了，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嗯，赶紧记下来啊，预约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
2: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3: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2: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3: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2: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4: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2: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5: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2: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5: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2: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与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6: 北京时间15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7: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8: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7: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9: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1: 好了，各位，欢迎继续回到节目，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啊，教育进行时的这个盘后版的内容了，我是主持人叶柳。我们来看一下今天两地市场呢，历经了比较大幅度的一个调整啊，上海市场是4028.90点报收，跌了2.03%，成交金额15771.8亿，深圳市场15486.81点，跌了3.85%，成交金额呢是18733.7亿。另外呢，在这个收盘之后，几大指数除了这个北证50啊，都是处于大幅的回调之中，特别是今天科创50还有科创综指呢，都遭遇到了一个这个重创，其中中小100跌了3.72%，沪深300跌2.96%，创业板跌了5.71%，北证50这块是维持了0.10%的上涨。好，我们再来看一下科创50和科创综指在今天市场中收盘之后的表现。科创综指呢大幅下挫了140点啊，跌了5.64%，报2346.28点。科创50呢是跌了，这个更是大幅下挫7.70%啊，报1987.29点，一举击破了2000点的整数关口，跌了165.75点。反观这个贵金属，今天呢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反弹，而在 AU 四九金这边呢是出现了2.33%的上涨，每克涨了20.2块，每克目前是报在889块钱。好，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的板块的轮动当中啊，今天维持了2%以上的上涨的，贵金属涨了4.21%， 另外呢是这个中报的一些相应的板块呢出现了市场中的一个反转，海南板块大涨2.87%，广告营销、ST 股、轮毂电机、毛发医疗啊，涨幅都维持在2%以上的上涨。培育钻石、稀土永磁、户外露营这边涨幅也都是比较大。好，我们来看一下跌幅居前的高带宽内存跌了7.08%， MLCC 及这个科技风格 CPU 概念、被动元件，还有这个光通信模块、存储芯片、百元股跌幅都超过了将近6%以上啊，集体的处于一个这个回调幅度非常大。好，接下来是这一点档的一财之道。
10: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11: 你好，这里是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严丹。有会员同学提问说，氦气的核心用途有哪些？在所有应用场景里面啊，医疗领域应该是氦气的第一大消耗赛道，足足占据了全球氦气消耗的32%。其中的最核心、最无法替代的用途就是医院的核磁共振 MRI 设备，相信很多人都做过核磁检查，对吧？但是很少有人知道，这台设备能够清晰成像，完全离不开液氦的加持。核磁共振的核心是超导磁体，那想要让磁体产生稳定高强度的磁场，就必须要维持超导零电阻状态，而实现这个状态的前提就是依靠液氦的持续降温，稳定在-269摄氏度的极低温环境。一台普通的 1.5T 核磁共振设备初次装机就需要1000到2000升的液氦，而且液氦它会持续的自然挥发，所以医院呢要定期的补充。另外 3.0T 及以上的高场核磁设备液氦的消耗量会更大，目前市场上呢无液氦核磁设备占比极低，绝大多数的医院都高度依赖液氦来维持设备的运行。另外呢，除了核磁成像之外，氦氧混合器常用于重症气道梗阻患者的辅助呼吸，同样的它也适配深海饱和潜水场景。氦气的密度要远远低于氮气，所以它可以大幅度的降低呼吸阻力，既可以避免深海潜水的氮麻醉风险，保障潜水员的安全，也可以减轻呼吸不畅患者的身体负担。同时呢，在医院血液检测、药物分析这些精密的化验工作当中，高纯氦气会作为专属载器，配合气象色谱、质谱仪完成精准的检测，是医疗科研不可或缺的辅助材料。另外呢，现在氦气需求增速最快的就是半导体、电子与光纤高科技产业，这个是数字信息产业的核心刚需。在先进芯片制程当中，没有高纯氦气，7纳米及以下的高端芯片基本无法量产。EUV 及紫外光刻机的超导磁体系统必须要依靠液氦来持续冷却稳定运行，晶圆蚀刻、薄膜沉积这些工序当中呢，氦气凭借着超强的导热性，可以在硅片的背面精准控温，精度可以达到正负1摄氏度，有效地避免硅片的损坏，降低芯片的报废率。同时呢，氦气的惰性特质能够隔绝氧气和水汽，防止精密晶圆氧化污染。除此之外呢，高端机械硬盘腔体冲氦可以减少空气阻力，提升存储容量，降低功耗。2000摄氏度高温光纤的拉丝工序也要依靠氦气控温防氧化，保障通信光纤的品质。你看，氦气贯穿了整个电子信息产业链的核心生产环节。好，那么在 A 股市场上具体有哪些公司跟氦气有关呢？欢迎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回复氦气，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我是严丹，再见，别忘了是回复氦气两个字。
10: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1: 好了，各位，接下来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交易完成时的这个内容。
10: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针对于今天市场的一个大幅的回调，我们先来连线的是海能投资的这个庄博，听一下他对今天市场的一个基本的判断。庄老师你好。
1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
1: 好，今天市场出现了非常大幅度的一个这个回调啊，回调的这个幅度可能有点出乎于之前的，特别是昨天市场的一个判断了，说一下你对今天市场的一个观察。
12: 今天其实大家可以看到，主要还是因为科技 方向调整的比较明显嘛。那主要原因是有两个，本身一个呢就是近期整个科技方向的上涨幅度比较大，然后累积了大量的一个获利盘，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科创50。

0: 因为现在整个科技方向，大家可以以科创五零指数作为一个风向标嘛。那科创五零指数近期其实累计涨幅已经是非常大了，所以它这里呢本身就是有一个调整的一个需求在里面。然后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昨天晚上大家也可以看到美股，因为Meta 的那个事情嘛，所以造成了整个美股的存储以及像那个光通信啊这一块的一个大幅的一个下跌。今天早盘，包括今天早盘，整个的一个，韩国股市也是出现了一个大跌，所以整个的一个科技啊，在这个本身要内部要调整的一个，要求，加上外部的一些，干扰的情况下呢，今天是出现了一个大幅的一个回落，整体的波动也非常大啊，所以，但另外一边呢，大家可以看到。整个的一个市场其实也是有一个再平衡的一个状态。那之前在科技涨的时候，我们看到每一天，虽然科技在涨啊，很多科技的一些权重在涨，但是每天可能下跌的股票，两市加起来可能有将近4000只啊，四千甚至4000多只。但今天我们看到科技回调的时候呢，实际上今天两市红盘的股票呢还能达到2000多只，所以整个的市场呢，其实我从目前来看呢，也是一个。风格上的一个再平衡的一个过程。
1: 风格在这个再平衡之前呢，大家也都想着下半年到底有没有风格转换的这个机会啊？特别是医药板块等一些，包括这个金融、一些这个质地实在是不错、被市场这个错杀已久的这些板块，到底有没有机会？你的观点？
0: 首先我觉得啊，就科技作为主线的地位，它是不会轻易动摇的。主要是因为确实你说哪一个方向，它的一个基本面。啊，或者它的预期能有啊 AI 半导体更好，目前来说其他板块还是，差那么点意思啊。而且你从过去的每一波行情来看，就是它的主线它是不会去轻易去改的。如果要去改的话，那么它一定会是先面临一波就泥沙俱下式的一个下跌，然后慢慢新的主线才会走出来。所以你指望马上去切啊，我觉得。难度是非常高的啊，所以科技这里的话呢，我倾向于这里也不会直接走 A 杀下来，它会有一个震荡的一个过程啊，哪怕它这里见顶了，它也会是一个震荡的一个过程。然后在震荡过程中呢，可能还会科技里面有一些新的一些分支或者低位的分支，它会有一些补涨啊，我觉得这个可能性会比较高。然后在科技震荡的时候呢，像之前啊。被压制的比较明显的，但是本身啊有一些就是行业啊正这个行业有些整体是向好的，又有一些事件刺激，或者说本身这个行业的它的这个接下来利润啊预期比较好的啊这些板块，它会有一个轮动的阶段性的轮动的一个补涨的一个过程。你比如说最近我们可以看到啊，像有事件刺激行业事件刺激的，你像机器人就已经。表现啊，连续表现了好几天了啊！你券商那就不用说了，因为半年报业绩相对来说肯定是比较好嘛，上半年每天成交量都那么高，对吧？那么最近其实也是有一定表现。那你比如说像锂电啊，锂电这一块其实很多公司最近也是在不断的在发布一些上半年业绩的预增的预告，对吧？那么最近其实都相对来说会比较强，所以如果接下来。我觉得重点就是看几点吧。第一啊，科技它的，接下来的一个走势，它是不是维持一个高位的一个震荡？然后内部有没有一些新的一些，方向这个分支能够有一个表现，啊，能够有一个轮动表现。然后第二点呢，就是在科技震荡的过程中，可能有部分资金从高位的科技出来以后，它会去找一些低位的同样有逻辑的板块和方向去做一些轮动表现，啊，那。未来的，我觉得市场的机会呢，可能还是重点去看这两个方向。
1: 有人觉得这个因为聚集了，相当长的一个时间，科技板块啊，一些这个，资金呢，在一些这个先导性的一些行业呢，聚集的太久了，而且这个，确实是，这个筹码啊，集中度特别高，又量又特别大，即便资金出来，它现在很难以有这些
0: 对。
1: 承接的这些板块了，对吧？
0: 那就要看科技内部会不会有一些这个内部的一些切换嘛？你比如说啊，我们看到最近涨得比较好的，其实是你比如说像存储、像半导体设备，对吧？那么资金出来以后，它会不会去找一些相对来说啊，可能还没有大涨过的，但是也是有逻辑支持的一些分支？你比如说像国产的这个 算力。

0: 之前我也讲过，对吧？下半年整个的一个华为生产，它就要放量了，那么它会带动整个下游的国产算力产业链的一个业务的一个爆发。
1: 特别
0: 对吧？
1: 是锚定率之后，有很多的之
0: 对。
1: 前，比如说先进封装之前没有那么大的一些涨幅等等这些板块啊，是不是都蕴含着机会？就是这个上下游啊，在整个科技的上下游的这个大板块当中会进行轮动，您是这样的一个判断吗？
0: 对，从目前来说有这个可能性，因为为什么这么讲呢？就是另外一点就是很简单嘛，因为现在外围市场，尤其美股啊，大家包括韩国股市，大家看到波动都比较大，对吧？科技都波动比较大，那么海外链肯定是会受到直接影响的。你比如说今天跌得比较惨的都是，你像 CPU 是吧？光模块这一块其实都是跟海外链直接相关的。那海外如果跌的话，他们肯定日子也不好过嘛。那么相对来说，你像我们国产算力啊，逻辑上还是相对比较独立的，对吧？而且下半年你比如说生产950DT 量产以后，对吧？那超级点服务器放量以后，那么整个业绩肯定也大概率也会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爆发。那么这个我觉得逻辑上也是通的啊，就看后面资金它是会不会去这么做。
1: 对，的确是这样子。那么之前呢，我们来看到这个下游的一些，包括一些这个晶圆片啊，包括一些相关的一些稀土啊，这边都是出现了相当程度的一个上涨啊。从下游的这个产业链的这个角度来看，那么它蕴含的机会会不会更多一些？
0: 硅片，你包括像 MLCC 啊、IGBT 啊这些东西，其实基本面啊，我觉得还是向好的。你比就拿 MLCC 来说吧，它景气度从目前来看，机构预期能够维持到2027年底，对吧？但是它短期涨幅实在是太大了，它已经是充分的反映了这个向好的这个预期。那如果要去找科技，那肯定还找一些有预期差的嘛，啊，那。后面不排除他们可能还会有行情，但是可能会有一个调整、震荡、筹码交换以后再起来的这个过程，它当中会有时间。那指望它继续马上再起来走主升难度其实是比较大的。那这个时候就看看别的吧，就看看别的可能会有更有预期差的东西。就我们做交易、做投资的、做交易的时候呢，一定是要有一种前瞻性。就大家都知道的东西，实际上市场已经反馈的差不多了，那就要看哪些东西是市场现在还没有反馈的，但是有未来有可能反馈的东西，那这个可能是我们去做交易啊、做投资啊，它的一个重点。
1: 张书记，接下来在半年报的啊这个发布期啊，在这个期间，是不是大家的一个很好的一个筛选的过程啊？对这个筹码进行筛选的一个过程，
0: 是您是指科技方面，还是指整个的一个市场呢？
1: 如果是我们已经定了它的一个这个逻辑，整个科技还是会螺旋式上升的话，那么在整个的科技板块当中呢，肯定在这个半年报出清的这个过程当中，就会发现，哎，有的确实是，上半年成绩不错，而有的呢，可能是蹭了一些这个热点和故事，仅此而已。
0: 这个我觉得难度会比较大一点啊。为什么？因为之前就首先一点啊，因为你比如说半年报，它实际上已经是过去了啊，已经是过去的。它因为已经7月份了嘛，就过去的东西呢，它实际上你像之前科技这么弱，能挖的啊，大家其实已经是挖的差不多了。那就是从业绩的角度啊，因为现在大家也可以看到，其实你各个这种大的机构啊、资金啊，他们对于这种上市公司调研、行业的调研力度是非常大的。你真的就是过去真的好，其实他们已经是把握的差不多了。那真正的就科技，你要看就主要现在就接下来要起来的是，可能是下半年会有爆发力的，会比较好的一些东西了。那到其他的方向，我觉得是可以看一下半年报会不会有些超预期，因为其他的方向，非科技的一些方向，因为之前大家都忽略，啊，都不会去看它，也没有很多的资金去研究它，哎，倒是有可能半年报出来以后眼前一亮，啊，会有些机会。你比如说最近大家可以看到，其实有一些锂电产业链的一些上市公司，发布了业绩预告以后，其实股价表现的还是比较强的。为什么？因为之前大家都不关注。啊，没有关注它，所以业绩出来以后，大家眼前一亮，哎，还不错，对吧？估值一算还比较低，所以 有一个比较好的出来，有业绩预告出来以后，有个比较好的一个表现。

0: 啊，这个我觉得，换不同的方向去看吧。我觉得科技主要炒成长吧，成长肯定是看未来的，所以你单纯的从上半年业绩来看，去挖还是难度比较高的。
1: 明白，你的观点还是就是说要，看预期啊，这个先行走一步啊，不要这个看之前的一些这个市场的反应了，
0: 对，成长股一般来说，成长股都是看预期的。
1: 刻舟求剑是没有机会的。好的，感谢庄博，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0: 再见。
1: 好，再见。好的，以上是这个庄博对于这个市场的一个预判。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的汇证小课堂。
2: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股民朋友们好，我是别六方，还在看低位方向的必须注意的。关于提振内需的消费刺激政策里面，哪些低位行业能成为2026年的大主线呢？每个交易日中午11点和下午4点，我都会在抖音直播间分享对近期政策的解读和看法。抖音关注70万粉丝账号汇整别颜色，记住，抖音关注70万粉丝账号汇整别颜色。大家好，我是别流芳，欢迎收听今天的汇证大咖说。今年上半年呢，国产替代的芯片和半导体方向走势非常强劲，尽管没有人工智能链那么的强，但是也算是市场主线方向了。近日，国际芯片巨头英塔 CEO 陈立武在播客访谈中明确，传统芯片制程逼近物理极限，产业增长重心转向材料革新，并且锁定了五大核心赛道：玻璃基板、氮化镓、碳化硅、磷化铟、人造金刚石，作为未来5到10年技术突围的关键。此番表态为整条上游材料的产业链带来了明确的景气指引。 AI 算力、新能源、光通信、先进封装赛道同步打开增量空间，玻璃基板适配高端算力封装，碳化硅、氮化镓覆盖功率器件，金刚石解决高功耗芯片散热痛点。同期海外市场，无论是美股还是日本股市，半导体芯片也是持续震荡走强。国内的 AI 芯片大基金持股方向，先进封装、光刻胶、半导体核心材料端表现不俗。下半年随着技术进一步的更新和迭代，有望继续保持一定的投资价值和节奏。每个交易日中午11点和下午4点，我都会在直播间分享我20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抖音关注75万粉丝账号汇证别颜色，就可以听到我的直播了。记住，抖音关注75万粉丝账号汇证别颜色，我们一会儿不见不散。汇证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 好的，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来共同了解一下外汇市场的行情啊。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连线的是来自于建行上海分行的外汇交易员马正凯。马正凯，你好。
4: 哎，你好，主持人。
1: 首先先请帮我们分析一下啊，美元的一个最近的基本走势和概况。
4: 好的，美元汇率方面，过去两个交易日，美元指数继续保持高位震荡走势，并在昨日一度触及了101.60的关口，为一周的新高。美元指数当前仍受益于加息的一个前景，尽管美联储主席沃什认为物价压力已有所缓和，但他还是承认现在的通胀仍然过高，所以十月的加息的预期仍维持在一次不变。另一方面，受美股半导体板块重挫的一个拖累，亚太股市也全线下挫，市场风险有一个情绪的趋紧的情况在，所以呢，一定程度上也给避险美元带来了一个支撑。此外，尽管数据层面来看，六月的 ISM 制造业 PMI 以及 ADP 的就业人数略低于这个预期的情况，但双双保持在偏强的一个水平，前者小幅下滑至53.3的 PMI 的水平，但仍为4年以来的次新高，后者这个就业人数较前值呢下滑近3万人到9.8万人，也是去年3月以来第3高的水平， 凸显了美国经济的我们说叫例外论的一个存在。短期来看，鉴于明天是美国的假期，所以今天呢会提前公布当月的最重磅的数据之一，就是非农就业报告。目前市场普遍预计，在失业率保持不变的情况下，非农的新增或将从过去3个月的新高里面有所一个下滑，但仍保持增长。尤其在世界杯的支撑下，我们看到美国的酒店与休闲服务行业的增长还是值得关注的。预计美指短线继续保持偏强的一个震荡行情，除非非农会远逊于预期。我们看到美元指数周三收报101.392，较上一交易日上涨0.2%。好的，主持人。
1: 好，接下来呢，再给咱大家这个分析一下英镑的走势是怎样的。
4: 好的，英镑汇率方面呢，承接了前4个交易日于1.3150的底部反弹的态势。英镑昨天震荡走强至1.3280附近。早前英国受国内政治风险困扰，引发市场对接任政府的财政记录一个担忧。但是鉴于最主流的候选人伯纳姆，他对这个财政的立场的承诺坚定，所以市场的担忧情绪呢也有所消退。不过，英国经济仍显示一个疲软的状态。数据方面，我们看到哈，英国的6月制造业 PMI 较初值进一步下修至52.5，创了3个月的新低。虽然还是在扩张区间，但是这个放缓的趋势啊还是很明显的。新订单的一个增长有明显的放缓，企业策略性囤货效果也在消退。6月服务业 PMI 创了41个月新低，来到了48.7，服务业占英国经济约占80%，所以是非常大的。它的这个持续性萎缩对整个经济体构成了严重的拖累。我们看到受访企业反映成本上升、客户信心疲弱，以及中东和国内不确定性打击了商业活动，让这个就业人数啊有所下降。不过尽管如此呢，英国央行的行长贝利还是表示目前不考虑降息，将在7月重新评估。只有疲弱的经济才能限制央行的紧缩空间。市场目前定价英国央行年内加息幅度较周初下降至18个基点。在国内经济基本面下行、风险和美英利差劣势等多重因素压制下，预计英镑上行的空间肯定会受到限制。我们有看到英镑对美元的周三收报是1.3275，较上一交易日上涨0.1%。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你的分析，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4: 好，谢谢听众朋友们，再见。
1: 好，再见。好了，各位，以上呢就是我们对于今天这个汇市的市场的一个简单的这个述评啊。稍后的时间呢，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们将会带来这个进一步的嘉宾对于今天市场的一个分析啊。稍后的时间呢，在广告之后，我们将会连线的是来自于国泰证券的外汇分析师。我们在国泰证券的这个分析师，请他来看一下今天市场中的一些新的一些变化。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3: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4: 听说你在问经费？
5: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4: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0: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6: 午后阳光照亮家的轮廓，也映照更广阔的人生风景。交易进行时下午版，以专业丈量房产的温度，用法律锚定交易的准绳，更将视野延伸至留学的规划、保险的配置，关乎财富与未来的思量，我们都将娓娓道来。工作日下午1点，与您相约调频90.9第一财经广播，让理性与远见守护您生活的每一处价值。
0: 据不完全统计，在开斗气车发生碰擦后，你下车找对方理论，
7: 我
0: 为了表现出勇者无惧、气吞山河的气势，你关自己车门的力度将是平时的5倍以上。
7: 你会不会开车啊？
0: 延长车门使用寿命，请勿开斗气车。
8: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9: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8: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9: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8: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9: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8: 下载阿基米德 APP，
9: 搜索

0: 财经广播，
1: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2: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3: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2: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4: 好了，各位，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盘后版的节目内容，我是主持人叶柳。我们再来连线的是来自于中泰证券的资深投资顾问白颖杰。颖杰你好。
5: 啊，叶老师大家下午好。
4: 啊，今天市场经历了非常大的一个这个调整了啊，这个科技板块调的力度非常大啊，纵看了全天的这样一个这个走势啊，你有哪些主要的一些判断？
5: 首先今天很明显啊，这个出现比较大的这个波动和回落，那么核心还是高低切的这个状态啊，尤其是高位的这个科技股啊，是呈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这个低开以及大幅的这个回落。那么光从指数的角度来讲的话，我们看到今天创业板的跌幅要超过5%，随后科创五零整体的这个跌幅更大啊，要将近8%左右的。那么一个板块背后跌接近百八的话，实际上意味着今天在半导体芯片领域当中有很多个股可能是呈现一定的这个跌停，或者是说整个跌幅是要超过10%的啊。那么这样的一个状态，我们觉得形成科技股高位的集中式的这个调整啊，还是两方面因素吧，并且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分歧在接下来市场当中还会延续啊。那么第一个因素实际上还是我们看到海外啊这个映射链所带动的科技出现同步的这个调整，那么尤其是说啊近期资本来讲的话，对于我们所看到的整个这个 AI 这一块的一个资本的这个开支啊，不断的这个烧钱啊，实际上会有一些隐忧的啊。那么再加上啊，这个流动性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美联储的一个缩表预期以及说未来加息的预期实际上在升温，那么海外这一块实际上从流动性和本身 AI 的这个资本开支这一块就会形成一定的负面因素啊。所以今天我们看到早间日韩的这个开盘啊也是出现比较大的这个回撤，也间接影响到咱们国内的这个市场啊。所以整体来讲啊，科技在这个位置会受到一定波动的这个影响。那么随后从我们自身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实际上还是因为整个市场涨多了啊，以及说整个预期相对比较一致啊，或者是说抱团资金的啊极度的这个一致性啊，一旦有一些风吹草动，那么就会呈现啊我们说短期的部分的资金可能会呈现一个作鸟兽散的这样一个状态。而且今天的这个科技调整基本上没有很强的这个反弹啊，就早间弹了一下之后啊，像到下午来讲的话，实际上是有一个我们说这位就是说空方他有一个踩踏的这个迹象啊。
4: 对对对，
5: 所以短期来讲的话，情绪如果说还有进一步蔓延，那明天不排除说可能还会有一个这个回踩的这个空间。随后因为科技这一段我们看到涨的相对比较大的主要还是一些头部的一些企业啊，市值相对比较大，所以一旦科技出现大波动，对于今天的这个指数层面来讲的话，实际上也有一定的这个拖累啊。但我们觉得整个高低切它因为是一个慢慢缓慢的一个持续这个过程啊，虽然今天我们看到下午很多个股实际上也被带下来了啊，但是从涨跌家数比来讲的话，不再是像前期的极端的这种28啊，今天截止到收盘依旧还有2200多家的个股是翻红的，也就意味着整个资金的高低切实际上啊还是在持续的啊。所以对于指数角度来讲的话，我们看到未来一旦说低位的那些权重啊，老灯也好中灯也好啊，出现资金的这个回补，那么他们当中也会有权重蓝筹啊。所以我觉得对于指数层面来讲的话，接下去可能会进入一个宽幅震荡的啊这样的一个波动。对，
4: 今天这个 要究其原因啊，是这个昨夜有人说是都怪 Mate 哈、啊，海力士跌14%啊。另外呢，也是从这个从传导到隔夜这个美股啊，这个 A 股的半导体这个行业，在这个美股这边呢也是有所显现的，费城半导体这个整体暴跌了6%啊。今天科创50、科创综指前一阵是稳步上涨，今天的跌的幅度非常大，而科创的半导体的 ETF 跌了11%。关键是我们怎么判断接下来能够及时的止跌回稳吗？在科创板块？
5: 科创板我觉得它有一个核心的这个点在于，就是说因为当中主要是半导体芯片的公司比较多啊，我们走的可能还是国产链啊，虽然存储芯片有部分会和海外链相关啊，但是很明显发现就这一段的科创50包括半导体芯片表现是明显要比 AI 硬件更强的。那么这个点就在于我们说进入到了七月的这个中报的这个时间段啊，所有的科技实际上也会进入到一个业绩的这个正尾期。那么按照今年上半年的这个数据，包括一季度已经公布的这个科技成长范围的这个财报数据来看的话，那么在相对不确定性当中啊，寻找确定性的这个科技成长，实际上半导体设备这一段包括半导体芯片他们的一个增速依旧还是相对保持比较稳健的这个增长啊。但所以我们说这个相比起在接下去的这个市场的这个探底回升也好，反弹修复也好，短线的超跌也好啊，超跌之后的这个反弹也好，那我觉得可以先去看一下半导体这个芯片包括科创50这一段能不能在下方的这个20天均线附近啊形成一定的这个止跌迹象吧。对，
4: 好的。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反弹的市场当中的整个医药板块啊，和这个特别是贵金属板块反弹的力度都比较大了啊。那么你怎么看接下来在这个医药和这个贵金属板块的一个市场的表现呢？
5: 首先医药我们觉得资金的这个高低期还是比较明显的啊，因为我们觉得整个从高位出来的这部分资金，它在选择低位方向过程当中，实际上也会寻找一些基本面或者是说性价比或者是说成长的一些方向啊。那么创新我觉得是比较符合的啊，因为首先从基本面的这个维度来说的话啊，我们觉得整个创新在这几年的一个杀估值啊杀的比较低的啊，在杀估值的过程当中，实际上头部企业在上半年的一些业绩啊，我们以这个药毛为例啊，像它的我们说的这个 BD 也好啊，一些订单量的一些业绩也好，实际上要排到了将近6个季度左右啊，所以而且它现在的这个估值是低于行业的啊，所以我们觉得头部的基本面实际上是出现了比较明显的这个回暖，所以有望去带动啊整体的这个行业板块的一个修复。那么随后从股价走势上来讲的话，的确啊，创新要前面一波啊，这个如果要归类到这个老灯来讲的话，像在今年的这个市场当中，整个创新药它最大的这个跌幅啊一度是要超过20%以上的啊。如果是港股部分的一些创新药的话，那可能波动会更大一些啊。从调整的这个幅度和空间来讲的话，实际上也是进入到了相对的这个低位的。那么本周以创新药板块，我们看到成交量是有一个明显的这个放量的，也就意味着这里是有资金的一个回补的这个迹象啊。所以我觉得接下去的创新啊，我还是看持续的反弹修复。对，
4: 好的，感谢尹杰，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5: 好，再会，
4: 再见。
1: 透视公司本质，把握市场趋势，深度特写，直通公司。
4: 好，接下来我们共同关注直通公司。听众朋友，这个随着晶圆代工厂的进一步上调资本开支，有望提振先进制程的一个扩产预期。那么高端的先进封装作为 AI 芯片的必选项，有望随着制造端的一个产能释放同步爬坡放量。相关的需求呢可能会显著的得到提振，随着 AI 建设的一个持续啊，先进封装相关的产能逐步会满产，有望迎来涨价。国内相关的公司呢将受益于这波 AI 投资带来的一个景气周期。今天呢我们就从产业游的上下链，还有这个发展历史、竞争格局等这些角度来尝试着理解先进封装行业的一个发展 趋势。希望这些分析能为大家提供对先进封装行业的一个新视角的这个启发。接下来呢，我们稍后连线的是财经评论员张新硕。新硕你好。
0: 哎，主持人你好，大家好。
4: 好，我们在开始公司的分析之前啊，想请新硕带我们一起看一下先进封装行业的它。

0: 目前的发展的竞争格局是怎样的？
1: 好的，首先整个行业的话，大概可以划分为五段的发展区间。第一段的话是1980年之前的一个时候，主要是以这个插孔元件为主。那这一时期的封装的话，主要是以针脚插装 PATH 为主。典型的产品的话，包括了 SIP、DIP 和 PGA 的一个封装。功能的话是非常简单的，就是为裸露的这个芯片提供物理保护和基础的电链接。那封装在这个阶段的话，纯粹是末端的一个辅助工具，成本的话也是占到整个芯片总成本的10%，技术门槛其实也比较低，属于这个劳动密集型的一个产品。到了1980年之后的话，在1990年之前，那是表面贴装的时代，这个表面贴装的技术也就 SMT 使得出现封装从原来的插孔走向了贴片，它的体积大幅的缩小，整个自动化的程度开始显著的提升。这一时期的话，封装已经开始从劳动密集型的产业转向设备密集型。那么1990年之后的话，其实是面积阵列封装时代。这时候的话，这个 BGA、CSP 以及 MCM 的技术出现。那这些技术的出现的话，其实解决芯片小封装大的一个结构性矛盾。BGA 的技术，也就是焊球阵列封装，使得管脚被焊球取代，芯片和系统之间的连接距离是大幅的缩短，信号传输的效率实现了质的提升。目前来看的话，全球产业的主流的芯片封装产能就停留在这一个时候。接下来的话是21世纪初期到现在为止，这一段的话主要是 2.5D 和 3D 的一个封装异构集成的一个技术的兴起。那整个封装工艺的话，开始从原来的平面工程进入到立体建筑的一个时代。最标志性的里程碑的意义事件是2012年台积电推出的这个 COWS 的这一个技术。这个技术的话是在硅中介层密高密度互联多颗芯片，这样的话实现了 GPU 和 HBM 高带宽的一个内存的紧耦合的封装。这个技术是直接催生了整个 AI 芯片的算力的爆发。大家熟悉的英伟达的 H100 Blackwell 系列以及 AMD 的 MI300 系列的话，基本上都是依赖这一个CoWoS 的这个封装。同时英特尔的 EMIB 的一个技术，也就是嵌入式的多芯片互联桥接，三星的 iCube 的技术和 Xcube 的这个技术，都是整个全球封装竞赛的这个多种技术。那么第五阶段的话是2020年之后了。2020年之后的话，是因为七普里特，也就是所谓的新力的概念，是彻底颠覆了传统的芯片的设计范式。因为它是将一颗完整的芯片拆分为计算、存储、IO 等独立的小新力，然后各自采用最优的制程生产，再通过先进封装拼接为一个完整的系统。那么同成本的7纳米的七普里特的方案，会比传统的16纳米的单片的方案的成本大概降低42%。而且混合键合的技术将会互联的间距缩小至10微米以下，那连接密度的话可以达到每平方毫米数百万级别，这个的话就实现了一个真正的 3D 异构集成。目前国内长电科技的XDFOI 平台以及台积电的 SoIC 平台都是属于这一个前沿的方向。那么在当前的 AI 芯片中的话，最早封装的芯片成本只有10%，现在的话已经达到了30%到50%。部分高端的产品的封装成本甚至超过了整个晶圆的制造环节，这个先进封装的话，其实开始逐渐成为决定了芯片算力功耗和量产的一个核心力量。那从全球竞争格局来看的话，六大巨头是控制了接近80%的一个产能。那第一梯的话，主要是一些这个晶圆代工和 IDM 的企业，典型的代表的话是台积电。台积电基本上毫无异议，是在整个芯片封装行业领涨的一个公司。而且在 2.5D 和 3D 的一个封装领域的话，占比超过50%。英特尔的话，则是以我们讲过的 EMIB 技术构建了一些差异化的竞争。但是英特尔的 18A 的制程能力的话，只有50%，所以说和这一个台积电的这一个模式，还是有点区别。另一家公司的话是三星，三星的话就是以这一个 2.5D 和 3.5D 的技术，参与整个行业的竞争。它的良率是55%左右，高于英特尔的18A 的50%，但是远没有台积电的80%到90%的良率。那三星在 HBM 的堆叠其实是有独特的优势，也拿到了一些包括英伟达和 AMD 和高通等企业的一个订单。是。
0: 那么端侧的 AI 行业目前有哪些上市公司？这些这个上市公司的业务的情况有哪些异同呢？
1: 首先看整个先进封装的这一个上游的话，主要是一些这个封装基板，

0: 啊，也是当时的一个地方国营的一些小厂。那么经过多年的发展，2003年在上海交所上市之后，公司也逐渐成为全球的封测巨头。那长电标志性的转折点是发生在2015年，当时长电联合大基金和新电半导体以蛇吞象的形式收购了新加坡上市公司新科金鹏。新科金鹏当时的这一个交易对价，规模也很大，也是当时全球第四大封测企业。这一个收购的话，使得长电的营收规模瞬间跃升，直接从这一个中国的龙头企业跻身于全球的前三名。收购之后的话，这一个长电其实也经历了很长时间的整合期。2016年到2019年，整个4年，新科金鹏是全年亏损。这的原因的话，就是因为这个固定资产折旧啊。这些企业的话，它投产之后的话，如果没有相应产能，但每年的折旧又是固定的，所以说一般都会比较亏得多。那长电的话是经过管理层重组、产能迁移，他当时把上海的工厂搬到了这个江阴进行整合，在2020年实现了新科金鹏的扭亏为盈。然后2018年大基金是通过定增啊成为了第一大股东。2024年的时候，华润也是100亿元收购这个控股权，那公司也是脱身变成了这个央企企业。从技术优势上来看的话，长电科技面向七步率的高密度的这一个 XDFY 的这一个技术平台啊，是它核心的一个竞争力。它的这一个封装技术的话，可以为国际客户提供接近4纳米的这一个多节点芯片系统集成，线宽和线距的话可以达到2微米，而且也支持多层布线。公司的专利储备的话是超过了3300件，基本上覆盖了所有的这一个封测领域，收入排名的话也是全球前四。另外一家公司的话是通富微电，通富微电的营收2025年大概是279亿。公司这个今年4月是公布了42亿的定增方案。那通富微电的一个崛起故事的话，前身是南通的富士通微电子有限公司，真正的转折点是2015到2016年，公司当时收购了 ATI 的这一个芯片的制造部门啊，也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这一个英特尔和 AMD 在苏州和马来西亚的2个封测厂。那么，2016年的时候是引入大基金投资，并且完成了交割。所以说，自此之后的话，通富微电的这个技术啊，独家承接了英特尔AMD 接近80%的 AI 的封装的芯片，高端业务的话也始终占在30%以上。那公司其实对 AMD 形成了一个高度的依赖，但是也因为这个冲击了这一个比较先进的一个产能。最后一家公司是华天科技啊，那华天科技的话，公司2025年全年营收做到175亿左右。公司的核心业务的优势的布局的话，其实主要是在存储领域。那么相对来说的话，华天科技的这个技术平台深度绑定了长江存储、长鑫存储等一些头部的厂商。南京基地的2.5D 的量产的话，良率达到了98%以上，可以说是这一个虽然在先进封装技术比长电和微电通富有点落后，但是绑定了这一个存储行业的一个景气度的话，公司还是受益比较明显一些。周晨。
1: 好，最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在这个行业它所面临的机遇、风险有哪些呢？
0: 首先，全球的先进封装行业的年复增长率是在10%以上，这一点的话，而且还要持续增加，因为目前整个先进产能的缺口仍然还在20%到30%以上。另外的话，这个七步里程对于全球来说的话，是一个新的赛道，它主要考验这个封装整合与工艺的一个优化，不太依赖这个 EUV 的光刻机。那相比于晶圆制造环节的话，先进封装的差距其实是最小的，而且这个环节是最有可能实现超越的一个赛道。那么毛利率的话也非常的高啊，它高端毛利率可以做到18%到38%以上，是传统封装的2倍以上，这些都是机会。风险的话主要关注3点啊，第一点的话是这个上游设备和材料还是依赖一些高端的 IBF 板封装级的光刻机，那竞争格局的话也比较在劣势啊，因为一些头部的厂商包括英特尔、三星等等开始向下进行挤压。那么技术迭代的话也是本身这个封测行业不太确定的一个地方，所以说作为一个强周期的行业，可能还需要关注行业景气度的一个变化。是。
1: 好的，感谢您的判断，我们下期节目现在再会。好，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交易完成时啊，在今天的这个所有的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那么稍后的时间呢，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将是由今天是由王颖带来的2个小时的这个精彩的内容，我们将会聚焦的呢是今天的股市大家谈。稍后时间，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0: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八款核心内容，四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1: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2: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3: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2: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4: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1: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3: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2: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4: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2: 发现优质公司。
1: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0: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 北京时间16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3: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2: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5: 第一财经广播，
0: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6: 好，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上海天气啊。上海气象台发布的天气是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短时阵雨，今天下午到明天是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南到东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温度30度，明天最低温度25度，请各位注意天气变化。
7: 咔咔咔，说你呢，怎么不按剧本来呢？
8: 可是按剧本一买就亏呀。
9: 在投资路上还真的没有完全相同的剧本。
4: 第一财经广播全天8小时投资交易节目为您答疑解惑，交易上午9点至12点，下午13点至16点，交易进行时紧跟盘面热点，深度解读股市、期市、汇市等热门投资品种。
9: 王牌节目股市大家谈迎来焕新升级，论战激烈，观点独到，建立科学的投资理念，打造系统化的投资框架。
4: 学好方法，不按剧本也能轻松投资。
9: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2: 股市大家谈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冠名播出。
3: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2: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0: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6: 好，各位朋友，下。

下午好，欢迎各位锁定在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为您送出的啊这个时段的股市大家谈啊，是由九方智投冠名播出的节目啊。哎，不太熟悉，不太习惯了啊，这个已经好久没有来这档节目做客了啊，难得来一次啊。今天我看看很多朋友在这个节目当中有一些互动啊。因为最近我们台里边事情也比较多嘛，大家都要培训啊，轮着来。那么今天我来代班，看看大家谈的朋友们今天有一些什么样的这个思路啊。今天也是比较特殊的一天啊，今天我们看到整个市场呢是普跌的一个情况，尤其是科技股啊，重灾区，连续两天科技股在这个位置上面出现了一根大阴线啊，尤其是科创板，你看科创板五零指数啊，今天涨跌幅是达到了7.7%嘛，整个指数的这样一个跌幅啊，连续两根阴线啊，大家是怎么来看？是不是这个是个头部信号呢？啊，但是从头部的角度来说，我们又觉得，哎，这个量能放的好像也没有感觉那么大啊。比如创业板，其实今天的量，我们单从创业板指数这个量能来说啊，今天这根量还没昨天放的大。然后呢，再看一下科创啊，科创板虽然跌了7.7%的这样一个幅度啊，但是这个量也没有昨天那么大啊。今天算是一个就是放量滞涨之后的一个缩量的下跌阴线。那么对于上证来说呢，就情况有点不一样啊。上证来说，这个位置上面大家会发现，哎，一些老灯资产今天开始出现了继续的啊护指数，或者说拉住一定的跌幅，比如说银行啊，比如说这个黄金啊，比如说医药，对吧？还有稀土、化学，就是这个叫化工类的，对吧？另外我们看到像一些许久不涨的啊，什么水泥啦、汽车零配件啦，还有一些食品饮料啦、旅游啦，这些东西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超跌反弹。那么反过头来看呢，这个对于上证指数来说很重要的一些权重啊，这前期已经涨过的啊，证券，对吧？还有这个一部分的什么能源金属、电力股啊、保险股，今天其实跌幅也不小。有一定程度的回落啊，其实也是加重了今天上证指数今天看到2.03%的这样一个跌幅，他们也做出了一定贡献啊。如何来看待？基本上算是普跌的这样一天啊。那么接下来这个行情七月份会如何演绎呢？高低切的风格会不会出现？哎，彻底的往这个风向去走了啊？各位可以一起来讨论一下，好吧？节目的热线电话各位可以来打一打啊，接下来呢我们来接听各位的这个热线的一些发言。

0: 好，回到节目当中啊，我们来接听一下热线电话。我不知道这档节目的特点现在是什么风格啊？大家是偏科技呢，还是偏老登子产？来，第一位是蒋先生，蒋先生你好。
1: 主持人下午好。
0: 你好。
1: 哎，王老师，好久没来了。
0: 哎，好久没来。最近
1: 仓位上一次打电话应该是周二吧？周二打电话过来说仓位是6成，今天是5成，仓位基本没有太多的变化。
0: 嗯，
1: 今天我的仓位还算好，风力交电机一度涨到5个点，那尾盘还有3个点的盈利。
0: 嗯，
1: 然后那个 IT 软件就是电力那一块，就是传感器，今天有一点跌幅，1点几吧，还算好，跌幅比较。IT 软件它被归在 IT 软件里面
0: ，IT 软件
1: 是电。就类似于电厂里面做一些
0: AIDC 啊，
1: 做一些控制器的，
0: 哦，
1: 对，做一些控制器的，对对对，
0: 嗯，
1: 然后还有上次王老师还上次那个半导体，我现在还在，今天这个跌幅相对大一点，
0: 嗯，
1: 但是尾盘我加了一点点仓位，把那个之前那个另外一个碳化硅减了一点，那个今天跌了3%几，所以整体今天算是稍微亏一点。总体上我今天算是比较满意的，嗯，没盈利的，没盈利开心的唯一一天，没盈利但是很开心。
0: 哦，没盈利很开心啊，今天加仓了。
1: 对，因为没亏嘛。
0: 首先这样子啊，就是说。

0: 说大家就是说让我想，你那些就是风电交联计和那个叫什么，市场的 IT 软件
1: IT
0: ，IT
1: 对
0: 软件对吧？
1: ，IT 它应该70%是硬件，
0: 啊啊，
1: 它被归在 IT 软件里面，
0: 好，
1: 其
0: 就
1: 实它
0: 这
1: 百
0: 两
1: 分之
0: 个
1: 七十
0: 票的
1: 是硬
0: 特
1: 件。
0: 点是前期那段涨幅，6月份的涨幅应该没参与吧？
1: 风电交联季接近这几年的新高，
0: 啊，
1: 也涨得不错。
0: 哦哦，那么
1: 啊
0: 另外
1: ，IT
0: 一
1: 软
0: 个，
1: 件呢
0: 嗯，
1: 是波段比较做的，就是整个波段非常完美的波段，它就
0: 嗯，
1: 一波上来，再一波下来，一波上来，再一波下来，就相对比较完美。
0: 哦，比较
1: 然
0: 完
1: 后
0: 美
1: 相
0: 的
1: 对
0: 波
1: 比较
0: 段，
1: 难，
0: 嗯，
1: 对，相对比较难做的是这个，就上次王老师说的，我那个半导体，就是类似于像IGBT 的这个半导体，它我当时买的时候应该是90几，但上下波动其实中间也做了一些差价。那我后来想想，现在这个差价做不做？其实做了反而不太好。今天是140左右吧，
0: 嗯，
1: 总体上还算可以。
0: 哦，这个因为就是说，对于这些 IGBT 来说啊，就是这个6月份的行情还算是可以的，对吧？但是今天你说你 IGBT 你是补仓了，就是加了一成
1: 对，
0: 仓，
1: 因为它跌的比较多嘛，跌的比
0: 嗯嗯。
1: 较多，它整体是在低位的，这个是我敢加的主要原因。
0: 为什么你
1: 然
0: 觉
1: 后
0: 得
1: 呢，
0: 它整体在低位呢？
1: 嗯，它其实历史的高位比这个差不多还要翻个3倍呢。然后它的相对来说，整个半导体当中，它是涨幅相对比较滞后的，就是它涨幅很小，涨
0: 对，
1: 幅很小，对吧？涨
0: 涨
1: 幅很小，
0: 幅很
1: 它
0: 小，
1: 整个
0: 对，
1: 半导体行业它算是，就是前期你没怎么涨吧。后期跌的少也很正常。
0: 因为
1: 今天
0: 他
1: 那些
0: 做
1: 涨
0: 的
1: 的，
0: 这个 IGBT 的这些产品，主要针对的是车规级的，就是新能源汽车，所以它涨得小。对，针对光伏这一块的，所以它涨得少。它其实跟半导体，你说是 IGBT 吧，也算，但是关系不是那么大。就关键看它
1: 但是
0: 贴哪一块儿。
1: 最近它的关系会偏大。最近它相
0: 你
1: 对
0: 看
1: 产
0: 看
1: 能
0: 他两
1: 上
0: 个
1: 来的
0: 兄
1: 就
0: 弟
1: 是，
0: 啊，什么什么长电了、杨杰了，那种东威半岛了，那种是比较纯的，就是说就比较那个一点。
1: 我是觉得这个半导体呢，它最近它产能上来的，能涨上来的主要原因也是因为碳化硅产量上来了，就是8寸到12寸的底寸的这个碳
0: 但
1: 化
0: 碳
1: 硅
0: 化硅有个最
1: 产
0: 大的
1: 量上
0: 问
1: 来了。
0: 题嘛，就是业绩出不来嘛，就是12寸呢，前期投入很大，然后良率比较低。啊，然后后面业绩上不来，然后碳化硅那些公司，你
1: 就
0: 看
1: 是
0: 它
1: 因为。
0: 一季报，哎呦，真是那个就是一季报不能看，对吧？
1: 对，但是总体来说，它是整个这个行业的，就是特别是车规级的这个，因为它主要是出口为主嘛，车规级它算是龙头了，然后它涨幅不大，那这一波上来我觉得也是有原因，它跌下来，今天其实它跌幅接近10%吧，但是因整体盈利还不错，那它有没有跌破那个顶部那个三角形？我觉得，加仓等它修复一下，就加的这个仓我会，如果明后天能够回来一些修复一些，那我会把这个加的部分会出来。那我认为就像王老师刚前面提到这个疑问，这个顶部有没有形成？我觉得很难，顶部很快，这么短的形成概率很小，再加上今天量放的其实并不大，然后跌幅比较大的其实今天是来自于光纤那块 PCB 元件那块跌比较大，整个半导体行业其实还是有很多股票顶的还是不错的。
0: 半导体嘛，今天其实那些前期涨幅大的，什么半导体材料。这种东西，什么掩模板了、光刻胶啦，那种材料端的都还跌得蛮多的。设备端今天跌得也不小，你看港股上那几个做封测的啊，这个，
1: 光刻胶其实今天算不错的，我觉得光刻胶相对来说比那些，光纤类的还算不错的，整体板块还算不错。然后今天半导体当中，你就像比如说材料当中的探针，其实是没怎么跌的，
0: 可能个别的一些个股
1: 包
0: 吧。
1: 括平台，就是探针上面的一些平台的这些上市公司，其实尾盘都基本上是平的。就早盘其实跌幅很大的，8%到9%，尾盘收上来，我觉得资金还是比较明显，对这些还是相对比较拥护的。
0: 可能是个股的一个现象，但大部分前期涨幅多的一些什么 MLCC 啊、什么玻璃基板存储啊这种东西，全部都下来了。
1: 对，那你比如说 MLCC 本来它就没有什么技术含量，这是产能的问题。
0: 也不叫技术含量，讲涨价原因，就是它涨价嘛，之前炒着涨价
1: 涨
0: 嘛，
1: 价的
0: 只是
1: 原因就
0: 货，
1: 是因为产能嘛，产能不够嘛，对吧？
0: 对吧？
1: 但是探针这些东西它是有一定的技术含量的。比如说半导体设备，它也是半导体设备，主要是涨得太多了。
0: 可能
1: 那你
0: 对，
1: 如果
0: 可
1: 是
0: 能就是这样子，就是没有今天没有跌的，就跌的不多的，一般来说就整个6月份涨幅比较小，是属于后排的。人家比如说是拉个
1: 对。

0: 3倍、4倍，你这个大概就20%、30%、40%那种，就这就有这样的一个差距。然后他今天哦
1: 是的，
0: 没跌了，然后
1: 是
0: 人
1: 的，
0: 家三倍、
1: 就
0: 四
1: 是，
0: 倍的啪两根阴线下来，或者两个跌停下来那种，那么你这个就是这种感觉，哎，比较温和，所以属于这种。
1: 对啊，就是还是支持那些长线资金嘛。如果你一直风格没有偏移，你跌个2天，甚至你跌30%，对你来说整体也影响不是特别大，因为你都三四倍了嘛。
0: 对啊，
1: 但如果你今天跳来跳去，那如果你后面追进去，今天就很惨了。
0: 哎，那就是这个位置上面，关键是啊，就是买什么，就是说，如果你觉得这个不是科技的头部，那科技接下来会涨什么？你觉得这个位置上面它能够啊，这个就是说，那个叫什么，牛市多阴跌？如果你认为这科技牛还在的话，哎，一根阴线，牛回头可以上车买什么？还是前期那些龙头品种吗？CP 啊，PCB、
1: 半导体材料及设备，因
0: 那
1: 为
0: 你
1: 我
0: 为
1: 觉
0: 什
1: 得
0: 么
1: 半导
0: 选
1: 体材
0: 择？
1: 料及设备的中报会很好，中报会好，这是一个原因。第二个，我周二打电话过来，那个鲍老师那天在，我就说整个 CPU 板块中报是符合预期，但它不能超预期，但是半导体行业是超预期的。
0: 这个大概在2周之前啊，广大机构啊已经被灌输了这样的一些这个研报的这个说法，说为什么呢？是因为国产替代啊，我们要国产模型用国产技术、国产设备、国产芯片啊，所以大家就说这个业绩会很好，会持续的一个增长，有这样一个逻辑在，所以这波就是大家会觉得是基于基本面拉升的半导体材料设备。就先是设备，然后这最近拉的是材料嘛，6月份，对吧？那么你为什么在这个位置上面没有加码纯半导体材料那些强势品种？
1: 强势品种就是涨幅过于巨大，
0: 怕高，对吧？
1: 还是那涨幅太高。就是我每次打电话，我都来说，我只做边角料，因为那些正统的东西，你做进去过，就是因为我不是那种一开始就进去的，你做进去过后，你就会很难受，就进
0: 对，
1: 去
0: 关键是这个问
1: 20%，你
0: 题。
1: 就受不了了，对啊。如果我一开始就进去，没关系，已经涨了，甚至有的头部的都涨了10倍了。你跌个20%、30%、40%没有影响，但如果是后面进去的20%、40%，你就要命了。这个是我不敢做那些正统的涨幅高的原因，我就做一些边角料。哎，整个半导体这个行业它涨，我也吃点喝点汤这种感觉，
0: 那你不会觉
1: 因为
0: 得
1: 我
0: 就是
1: 没
0: 说，
1: 吃到大肉，核心是这个原因。
0: 这个问题就是这个科技股会不会缩圈呢？就是只有缩圈，就是说资金会越来越抱团，那抱团呢就盯着那些品种啊，那些就是越是高的，
1: 一定会缩圈。我觉得缩圈的原因不仅仅是因为资金的问题，而是因为最后就是哪些东西它不能够扩产得很快，哪些东西它是可以迅速扩产，比如说光纤。这两天其实谣传的不是谣传，事实情况就很多公司都可以做光纤，很多本身不是这个行业的也在加码光纤，比如说 CPU，比如说 PCB，这些都可以加码的。但有些比如说小众的行业的，比如说设备，比如说探针，比如说平台，这个很难加码的。
0: 但
1: 比
0: 是
1: 如
0: 大
1: 说光
0: 家
1: 刻胶，
0: 又有一个新的说法啦，你说呢？扩产可以，哎，但认证很慢。你 CPU，比如说拿中继来说，哎，你要通过人家这个认证，尤其是人家老外公司，这个不是很容易拿到那张许可证
1: 不
0: 的
1: 是这个道理，
0: 啊。
1: 不是这个道理。
0: 你怎么说？
1: 道理是什么呢？我们往外的口子其实就那几家大的，比如说中继、旭创这种东西，你小公司想去拿认证，基本很难。但是整个产业链呢，会有个现象，我上次来也说了，就是中继旭创现在并不是说它的中报它符合预期，并不是它没有订单，它订单巨多，它产能跟不上，它跟不上也不是它的原因，是它的供应商来不及。那它新开发，因为我们去拜访这些客户来的时候，我们感觉到他已经在不断的开发他自己的供应商。对于这些公司来说，他开发供应商也就1年时间，那差不多这一公司开发新的供应商，做配件的供应商，3季度，他们就能够批量了。那对于第三季度这些大的家伙，他们的业绩就会带来爆发式增长。
0: 那你为什么选择车规级的 IGBT 呢？你为什么不选
1: 因
0: 择？
1: 为目前。他这些公司如果要杀，比如说中报，他不是特很预期不是特别好，我想他要杀一波。如果他杀到合理的位置，那还是反过来他会进这些核心。
0: 就是你他们杀一波，你
1: 我
0: 是等
1: 先
0: 着
1: 躲一段
0: 机，
1: 时间，对，
0: 你先等着
1: 对，
0: 在 IGBT 的那个车规级 IGBT 里躲一段时间，然后等到那个杀一波，然后去 CPU，
1: 对，
0: 是吧？
1: 对，对，是这个道理。如果说整个科技结束了，那这个牛市就结束了。 我不认为目前消费，但消费跟医药，比如说一些相关的老敦，包括券商，包括银行。

0: 这些东西，它可以有一个月、两个月的行情是没有问题的，中间也可以参与，但是我觉得它很难持续，因为基本面不支持。
1: 基本面不
0: 包括
1: 支持，怎
0: 券
1: 么
0: 商，
1: 说？
0: 哎，包括券商，如果说科技结束了，那 IPO 也会放缓，交易量也会下来，对他们来说也是不利的。
1: 那券商这块你也不看好？
0: 我券商前面做过一波，我就说接下来我就，
1: 前面是
0: 因
1: 多
0: 为券
1: 久？
0: 商本来差不多出来，也就是就昨天的上涨没有吃到，但上一波的上涨是吃到，应该是一周前吧，
1: 一周前啊，
0: 就是上一波的上涨我是吃到的。
1: 就很短暂的那个几天。
0: 对对对，但是我前面埋了一段时间，就是我吃券商那块肉，其实差不多埋了有两三周时间才吃到那块肉，吃完了我就走掉了。昨天这个上涨我是没吃到的。
1: 就6月中旬的时候，你还做过券商？
0: 对。
1: 那个时候不是就还大家还在疯狂的搞那个半导体材料的时候，你觉得哎，券商
0: 啊，对，
1: 是，
0: 就是那一段时间，就那段时间。我还好忍住了，哎，还好忍住了，不忍住，像这两天这个大跌，那今年就白做了。
1: 那是半个月之前的事儿。
0: 对。
1: 好，那么还有就是说你还那个叫什么？除了风电那个焦黏机，还有什么看好的品种啊？你刚刚还说的那个叫啥？
0: 光刻胶。
1: 光刻胶，对对对。
0: 对，也要等位置下来。光刻胶，某些头部的光刻胶的企业是很难有替代的公司的，这个是难度极大。
1: 光刻
0: 比如
1: 胶
0: 说
1: 这，
0: 探针就是半导体当中的探针，然后探针下面的一些平台的公司，我觉得都是今天，我就是今天能够跌幅在5%以内的，我觉得都可以去先学习一下，先看看它是做什么的，然后涨幅是不是特别大。比如说还有就是那个靶材，其实龙头也就一两个。
1: 对，但是这种但凡是龙头，涨幅都非常剧烈。
0: 对啊，那就等它回调了。你不回调，我就不要嘛。
1: 好东西
0: 你
1: 都
0: 不
1: 不
0: 管，
1: 便宜，现在就是这个情
0: 是
1: 况。
0: 呀，
1: 好的东
0: 那
1: 西都
0: 要
1: 不
0: 有
1: 便
0: 恐
1: 宜。
0: 慌的节奏，它能砰下来了，那不就是机会嘛，对吧？你想科技短期内马上到头吗？很难的。你如果整个科技到头了，就不管是我们 A 股、美股也结束了，韩股也结束了，这很可怕的。
1: 那你会加仓吗？你现在不是6成5成
0: 我
1: 仓？
0: 不急，我6成，其实我的仓位，我今天是5成啊，对吧？我其实6成对我来说就是满仓，其实对我来说5成已经很高了。
1: 那5成对于你来说9成仓，
0: 对，
1: 那么，
0: 我永远不会满仓啊，
1: 就永远不会6成仓，不叫永远不会满仓，满仓的
0: 不会
1: 六
0: 大
1: 成
0: 于六成。如果说即使我哪一天，比如说达到了8成，早晨加的，下午一定会出去。
1: 那等于加融资啦，等于来说，
0: 不会不会，
1: 不是我说8成对你来说不是等
0: 我。
1: 于加融资的感觉了吗？
0: 不是呀，我没有融资呀，我就100万，最多我就
1: 不是，
0: 买60万进去啊，我
1: 对，
0: 剩下40万放在账户上。
1: 就是总你说的是，股还是那个
0: 总
1: 金
0: 仓
1: 额
0: 位，我
1: 金
0: 自
1: 额
0: 己
1: 是
0: 的
1: 吧？
0: 金额啊，
1: 金额
0: 对
1: 金
0: 对
1: 额
0: 对，
1: 啊，那个叫什么？对，那对你来说，现在你已经加到很多了，已经这个五成
0: 五
1: 仓位
0: 成
1: 了，
0: 了，我已
1: 五
0: 经
1: 成
0: 是
1: 仓
0: 五
1: 位，
0: 成了嘛，对吧？
1: 五成仓，接下来也不会再加仓了，就维持这样一个仓位。
0: 对，维持这样的仓位，你下跌一旦趋势有一部分形成过后，你说马上就能止跌很难，但是修复我觉得是可以期待的。
1: 明天个股如果说这个有修复的话，你会做
0: 我
1: 波
0: 会
1: 段
0: 减一减，
1: 吗？
0: 我不做波段，我会减一减。
1: 做波段不就是减一点仓，然后再买吗？等于
0: 我就比如说早晨它下跌，我也不会加。那如果早晨下跌我加，那就是做波段；我不加，它修复，比如说下跌5个点，后面尾盘涨了2个点，那我会出来一点。
1: 好的，好的，谢
0: 好
1: 谢这
0: 吧，
1: 个蒋先生带来的分享啊，再
0: 好，
1: 见。
0: 谢谢，拜拜。
2: 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微信 Q Time。动动手指，答疑解惑。
3: 投资维权来找一财广播呀。在经历了董事长被留置、证监会立案调查等多重风波之后 ，ST 长源迈出了关键治理重塑的步伐。公司在1月27号晚间披露，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了2025年董事高管的新。

0: 薪酬方案，确定2025年公司董事高管人员的薪酬基数合计不超过1735.66万元，其中公司原董事长乔文健2025年度的薪酬总额为不超过205万元，原董事长吴启全2025年基本薪酬为不超过165.1万元。据悉，上市公司新推出的董事高管薪酬方案主要有三方面的变化，具体包括董事高管人员的整体薪酬基数下降约20.39%，绩效考核指标删除个人感性指标，强化与公司年度经营业绩目标、个人分管工作目标完成情况挂钩紧密度，同时也建立了绩效薪酬止付追索机制以及薪酬的递延支付机制。实际上 ST 长源的董事高管薪酬的调整有一个大背景，那就是公司董事会的话语权结构刚刚发生了变化。在1月9号 ST 长源召开了第九届董事会第18次会议，杨涛当选为公司的新任董事长。杨涛出生于1984年，本科学历，在1月8号刚当选为 ST 长源董事。值得一提的是，杨涛目前还担任着杨浦医疗和航宇威的董事长，而随着此番任职，他同时担任了3家 A 股公司的董事长。简历显示，杨涛2006年7月到2018年8月时就职于中国建设银行珠海市分行。那么，从客户经理成长到集团公司的董事长，除了个人能力超群之外，杨涛到底走了什么样的路径呢？分析后发现，主要还是源于珠海科技集团旗下的上市公司众多。不仅是3家上市公司，他还担任着珠海科技产业集团副总经理、广东恒勤金投创业投资基金总经理和珠海格金新能源科技董事长，这些公司都是珠海市国资委体系内的企业。而杨涛与 ST 长源之间也早有交集，就在2019年的7月31号到2025年的1月10号，他曾在 ST 长源担任董事。如今 ST 长源新任董事长上任之后，势必会为公司带来新变化，但是公司此前犯下的错误还是需要为此买单的。对此，达龙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陈展律师团队提醒您，可以参与索赔。为了更好地维护投资者权益，怡彩广播已经开放了维权公益窗口。如果想知道您的股票能否参与维权，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维权两个字，或者直接点击24小时维权窗口。投资维权，怡彩广播与您一路同行。
1: 好，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我们接下来接热线，有一位3号线是刘女士，对吧？刘女士啊，你好，
2: 王毅，你好，
1: 哎，你好，
2: 今天很高兴遇到你
1: 啊，我偶尔来，你说说看，
2: 好的，
1: 你还短线吗？
2: 你说什么？
1: 我说你还是短线是吧？
2: 短线、中线都有
1: 啊，短线、中线。
2: 我现在就是简单的说一下，就是大盘在最近就是经过调整以后，我觉得好多的个股都跌出了机会，就是在上个礼拜天双休日，我做功课的时候，一共选了6个个股，其中有4个个股就是在这个礼拜都是涨停板，都是涨停板，就等于就是70%左右的。
1: 什么叫这个礼拜？第一，这个礼拜一共就4天，
2: 从礼拜一到今天为止
1: 啊，每天涨停板。
2: 不，都是有的是礼拜一涨，有的是今天涨。还有的是昨天涨的，就是其中有4个个股，就是有涨停的，这些个股的特征呢是什么呢？就是今天涨停的是那个汽车零配件，它前两天呢是拉的中大阳线，没有涨停，我今天抛了一半仓位，一半仓位出来以后，我买的什么呢？我买的是底部的医药股，因为我熟悉的，我曾经做过的一个创新药个股，是从39块调整到12块，而且净资产是13元，它这两天呢都是就是比大盘强势，我觉得医药板块呢它有持续性，这一波和以往不一样了，就是以往就是一天行情，医药板块，这一波行情呢它有持续性，特别是在大盘就是
1: 首先，来，牛女士这样子啊，医药股，你买的是创新药还是传统药啊？
2: 创新药
1: 啊，创新药这更好，
2: 因为我上
1: 创新药讲更好，
2: 因为我
1: 去年
2: 操作过的那个个股，
1: 去年年初1月份的时候，创新药可是开了一波大行情啊，
2: 就是那一波，
1: 对吧？
2: 我后来就没买过，
1: 啊，那波行情可是套了不少人啊，这个。
2: 哦，我没套，因为我看他是15块涨，躺在那里不动，而且看他净资产是13元、
1: 啊，
2: 我买进去以后他就一路的涨。
1: 啊，你为什么觉得这里创新药能跟去年那波创新药啊这个有相似性呢？
2: 我不是说它有相似性，主要的在现在目前的盘面上，有大有一部分个股非常的牛，涨幅非常的大，有可能这些个股的资金会分化，就是分化出来的资金呢，有可能就是到这些个股里面去了。同样有题材，同样就是说有基本面的支撑，他们经过这种大幅度的调整以后，50%到70%调整，有的很厉害。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可能会选择就是这些个股，就是操作。所以今天盘面上那个创新药医药股都，其他的医药股我没看，我就看了我自己熟悉的这个，它昨天大涨了5个点，今天还是红盘。而且离底部比较近，离底部远的话，我也不敢买。
1: 对，就是这样子的啊。你说的这个创新很有意思，但凡今天涨的或红盘的创新药，都是这波创新药里边的涨幅非常差的。这波创新药创历史新高的，你听我说完，这波创新药里面股价创历史新高，你去看看那几个龙头品种，创阶段新高啊。那几个大巨头啊，正宗的创新药啊，那个涨幅不小啊。你说是上来50%、50%以上，甚至70%这种都有的，都是股价都出了几百块的，对吧？对。然后就是说，这种是属于补涨的东西，就跟前面那个蒋先生一样，但凡今天涨得红的，都是前面整个六月份纹丝不动的，甚至还一路趴着，甚至还下跌的东西，今天稳住了。人家这个跌的时候，你这边稳住了，有一点看点，对吧？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2: 我这个个股我因为比较懂它，它总是滞后的，就是我上一波买它的
1: 这样。你广告之后再说，电话不要挂好吗？
2: 好的。
3: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4: 非法期货血本无归。
5: 哎呀，刚买股票2个月就赚了5万块，这就是天赋。不过听说期货可以赚得更多，不那么厉害，期货肯定也能赚钱。网上搜搜看，哎，这有一家推荐的贵金属交易公司，去现场看看。
6: 先生您好，
5: 我想咨询一下贵金属期货。
6: 这您可找对了，我们公司常年经营贵金属交易。您看，这是我们的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目前为了方便客户，推出了网上电子贵金属交易业务，采用5倍杠杆的保证金模式，投资可翻很多倍啊。
5: 有资质可以买，有没有最低投资门槛？
6: 最低需要10万块哦，投的越多赚的就越多。
5: 等我回去准备一下。我来了，我要买期货，就买那个黄金，我最喜欢黄金了。
6: 好嘞，先生您一共投资20万，3个月后请注意查看账户。
5: 咦，我的账户怎么快亏光了？说好的收益呢？
7: 原来这家公司只有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并未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发的经营期货业务许可证，打着贵金属投资幌子进行变相期货交易，且非法交易额巨大，最终被法院认定为非法经营罪。小明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卷入该案件，资金受到极大损失。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境内只有经中国证监会审批，在4个期货交易所交易的才是合法的期货品种，投资期货应该通过持牌的期货公司开户交易，远离非法期货经营机构或交易场所。
8: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势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9: 股市大家谈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冠名播出。
10: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1: 选股票，
10: 用九方
11: 做交易，
10: 用九方。
9: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2: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1: 好，股市大家谈啊，欢迎各位，我们一起来接热线。刚才刘女士的电话还在吧？
2: 在的。
1: 哦，在的，在的。嗯，刚刚说到创新药，哎，你说这波创新药，你看出了它独特的强势的这个力道是吧？
2: 对。
1: 哦哦，去年
2: 持续性，这一波可能比和平常不一样了，有持续性了，
1: 持续性。
2: 特别是今天这个大盘在这种大跌的情况下，
1: 嗯，
2: 他们都没有回调，
1: 嗯，
2: 而且我这个手上的个股，它昨天是涨了5个点的，
1: 嗯，
2: 它今天没有跌回去，而且还是小红盘
1: 啊，
2: 嗯，因为我觉得对于个股的话，心态一定要好，
1: 嗯，
2: 就是有些强势股也是从弱势股走出来的，
1: 啊，嗯，
2: 我上一波买它的时候，它也是的，人家都涨，它没有动，
1: 嗯，
2: 后来买进去以后，它就一路的往上涨。
1: 首先，因为我不知道你定义的
2: 一
1: 波行情是多大的一个级别啊。去年创新药，
2: 我觉得创新药大多数可能会就是修复50%的跌幅，少数的牛可能是另外一回事。
1: 修复跌幅啊，首先这样子啊，创新药是这个情况，去年大概创新药大概四月份一路涨啊，涨到大概也是7、8月份的时候，都涨了4、5个月，对吧？
2: 好难
1: 那轮，那当然了，
2: 因为它一路上涨嘛，好做。
1: 对
2: 啊，那种涨
1: 那时候7、8月份哦，多少散户看好创新药啊？哦，这个创新药不得了，要开启什么跟科技同样的那个创新药也是科技，
2: 是
1: 然后一路套到现在。8月份啊，套到现在，现在刚刚迎来一根周线级别的阳线啊，刚刚迎来一根周线级别阳线啊，还没解套呢，这很多人。
2: 我觉得高位的个股有时候它不创新高了，就应该及时退出。我当时退出来的时候，就看它有几个，
1: 所以你凭这
2: 根上面了，
1: 这根创新药，这根创新药的周 K 线的仅仅是周 K 线的超跌反弹阳线，你就成说这波啊，这个创新药又起了一波大行情。
2: 我不太看好，我觉得它只不过是修复，可能跌幅的50%可能会达到，
1: 不知道呀。所以要更大的资金把那批散户解套啊，那个
2: 不会创新高，我觉得
1: 啊，
2: 我觉得不会创新高，创新药，
1: 可以试试，可以试试。
2: 我中线的个股可以说一下吗？
1: 中线你说，
2: 个股不能说到啊，
1: 哎，个股
2: 我就是今天两个涨停的物业股，
1: 什么股啊？
2: 就是钨
1: 啊，钨
2: 就是小金属里面
1: 的，啊，小金属的钨啊。
2: 今天涨停的两个价格比较低的，
1: 嗯，
2: 他们都是70块、100块，
1: 嗯，
2: 我是35块开始买的，
1: 啊，
2: 今天他后来调整到40多块，就今天这个低点，他，
1: 嗯，
2: 今天涨停50块，
1: 嗯，
2: 还有一个就是40块左右，
1: 嗯，
2: 我也是就是前段时间潜伏的，
1: 嗯，
2: 但是这种个股呢，有时候在里面做个 T， 但是低位的那个成啊，我不会跑掉的，我继续看好物业个股，还有小金所里面的
1: 墨，
2: 还有就是那个叫铜，我也看好的，
1: 啊，
2: 我觉得铜也调整的比较充分了，
1: 啊，
2: 另外就是材料股，高端材料，
1: 嗯，
2: 现在市盈率在30倍就是左右的，或者30倍以下的
1: 什么材料？
2: 就是高端材料。
1: 什么高端材料？
2: 嗯，这一个我今天买的一个高端材料和铁路好像有点相关的。
1: 铁路的材料啊，
2: 铁路
1: 车轨的，
2: 不是铁
1: 车门，
2: 不是他的那个企业的那个，
1: 啊，
2: 有和他有关联的，好像跟铁路就是这个叫什么，这种企业有点联系的。
1: 这种票是不是跌了一年了，跌了好几年了那种啊？
2: 我。它不是那种躺在底部的， 它是在半山腰上的。今天不是大盘调整，它可能会涨停，它涨了8个点，再回调到收盘还剩4个点了。这也是我中线的个股，我觉得特别是创业板也好，主板市场也好，同样有科技这种就是题材的这种材料股，我以后也蛮有机会的。他们的股价要比那些高高在上的科技股要低很多，很可能会引起就是高位个股资金出来，可能会流入到这种价廉物美的同样有科技题材的。
1: 你刚刚说的这个，首先金属小金属这块，它也不是高也不是说那个不高高在上，也是高高在上啊。
2: 对，小金属
1: 钨啦木啦，这都是多少的涨幅啊！这两年涨幅非常厉害。
2: 我觉得比较高的，但是钼和铜它回调的比较充分，今天在盘中也是比较抗跌的，我觉得这种个股可以做中线。他们不是上一波不是很牛吗？
1: 对，
2: 后来调整的很惨的，下来
1: 嗯嗯，
2: 但是现在这个位置是在相对的低位，我觉得以后就是高位的个股。
1: 为什么觉得这些东西是在低位呢？
2: 因为他们调整了50%-70%都有了，而且就是中报出来，他们业绩我觉得也不会差的，因为上半年那个季报了什么的都比较好的，而且市场需求并没有改变，还是稀缺资源，比如讲钨还是稀缺资源，还有钼了什么的。
1: 光进铜退你知道吧？
2: 光进铜。我不知道，
1: 这铜为什么不是？为什么这里铜这波这个季度这个比较弱？不是有个光进铜退的说法吗？不然也不会炒光。
2: 我觉得铜呢，
1: 光
2: 就是说，就是现在不涨不等于它下次不好。但是我觉得如果调整到位的话，还是可以做一把。就像现在高位的个股，像今天调整的比较厉害的，我觉得他们调整到位的，只好做短线了，不好做中线了，因为它波动太大了。万一高位没有退出来的话，像今天这样跌，心理承受能力真的受不了的。我前几天就是看到有一个就是存储芯片的承销商，我上次就是做过的，在高位出来的，我看他调整到位了，都是小阳线，我就进去抄了一把。他就是说昨天涨了14%，我赶快退出来了。他今天就是跌停，不是跌停，跌停要20%，今天就是9%。我觉得这种个股要等它调整到位，就是做一把就可以了，不好恋战。因为它上涨的
1: 就不要做中线，都做短线对吧？
2: 对，这个是肯定做。
1: 跟我们聊了一会儿，就是中线都变短线了，哎呀，真是。
2: 对，像这种股票做短线，因为已经涨了100%以上的，因为特别是我你以前你因为平时我不太和你做节目，因为我和包包说过的，就是15块涨到100块。这个个股我今年选到2个的，但是我先生他做到就是20多块他就退出来了。后来这个股票涨了100多块啊，当时我手上有别的股票，我没有来得及换进去，他就错过了一个大牛股，我而且还叫他低位再买回来，他也没买，他比较固执。还有一个也是的，也是光通信，是老爱，涨到今年70块左右，也是15块。所以我觉得选股票要选20元以下的个股，就是上涨的就是潜力比较大。
1: 这样子，
2: 因为大资金喜欢买价廉物美的东西嘛，
1: 价廉物美，
2: 他不会买那个高位的，再去的往上拉就累了呀，很吃力的。
1: 那会不会这个就20块到70块不过去？你看中信旭创，人家从70块一路可以拉到1400块，会不会有这种情况呢？
2: 我觉得再往上拉就是说比较吃力的，少呀，
1: 比较少。
2: 那易中天这三个组合，毕竟在我们上市公司中很少的呀。
1: 好的，谢谢刘女士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分享啊，再见。好，我们继续来接热线，下面有一位一号线青岛戴先生，戴先生你好。
13: 王你好。
1: 你好。
13: 欢迎回归啊！好久没来，您多来俩，我在节目从这多样性啊，挺好。那个啥，今天行情我觉得，算是预期之中吧。这个，咱我简单讲，就是一个坏消息，一个好消息啊。坏消息就是我觉得，这调整刚开始吧，但股价不是刚开始跌，也是已经是下跌的一半途中吧，后面应该还是会有一定跌幅的。 啊，好消息就是我认为这个地方跌应该是给还没上车科技股的散户们一个机会吧。
1: 嗯，
13: 当然是一定会跌出一定空间来，啊，先把在里面的人可能跌了已经无法忍受，啊，才能出来。
1: 嗯，
13: 就包括我们这个节目，很多人以前不相信科技股了，
1: 嗯，
13: 最近两个月。

0: 开始叛变投敌，劳动股里投到科技股这些散户
1: 是吧？什么时候开始的？你听下来，因为我不知道
0: 这两个月吧，也就这两个月，
1: 就这两个月开始进去的。
0: 也就这两个，很多以前都不信，包括我前面没听到，突然有一些在打电话也开始，承认看是要叛变了，已经在劳动股里待不住了啊。
1: 嗯，
0: 已经蛮多的，反正是，所以我认为这个地方，既然就是散户数码太多嘛，会一洗震一震，而且，会。因为我认识牛市都多急跌嘛，会跌的，就是比较惨烈一些。但是就照这边死扛人会很难受，但是像我这种比较灵活，能舒服点。因为今天早上我也是，翻成不到3成仓位吧，反正也是一通乱割，反正都亏好几万，还这咱先出来。然后再等吧，我觉得耐心等。而且这个地方，就通过从期权的这个观察来看，就是期权空头应该是今天算是第一天建仓。所以他这个原因是说，期权认沽往上上行的话，就说这个调整最少还有5到8天。所以说建仓的时间大大来得及，而且，下跌的恐慌应该会蔓延，但是也不会太久，因为既然是牛市，它一定是急跌的模式。所以这个地方就是，看什么时候止跌企稳吧，然后再进场来得及，就包括现在出现了左侧第一根阳线、第二根阳线再进都来得及。第一，再就是千万不要这个抄底太早，第二就是清仓慢慢炒，第三就是千万不要乱切换。这比如说这什么切换老东股啊，再说什么低位启动的，这些东西一般都是神话故事，我认为。你要真每个人说做什么高低切，今你先切，明天切，啊什么龙空龙啊，或空多空这样的，那你一年挣几十倍都没问题。我认为这个基本是不可能了，我认为高手里基本没有能做到的。所以说这个地方一定就是，按照我自己逻辑是还是无 AI 不牛市。一定是要等这个科技股企稳了，尤其是龙头股像易中天这样的，包括科创板的那几个大龙头吧，大市值的股票。他们企稳，他们机构才开始重新恢复筹码，重新做一个平台，而且这量一定要缩下来，我认为是要缩到2万多亿的，2万亿多一点吧。就这样3.5万亿，它肯定不是底部。
1: 对。
0: 一定要缩量，等这个筹码稳定下来。反正这个放位置看看，就是上证空间可能是最小的，就我建议都到3900，它那有个缺口不掉就可以了。然后深市的话大概是15000。深市咱到14000不可能，反正深市也就是10%-15%左右啊，这是也就是多少，咱们也就跌破15000吧。这个没有那么多，反正是然后就是现在双创是最要命，尤其科创创业板大概是在3700左右，它有个缺口，3718大概是啊，就极限位置吧。而且现在像易中天这种被创业板市值权重带动这么大了，那它也很快，可能几天就到了，因为现在就4000点嘛，3700都不到10%。
1: 对，
0: 就是科创它的缺口在1500左右，我觉得可能不会跌那么多，那将近25%的跌幅了。
1: 这个比较多。
0: 这个不太可能，所以说这个当然就是看科创什么时候起源，这个地方就是投到的时候都一旦都到合适位置，都会资金会产生一个共振的抄底的这个效应，然后就会再起一波行情吧。还是要做科技，
1: 关键是科技后一波，如果你想买，比如说你调整完了你想买，你想选什么呢？从
0: 还是老品种，还
1: 老品种的啊。
0: 我不会漂移，也不会看这看那，因为市场里最大的公司就是最赚钱的就是光模块。你应该知道现在这个抖音上流行那句谚语或者叫咒语，对吧？时间会证明光模块，还有很多段子，你知道吧？
1: 前面我们有一位那个就是叫什么散户，那个叫蒋先生是吧？他说了一句，他说他去调研过，说光模块这些公司就是2季度马上很多东西量产了，都能够抢那些订单了，然后那些龙头股的这个机会啊，这个稀缺性不存在了。
0: 这个问题在于他不太了解这个英伟达的认证方式等等，他们抢只能抢国内的份额。像英伟达这种公司，它的产业链。还有就是他这个产业链，你想做他的产业链上这个一个螺丝钉的话，要进行1到2年的验证模式。所以说你想进去，你知道只便宜是没有用的。所以说那并不是你想进就进，顶多就是他们在国内抢什么字节呀、腾讯啊，抢这些份额，而且他们利润率和易中天比是天差地别的。
1: 对。
0: 所以他们只是归结于这个资金的炒作。所以像这位先生，他的AI 的他的转向就是，反正还在刚刚开始吧。所以他我的意思是，也是半路，他应该也是半路投降选手，反正这个东西。

0: 就这个，就这种思维方式的散户非常多，所以市场一定会很惨烈的这种洗盘模式。而且我们 A 股就是个特性，暴涨暴跌。
1: 嗯。
0: 啊，我为什么不一直不是死拿股票？我跑的比较快，就是因为吃了很多亏了，所以我一定是先出来。而且因为我对我有确定能力把握，就是一旦市场转暖了，我有能力再把钱再挣回来。
1: 嗯。
0: 但我不知道那时候我资金都被占了，套在里面，我一动不动，然后在那挨打，或者到时候涨什么东西，谁也不知道，会市场会来回换，
1: 嗯，
0: 但是核心东西我认为不变，因为这还有一句话就是，这波企稳的话，一定要看易中天，还有包括那个叫什么聚联，还就是什么中兴啊，
1: 对对，
0: 海光的几个
1: GPU 啊，
0: 他们几个，他们几个一定要企稳，
1: 嗯，
0: 他们是几乎这个人是中军主帅，
1: 对，
0: 如果还拿来什么某某特区啊，什么这些屋啊，这些小东西，他们造了这个就是定海神针。
1: 对，因为那是机构票嘛。你说这个500块钱以上全都是机构票，都是机构手里的筹码，那哪是散户的手里拿得住的东西？
0: 对对对，所以就到时候看这些，他们做一个风向标就足够了。
1: 嗯。
0: 啊，你去烂看别的东西没有意义，而且也很难。说白了，你这种高低切换的时候吧，往往就这样。就一般那种低位的东西，就这样1、2、3、4、5天。
1: 嗯，
0: 散户进一般就是第3、第4、第5天了。
1: 嗯，
0: 你刚想做个中线，或者刚想有个中线思维，咔就下去了。除非你第一天进能切大入，所以说千万不要什么高低切，这个是多少年的学历经验和这个历史规律。
1: 嗯，
0: 我认为只有这种就是浮出上不高手才能做到这种做就是深级切换。嗯。
1: 啊，我们有刚才这个，我记得节目当中还印象深刻，大家都喜欢买一些超跌的这种品种啊。
0: 这个是我们 A 股散户特色，就是低价低位。
1: 嗯。
0: 然后他们自己在脑补一些价值，因为以前老牛市是这样，就到2006、2007年的时候，就是进来一个什么也不会，随便买个低价股，拿上一年两年翻5倍到10倍的，那是那时候。但现在不一样，现在。这个小盘股的低市值的一直阴跌已经是大势所趋了。
1: 好的，
0: 嗯嗯，
1: 谢谢青岛戴先生给我们带来的观点啊，再见。
0: 好的，
1: 嗯，好，接下来我们来连线的是来自于湘财证券的黄子龙，你好。
2: 你好，王老师。
1: 哎，分析一下今天的这个盘面情况。
2: 今天的盘面其实也延续了昨天的一个风格，就是主要特点呢是科技股是大幅调整。尤其是涨幅比较高的之前逻辑很硬的科技股这一方面也出现了大幅的回调。那么现在当前的一个市场呢，很多投资者呢可能也会问啊，第一个这个科技股呢是不是行情已经是告一段落了，然后第二个这个市场是不是也会出现一个一个大的一个同步的一个调整。最后我们这边看到的一个情况的话高位的科技板块呢可能短期的风险还是偏大的，因为我们也知道由于这种拥挤度的一个高哈，累积的涨幅大，那么回调也是非常正常的一件事情但是需要提醒大家一点的是呢，进入到现在是7月份到8月份一个中报的一个核心的一个披露季节，就是有一些真的有业绩支撑的这种硬科技板块的话，后续还是会成为市场的一个主线，这个不会改变的。那么也有一个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当前的一个市场是不是都是要休息了我们看到今天的一个行情的话是上涨的加速仍然有2000多只股票上涨嘛，
1: 嗯，
2: 然后也是有一定的就是资金去这种再平衡的一个动力的，
1: 嗯，
2: 也是可以参考一下，就是之前我们传统的一些大金融板块啊，还有一些绩优的这一些比如说大的一个消费类的板块呢，可以作为一个底部的一个布局的一个方向，那么对冲一下这种科技板块这种高波动带来的一个影响，也是可以做这种措施和平衡的。就是最近的一个盘面的一个情况。
1: 嗯，好，就对于科技股的这个位置啊，调整的幅度深度，你有一些判断吗？
2: 嗯，我觉得这个位置调到30%以上哈，就是我们可以看高标的这种核心的龙头股哈，比如说中继，比如说兆易这一些相对比较有人气的成交量大的一个股票，如果这些股票调整到30%。左右，那么有可能会又会成为一个比较 就是说有一些机构资金吧，就是可能会重新的一个关注的一个点。

0: 应该来讲呢，这种调整的一个幅度不至于到50%这种幅度啊，这种可能性可能会比较小啊。
1: 好的，谢谢。这个来自于湘财证券的黄子龙给我们带来的分析点评，再见。
0: 好的，好，谢谢。
1: 好，各位朋友们啊，我看到了平台上面有很多的一些留言，有一些互动交流。那么我们稍事休息啊，在一段广告之后呢，再回到下面一个整点，就是那个下班的大家谈的节目当中，跟各位一起来交流互动啊。我们稍事休息，下个整点啊，5点再回来一起聊聊今天的盘面啊。
2: 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0: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1: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0: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1: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0: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2: 感知未来，投资现在，紧跟智能时代投资逻辑，揭开数字背后的财富密码。交易进行时，每个交易日11点，带你站在明天，投资今天。
3: 北京时间18点整，
4: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
5: 上海第一台，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6: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5: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60分，周一至周五18点，
7: 我们不见不散。
8: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9: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8: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9: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8: 啊！
6: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3: 北京时间17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0: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1: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2: 看行情，
11: 用九方
12: 选股票，
11: 用九方
12: 做交易，
11: 用九方。
10: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3: 第一财经广播，
13: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4: 好，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先来看看上海天气啊。根据上海气象台的预报，今天和明天是阴到多云，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阴。明天的午后局部地区有短时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可达大到暴雨，南到东南风3到4级，明天下午起4到5级，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25度，请各位注意天气的变化。

0: 股市大家谈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冠名播出。
1: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0: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 下班了，照管公司的生意，看看自己的钱口袋。下班路上，看看阿基米德上有点啥。股市大家谈，
3: 下班才来。
4: 股市大家谈啊，欢迎各位在第二个小时继续来聊天，留言说说大家的这个今天的一些盘面操作，对吧？前面一个小时听了几位听众的电话，感觉风格是第一，大家还是喜欢买一些相对比较超跌的品种啊，今天还是有一些操作的，对吧？本周有一点操作啊，买一些创新药的部分的医药的品种。这个买一些这个后面涨的一些科技，后排的科技，另外呢，大家对于市场当中的一些跌幅啊，指数的跌幅，整体觉得哎，只是科技股上升途中的一个剧烈调整啊，可能现在目前还没有调整到位啊，大家可能有各种判断，比如分析师说是有30%啊

0: 这样的一个个股跌幅，科技股。然后呢，有听众觉得这个位置上面要调到什么位置啊？就是指数要调到什么位置、什么位置等等，啊，补缺口了怎么样？那么关键是其他的一些朋友们在这个位置上面是如何来思考的，对吧？对于老登品种，有很多朋友其实都非常感兴趣啊。有人说看到了两个月的这个翻倍，有一些老登股。但是对于很多的这些拿这种老登资产的朋友，一定不是2个月之前才买的，他可能是2年之前，甚至还真是2年之前，最低最低啊，2年不到，那个9月24号起的行情嘛，对吧？快要2年了啊。那个绝对的指数低位2600多点的时候去买的一些老登资产，经历了2年的轮回啊，就到现在为止啊，有多少品种，涨幅是多少，对吧？之前有过一个统计啊，我看到过数字的啊，反正不知道经历了这波反弹之后是什么情况。之前的统计数字非常可怕，有300多只股票是低于2024年9月24号那个极低值的，300多只，313只那个数字好像是。就是5000多家里面313只低于那个价格，就是比那个位置还低。还有些品种呢，可能好像有大概1000多只是低于3000点，就是比2600稍微高一点，但是3000点呢，稍微也就差不多或者就更低一点。所以这个数字也蛮吓人的。对于他们来说，真的是属于超跌反弹。你以为2600你买的股票一定在4000多点能够赚钱吗？不一定，还真不一定啊。那么如何来看待这个市场的波动呢？各位可以来跟我们交流交流啊，打个电话说说看你对于目前市场的一些操作节奏啊，我们这个一会儿来交流交流。
1: B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2: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1: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3: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1: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4: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1: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她的下午茶时间。
5: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1: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0: 好，回到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聊聊市场的这个波动和变化啊。刚刚有朋友说到了某某证券啊，这个对，是因为人家是那个嘛，存储概念，存储概念啊，存储持有概念啊，对吧？不一样的，不一样的，属性不一样。其实有可以说半只脚是科技股啊。然后还有朋友说买在2600，套在4000点。那今天不是有个段子？刚才我们有听众也说了，说那个叫什么？科技股2天跌掉18%，然后那个叫什么老登股3个月才跌25%啊，那还是证明老登香，对吧？下面我们来接听这位是1号线黄先生啊，黄先生你好。
6: 哎，你好，王莹。
0: 你好。
6: 哎，我就是还记得吗？就是我是那个同套了30年的。
0: 啊，记得记得记得记得记得。
6: 我现在哎，我跟你说，就是今天你来了，我特意打电话嘛。因为周五你不是做了一个网络直播吗？
0: 哎，对，
6: 就是，
0: 上周五
6: 的那个。
0: 对
6: 对
0: 对对对对。
6: 哎，我看了，首先我告诉你，你直播的时候我没看，我是看那个讲演的那个，知道吗？因为以前你跟江岩也做过嘛。然后我又有个朋友推了你跟那个于先生的。我看了他以后，我感觉到好像我更贴近于先生的这个做法吧，或者他说的我更信他吧。所以我当初在就等于说是在上周五的时候也有这个想法，因为我有很多好的票都卖飞了。当时我的内心斗争就是说，我是追那些卖飞了的票，还是坚守我原来的就是那些老灯，对吧？后来听了你那个节目以后，我那个时候脑补就在想，如果要是王颖做节目，我跟王颖怎么聊？还没想到今天还真的碰到了，对吧？但是我的做法是很简单，我就是不追了。那些 长得非常天的，我就让它飞吧。如果我有手上还有点底仓的，我还在玩儿，
0: 嗯，
6: 对吧？然后呢，我就把一些多出来，不是卖飞了，不是资金就多出来了嘛？多出来了就买到券商里去了，因为券商有一次做节目，
0: 嗯、
6: 因为你那个时候还不是代班主持的时候，我跟你说过，
0: 嗯，
6: 我看好券商，但是那将近有一年多了，券商一直表现不好，
0: 对对对，
6: 这一波券商算给我赶上这一波了吧？
0: 嗯，
6: 应该是这个一个说法。然后呢，就是昨天跟今天的那些飞在天上的股票都在调整了。
0: 嗯，
6: 我的那个转债，因为我一直用网格做转债呢。
0: 嗯，
6: 一样跟着今天也在调整。
0: 嗯，
6: 但是反过来，我前几天就是周一、周二、周三补的那些老灯股，今天表现特别的亮丽。
0: 嗯，
6: 而且都给我就是有10%+的涨幅，就单日涨幅。有一个就是刚才说的那个叫化学制药，
0: 化学制药，嗯，
6: 两连板了，
0: 嗯，
6: 对吧？两连板了，因为你一查就查到减肥药，它排第二名，
0: 嗯，
6: 对吧？因为原来我买它的时候是有一个概念叫什么呢？就是新多多概念，
0: 嗯，
6: 不是新多多那个新闻一报道以后，它的股票一路往下杀嘛，对吧？
0: 对的，
6: 我才关注到这些票，然后我就买进去了。嗯、但是买进去不是说马上就涨啊。也跌了好长一段时间，等到现在应该说这个就热度早就过去了，人家都到 AI 都到存储芯片，谁还关心制药呢？
0: 嗯，
6: 对吧？但是我买了好像给我两个板，我还是还蛮知足的吧，
0: 嗯，
6: 应该是这么说。所以后来我就感觉到一句话，就是不能随便乱切啊。嗯，你如果是这个赛道，你就盯着那个赛道，
0: 嗯，
6: 切过去，要么切的过程中会翻车，
0: 嗯，
6: 要么切过去是挨打的，这两天的行情反而证明了这一点，所以我要特意说一下，
0: 嗯，
6: 你周五做的那个节目对我当初的那种纠结犹豫，还是起到猛灌拳作用的吧？
0: 哦，
6: 应该是这句话，
0: 嗯，
6: 对吧？所以我，哎，你说。
0: 我就是想法，就是如果按照上周五我们聊的那个，就是这个观点的话，觉得科技股会有一波调整嘛，然后这个波调整是全球的这个一次就集体的调整啊，然后这波调整的大致的这个位置啊，可能会比较的低啊，就目前只是说刚刚开始啊，你个人的想法也是这样吗？
6: 是啊。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我上周我看了你这个节目，我不是说嘛，听了蒋燕老师说的，热血沸腾，好像应该要切过去，对吧？
0: 嗯嗯。
6: 然后看了你做的那个节目，有点降温，对不对？
0: 嗯。
6: 后来我自己在分析，我还是那句话，我还是跟着我原来的赛道走，别切了，万一切了出点事儿来不好玩，
0: 嗯，
6: 对吧？
0: 嗯。嗯
6: 就是这个意思，而且我也跟你说吧，就是说我手上有一个转债，它曾经到过800，
0: 嗯，
6: 我曾经在跟包包做节目的时候也说过，我在800上我就不淡定了，我说我在700块的时候我还淡定，800我就不淡定了，我就把它就是抛出很大一部分，不按网格做了，就那个时候就是留了两单以后，其他的全抛掉，
0: 嗯，
6: 哎，这两天倒是真的很给面子啊。现在700多破了，680了已经，
0: 嗯，
6: 对吧？那我肯定要买回来了，
0: 嗯，
6: 我不管它基本面发生了什么变化，最起码我在网络上是没查到，但是它价格便宜了100多块钱，对我来说，我做网格的100多块钱很大的诱惑嘛，那我就开始抄底嘛，当然不一定抄得到是底啊，说不定明天它也还跌，
0: 嗯，
6: 比今天更低都有可能，但是最起码我。说的是什么呢？就是说我没切到光里去，我还是很幸运的，最起码我坚持自己的那种风格或者坚持自己的理念，不乱变赛道，
0: 嗯，
6: 今天的收获还是在账面上就已经看到了
0: 啊，
6: 对吧？
0: 那就是光这个事情是这样子，就这波这半年以来你买过科技股吗？
6: 我有一个半导体股票原来就有的，然后呢，最近一段时间呢，我一直在网格做那些波动嘛，因为我可以这么说，除了昨天跟今天以外，前段时间我也是蛮纠结的， 但是呢，它有一点好，
0: 嗯，

0: 好在什么地方呢？他们都有波动，不是前段时间各种各样的消息，今天涨，明天跌，今天涨，明天跌，对我网格来说是非常友好的，所以我还这个半导体股票一直没有卖飞掉。但是今天不一样，今天跌了9个点，确实有点吓人了，我只能这么说，对吧？其他的卖飞掉的各种票，那我再举个例子吧，就是做超级电容的，后来有很多人给它加了新概念。我买的时候就是超级电容，我36块跑掉的，我以为还可以，涨到70几块我都有点想不通了。现在是110，这些票就是当初我为什么有这种纠结，其实就是因为手上曾经有过的票卖飞掉的好多好多，所以我就在那个老灯里面在潜伏，潜到上周五，我不是说看了节目以后，我还是坚定自己的信念。如果没看到那个节目，如果真的切过去了，那今天就是挨打嘛，对吧？
1: 对，
0: 所以说这还是运气的问题咯，对吧？当然了，您那个节目是很好的，我首先要说一下啊。
1: 谢谢，然后那个你对老登接下来的那个买入的老登资产有些什么想法呢？打算怎么样操作？
0: 我的操作还是按照我原来的操作方法，就是用网格。如果要是今天它涨得好的，我今天有个票涨12%，那我肯定要给它嘛，对吗？我不管它明天再怎么好，我还是按照我原来的节奏先给它再说，对吧？因为这个老邓倒是说起来话长了啊。你还记得你当初没做代班主持的，我一直跟你聊天的，有个叫 ChatGPT 的概念，这个个股，而且曾经有过他的那个什么时空人离婚了，然后跌了以后，然后我就是在那个时候嘛，就是2700点以下，唯一坚持买的就是这个个股，它叫互联网服务，那个行业算互联网服务，但是它今天就涨12%。因为我也不可能知道它会涨那么高的，但是我还是按照我原来的钱多出来就潜伏到这些票里面，它肯定不是最近的热门题材。今天它为什么涨，我自己都不知道。但是我的软件提示它有资金流入，大概有净流入上1亿元吧。然后我们那个资金分析图就看得很清楚，大资金是红的。中资金、小资金、散户资金都是绿的，往下的，那么就等于说是资金在引导嘛。最起码今天我理解是资金在引导，明天后天有什么消息咱不知道，对吧？但是我的操作很简单，你只要敢涨，我就敢把手上的筹码兑现。同样的，如果我手上的股票你只要敢跌，我就敢买。我再告诉你一个啊，这个你可能就不知道了啊。一个天津的房地产股，
1: 天津的
0: 现
1: 还
0: 在很便
1: 房
0: 宜，
1: 地产股
0: 哎，很便宜，很便宜了，2600点都破了。我前段时间也买过的，但是它没有靓丽的表现。但是我个人是这样认为的，房子总是要有人住的嘛，对不对？它已经跌到已经2600点以下了，我不指望它马上给我回报，但是我可以这么跟你说。我拿着这种股票，我蛮笃定的。为什么蛮笃定呢？因为它又够便宜嘛。最起码在我的理念中，只要便宜的东西，它必须有价值，对吧？因为它跌到这个价值是跌出来的。同
1: 你不
0: 样，
1: 怕
0: 我
1: 它
0: 反
1: 退
0: 过
1: 市
0: 来，
1: 吗？
0: 它不会跌的。它是天津的国有企业呀，
1: 国有
0: 就
1: 企业
0: 是那
1: 不，
0: 国资委的
1: 国
0: 呀。
1: 资委也有退市的呀，央
0: 啊，对
1: 企
0: 呀，
1: 还
0: 当
1: 可以
0: 然了，
1: 退市呢。
0: 国资委肯定有退市的，对吧？但是为什么我说它不会退市呢？因为这个股票可能就像那个同30年差不多，它没有30年嘛，20年肯定有了。我做这个股票，从它上市开始，后来就一直在做，一直在做。曾经房地产有过一个辉煌，我跟着它往上走，现在它没落了，又便宜了。我感觉到人家说捡破烂嘛，再捡点回来吧，是不会有第二波的辉煌？我不知道，但是
1: 要第
0: 最
1: 二
0: 起
1: 波的
0: 码，
1: 辉煌，那必须得有人。你刚刚说的一句话很好，就是房子终究是要有人住的，人呢？
0: 你说的这句话，其实因为我本来行业就是房地产的，
1: 啊
0: 知道吗？
1: 啊，你是房地产
0: 你
1: 行
0: 这
1: 业，
0: 个
1: 是开发还是什么？小开
0: 开
1: 发
0: 发
1: 商，
0: 商
1: 哦，房地产开
0: 啊啊，
1: 发啊，那行，
0: 我就告诉你，我在这个行业的有一个就是切身的体会是什么？房地产涨的时候，我们都不知道它为什么涨。同样，现在跌的时候，最起码国家政策我们已经放在那，我们知道它为什么跌，但是不知道它为什么会跌到这么低。这两个就是一个极端，知道吗？就等于说是我个人的认知，对这两件事情是无法解释了。但是无法解释，但是有一点我是始终坚信的，因为它是天津的国资委的，而且它的业绩虽然不怎么好。但是从来没有亏损过，它就一直是这种比较温吞水的水平。同样，它这个股票在房地产如火如荼的时候，它也是温吞水，跟着大部队慢慢走，知道吗？所以它就是这个虽然上市公司，但是我感觉到它就跟老的国有企业有点像，不死不活的那种状态，所以我不担心它退市。知道吗？而且就我再回过头来说一句话啊，这可能有点拖大了，因为我这个个股的持仓成本现在是负的，知道吗？哪怕它退市，那就等于说是你玩了一把而已嘛，对不对？你最起码没赔钱嘛，对吧？
1: 那你说
0: 所
1: 明
0: 以这
1: 你有几个房地产股啊？除了这一个以外，应该还有其他的。
0: 就这一个了，就这一个了，
1: 就这一个了，
0: 其他的啊，
1: 之
0: 其
1: 前有
0: 他的
1: 过。
0: 房地产。其他的房地产股我都不卖出了就不补仓了，因为这一段时间不是房地产跌得很惨很惨吗？还有人老是说某科某科的嘛，对吧？我看了我也真的是说句实在话，真的是惨不忍睹啊！曾经的行业老大，对吧？所以我为什么要买天津的？就是因为它是国资委背景的。知道吗？如果你要我买某科，我肯定不买，对吧？因为咱不了解这个什么底细嘛。因为我当初在那个就房地产行业里面做的时候，一般有国资委背景的或者有央企背景的，那绝对是一种金字招牌呀、啊，对吧？你碰到民企啊，碰到什么的，哪怕你拿的地再多，市中心再好。你跟他合作的时候，心里总是有个小九九在晃悠吧，应该这么说，对吧？这大概是我的一些个人体会吧，啊。
1: 是的，好的啊，谢谢这个黄先生给我们带来的观点啊，再见。
0: 啊，再见，再见。
2: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股民朋友们好，我是别六方，还在看低位方向的必须注意的。关于提振内需的消费刺激政策里面，哪些低位行业能成为2026年的大主线呢？每个交易日中午11点和下午4点，我都会在抖音直播间分享对近期政策的解读和看法。抖音关注七十五万粉丝账号汇整别言社，记住，抖音关注七十五万粉丝账号汇整别言社。大家好，我是别六方。欢迎收听今天的汇证大咖说。今年上半年呢，国产替代的芯片和半导体方向走势非常强劲，尽管没有人工智能链那么的强，但是也算是市场主线方向了。近日，国际芯片巨头英特尔 CEO 陈立武在播客访谈中明确，传统芯片制程逼近物理极限，产业增长重心转向材料革新，并且锁定了五大核心赛道：玻璃基板、氮化镓、碳化硅、磷化铟、人造金刚石。作为未来5到10年技术突围的关键，此番表态为整条上游材料的产业链带来了明确的景气指引。AI 算力、新能源、光通信、先进封装赛道同步打开增量空间。玻璃基板适配高端算力封装，碳化硅、氮化镓覆盖功率器件，金刚石解决高功耗芯片散热痛点。同期海外市场，无论是美股还是日本股市。半导体芯片也是持续增长走强，国内的 AI 芯片大基金持股方向，先进封装、光刻胶、半导体核心材料端表现不俗。下半年随着技术进一步的更新和迭代， 有望继续保持一定的投资价值和节奏。

一个交易日中午11点和下午4点，我都会在直播间分享我20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抖音关注75万粉丝账号汇正别颜色，就可以听到我的直播了。记住，抖音关注75万粉丝账号汇正别颜色，我们一会儿不见不散。汇正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0: 这里没有投机取巧，只有真诚以待、授人以鱼的知识服务。这里没有以讹传讹，只有乐于分享、互相鼓励的同学情怀。身处闹市，专注一事，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加入一财之道，和千万同学一起学习财经真知识。
1: 好，股市大家谈，我们继续来接热线啊，有位一号线的严先生，严先生你好。
2: 哎，你好，
1: 你好，
2: 王老师。
1: 哎，你好，严先生。
2: 哎，是这样，
1: 嗯，
2: 我刚刚本来我今天想做一个听众的，但是我听到有，刚刚那有人提到了拼多多老邓，我其实想说的是，我也是买的拼多多的
1: 哦，
2: 某个光伏概念的，
1: 光伏概念啊，
2: 今天是。对，它今天虽然是涨停了，
1: 嗯，
2: 但是它套人套的也很深呢、啊，
1: 嗯，
2: 它我应该算还算是半截去抄底，结果没想到还是被抄家了，
1: 嗯，
2: 到现在就算今天还有个涨停，我还亏了30%多，
1: 嗯，
2: 但是相对于那些科技的新股，我虽然今天是这个大跌。但是我的利润点过后啊，因为我的基金，我是基金主要重仓的 CPO，
1: 嗯，
2: 然后我的基金的利润基本上总体来说是50%-60%，
1: 嗯，
2: 然后半导体设备这一块基本上就有90%多了，
1: 嗯，
2: 哪怕今天它跌的被我10%，我也能扛得住，
1: 嗯，
2: 所以我就是想说，就拿网上的段子来说，它就是。你今天亏了才代表是主线，你要是赚了，你要反省一下自己。
1: 嗯，那就是对于这个光伏的话，你个人就是说还是继续持有吗？
2: 对，因为我就是那种，我是因为之前我也是咱们的那个老听众，然后我就是想挑战一下，一只股拿个1年2年，然后死拿到回本那种。
1: 啊，你是什么时候买进去来着？
2: 那个买的比较早吧，还是三四月份时候买的。我还有一只其他的，应该算是机器人。
1: 嗯。
2: 机器人板块的，是外包装 pink 材料那一块。
1: 嗯。
2: 那个买了有快1年了，还是被套的。
1: 匹克材料那块啊，去年大概是过年之前，那个涨得蛮好的，对吧？
2: 是，我是去年差不多9月份买进来的、
1: 哦，
2: 然后期间有一次回本，然后当时就想格局一下嘛，然后结果就一路跌到现在。
1: 嗯，
2: 然后反正我是习惯了死拿，然后我就不回本，我是不会卖的。
1: 上一次回本你没跑，那这次应该不止回本了，回本还打算大就是赚点钱再走，肯定有这种想法。
2: 嗯、对对
1: 对，
2: 是因为我是主要就是。重仓，我主要操作是基金，然后就是小范围的，就是在股票里面场内试下水。但是我发现我的选股能力确实不行，
1: 嗯，
2: 基本上每一次都能踩中那个高点。然后，因为我可能对我们这种小白来说，没有说像老股民那种有盘感啊，什么场内做 T 啊，就没有那种感觉、
1: 嗯。
2: 但是基金不一样，基金，他我就死拿，我就怎么样，我都不说亏吧。哦，当然了，不是那种选择那种老灯板块的以外，其他的基本上都是能赚。特别像 CPU 啊、科技这些主线，你虽然看到是高点，但是你如果那个时候高点趋势是对的情况下，我个人认为就是你踩到了高点，你哪怕被套。

0: 一下你立马就能回本，还能赚。但是至于其他的那一些板块，就很难弄了。
1: 嗯，那像这个，你最近拿的基金的话，主要是买些什么基金呢？
0: 主要我基本上就是买的重仓就是 CPU，就是光纤这一块，然
1: 嗯。
0: 后就是半导体板块这一块，其余的就再加一点点机器人呐、航天呐、这些。本来一开始以为会好的，但是一直被套着的，然后反正主要是重仓还是光纤 CPU 这里。
1: 嗯，那不错啊，那基金的收益率应该比股票好很多啦。
0: 哎，真的就是好太多太多了，就所以我，但是我就是因为当时膨胀了嘛，然后就觉得哎呀，场外都玩的这么好，那我就玩一下场内，结果没想到场内
1: 嗯，好。
0: 被教育了一顿，就基本上就没赚过钱。
1: 嗯，好，那基金打算继续持有 CPU 这些东西，对吧？CPU 基金。
0: 对，我还是相信科技还是主线，因为科技它虽然是跌的猛，
1: 嗯，
0: 但是它回的也猛。对。
1: 好的，谢谢严先生给我们带来的分享啊，再见。
0: 好，谢谢。
2: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百年老字号黄酒沙洲优皇携手中国财经60分，全方位大容量传递国内外财经信息。周一至周五18至19点，由沙洲优皇倾情呈现。
3: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4: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3: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4: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3: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与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2: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5: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6: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7: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试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2: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0: 股市大家谈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冠名播出。
1: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2: 选股票，
1: 用九方
2: 做交易，
1: 用九方。
0: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下班了，照管公司的生意，看看自己的钱口袋。下班路上，看看阿基米德上有点啥。股市大家谈，
4: 下班才来。

0: 股市大家谈，下班才来啊！这个我们来接听热线电话啊。下面有一位一号线的，是一位浩亮先生是吧？你好，
1: 哎，王姨好，
0: 你好，
1: 你好，好长时间没对过线了。
0: 你最近是什么风格？
1: 今天没什么风格，等跌好吧？等，
0: 哪
1: 主
0: 个
1: 要
0: 跌？
1: 是什么
0: 等
1: 呢？
0: 哪个跌啊？
1: 等好多东西跌了，
0: 等好多跌啊？
1: 等好多跌啊，然后等月线再破7月线，就要大规模进场做空。但是今天没什么动，然后另外一头还是按原计划，白酒要买20份。还是四份，今天还没跌到位，只买到第
0: 等等
1: 四份。
0: 等等等等，我先跟不上那个梗啊！白酒要买多少？是20份？是什么东西
1: 要
0: 啊？
1: 买20份，要分20档来买，每跌
0: 哪
1: 2%买
0: 白
1: 一
0: 酒
1: 档。
0: ETF 啊？
1: 不是白酒 ETF，白酒的个股，好吧？
0: 茅台啊？
1: 不买，茅台肯定是不买的，
0: 哦，
1: 茅台没到位了，
0: 到
1: 好
0: 位的
1: 吧？
0: 白酒，你看中了什么白酒啊？要。
1: 这个就个股就不说了，但
0: 哦，
1: 是我
0: 就是
1: 分
0: 选中
1: 二
0: 了
1: 十
0: 一
1: 档，
0: 个，
1: 就是要给一个空间，能跌40%出来，然后在这里面买，能买多少是多少。现
0: 从
1: 在才买到
0: 第几分？
1: 四份，
0: 第四
1: 买
0: 份，
1: 到第四份，
0: 哦，1/4，1/5，
1: 就才跌了6%，好吧？因为这个东西呢，只能说现在有点价值，但是你不知道底在哪里，好吧？然后。为了这个白酒一点份额呢，稍微有几张空单做个对冲，是用50来对冲的。
0: 用什么东西对冲50啊？
1: 上证五零，
0: 上证50去对冲
1: 用
0: 白
1: 上
0: 酒，
1: 证五零来对冲，
0: 白酒不就是在上证50里的吗？为什么用
1: 不不
0: 这
1: 不
0: 个玩意儿对冲那个玩意儿？
1: 不，那你五粮液就不在上证指数里嘛，就在
0: 不是，
1: 深圳
0: 那
1: 的
0: 是
1: 那
0: 因为
1: 指数里。
0: 特殊，那就今天刚被调掉，没赶走嘛，刚刚被赶走。
1: 赶走啊？
0: 啊，
1: 不
0: 不是
1: 是
0: 赶
1: 沪
0: 走。
1: 深三百呀，说的是上证五零
0: 哦，是也一样的呀。就是这个东西的衡量标准，就是你涨得好不好，市值大不大。当你市值缩水的时候，你就会被剔除掉嘛，
1: 对对对对，
0: 对
1: 今
0: 吧？
1: 天其实你看个股跌的不多的，也就3000多家，但问题指数厉害，就是因为科技头上一些权重跌，对吧？但今天我认为啊，味道就是。它是有一定意义的，这个意义不在 A 股上面，
0: 在
1: 在韩国股市上面，
0: 韩国。
1: 在韩国股市上面啊。那回头说一句 A 股，A 股上半轮是银行牛市，下半场是科技牛市。如果科技牛市结束了，就是牛市结束了，
0: 那现在
1: 这
0: 是
1: 个
0: 牛
1: 非
0: 市
1: 常
0: 结束了吗？
1: 很有可能要结束了。现在可能是熊市初期头上，
0: 熊市
1: 好吧？
0: 初
1: 因
0: 期
1: 为
0: 头
1: 银
0: 上。
1: 行这里板块。我们银行板块肯定是已经转熊市了，所以现在就等科技的牛市结束。科技牛市结束要美股那边牛市结束，美股那边牛市结束非常重要一个。现在半导体的风向标在韩国，韩国今天跌得非常厉害，这种跌它是有怎么讲啊？把它概括成，如果有一只股票它在涨了非常凶的情况下。涨了很多，然后到了头部有一个重大的利好，还要再投资多少多少，将来业绩还能多少多少。在这种重大利好面前，它不涨了，它倒跌了。你认为这个股票你应该买还是应该卖的问题？实际上，把这个问题转到韩国股市，你想一想，就是这个问题。现在就是三星、海力士是赌国运的，然后。大家鞠个躬，然后好多这两家企业要做天量的投资下去，在这种情况下，它不涨了，
0: 那
1: 是什么情况？再想一下
0: 有
1: 就，
0: 没有想过做空韩国股市呢？
1: 没有渠道，
0: 哎呦，港股有的，有的，
1: 没有，
0: 有
1: 没有，
0: 那个 ETF 2倍做空，
1: 没有韩股那边只有2倍做多海力
0: 哎，
1: 士。
0: 有2倍做空，来给你搞
1: 没有没有，
0: 来来来来
1: 有
0: 来来，
1: 我早就要买了。问
0: 有
1: 题是
0: 两
1: 没
0: 倍
1: 有，
0: 做空三星电子，
1: 我没扫到
0: 没
1: 过，
0: 找到吧？给你
1: 我
0: 代
1: 没
0: 码
1: 看到过。
0: 0073 0743 47，我给你代码好
1: 零
0: 了。
1: 七三四七啊，
0: 哎，2倍做空三星
1: 我，
0: 电子来。
1: 我看到这个了，我倒没注意，因为我没买过这个东西，没买过这个东西啊。你那好，有2倍做空海力士吧？
0: 没有，海力士只有做多。

0: 对呀、啊，所以我盯的
1: 一
0: 行
1: 样的
0: 业
1: 呀，
0: 是跟三
1: 三
0: 星的，
1: 星跟这个一样的，
0: 啊，
1: 没什么区别，都
0: 对，
1: 是三
0: 三星
1: 兄
0: 是
1: 弟。
0: 可以的，
1: 哎，
0: 三星，啊，这个可以，我加个自选啊，
1: 啊，
0: 因为我倒是真没注意过，
1: 啊，可以考虑一下啊，对吧？
0: 可以考虑一下，可以考虑一下，
1: 这个跌
0: 比较
1: 起来
0: 便
1: 也
0: 宜
1: 蛮
0: 嘛，
1: 多
0: 几
1: 的，
0: 分钱嘛，
1: 涨起来也比
0: 几
1: 较
0: 分
1: 多。
0: 钱嘛，
1: 哎，
0: 对吧？
1: 对，几
0: 对，
1: 分
0: 几
1: 钱，
0: 分
1: 对，
0: 钱嘛，就是稍微扔一点，哎，这可以考虑，好，明天那边买一点，
1: 做空
0: 好。
1: 好吧，做空对，
0: 可以的，可以的，可以
1: 然
0: 的。
1: 后美股呢，有没有考虑过做空美股？
0: 美股一直在买，是两倍做空的那个纳斯达克一百，
1: 那2倍做空纳斯达克100
0: 对的，现在大
1: 效
0: 概
1: 果
0: 套
1: 好
0: 的
1: 吗？
0: 15%了，
1: 套了15%，
0: 套15%，
1: 你给他极限是多少？套多少割掉？还是说一直拿下去？
0: 现在可以拿一会儿，应该问题不大。
1: 不是套了15%嘛？就是你就
0: 差了15%，因为一路上来一路买的，那个，
1: 啊一哦一路上来一路买
0: 对的，对的，
1: 打
0: 对
1: 算
0: 的，
1: 再
0: 对
1: 补仓吗？再补点吗？
0: 的。今天晚上可以补点，大概，先
1: 那
0: 看今天晚上情况，可以估计明天早上可以补点。
1: 那有没有想过再做空一些那个美国的科技的就权重，比如说做空英伟达？
0: 又2倍做空英伟达，这个不做的。
1: 那为
0: 因
1: 什
0: 为
1: 么？
0: 现在英伟达现在是科技老登了，已经
1: 科技老登，
0: 科技老登了。
1: 你觉得它跌不动？
0: 也不是跌不动，就是如果是美股如果掉头，纳斯达克100够了，
1: 够了啊。那你
0: 够
1: 是
0: 了。
1: 哪边压的比较多呢？就是美股上这个做空单压的多一点。
0: 港股就那点钱，好吧，不存在多不多的。
1: 那还是 A 股这边是你的主战场。
0: A 股这边嘛，资金分两批啊，一批一批放在那边，除了不用的，你每天打打回购，对吧？白酒到位了就买一点，另外你就等着7月线到位，然后做空呀。
1: 7月线到位是吧？
0: 7月线破位就空
1: 7月线
0: 呀。
1: 破位，这两天那个叫什么期权科创的那个50期权跌幅都是蛮
0: 没
1: 大
0: 看，期权我不做，因为成交量太小了。
1: 的。成交量太小，你资金吞吐量不够啊？不可能啊！
0: 期权几个核心品种其实成交量都不大的，好吧？其实我们国内期权的指引意义其实不大，因为它对冲作用因为成交量太小了，所以它对冲作用就起不来的，好吧？对冲作用有的只有股指期货，还有现在还有一点对冲作用，
1: 那
0: 好吧？
1: 你白酒这块的这个仓位打算一共就20份的话，占到多少仓位呢？
0: 20份仓位大概在1500个左右吧，现在
1: 大对多少仓位啊？
0: 1500个左右，大概认这点，反正现在还没还才现在才300个下去呢。
1: 虚拟盘，实盘，
0: 直板，
1: 实盘啊，实盘啊，你如果说再套，打算给他套多久呢？这些计划，
0: 这人家类债券买了不动。
1: 这个也
0: 但
1: 可以
0: 是
1: 类债券
0: 为什么？其实现在已经是类债券已经是可以了，
1: 啊，
0: 但问题为什么现在？因为现在我认为是熊市初期，熊市初期就是不管你跌不跌，早跌晚跌，早晚要跌，它问题只是跌多跌少的问题，不存在跌不跌的问题。所以熊市初期是普跌，只有等这一波初期的这波普杀过去以后，你才可以重点的去。做一些，比如说红利啊，或者那些比较便宜的那种，你认为这个现金流算得过来的一些东西，你可以去做。但它能够第一波能杀到什么位置，杀成什么样子，你不知道。
1: 那你这个不是熊市初期普跌要下一段时间，那你不是已经老早买了吗？那你为什么要跟熊市对着干呢？
0: 我现在分到买呀。
1: 分到嘛，你已经四档进去了。
0: 4档进去吧，还有16档在后面，是吗？
1: 万一
0: 等它
1: 熊
0: 熊
1: 市
0: 市第一波
1: 刚
0: 下
1: 刚
0: 去，
1: 在初期的初期，你16档已经全部开完了，或者开到了8档，那怎么办啦？
0: 熊市出第一波跌完以后，后面是分化。至于它后面跌不跌，你当着债券类债券买，你有什么问题啊？你让它去掉了，你只要你不上太多的杠杆都没有问题。
1: 就输时间不输钞票，对吧？
0: 也可以这样认为，
1: 啊啊啊啊！
0: 可以这样认为。
1: 那你，
0: 你因为什么？现在你我之前讲了3个标准，第一个 你

0: A 债券你现在最差收益年收益要到至少到3%，这样你业绩弹性如果稍微有回升的话那就 OK。第二个你等它跌，实际上你收息率是上去的，那么这样你安全面积又有了，对吧？第三个就是在你所有的现金把负债全部覆盖掉以后，然后你去算你再不生产你5年10年你能生产多少酒，把这些酒按照现在价格卖掉能回笼多少现金流，你把这些东西算清楚。
1: 那就是酒这个东西按照现在价格卖得掉，有人要？
0: 怎么没人要？怎么没人要？你把这些销量你算算，你然后打个折下去，然后按照现在价格，你不要生产。
1: 因为现在逻辑不是说什么年轻的那一代人后面的人不喝酒了吗？老的那队喝不动了，因为各种身体的原因。
0: 不喝酒吗？从2016年全国白酒的生产跟销量都在下滑呀。那为什么2021年还在涨？所以这种下滑是本来就是一种下滑趋势里面，但只不过是你现在选的一些白酒你不要太低档的，对吧？你高档的中档的一点，中高档的，对吧？一二线的东西
1: 就是高档的白酒还喝得动。
0: 当然茅台先放在一边啊，金融属性太多的你要让它去掉一点，对吧？如果是3位数我还是感兴趣的，4位数我是不感兴趣的。
1: 好，哎，对，还有一个问题，你对这个熊市的最终的出路方向位置大概是在什么位置上的？报个点位听听。
0: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熊市能到多少。现在还没到熊市了，你要是确认熊市，要整个月线大家再破一次7月线，那可能是彻底熊市。你可以去确认一下，可能。哎，牛结束了，对吧？现在只不过很多迹象，包括科技的疯狂以后，你包括韩国那边的对科技的一些态度，你可能判断这个东西可能已经到头了，或者差不多要结束了，你只能现在是这样判断。但你说指数上面出右侧了吧？没有。你说科创50今天跌那么多，你说出右侧了吧？没有。技术是技术，对吧？判断是判断，操作是操作，这个东西要分开来啊。
1: 哦，但是我觉得你的这个操作好像已经做好了。
0: 我对科技态度就很，我就从来不信这个东西的，我就碰也不碰，随便你涨多少高跟我没关系。你涨也不跟我关系，跌也不跟我关系。当然你影响指数可能跟我有点关系，但是指数关系不是科技个股的关系，好吧？
1: 所以你现在看好白酒。好的，谢谢这个听友浩亮带来的分享啊，再见。后面还有一位是3号线的南京王先生啊，王先生你好。
2: 喂，你好。
1: 哎，你好，说说你的观点。
2: 我个人认为，就调整是肯定是开始了，然后就是整个的科技股疯狂阶段已经过去了，现在也要进行调整。然后就是说整个大盘指数不一定会调多深，但是个股会剧烈调整，这是我的观点。
1: 调多深呢？
2: 调多深，涨得有多疯狂，尤其没有业绩，没有各种炒概念的，就是大幅的让所有人跌破眼镜的这种就是瀑布式下跌啊。
1: 瀑布式下跌了，就每天跌每天跌，也就跌到底。
2: 跌到对，跌到它这个不是底，跌到它这个泡沫给减掉，大部分减掉那个位置。
1: 那你说点位置吧，比如说指数跌到什么位置，什么跌到什么位
2: 置。指数嘛，不会跌太多，在现有上面最多调个10%吧，然后就是说这个个股是这个是剧烈，比这个指数要调的剧烈的多。
1: 那比如说那个涨得最好的，我随便举个例子吧，什么中继续创了、新易盛了这种东西，你觉得 CPU 这种东西跌多少呢？
2: 这个我觉得马上要中报了，中报看检验，如果中报差的太多，比如现在还是市盈率在700倍，那肯定支撑不住的，这个肯定要回落的。
1: 这种科技股、
2: 这个、
1: 你觉得市盈率多少倍合适呢？
2: 我觉得我个人认为是不能超过100倍的，你超过100倍以上，尤其没有那种就是科技，比如你这个基本面支撑业绩了也好，研发也好，市场占有率也好，各方面都不支撑，完全就是炒概念小盘，那是没有任何这个支撑力的。
1: 100倍算高，已经算是极限很高了，对不对？
2: 对对，肯定。
1: 那不好意思，我跟你说啊，刚刚给你举两个例子，那 CPU 的票人家市盈率只有50倍。
2: 那50倍那更好，那就是说 你能控制在

0: 太多。
1: 对，但是没有业绩支撑的纯粹炒概念的，那就是熊市啊。
0: 在目前来说，你觉得像这种龙头的品种这个东西，你觉得它也不会调太多，那怎么样证明它这个？你刚刚不是说嘛，要什么 A 杀了啊，疯狂下跌了，这个
1: 不，我
0: 怎么
1: 讲的
0: 做
1: 是，
0: 到呢？
1: 就是说对龙头股，比如有业绩支撑的、有市场占有率的、有这个就是研发各方面投入的，能真的经得起市场检验的，它跟它的中报密切相关。中报出来之后，在合理区间内的，让它的调整幅度相对有限。但如果前期跟着这些东西就是狂炒，就是没有任何支撑的，就是纯粹盘小炒概念的，那就是说你可能一时你看不到底。
0: 那这种跌呢，
1: 对，
0: 是要跟全球股市联动呢，还是说我们一个人可以完成呢？单个可以
1: 我
0: 完
1: 觉
0: 成？
1: 得我们市场跟全球股市没有什么联动关系，就是市场本身自己的这个运作呀，
0: 所以就是这 CPU 啊、光模块啊这种东西，跟海外的产业链也没有关
1: 没
0: 系。
1: 有没有多大关系，我们这个主要是替代产业，跟国外没有多大关系的，
0: 什么叫替代产业跟国外没关系啊？
1: 就是说我们这些东西讲实在话，就是以后它就要就是替代就是进口的那一部分。哎，这
0: 替
1: 个
0: 代
1: 进
0: 进
1: 口这
0: 口
1: 一
0: 那
1: 部
0: 部
1: 分，
0: 分，谁替代谁
1: 对
0: 啊？
1: 对，
0: 什么东西替代进口那部分？
1: 就国产替代，就是现在市场当中的进口这一块，
0: 什么东西去替代进口的那部分？
1: 比如像一些现在在市场当中处于相对的啊，就是高精尖的这部分，我们得逐步要替代，是这个大方向已经定下来了，
0: 哎，对，那么什么东西呢？比如说，什么东
1: 就
0: 西？
1: 具体行业是吧？具体行业嘛，就是少数这几个芯片啦。这个是什么？那个就是数控啊，数控机床这些东西啊。
0: 能替代现在就是说，
1: 就
0: 所以，
1: 现在是这个规划，但
0: 但
1: 是
0: 是
1: 真
0: 涨得
1: 正
0: 不
1: 替
0: 好的也
1: 代，
0: 不是这东西啊，涨得最好的也不是这些东西啊。半导体芯
1: 我，
0: 片是有一部分涨得好的，还主要
1: 对，
0: 这波行情起的不是海外链的光模块嘛？
1: 我现在对这个光模块这块不是搞的太多，我主要是还是就是基层于就是最基本的一块，就是芯片，就是制造业的这个高端数控。这块我关注的重点啊，
0: 数控机床啊，那就是机器人方向了。
1: 机器人它里面一个子方向啊，对，这是我最关注的，其他的
0: 机
1: 一
0: 器
1: 些
0: 人
1: 东西我
0: 也
1: 觉
0: 不叫
1: 得，
0: 替代了，人家发展，我们也在发展，也在，大家都刚刚起步，人家可能早一点起步的多一点吧，怎么替代也谈不上替呀，替也替不了。
1: 就是说在国内这一块，就是反正就是大方向定了，就是要有所替代，但不可能短期内全部替，就是说你能替代一部分啊，
0: 好
1: 对。
0: 的，谢谢这位先生给我们带来的观点啊。下面我们来连线的是来自于5号线的分析师申海俊啊，申海俊先生你好。
2: 哎，主持人你
0: 哎，
2: 好。
0: 大家对于今天科技股啊，就
2: 你
0: 是这个
2: 好。
0: 下跌啊，是不是科技的做头，有一个争论啊，你怎么看？
2: 我不知道。那怎么来说呢？首先一点，我不知道这地方是头，也许它真的是头，也许不是头，也许未来的光模块芯片还有继续创新高的可能性。其实我认为，就是说咱们说投不投，不能够当时做，而是过了3个月，让子弹飞了3个月，哦，原来。7月2号这个地方是头，但是呢，我还是那句话，就是说，对于当前的部分的热门板块的大幅的回调，但是你没看它前期涨幅有多快吗？多夸张吗？对吗？如果说我们真的用财务指标去测算他们的话，各个指标都是上100倍以上的市盈率的个股，难道资金不害怕吗？我相信资金有些时候是非常的疯狂，但是有些时候一旦来临风险的时候，它也非常的恐慌。就好比说现在买楼这些个股的投资者，他一定会慌，慌什么呢？哎呀，明天继续跌怎么办？对吗？但是也有一定的贪婪。为什么前期不天天涨，天天创新高，天天开啤酒，天天开香槟？您说他想的是什么？哎呀，这个涨是应该的，就应该天天涨。那所以说，在这种恐慌的情况下，其实就会酝酿出很多的恐慌的情绪嘛。这是无可厚非的。所以说，一定要有投资者来问我这个地方是不是头部，我就说一句，我不知道。但是这些个股的估值过高或者泡沫化，这一点你应该承认。
0: 但是
2: 哎，这个泡沫是不是今天破了？说实话，我怎么知道？如果我知道的话，2008年、2015年、2020、2021年年初，我一定打 call 啊。那是不是不可能嘛？没有一个东西是做得到嘛？
0: 是的，但是我们在看这个以市盈率作为衡量基准的话，我们就拿美股的一些科技股来说啊，因为这波是全球联动的啊。那是我刚刚看了一下，英伟达就30倍，

0: 对
1: 光
0: 呀，
1: 每光大概20几倍，
0: 那对呀，
1: 这个市盈率算高还是算低呢？
0: 我所以说问题问来问题就问很多的投资者啊，到底是美国的科技股有泡沫，还是中国的科技股有泡沫？你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如果说以刚才那位听众说的，我国产替代，那我说中国的泡沫小一些，国外的泡沫更大一些，对吧？但是如果说我们真的用财务指标去衡量的话，那我觉得就不能比了。哎，对吧？就大家一定要做到心里有数，什么意思呢？就是我最怕投资者他心里没数，我追了一个高风险、高波动的板块，或者是这个行业比较大的行业，或者估值比较高的行业，但是呢，他又不自知，一旦开始出现大幅的回调，或者是头部出现以后，那他的亏损，2020年那波消费股的下跌、医药股的下跌，那不就前车之鉴吗？
1: 那现在这个位置，大家会关注的是，如果放弃科技，如果不买科技，
0: 大家关注
1: 是
0: 的
1: 不
0: 是
1: 是空仓
0: 不是
1: 比
0: 不
1: 较
0: 买
1: 合适？
0: 科技的，就大家会关注的，就像刚才那位听众说的一样，就关注一下，哎，这些前期的抱团的个股一旦开始松动，那有什么板块会顶上来？
1: 不是泥沙俱下，是一个轮动的节奏，跷跷板。
0: 对呀，那现在3.5万亿的成交量啊，怎么可能短时期内就一劲往下跌呢？对不对？哎，所以说有什么板块能够顶住这个市场，或者是有什么板块能够顶住沪深300，有什么板块能够顶住上证指数，对吧？它能够做到一个平衡，什么意思啊？咱们这个世界是平衡的，你盲目的拉高某一个板块，那有些板块就一定会被放弃掉。但是，一旦那个板块开始冲高回落以后，那什么板块能够和这个板块取得一个平衡的一个状态？投资者还要明确一点的是，咱们现在的监管层需要的是，这股市不是一个暴涨暴跌的股市，这句话对吧？但是希望这个股市未来是能够稳健成长的一个市场。所以说，如果说真的是出现今天8%，明天又是8%，后天再来8%，那我认为从某种角度来看，不符合当前大部分的资本，包括监管层，他希望市场走出什么样子。
1: 就针对
0: 哎，所
1: 科
0: 以说你
1: 创，
0: 会看
1: 对
0: 到今
1: 吧？
0: 天，比如说那个，科创50跌了7%点几，你看上证指数大概也就跌了2%左右吧。
1: 对，是的。那对于这个上证指数来说，就是这个位置上面啊，每一次大家会觉得高低切都被骗的感觉。之前每一次这个，对吧？我们这句话说了，我觉得说了大概好几个月啊，说高低切了啊，切消费，切那个老登啊，然后又被打脸，切消费，消老登那么打脸，就哎这，
0: 凡是说这种话的，其实都是想在里面淘金的，因为他觉得每天都有机会，或市场有一天会出现这样的机会，我得准备好。但是我想说一句很简单的话，你就用基本面去衡量它，有些基本面的确在走坏，消费股在走坏，这也是不可否认的事情。但是你应该的确知道的是，市场不光有消费，也不光有医药，也不光有芯片，也不光有高科技，有各式各样的行业。有些行业说实话也不是那么差，但是的股价跌了很多，那这些个股值得我关注一下，
1: 好的，哎，
0: 对
1: 这个，
0: 吧？我
1: 对
0: 觉
1: 对
0: 得
1: 对。
0: 这一点应该是据说的高低切。哎呀，
2: 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3: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2: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3: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100倍的子行业。
2: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4: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5: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4: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儿。
5: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4: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5: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6: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7: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

0: 你选择哪一种？
1: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0: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1: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哪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0: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1: 下载阿基米德 APP，
0: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1: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2: 北京时间18:00，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3: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4: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3: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5: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6: 中国财经60分由百年历史品质黄酒沙洲幽黄特约播出。
7: 沙洲幽黄，清朝光绪年间传承下来的中华老字号黄酒，凝聚黄酒健康之精髓，每一滴沙洲幽黄都闪耀着传统与科技相结合的光辉。喝沙洲幽黄，品健康人生。
8: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及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共同为您制作播出的中国财经六十分节目，我是雨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以下新闻。中国经济半年报出炉，四大亮点展现上半年中国经济韧性和活力。今年前5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6%。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7月起向全国推开。首部针对快递过度包装强制性国标正式实施，快递包装绿色治理体系不断完善。畅通长三角地区和香港之间的互联互通，香港到义乌的首趟直达动车正式发车。暑期出游亮点破圈，机票价格入洼地，首飞潮起，避暑宝藏小城相继破圈。国际方面，世界黄金协会预测今年下半年黄金价格将趋稳。美国公布不及预期的就业数据，巴克莱质疑数据失真。今天的沪深股市震荡下跌，个股约3200多只。亚太市场收盘涨跌互现，欧股目前开盘多数下跌，原油期货显著的下挫，金价震荡向上翻红，美元指数显著走低。好，一起来听详细内容。
9: 洞察股市变化，分析金融风云，追踪市场走向，把握经济脉络。欢迎继续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
8: 欢迎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点评，来关注中国经济半年报。新旧动能加快转换是当前我国经济运行的鲜明特征。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稳中有进，制造业、出口、消费、投资等方面高质量发展，为经济平稳运行提供了关键支撑。四大亮点展现出了中国经济的韧性和活力。
10: 2026年上半年，实体经济持续壮大，制造业压舱石作用凸显，人工智能、新能源、高端装备拉动全产业链升级。5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5.1%，科创成果密集涌现，传统产业加快转型，为科技产业发展筑牢资本根基。上半年，我国依托完整产业体系，不断提升产品和服务质量，在外部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的背景下，外贸逆势增长。前5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同比增长15.3%。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刘志成指出，
11: 特别是出口韧性持续彰显，贸易伙伴结构更趋多元，有效分散了外部风险。 高技术产品出口动能强劲，出口价格指数由负转正，优质商品进口不断扩大，外贸提质增效和进出口平衡发展迈出坚实步伐。
10: 国家统计局首次发布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这一全新指标，今年一至五月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 5.4%。 刘志成介绍，今年体验消费成为热词，服务消费逐渐成为内需增长的新动能。
11: 随着服务消费提质惠民行动落地见效，优质服务供给不断扩大，数字技术深度融入文旅、医疗、教育等领域，新型智能消费加速扩容，价值消费保持活跃，文旅业态融合创新，文旅、物流、数字服务成为内需的稳定增长点。
10: 当前我国投资向新向优步伐加快，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带动产业发展含金量持续提升。国家发展改革委投资所融资室主任李泽正介绍，随着六张网规划建设动态推进，国家重大战略领域投资出现较高增长。数据显示，六月份土木工程建筑业商务活动指数升至55%以上，新订单指数升至51%以上。
12: 今年以来，投资结构不断优化，重大战略的领域的投资增长保持较高增速，不仅仅是推动了我国的这个投资保持一个平稳的一个增长，同时呢也可以看出我们国家未来的投资的潜力空间还是比较大的。
10: 消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引擎，不少国际机构指出，今年上半年中国消费市场运行稳定，服务消费增势良好。国际知名会计师事务所毕马威近期发布的报告指出，中国服务消费正处于加速升级和结构转型的关键阶段，呈现出政策强力驱动、规模持续扩大、结构加速优化的总体态势。毕马威中国副主席吴旭初：
13: 今年其实是十五五的开局之年嘛，那么从我们的观察，现在整个消费市场的热点从过往的卖产品转向了卖服务。具体的动能的话，我觉得有三个方面，一个呢就是数字化，打破了这个所谓必须在场。那第二一个呢就是场景融合。那比如说一张演唱会的门票，它背后拉动的是旅游、住宿、餐饮。然后第三一个呢就是市场准入有变化。那么十五的这个正式的政策开始各项细节逐渐次落地，那么也是在做很多拆门槛的事儿。
10: 吴旭初还认为，今年上半年中国服务消费的一大亮点便是即时零售业态的快速发展，呈现出商品加服务全链条智能化的发展格局。
13: 商品其实某种程度上是服务跟进的一个地图，有一个人在线上去买了一份猫粮，30分钟送到，那你就知道可能后续他可能会有这种宠物的洗护的需求，啊，或者说你在即时配送的平台上买了一个家用电器，可能后续就有安装的需求。这个数据打通了以后，能够去创造更多的需求，去发现更多的增量。
10: 此外，国际咨询机构科尔尼在近期发布的报告中指出，中国消费者的决策逻辑正在发生深层变化。科尔尼管理咨询公司大中华区总裁贺小青表示，随着生活水平不断提升，消费正逐步向情绪价值、归属感与自我认同转移。在这一背景下，中国 IP 衍生品市场快速发展，已成为文化消费中最具活力的细分领域之一。
14: 那 IP 经济也是过去两年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了，它可以说是一个非常有爆发力的这么一个增长模块。我们的研究表明呢，这个2025年就是国内的 IP 衍生品规模大概是5000亿，2028年呢会达到7500亿，整个增长还是非常强劲的。
8: 昨天，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到，最近瑞士国际管理发展学院发布了2026年全球经济展望报告，中国排名上升到第12位，中国香港上升到第2位。商界人士将中国形容为全球最硬核的健身房。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
15: 从世界工厂到世界市场，再到创新高地，中国竞争力持续跃升，这得益于稳定的政策环境，也依赖科技创新带来的澎湃动能。中国向全球提供更大市场红利的同时，也贡献了日益增多的创新红利。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外国企业来到中国，设立研发中心、地区总部，深度融入中国创新链、产业链，从在中国生产转向在中国创造。2025年，科研和技术服务领域新设外资企业1.4万家， 同比增长了27.2%。在中国，各国企业能够快捷找到全流程合作伙伴，让创新变得更高效、更容易，不仅在中国市场获得成功，也提升了面向全球市场的竞争力。放眼世界经济，创新是对抗下行压力、提升增长动力的重要途径。中国将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坚持与各国共享技术创新成果，通过共同发展赢得未来。
9: 这里是中国财经六十分，欢迎继续收听。
8: 从7月1日开始，我国首部针对快递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标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正式实施。新国标将包装箱的适配、包装层数和胶带用量列为关键指标，明确减量底线。
16: 新国标严控包装层数，普通商品不超过2层，易碎品、精密商品最高不超过4层，杜绝层层叠加。
17: 以前买个小东西里三层外三层包得特别复杂，在家里拆也要半天。
16: 在四川一家快递驿站，记者注意到打包环节已有变化，快递员主动推荐客户自带旧纸箱，并统一更换窄幅胶带。
18: 首先咱们这边采用45毫米以下的窄胶带，非易碎品包装不超过2层，易碎品包装不超过4层，这样打包下来单个耗材节约近3成。
16: 小件首饰、易碎水杯、生鲜土特产，这类特殊物品曾是快递过度包装的重灾区。以往行业普遍采用大箱套小件、多层气泡膜、胶带多圈缠绕的打包方式，针对大箱装小件问题，新国标要求箱体科学适配，同时对封箱胶带使用量也做出明确规定，杜绝胶带过度缠绕的打包方式。在安徽的一家快递云仓，打包员扫描订单条码，系统自动匹配尺寸合适的纸箱。
19: 原来是凭感觉、凭经验，可能箱子随手拿的都比较大，填充包耗材浪费比较严重。现在的话就比较好，不需要反复做比较，也不需要额外填充了，然后速度也快了很多，也符合现在快递打包的那种标准要求。
8: 新国标适用于非循环类快递包装，而去年修改的快递暂行条例已经增设了包装专章，要求推进绿色化、减量化、可循环。从源头减量到末端回收，多地正在加速推进快递包装绿色循环模式。继续来听报道。
10: 在湖北宜昌的一家物流分拣中心，刚刚过去的6月电商大促，这里的日均快递业务量达14万件，高峰期达到了25万件。记者看到伴随海量包裹流转产生的一次性封签胶带等包装废弃物被整齐码放在专门的暂存区，过去这些只能填埋或焚烧的快递垃圾，如今通过邮政管理部门牵线，与本地循环经济企业达成合作，统一回收后转化为工业原料，变废为宝。湖北本地某环保科技企业负责人高兴介绍，
20: 比如说封签这一类产品，它其实是我们的一种塑料产品，回收之后会在我们绿色分拣中心进行一个打包，最后会产生皂粒，作为一些纤维，然后运送到我们的一些纺织企业。
10: 不仅是末端回收，快递企业还从包装和运输环节推动源头减量。京东物流宜昌分拣中心负责人刘鹏介绍，
21: 比如生鲜冷冻冷藏的食品，我们采用可循环使用的生鲜箱，生鲜箱里面有可循环使用的冰板，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可循环的编织袋，上下游会将小件进行集包发下来，然后我们在操作完之后利用可循环集包袋发往下游的站点。
10: 针对生鲜和社区团购，重庆推出了小同城循环模式。在邮政网点，消费者刘先生正在使用新型可循环硬质塑料箱寄递水果。
22: 这个箱子它硬度比较高，寄过去我朋友收到了之后，它都是歪歪整整的，点都没有损坏。这个箱子呢又环保，而且又可以循环利用，很好。
10: 据了解，这种循环箱单箱可循环使用超100次，既减少了耗材消耗，又降低了企业成本。重庆还针对生鲜易损、社区团购高频等特点，让循环箱在同城范围内流转，配送完成后由网点回收清洁和调拨，实现循环使用。截至目前，重庆全市已建成187个无废快递网点。国家邮政局数据显示，我国人均年快递使用量从2020年的59件增长到去年的141件。伴随高速发展， 快递包装绿色治理也在持续推进。近年来，我国持续构建快递包装绿色治理的制度体系。十四五期间，国家邮政局推动出台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快递包装重金属与特定物质限量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发布实施邮件快件循环包装使用指南、快递循环包装箱、农产品寄递服务及环保包装要求等多项标准。2025年新修改的快递暂行条例增设快递包装专章。北京邮电大学邮政发展中心主任赵国军指出，在一系列政策推动下，如今邮政快递业电子运单基本实现全覆盖，循环中转带基本实现全覆盖。包装箱层数和包装袋厚度减量过半，胶带宽度减量 25% 以上，快递包装绿色化、减量化、可循环水平持续提升。
0: 金国标提供了具体技术细则，条例确立绿色包装的法律地位，两者形成法规加标准的组合机制，建立了完整体系。上游原材料制造、包装生产、电商商家、快递企业，下游回收及终端消费者，整个链条得以贯通。
10: 赵国军表示，上游传统高污染耗材将被剔除，相关企业将被淘汰，而轻量化、可循环、可降解新材料产业发展将得到扶持，中邮电商及快递等企业将明确双方共同责任，形成协同绿色包装共同体。下游回收产业也将因上中邮绿色，而使包装回收、分拣、再生利用真正形成闭环。
0: 电商及快递企业必须改变过去嵌套式、过度填充等粗放打包装箱方式，倒逼相关企业降低耗材用量，升级智能装配箱设备，以使过度包装问题真正得以遏制，实现环保生态与成本效益的一致性。
10: 国家邮政局将相关国家强制性标准执行情况纳入日常监管重点，常态化组织电商快递包装抽查抽检，对违反强制性国标行为等进行执法。
8: 好，以上是今天的头条点评。
9: 这里是中国财经六十分，欢迎继续收听。
8: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一到五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为30994.8亿，同比增长6%。一到五月，我国服务出口13304.6亿，同比增长15.9%；服务进口18690.2亿，同比增长0.4%；服务贸易逆差达到6385.6亿，比上年同期缩小了1607.2亿。说到风险投资，大家脑海当中经常会浮现的是创投机构和私募股权基金，但是新的变化正在发生。银行系金融资产投资公司就是 AIC 正在大步迈入硬科技赛道。数据显示，仅仅今年的上半年，各大银行的 AIC 已经投资的项目数量就超过了58只，资金密集涌入到了半导体、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赛道。以稳健著称的银行，为什么其他业务会逐渐延伸到风险投资当中？背后的资金从何而来？这对于创业者和普通的投资者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呢？
2: 今年上半年，银行 AIC 科创投资节奏显著提速，超过58个硬科技项目落地，覆盖多个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银行突破传统信贷边界，布局风险投资，既是政策引导的结果，也是自身转型产业需求双向驱动的必然选择。针对银行 AIC 密集加码硬科技赛道的核心动因，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解读：
4: 银行 AIC 加速布局硬科技，既是服务科技强国建设，也是自身转型发展的重要内容。银行通过 AIC 加速布局硬科技，不仅是对股权投资的尝试，更是通过投贷联动绑定科创企业全生命周期金融服务，从单纯的资金提供者转型为产业生态的构建者，以此来培育未来的核心客群，优化收入结构，并且更好地服务科技强国建设。
2: 银行大举投资硬科技，源源不断的科创资金究竟来自哪里？银行系资本赋能硬科技产业又具备哪些优势？娄飞鹏认为，
4: 银行 AIC 资金主要来源于自有资金等长期资本。与创投资金相比，银行 AIC 的核心优势在于长钱属性特点突出，并且资金成本低，可以更好地匹配科技长周期研发的特点。同时，银行具备商行加投行联动的优势，可以提供股权加债权加结算综合金融服务。此外，银行庞大的企业客户网络能够为被投的科创企业市场拓展 提供客户资源支持，从而为科创企业综合赋能。

0: 助力硬科技企业跨越式发展。
1: 从宏观视角来看，银行 AIC 的入局正在重塑我国的科技金融体系。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认为，
2: 这种股债联动的模式啊，既弥补 VC PE 在早期投资当中的谨慎，又破解了传统信贷对轻资产科技企业的融资壁垒。更深远的是，银行 AIC 大规模入局硬科技股权投资，会推动形成技术突破、产业升级、金融增值这样的良性循环。银行通过股权投资深度绑定企业的成长，企业的创新成果呢，反哺银行的生态圈，形成科技与金融共生共荣。
1: 对于硬科技创业者和中小企业来说，银行系资金的到来意味着除了钱之外，还能获得更深度的产业赋能。相比于传统投资， AIC 的模式能带来实实在在的资源助力。田立辉进一步分析，
2: 银行 AIC 不仅能够提供股权资金来缓解研发烧钱的压力，还能够联动母行的资源，提供低息贷款、供应链金融甚至客户资源去对接，助力技术啊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这可以实现啊资本和资源双重的赋能。这种模式啊会让创业者既能专注技术研发，又能获得商业化落地的支持。这样的结合体啊，为中小企业开辟了一条技术突围的绿色通道。
1: 而对于普通投资者而言， AIC 业务的快速推进也在改变银行股的投资逻辑。
3: 昨天全国开始铁路实施新的历史运行图，由港铁运营的高速铁路香港段新增了广州北、义乌、福清、西三个站点。昨天晚间八点，首趟从香港西九龙站直达的义乌高896次动卧列车准时发车。
4: 我现在在香港西九龙站，那我身边的这趟高896次列车呢，即将开往义乌站。高896次列车是一趟跨境高铁动卧列车，主打的是西发朝至。此次家庭义乌站，让香港的客商可以实现晚上从西九龙出发睡上一晚，第二天的早上5:32就能抵达义乌。不仅仅从香港去义乌更方便了，从义乌出发前往香港也是同样的便捷。返程的高895次列车，晚上9:46从义乌出发睡上一晚，第二天的早上就能抵达香港西九龙，同样是西发朝至。义乌是全球知名的小商品集散中心，有世界超市之称。那香港的客商常年往返两地采购洽谈，过去啊，往返义乌与香港之间，无论是坐飞机还是高铁中转，都至少需要耗上大半个白天。如今这个直达站点开通后，客商们白天的时间被完整的保留下来了，让他们有了更多商务洽谈的时间，不仅解决了以往需要绕路中转的出行难题，更是将义乌的小商品集散优势与香港的国际商贸优势紧密串联起来，进一步畅通了长三角地区与香港之间的互联互通。可以说，一趟列车实现了两地商贸往来的双向奔赴。
5: 除了直达义乌的列车，首趟由香港西九龙站直达广州北站的高6080次列车，已于1:24抵达广州北站。以往从香港前往粤北方向，需先到广州南站，再换乘其他交通方式，全程需要2小时以上。如今直达广州北站，全程仅需1小时17分钟。
6: 会去从化、花都那边出差，所以如果去广州北的话，可能会这样会比较方便一点。
7: 希望我们这一次的话呢，的出行也可以触动更多香港的朋友的话呢，往我们广州花都去旅游。我们后续公司的话呢，也会考虑那一边的这一个旅游的资源的一个组合吧。
5: 另外，从香港西九龙站直达福清西站的首趟列车高924次列车，已于1:13:53抵达福清西。福清是全国重点侨乡，新增福清西站后，实现沿线客流全覆盖，港澳乡亲返乡可一票直达。
8: 所以说，本来我24号我就回去了，然后就一直等到这7月1号来，就这一班直接到福清西，最少1个小时。
5: 截至目前，香港西九龙站直达内地站点增至113个，覆盖全国1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香港连接内地的高铁网络持续扩展，日常开行列车班次最多达121对。高铁已成为内地与香港居民跨境出行的重要方式。今年上半年，西九龙边检站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超1680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约14.4%，单日最高客流达14.9万人次。随着暑期来。

0: 临，高铁跨境客流将持续攀升。
1: 深圳边检总站西九龙边检站将
2: 今年暑运期间，经西九龙站口岸出入境客流预计超680万人次，其中家庭亲子游、暑期研学游、境外观赛游是暑运的重要增长点。
3: 昨天晚间9:46，895次跨境卧铺动车组缓缓驶入到了义乌站，这是义乌首次开行直达香港西九龙的动卧列车。商户李小飞呢，就是这趟首发列车的旅客。依托义乌成熟的货邮资源，香港成为了李小飞对接海外客户的一个关键中转站。此前他常年往返义乌和香港两地，每次呢都需要进行多次中转。昨天他专程来体验这趟朝发夕日的卧铺动车。
4: 那我选择这一趟呢，第一是今天是首次我想来体验，第二呢就是我白天还可以把国际商贸城的生意做完做结束，然后晚上出发，这个省了我很多的时间。
0: 晚上9:48，列车准时发车，伴着铁轨平稳的节奏休憩，旅客经过9个小时的卧铺行程，将于次日清晨7:25抵达香港西九龙站。对不少商户而言，这条跨境动卧线路夜间出行、清晨抵港的模式精准匹配他们的出行需求。
4: 这边去那边客户是那个非洲的客户，他在香港有业务，他就不来义乌了，我过去见个面，就是圣诞节的一个业务。
0: 像李小飞这样扎根义乌、依托香港辐射海外的外贸商户不在少数。陶菊英早在2019便瞄准香港市场红利，在香港完成自有商标注册。对他来说，香港至义乌直达动卧的开通，可以为他进入香港市场、拓展全球渠道搭建更便捷的桥梁。
5: 有这个便利的条件，我想我们会创造机会去我们义乌的好产品带到香港，把香港的好的资讯和产品也带到义乌。
0: 同样是商贸城的经营户张吉英正忙着对接客户、梳理订单。他从事外贸行业多年，每年固定2次赴香港参加展会，直达高铁的推出也为他去香港提供了新选择，目前正在为10月的香港展会做计划。
4: 我们每年2次香港参展，这样的话我们就比较方便了，即使我们出去展会结束肯定会有很多客户进来，这对于我们客户来讲也是非常方便的，因为香港展会结束以后他们可以多做那个动卧来我们义乌互相串联。
0: 香港高铁开到世界超市，为两地商贸往来带来多重利好。义乌海关数据显示，1至5月，义乌对香港出口14.3亿元，同比增长13.9%。出口前三的商品为机电产品、食品和文化产品。此次列车站点增设，不仅是线路优化，更是依托两地产业与区位优势，搭建起长三角地区连通香港的双向经贸桥梁。未来，更多优质义乌制造有望通过香港加速走向全球。
3: 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的消息，本月起，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将在全国的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铺开。新纳入试点范围的平台企业当中，9家是出行行业，5家是即时配送行业平台企业。在此基础之上，各省份还将按照成熟一批、纳入一批的原则，将注册地在本省份的3个试点行业中的中小平台企业于年内总体纳入试点范围。职业伤害保障试点针对新就业形态人员流动性大、平台多就业的特点，采取按月参保、按单位计费、月度缴费、总参保的方式。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试点累计参保人数达到2990.2万人，有效地发挥了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特别是重大伤亡事故的保障功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消息，为期1个月的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已经于近日开展。超过5000家互联网企业集中释放出了20万个就业岗位，其中京东集团释放出了就业机会2.5万个，覆盖技术服务、销售顾问等多类岗位。腾讯发布招聘需求8000多人，涵盖 AI 算法、高性能计算等技术研究岗位。字节跳动提供了约7000个岗位，涵盖大模型应用、 AI 搜索等前沿技术领域，以及综合运营管理等多方面。美团招聘6000多人，涵盖技术、产品等100余种岗位。

0: 财经60分，以上是今天的财经资讯。稍作休息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3: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2: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3: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2: 一财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3: 每周日9点，
2: 与您不见不散。
4: 来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8款核心内容，4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1: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5: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 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1: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5: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6: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7: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8: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7: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9: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6: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8: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7: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10: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7: 发现优质公司。
6: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11: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12: 全新视角探寻城市非常人所到的面貌，深度剖析，全方位解读城市特色发展，重新发现中国，刻画中国城市新经济。
0: 中国财经60分，以下是重新发现中国专栏。昨天全国暑运正式拉开了帷幕，记者从多家主流旅游平台了解到，今年暑期的机票价格同比走低，家庭出游成本随之出现下降，那么首次搭乘飞机的年轻旅客占比出现了提升，一批小众特色的避暑宝藏小城成为了今年暑期出游的新晋热门目的地。
13: 暑期想跟家人出去玩，特意看了机票价格，没想到比我预想的还便宜。
14: 最近计划从北京出发到宁波旅游的姚女士说，她发现和往年相比，今年暑期机票价格便宜了不少。旅游平台的数据也印证了她的感受，今年暑期机票价格成为近年来的洼地，尤其是七月上旬，部分热门航线机票价格比高铁火车票还便宜。经济之声记者查询发现，7月2号北京直飞武汉包含机件燃油费的机票价格只需要500元左右，比同期高铁票便宜约100元。 七月第一周，北京到宁波往返包含计件燃油费的机票总价低于1000元，而高铁往返票则需要近1400元。以一个三口之家计算，选择飞机出行，往返可节省约1200元。去哪儿大数据研究院研究员石科介绍，
15: 截至目前呢，七月第一周仍有不少裸票低于300元的机票在售，比如北京出发直飞鞍山、南昌、太原、长春、泉州、宁波和大连，上海出发直飞温州、厦门、广州、揭阳、合肥、泉州、郑州、南京等。
14: 今年暑运期间，成都、上海、北京、广州等是民航国内航班的核心客源地。整体来看，暑运民航出行一线城市、新一线城市及去中心城市的出发客流相对集中，整体出行需求位居全国前列。值得关注的是，部分三四线城市今年暑运期间的民航出行需求增长强劲，秦皇岛、岳阳、佳木斯、塔城、洛阳等地的国内航班预订热度增幅位居全国前列。同程研究院首席研究员程超公说，
16: 随着民航网络的持续完善，中小城市机场航线的不断加密，以及居民可支配收入的稳步提升，三四线城市的暑期出行需求已经成为民航市场增长的重要动力，尤其是家庭亲子游、学生毕业游的需求增长最为明显。
14: 从客群结构看，亲子及学生客群依然是暑运市场的主力军。暑期是学生毕业旅行、研学旅行、海外游学等需求集中释放的窗口，亲子家庭构成了国内暑运市场的基本盘，银发族也保持了稳定的出行占比。暑运期间，哪些城市最受游客欢迎呢？旅游平台发布的报告显示，成都、上海、北京、广州、昆明、深圳、乌鲁木齐、重庆、哈尔滨、沈阳位列暑运民航出行热度前十名。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新趋势是，更多旅客解锁了人生第一次飞行。石科介绍，
15: 购买人生第一张机票的旅客里，目的地是小机场城市的同比增长超过了40%。从年龄来看，19到22岁年轻旅客的暑期国内机票预订量增速领跑全年龄段。
14: 这股新兴力量直接带火了一批特色旅游目的地，主打山林避暑的小城预订热度增幅显著。黑龙江伊春凭借得天独厚的森林覆盖率成为黑马，避暑天花板吉林长白山也受到游客欢迎。暑期长白山国际度假区周边酒店预订量增长明显，同样热度高涨的还有新疆博尔塔拉和内蒙古兴安盟。博尔塔拉赛里木湖附近酒店预订量带动这个商圈成为全国热门 TOP20， 年轻人扎堆在兴安盟阿尔山蓝房子前打卡，坐在不动河边等一场日落，带动阿尔山国家森林公园旅游热度大增。程超公说，今年暑运出行市场的多元化特征正进一步凸显。
16: 旅客的出行需求从传统的观光游向深度体验游、休闲度假游转变，小众目的地、个性化出行、中转出行的热度持续提升。
0: 中国财经六十分，再来关注一下今天市场方面的表现。今天全市场震荡调整，三大指数集体出现了下挫。从盘面上来看，贵金属板块逆势大涨，海南自贸区今天表现相对强势，创新药概念反复活跃。截至收盘，上证指数今天收报在了4028.90点，今天收跌了2.03%。深成指报15498.81点，收跌3.85%。创业板指收报于4017.27点，收跌5.71%。科创五零指数下挫了7.7%。更多详细的情况呢，以下一起来听听兴业证券投资顾问蒋丽丽的分析和点评。
17: A 股主要的指数今日是集体的一个大跌，从盘面上看的话呢，行业的板块呢是涨少跌多，那么在这其中的话呢，今天的像贵金属、消费医药板块呢是涨幅居前，那么前期呢，今年的上半年明星的强势板块，电子元器件、半导体、玻璃玻纤，包括电子化学品这类的板块呢，主要是跌幅居前。从整个成交量方面上来看的话呢，今日沪深两市总的成交额呢是超过了3.4万亿，那么这个成交量呢是较上个交易日缩量了2000多个亿。 那么 A 股呢，在进入下半年的一个两个交易日里边呢，呈现了一个极致的结构分化的一个行情。那么上半年的科技赛道单边的强势的格局呢被打破，那么高位的科技股呢是集中的一个跳水。那么这源于呢多家的公司呢在近期呢密集的发布了一个风险的提示公告，那么叠加呢美股科技的一个科技股的一个走弱，以及呢公募基金的一些调仓，那么造成了一个获利盘的集中出逃。那么应该说呢，本次的一个调整呢属于阶段性的一个风格的再平衡，并非呢是一个彻底的一个风格的一个切换。那么后市的行情呢仍将是会围绕着中报业绩的预期呢展开，那么业绩过硬的标的呢才会有一个持续的一个行情，那么纯属的概念炒作的标的的一个资金呢会持续的一个流出。那么投资者呢在后市的操作中呢需要摒弃一个追高的一个思路，采取呢高低的一个搭配，均衡的轮动的一个布局的策略，侧重并兼顾呢估值与业绩确定性的一些个股，这是一方面。第二个呢，我们看一下技术。那么今天的一个市场呢整体是震荡走低，那么创业板呢调整，创业板指呢调整的幅度呢是尤为的突出，盘面上呢黄白两线的一个差距拉大，题材股跟权重股的走势呢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分歧。那么操作上的一个核心的思路呢仍然是要围绕着科技的主线呢进行一个深耕，但必须呢是以公司的内生的业绩兑现能力为标尺，同时呢战略性的关注一些低位的错杀的品种拐点的一个信号，等待基本面确认后的一个双击的一个窗口吧。
0: 股市期货今天双双的大幅翻绿，下午沪深30指数报4812.30点，下跌了2.9%；上证50指数报2912.28点，下跌了2.44%。港股恒指今天收报23055.03点，上涨了0.76%。国内期市收盘今天多数下跌，上海原油跌超5.6%，对二甲苯跌超4%，PTA 燃料油跌超3.3%，另外铂金呢涨超5.4%。今天的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调降了21个基点，报在6.8088元，在人民币报在6.7866元。阿里巴巴正在对旗下的 Agent 的产品线进行整合，以 Qtherwork 为基础，整合了悟空、Mirun 以及相关产品进行升级，将提供一款更为强大的面向企业生产力场景的 AI 产品。阿里巴巴方面回应称，Qtherwork 和悟空等产品现在将进行无缝升级，所有的用户权益不会受到影响。长安汽车公告称，公司于今年的3月19号通过以集合竞价方式回购股份方案，回购了 A 股资金7亿到14亿，回购 B 股资金3亿到6亿，实施期限不超过12个月。截至6月30号，公司已经回购的股份占总股本的1.48052%，其中 A 股耗资5.61亿，B 股耗资2.51亿。公司后续将继续实施回购，并且及时披露信息。长安汽车公告称，公司于今年的3月19号通过以集合竞价方式进行了回购方案。另外呢，富春染织公告称，公司股票在7月1号、2号连续2个交易日内。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了20%，属于异常波动。经自查及问询控股股东和实控人，公司目前的生产经营正常，内部环境及行业政策未发生改变，不存在因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公司提醒投资者注意交易风险，理性投资。
1: 这里是中国财经六十分，欢迎继续收听。
0: 中国财经六十分，再来关注国际方面。世界黄金协会昨天发布的年终展望指出，尽管今天上半年经历了价格回调，黄金呢依旧是过去12个月最佳表现的资产之一。今年下半年黄金价格走势将趋于稳定，继续充当全球宏观经济的晴雨表。截止到目前，金价比年初下跌了7%。报告认为，金价驱动因素包括了地缘政治风险上升。此外呢，投资者调整仓位、获利了结等行为也对金价产生了影响。 美国私营部门六月就业增长出现放缓，但是依旧连续12个月增加。美国六月私营部门就业人数增加9.8万，低于经济学家预期的11.9万。尽管增幅不及预期，但是数据依旧支持。

示了今年劳动力市场趋于稳定的判断。巴克莱的报告显示，六月份就业数据可能会因为世界杯临时招聘而失真。举办世界杯增加众多临时招聘，暂时提振了休闲和酒店等行业的就业。知情人士披露 ，OpenAI 讨论了给予美国政府5%股权的事宜。首席执行官奥特曼一直在积极与美国政府磋商公众所有权的问题。美国政府和 OpenAI 的概念性商谈还处于早期阶段。该提议将涉及到其他美国人工智能公司向政府转让同等比例的股份。目前呢，还不清楚其他人工智能公司是否愿意这样做。中国老挝间的中老铁路开通运行以来，截至到6月30号，进出口货值达到了902.8亿，国际货物列车累计开行超过了2.2万列。今年上半年，经中老铁路进出口的货值达到了171.6亿，同比增长33.7%。黄金大通道作用持续凸显，区域互联互通水平稳步提升。韩国食品药品安全处今天发布初步统计，今年上半年韩国的化妆品出口额同比增长了27.3%，达到了70亿美元，创下历年同期的最高纪录。以上半年为准，化妆品出口额2022年到2024年连续3年保持在40多亿美元的水平，去年增加到了55亿美元，今年扩大到了70亿美元。今年第二季度化妆品出口额环比增加了25.8%，达到了39亿美元。知情人士表示，苹果公司计划在今年下半年到2027年的上半年期间，至少推出5款新的 iPhone 机型，同时提高可以折叠设备的产量。苹果已经指示供应商准备今年生产约1000万部可折叠的 iPhone。除折叠手机之外，苹果已经为2026年下半年推出的新机型储备了约8000万部智能手机组件，以凭借购买规模和购买力抢占更多的内存和零部件。香奈儿今天表示，将收购总部位于巴黎的男装衬衫制造商查尔维，交易条款并未进行完全披露。查尔维呢是一家成立于1838年的法国高端衬衫制造商，主营衬衫和领带定制业务，在巴黎的旺努姆广场设有专卖店。今天，丹麦啤酒巨头嘉士伯已为其印度业务秘密提交了首次公开募股的草案文件，计划募资额高达7亿美元。国际市场方面，目前欧股开盘涨跌不一，德国DAX指数涨0.18%，英国富时100指数则下跌了0.18%。亚太股市方面，今天日经25指数下挫了2.47%，首尔综指、韩国首尔综指下跌7.89%。油价方面维持窄幅震荡，目前没有报在每桶68美元，布油报在每桶70.99美元，分别下挫了0.83%和0.81%。金价目前震荡翻红，现货金报在每盎司4089美元的附近。好，以上是今天中国财经60分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明天同时间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再会。

0: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今年四月，湖南省龙舟超级联赛选拔赛首战在张家界市慈利县举行。赛场入口，参赛队员彭广胜掏出身份证核验身份，证件的住址栏上印着四个字“光达社区”。马上他就要登上龙舟，站上掌控全队节奏的鼓手位置。很少有人知道，他口袋里的这张身份证正连着一段跨越70年的往事，关于让，也关于争。请听长沙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采写的报道《你的让，我的争》。
1: 1955年，新中国第一次授衔，战功赫赫的许光达听说自己被评为大将军衔，连夜写信恳求降为上将。毛泽东看完信后感慨万千，盛赞他几番让贤，英名天下扬，更称他是共产党人自身的明镜。许光达让的是自己的贤，争的是国家的事。当年抗战

0: 居民，也是长沙市龙舟协会负责人。许光达让弦的故事他读了很多遍，但真正把他心里那根弦拨响的是故事的另外一层含义。
1: 许光达大将作为开国大将，作为一名军人，他如果没有好胜心的话，他怎么带领下面的这些士兵打胜仗？他主动让弦，只能来说他有一个高尚的品德。
0: 2016年，彭广胜面临人生的重要关口，他主修医学影像专业，顺利考入浏阳市卫健系统，一条安稳体面的人生道路已经铺展在脚下。
1: 可能医生对于大多数人来看的话是一个很好的职业，但是我们想把这个东西继续传承下去。
0: 这个东西指的是龙舟。他脱下了白大褂，回到了浏阳河边。父亲并不是很赞同儿子的选择，却也尊重他的决定。2018年年关，彭广胜打听到60多岁的龙舟老匠人黄正兴所在的船厂要搬迁，他赶在年前找到黄师傅，就一句，你造船，我卖船。黄师傅看了他很久，点了头。从那以后，彭广胜一头扎进木头堆，怎么开弧度，怎么吃准水线，一丝一毫学习的机会都不放过。他虚心向做了一辈子龙舟的黄师傅学艺，从小作坊学徒一路干成了非遗传承人。如今他们造的山木凹底龙舟轻巧跑得快，声名远扬，最远都卖到了台湾地区。
1: 从山里面的一棵树经过我们的加工和打磨变成了一条龙舟。我和我的师傅黄正兴啊，把大将的这种造坦克的精神用在我们造龙舟上面来了，不断的刻苦钻研，不断的去精进。
0: 龙舟造好了，彭广胜牵头组建长沙黄兴镇感胜青年龙舟队。徒弟易诺镇说，师傅有一句话全队每个人都记住了，
2: 努力只能及格，拼命才能优秀。
3: 收紧，转起下腰，转起下腰，一点一点的去顶，好吧。
0: 今年4月，彭广胜带着龙舟队站在了湖南省龙舟超级联赛选拔赛的赛场上。
4: 我们看到一道的感胜青年龙舟队的一致性非常的好，这种一致性的控制应该跟龙舟最前面的鼓手
5: 对
4: 是有关系的，他来控制。
0: 鼓声停了，彭广胜跳下龙舟，浑身是水。作为队长兼鼓手，鼓槌起落间，整条船都随他的节奏走。赛场上的彭广胜拼得眼睛里只有水花，但他的心里有根线，从来不会踩过。
1: 我们光达大将的三让精神，争夺的不是个人的名利，争的是集体的荣誉。赛场上，我们该争就争，该拼就拼，但是下了赛场，该让要让。
6: 来，一二三。
7: 长沙青年勇往直前，
8: 一二五，
9: 一二五，
0: 今年龙超联赛，这支队伍一路闯关杀进总决赛。进了总决赛，彭广胜反而没想那么多输赢了。
10: 虽然说成绩很重要，但我觉得到了最后总决赛这个平台，更多的是展示各自家乡的文化特产以及人文精神，吸引更多人来到我们的家乡，带动当地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是更重要的事。
0: 现在的彭广胜一边担着长沙市龙舟协会负责人的职责，一边带着乡亲们在致富路上跑。光达社区党总支书记谢虎军说，彭广胜把身份证上光达这两个字变成了滚烫的事业。
11: 彭广胜还办的这个龙舟厂就解决了他一些就业，并且让他们收获颇丰。他带领了光达社区一部分年轻人，培育他们成为这个龙舟活动的这个组织者，龙舟的鼓手、桨手。
0: 过去常住人口不到10000的小村子，如今是长沙国际会展中心所在地，常住近30000人，流动人口超200000。彭广胜追着光达这两个字，把一个地名刻进了一条河的流下。
10: 通过龙舟这项运动来拉动我们体育加文旅结合的经济消费，吸引更多的游客来到我们长沙，来到我们光达，让他们来感受到我们当地的文化特色。
0: 坐在船厂门口，彭广胜总会想起师傅黄正兴那句话，
12: 做龙舟这么生意啊，就是要跟着跟光达故事一样的，一代一代干下去，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0: 许光达的让，是把功勋沉进河底，成了无声的河床。 彭广胜的争是把热爱举过头。

0: 顶成了掀起的浪头。时代向前，河床拖着浪，而这张身份证上的名字正被一代代人传向更远的远方。
1: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2: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3: 每当想起你，
4: 光达社区隶属湖南省长沙县，地处浏阳河畔。该社区前身为长沙县萝卜冲，依托东山老码头的水运优势，自古形成乡土聚居村落格局。1908年，新中国开国大将许光达诞生于此，并从这片乡土踏上革命征程。2016年，这片土地正式定名光达社区，辖区内的地铁站、市政道路相继命名为光达站、光达路，让英雄之名扎根乡土，代代相传，成为这片土地永不褪色的精神标志。许光达故居宣教负责人舒俊，
5: 这里呢就是他生活过的地方，他原名叫许德华，后来改名为许光达，寓意为呢对革命充满信心，必将到达光明的彼岸的意思。
4: 而在光达社区，每一位居民的户籍地址上都镌刻着温暖而厚重的光达二字。居民杜天明：
6: 我将传承光达将军的精神，把龙舟越划越好。
4: 今天的光达社区涵盖两轴一元辐射区域，融合红色文旅、基层治理、楼宇经济，正从传统水乡向会展新城、红色高地蜕变。光达社区党总支书记谢虎军：
7: 我们将立足高位谋划，让社区居民在后续经济发展中切实享受到集体经济发展带来的红利，推动光达社区的经济发展走得更远、更稳、更可持续。

0: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1: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0: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2: 投资路上你并不孤单，市场起伏我们一起面对，心态波动我们共同调整。从宏观经济到个股经验，用你听得懂的语言分享理财智慧。交易进行时，每个交易日11点，不只是节目，更是你值得信赖的投资伙伴。

0: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1: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0: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1: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0: 啊！
1: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2: 北京时间19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3: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4: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5: 选股票，
4: 用九方
5: 做交易，
4: 用九方。
3: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6: 守护家庭和谐，化解财产纷争。FM90.9 第一财经广播，每周四早上6点，财经律师行直播接受咨询，热线电话62780977，周末中午11点重播。律师教您不打官司，让法律温暖您的生活。
7: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8: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9: 大家好，我是肖文杰，
10: 我是小亚。
9: 今天讲的故事呢，其实是受到第201期博士公司那本传记的故事的启发。当时在开头的部分，我们其实讲到一个点，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就是罗伯特博士他是出生在一个农场主家庭，但是父母呢比较开明，所以鼓励晚辈来从事一些新兴的工业领域。而这当中的代表呢，其实除了罗伯特博士以外，还有一位叫卡尔博士，他是罗伯特博士的侄子。罗伯特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就是在我的故乡乌尔姆汝拉的乡间农田，造就了两位为德意志民族带来荣耀的人。
10: 一位是他自己。
9: 对，另一位就指的就是卡尔博士。这位卡尔呢，有两个最著名的身份，一个呢是科学家，他凭借高压化学上的成就啊，获得了1931年的诺贝尔化学奖。这个技术对于人类的历史有多么重要呢？之后我们也会详细的展开。卡尔的另一个身份呢是企业家，他促成甚至可以说是缔造了一个叫 IG 法本的公司。
10: IG 法本这个名字或许大家现在已经完全没有听说过了，但是在1930年代 IG 法本不仅是德国最大的企业，也是全球最大的工业企业。他发明并且推广了大量极具价值的化工技术和产品。但是在另一方面 ,IG 法本是一家所谓臭名昭著企业，因为它和纳粹是深度绑定的。从提供资金到制定战备计划到生产战争的物资，最终它还参与了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大屠杀。在战后 ,IG 法本的高管普遍面临一些审判，而 IG 法本也最终被拆分。从成立到拆分 ,IG 法本历史其实只有27年。
9: 当我们查到这段历史的时候，就觉得其实挺有必要来做一期节目来讲讲背后的故事。英国的作家迪尔米德·杰弗里斯，他在2008年的时候出版了一本书，名叫《致命卡特尔》，就完整的讲述了 IG 法本从诞生到走向战争的全过程。看完之后呢，我最直观也最沉重的一个感受就是，它的历史似乎有一定的必然性。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基于这本书的内容和公开的资料，带大家回顾这段历史。
10: 这里是商业就是这样。
9: 在讲这个故事之前呢，我们先打两个补丁。第一个呢，就是卡尔博士的名字，在之后呢，我们会念成卡尔博士，就是施展的施。
10: 为什么非要把这个名字分开来？
9: 如果你只念他的姓氏的话，容易和博士这个公司混淆在一起。然后中文里边的普遍翻译就是念博士，
10: 就是为了区分这两者，对吧？
9: 对，我觉得主要是个目的。
10: 嗯。
9: 第二个补丁呢，就是我们主要会基于《致命卡特尔》这本书来讲述吧。这本书里边呢，它其实故事性比较强，然后也会有一些商业逻辑，但是呢，具体的数据和商业分析其实比较少。这个部分呢，我们会根据公开的资料适当的来补充，但是确实这期不会有太多分析的部分，还是以故事为主。
10: 那我们就从 IG 法本的起家讲起。
9: 要讲它的起家呢，还要再往前推大概半个多世纪
10: 啊，
9: 要从19世纪中后期德国如火如荼的化工业热潮开始说起。当时啊，化学是一个时髦的学科，而且是一个时髦的创业方向
10: 啊。
9: 真的，这里面有两条故事线或者两条逻辑，一个是科技的发展，一个是商业竞争的格局，然后这两条线呢也互相交织。我们分开来说啊，先看这个技术层面，当时化学这门学科本身是发展的非常快的，因为它在18、19世纪有了许多重大的基础方面的突破，比如说原子论啊，然后是原子的化合价、元素周期表，
10: 一些这个高一化学常见知识。
9: 对，我们中学化学里面学到的大多数知识其实都是在那个时候建立起来的。那与此同时呢，化学实验的水平也大幅的提升，这个很重要。另外一个层面呢，就是市场层面，第二次的工业革命使得纺织等等行业是迅速的工业化了嘛，它就进而带动了化工用品的需求。

0: 求大量的增加。
1: 纺织是纺织，化工是化工，这个两个东西是怎么连在一起的呢？
0: 很简单，就是你的衣服可以大量的生产了。
1: 对，
0: 但是衣服的染料在当时还是天然的为主，
1: 不能大家都穿白的是吧？
0: 而且这个你有很多纺织织出来的布，那个颜色都不是纯白的、所以染料的需求大大的增加了。而天然的染料它的特点是什么呢？又贵，产量又少，而且产地一般比较集中，所以它完全匹配不了这个旺盛的工业化纺织业的需求。所以最早的化工创业呢，就是从各种人造染料的研发开始的。
1: 感觉是一个非常适合创业的一个领域啊。
0: 对，
1: 就是只要你有些能力或者有些技术，你其实完全可以在实验室里就把这种新的染料合成出来嘛。啊，你一合成出来就会有人来买。
0: 对，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它有点像一个富矿，就有的时候它都是无心插柳的。最早的一个激发人们对合成染料热情的一个颜色，就是一种紫色。
1: 紫色原来在欧洲是一个非常高贵的颜色，
0: 非常高贵的颜色。然后它是一个英国的年轻的一个科学家发现的。原本呢，他接到的导师的任务是你要去研发人造奎宁，
1: 就是治疟疾的那个。
0: 对，但是他在研发的过程当中呢，发现了一些非常漂亮的紫色的合成物，
1: 一些工业的副产品。
0: 对，然后他出于做实验的习惯就保留了下来，然后呢，顺手往衣服上面倒了一点，看看他这个情况。结果过了几天，这个颜色还不退，依然非常的漂亮。他就敏锐地意识到这是一个巨大的商机，因为就像刚才岳老师讲的，这个紫色在当时欧洲主要是用在王公贵族啊
1: 和宗教领袖的身上，
0: 对，那些衣服上面都是这个紫颜色。后来呢，他还把这种紫色就命名为苯胺紫，
1: 听上去是像什么不良的食品添加剂。
0: 食品添加剂不一定是不良的啊，但是这个名字听上去很工业嘛。原文啊，实际上是来自一个法文的词，我实在是念不来，就是 MOUVE MOVE 还是 MOVE 什么的，我真的念不来，但是听上去就很高级了。
1: 对，
0: 而且会和那种时尚的巴黎的时装联系在一起，它起名就是冲着这个来的。
1: 所以一个英国的科学家竟然还有跟法语相关的品牌名的意识。
0: 在今天故事的后面，我们会反复的发现啊，就这一批的创业的科学家们往往都有很好的商业的头脑。高级的紫色啊走红了之后呢，合成染料就如火如荼的发展起来了，并且这个热潮迅速的从染料拓展到了其他领域，比如说药品、医疗用品、生活用品等等的。因为从技术原理上面啊，他们都是相近的，
1: 就是合成技术。
0: 对，我们稍微举一些菜名啊，比如说靛蓝的染料、阿司匹林、退烧药、感光胶片。而这一些发明当中最最巅峰的，或者对人类社会影响最大的技术呢，就是合成胺。
1: 合成胺一些初中化学就教过的内容啊
0: 啊出现了。但是虽然初中化学教过，我觉得这边有必要还是给大家重新科普一下。如果经常听我们农广天地系列节目的朋友，
1: 对不起，
0: 已经成为一个系列了吗？对不起啊，肯定知道化肥对于农业有多么重要。可以这么说吧，正是因为有了化肥，才使得粮食现在能够大规模的生产，然后喂饱全球的几十亿人。
1: 对，
0: 而化肥当中最主要的一个肥料呢，就是氮肥。但问题就是，大自然当中的氮肥其实是非常有限的。
1: 天然氮肥基本上就是各种粪便的变体。
0: 对，那古代有可能嘛，就是用人啊或者牲畜的一些粪便来浇肥的嘛。那随着人口的增长，人们很快就发现大便不太够用了
1: 啊。对，
0: 这个不够用，我们举个例子你就能理解啊。在1850年代的时候呢，英国人在秘鲁的几个荒岛上面、发现了几百米厚的鸟粪，就是不知道多少年的这个几千年
1: 鸟非常努力的堆了这么多出来。
0: 对，不知道多少年积累下来的这些鸟粪，然后英国人就迅速的把它变成一个重要的贸易商品，
1: 然后就在那里挖鸟粪。
0: 对，仅仅过了20年，这个不知道成千上万年积累的鸟粪就被挖掘殆尽了。
1: 朋友们，这个挖鸟粪竟然是一个生意啊。
0: 嗯，
1: 我们现在经常说石油可能要被挖完，但是当时人们其实面临的主要问题就是鸟粪挖完了怎么办。
0: 对，粪便要用完了这个问题。
1: 嗯，
0: 所以当时人们就迫切希望能够人工的合成氮肥来解决这个问题。德国的一位科学家哈伯，他就在实验室里边解决了这个问题。他的方法就是让氮气和氢气合成成为氨气，分子是 NH3 啊，那个氨气。然后氨气呢就很容易和一些别的，比如说磷酸盐啊，或者是一些什么钾肥，就合成这个肥料了。
1: 听上去非常简单，但是这个非常简单的化学反应式背后是有很多难点的。
0: 对，
1: 因为氮气和氢气如果只是放在那里是不可能自己合成在一
0: 起。对，它化学上面很稳定。
1: 对，尤其是氮气非常的稳定啊，所以你要施加很多外力把这个分子链打开，然后把这个东西结合在一起。
0: 那岳老师说的非常精准啊。那这个外力主要就是两个，一个就是催化剂，你得有个催化剂来促成这个反应，另一个就是你要有非常高的压力，
1: 就是你要在化学反应室中间那个等号上面写上催化剂，下面写上高压
0: 啊。对对对，一些熟悉的回忆又来了啊。那哈伯的贡献主要就在于此， 他在1909年的时候在实验室里边成功的设计了一套装置，他首先找到了一个金属的铀，就是那个做原子弹那个铀、那个金属来作为催化剂，并且做成了一个高压的装置，实现了把氮气和氢气
1: 硬拧在一起的这个过程，
0: 对，硬拧在一起然后合成成为了氨。这个突破在当时已经非常厉害了，但即便如此呢，当时的绝大多数人还是认为这个结果距离真的把它大规模的在工厂里面生产还有很远的距离。
1: 因为实验室的一般设备就相对来说小一点，工厂里面就是可变的因素就会多很多。
0: 确实，但在这种不看好的氛围之下呢，有一个人对这个技术是非常的青睐，他就是当时德国化工巨头巴斯夫的一位年轻的技术专家。这位技术专家呢，他极力的劝说领导说，我们要
1: 搞这个，
0: 对，我们要首先要买下这个专利，然后呢要投入大量的资金把它工业化。然后这个专家呢，他也非常的善于说服，然后有很强的决心，最终呢这个公司确实也支持了他这个决策。这位专家他亲自的参与了这个工业化的研发，用了将近4年的时间，终于在1913年的时候逐个的突破了技术的难点，制造出了一台大规模的高压合成氨的装置。
1: 这个成就其实是非常了不起的，当时世界上的轰动效应好像不亚于现在的 ChatGPT。
0: 对，它就是属于那种所有人一听到这个消息就哇，原来这个东西现在我们人类可以生成了吗，太厉害了，就是那种感觉很直观。而这位年轻的技术专家呢，就是我们开头提到的卡尔博士。
1: 哦，就是他呀。
0: 对，这个合成氨的技术也被命名为了哈勃博士法，
1: 也就是哈勃负责了实验室的部分，博士负责了工业层面的部分。
0: 也因为这个成就呢，博士就成为了巴斯夫乃至整个德国化工界一位冉冉升起的星星，就大家都觉得他是一个工程上的天才。那说到这个部分呢，我们正好可以先把技术线放一放，看一下商业线。刚刚我们提到博士是一位巴斯夫的工程师，其实呢整个19世纪下半叶的化工创业的大潮呢，德国或者说德国的企业就是绝对的中心。刚才我们讲到的那些划时代的产品大多数是德国企业研发出来的，就企业是这个当中的一个核心。最标志的企业就是拜耳和巴斯夫，后者我们刚刚讲到的有
1: 靛蓝染料，
0: 对，合成氨之前最主要的就是那个靛蓝的染料，就是巴斯夫蓝。之前我们有一期节目其实还提到过一点了。
1: 对，
0: 而拜耳呢最重要的就是阿司匹林，
1: 对，
0: 就在药品上面的合成药品它是最最厉害的一家公司。但是在孕育了这些很厉害的化工企业的同时呢，故事的另一面就是当时德国的化工业的竞争非常的卷，甚至可以说是一种丛林式的竞争啊。一句话总结就是每一家公司都想要抄别人的技术，同时呢又想要防着别人抄自己的技术。
1: 这个技术的保护那时候还可能不是很到位啊。
0: 专利法有，但是呢有很多办法可以绕开。
1: 哦，
0: 经常出现的情况就是一个产品出来几个月之后就会有很多的模仿者，企业的更迭速度也因此变得非常的快。比如找到一个新的染料，然后你开始大卖，你赚了很多钱开始投产了，但没过几个月别人就开始模仿你，然后你就迅速的比如说产能过剩，然后开始亏损倒闭。
1: 听上去就很像这个现在的互联网创业是吧。
0: 是的，简而言之就像刚才岳老师讲的，就是因为专利的保护的这些制度啊还没有跟得上当时那个快的技术的更迭的速度。对于企业来说就变成了我与其费心费力去告别人侵权，不如我赶紧挖一个新的技术的金矿，讲不定我就可以继续的延续我的竞争的优势，
1: 或者我实在不行我把别人的这个技术先抢过来。
0: 对，挖空心思比如说抢别人的专家也好，或者是绕开他的专利保护也好的，去抢别人的，这样更有效嘛。
1: 那这里就要插播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这么激烈的竞争会在德国发生呢？为什么不是什么法国英国？
0: 对，因为工业革命应该英国比较厉害。
1: 对啊，
0: 从历史上来看，现在大家的结论主要就是因为德国的人才培养非常的卓有成效，当时德国的教育水平很高啊，就他的大学能够大规模的培养高水平的科学家和工程师。而且在当时这两个身份其实是会有些重叠的，
1: 毕竟现代大学制度也是在德国建立起来的嘛。
0: 是的，这个优势反正就到了19世纪中后期的时候就开始显现出来了。那在这种卷的情况下，其实发展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时候，大家就已经发觉德国的化工业已经在技术水平上面远远的领先于英法美这些市场了。但在这种情况下呢，德国的这些化工业的巨头啊，他们自己是觉得非常的
1: 累。
0: 对，非常的累，而且一直都是如履薄冰的情况，再大的公司他觉得有可能马上就要面临亏损的这个境地，他们就想着要么我们就别打了，就是互相之间不要太竞争了，我们合作搞垄断吧。这里边的一个代表人物呢就是拜耳的领导者，叫杜伊斯贝格，他当时也可以说是整个德国化工业的一个教父。他最大的一个功绩呢就是推动拜耳进入了制药业， 先是研发出了退烧药叫非那西汀，然后就在1899年的时候最终推出了阿司匹林。
1: 那所以说拜耳那时候的领袖也是一位科学家和企业家的合体型的人物。
0: 嗯，而且我觉得杜伊斯贝格有可能是企业家的部分更多。

0: 举一个小小的例子，它有一个著名的说法，就是如果制造商能够把产品的名字深深地印在消费者的脑海里，那么他们就会一次又一次地想起它，即便竞争对手的同类产品更有效更便宜，消费者也不会选择那款名称不同的产品。
1: 所以说他对于这个品牌的重视程度也是
0: 非常高的，
1: 比较强的，而且他一直考虑是如何在这个事情上赢得竞争。
0: 对，他研发也好啊，或者是销售也好，在他看来都是赢得竞争的一个手段，
1: 就是要赢。
0: 他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呢，1903年杜伊斯贝格开始了一场影响深远的美国之行。他最初的目的呢，就是跟美国企业去谈生意嘛，主要是让自己的药品能够在美国落地生产。但是呢，这一次美国之行给他的最大的一个启发，就是他发现了工业托拉斯的力量。
1: 去美国看了什么洛克菲勒吗？
0: 对，他见识到了标准石油公司的效率是如此的高，然后这个如何的这个坚不可摧吧。他回国之后呢，就马上向同行提出了一个想法，写了一个几十页的备忘录，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像标准石油公司那样，各家的研发啊、采购啊、销售要整合在一起。他还写了三个好处，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些企业的技术啊，或者产品本身就是关联在一起的，
1: 就其实我们做的都是差不多的事情。
0: 对，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内部的竞争其实产生了很多无谓的成本，还有一些这个重复的投资，我们可以把这部分节省下来。第三呢，就是团结起来之后呢，我们就能在全球的市场上面和英美法的这些大企业来竞争了。
1: 这也需要说明一点，就是我们现在去讨论像垄断或者限制竞争这些说法，大家天然的就会认为这个是肯定是一个负面的词，或者是违法的或者不好的一个行为。但是在当时的语境下呢，垄断或者是限制竞争还算是一个相对中性的词，就是在杜伊斯贝格这些企业家眼里，这个是一个可以实行的比较合理的做法。
0: 对，就当时杜伊斯贝格觉得，哇，我提出了一个就是非常顺理成章的一个想法，大家都应该马上支持我。不过呢，他有可能想的过于乐观了，就是这个想法有可能对于当时的德国企业家来说有点超前，而且原本都是你死我活的竞争对手，马上要联合好像还是心里边有些芥蒂。所以呢，他的设想只是部分的实现，那也能看出他的威望又很高啊。在1904年到1905年呢，这些德国的化工业公司就陆续成立了几个三方联盟，比如说拜尔、巴斯夫和艾克发这个公司，这个艾克发就是专门做一些医学的胶片为主的，然后他们就形成了一个三方联盟。另外呢，还有几个公司也形成了类似的这些联盟。他们这个联盟啊，就相对比较松散，就是我们能分享一些产能、技术和供应链的一些资源和一些安排，但是公司本身还是独立的，财务上面是非常独立的，
1: 感觉就是签了一个什么合作备忘录一类的一个效果。
0: 哎，是这样的感觉。
1: 那所以说，就是我们前面提到，今天我们讲的这本书叫《致命卡特尔》嘛，但感觉这个目前阶段也没发展到卡特尔的状态，而且就是你哪怕后面讲的那个 IG 发本，它也是一个什么卡特尔模式嘛。关键问题就是杜伊斯贝格他去美国学的这个标准石油，标准石油是一个托拉斯呀，卡特尔和托拉斯还是有一点区别的吧。
0: 是，我觉得这个概念辨析的确非常重要，后面的故事也很相关。我们这边简单的解释一下，卡特尔和托拉斯都是实现垄断的一些企业形式嘛，康采恩还有什么辛迪加。
1: 对对对，我们好像有一期讲过这个东西。
0: 对，好像就是欧佩克那期里面提到，
1: 好像是。
0: 但一句话来解释啊，就是理论上托拉斯比卡特尔更加的集权。托拉斯是一个整个的公司有绝对的统一领导的，他一般就生产某一种产品，然后在这个产品里面实现市场的垄断，旗下的那些分公司呢是没有自主权的，然后也没有自己的这个财务的独立的权限啊等等，整个生产销售研发的这些规划都是自上而下的，
1: 就是所谓大脑和四肢的这个关系。
0: 而卡特尔呢，更多的还是像联盟，就是和当时他们组成的这些联盟会比较类似一点。其实最著名的卡特尔就是欧佩克嘛。
1: 对，这个大家可以去听第102期啊，我们就不再重复了。
0: 对，所以在1905年的时候，那些三方联盟其实更类似于卡特尔。当时 IG 法本这个企业还没有成立，这个 IG 法本成立了之后，它究竟是更类似于卡特尔和托拉斯呢？等我们到时候介绍完之后呢，相信你就会有个答案。
1: 前面我们简单介绍了一下德国的那一轮化工创业浪潮，技术层面上面当时改变人类社会的化工品已经是一个接一个的冒出来了。到了1912年，这场技术革命的浪潮达到了一个新的高点，就是合成氨技术变成了现实。在商业上面，技术创新的同时带来了一些丛林式的竞争，再大企业都会面临生存的危机，所以有一些领导者就想到了抱团垄断的方法。而这两条线在19世纪的第二个十年被紧密的缠在一起，加速了 IG 法本的诞生。1914年6月28日，奥匈帝国的皇储费迪南大公在萨拉热窝遇刺，这也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而德国的化工企业也因此被深度卷入了这场战争。
0: 那我们还是按照技术和商业两个层面来讲这个故事。

0: 还记得卡尔博士研发这个合成氨技术的时候，他的目的是什么吗？
1: 他为了解决化肥问题，
0: 对，是为了解决人类即将有可能面临的饥荒的问题。
1: 他要种田。
0: 但是战争开打之后呢，合成氨的应用方向可以说是发生了180度的变化。
1: 它可以用来做炸药。
0: 没错，我们知道当时的炸药的一大原料就是硝酸嘛。过去它的来源呢是硝石，就是一种天然的矿石。这种原料它主要来自于智利，但因为战争，德国失去了这个海上的贸易线，所以它没法从智利那边进口硝石了。他们就面临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
1: 我
0: 是，
1: 们造不出炸药了。
0: 对。所以他就非常的希望博士能够去研发人造硝酸的工艺。
1: 鸟粪在秘鲁，硝石在智利，其实都是因为南美的一些资源的问题，才导致了这个德国要开始搞一些技术研发。
0: 那博士呢也是接受了这个任务，虽然过程非常的艰难啊，但是他用了1年左右的时间就完成了这个事情。
1: 哦，天才！
0: 听上去好像非常的简单，但是你从合成氨到合成人造的这个硝酸当中，还是有很大的技术的挑战的。
1: 而且还要是工业化量产。
0: 对，非常的困难，所以确实从技术工程上面，他是一个天才。但另外一方面呢，这1年对于军队来说，他觉得已经非常的漫长煎熬
1: 我
0: 了。
1: 都快打死了，还没有炸药送上来。
0: 因为我们知道一战是非常残酷的啊。这个时候呢，他们就动了另外一个脑筋，他们觉得需要借用另外一些化学的力量来帮他们打
1: 就
0: 仗。
1: 是出名招收一些化学武器。
0: 没错，这个当中的一位科学家的主角呢，就是博士的搭档，就是哈勃。哈勃呢，他帮助德国军方在战场上面投放了氯气，在1915年4月22日，氯气第一次被使用在战场上面。然后当时那场战役就造成了超过5000名协约国士兵的死亡。
1: 这之后其实协约国也大规模开始使用化学武器，你来硬的，我也来硬的，就
0: 是，就是相当于一个潘多拉盒子打开来了。
1: 是的，你用氯气，我就用芥子气，然后光气也是那时候研发出来的。
0: 砒霜那个砷啊，砷化的一些这个气体也是那个时候开始研发出来的。其实早在1907年的时候，海牙公约已经禁止了毒气在战争中的使用。
1: 但是实际上就是一战打起来，根本没有人管海牙公约，好吗？
0: 对，没有人管这件事情。那在氯气第一次投入战场之后的大约一个月左右，我们刚才讲到博士的生产硝酸的那个工业的研发的工作就真的完成了，德国的炸药原料的这个紧缺问题也就真的解决了，在战场上他还一度获得了优势，而因为这样一个成就呢，我们说成就吧，博士也在当时被视为德国的一个民族的英雄，但是到了晚年啊，博士其实是为自己的这一工作感到痛苦万分的。
1: 一战有个著名的绰号，就是这是一场化学家的战争嘛。其实这个说法不无道理吧。
0: 对，从这两个案例上都看得出来。刚才讲的是个技术层面的问题啊，另外一方面就是商业层面这些化工企业和战争的关系。其实啊，在战争之前，一个最主要的逻辑呢，就是战争使得此前我们讲到的他们一个抱团取暖的一个初步的过程啊，开始加速了。随着一战变成一个漫长的全面战争，就其实国际的贸易也基本瘫痪了。
1: 就只能做国内的生意了。
0: 对，在此之前的话，其实这些化工企业很重要的一个利润的来源是出口或者是在海外的一些建厂，但这部分现在开始打仗了嘛，都没法搞了。所以在杜伊斯贝格的主导之下，到了1916年的时候，拜尔、巴斯夫、艾克发、赫希斯特、卡勒和卡塞拉这6家大的化工企业，此外呢还有一些规模比较小的一些公司，他们就组成了一个合作联盟。这个合作的紧密程度就比之前那个三方联盟要更加的紧密，企业还能保证一些独立的财务权，但是供应啊、研发啊、专利啊、法律还有保险这些层面，基本上就是共享了，就是用一套
1: 哦，
0: 了。
1: 一个巨大的钟摆悬在了头上。
0: 中台，我天，确实是这样啊，而且组织上也融合了，不是说就是说我们互相互通有无了，就成为一个合作的实体了，在这些部分上面，这一个大的联盟呢，基本上就是 IG 法本的一个前身。那讲到这里呢，其实德国化工业在一战当中的深度的参与，我们就介绍的差不多了。这里我觉得需要说明的就是，这些化工企业他们参与战争，一方面是有客观的因素的，就是他们手里掌握的这些技术和产品啊，的确是和战争太相关了。但另外一方面，这些领导者大多数是主动参与战争的，哎，他们是有很大的战争热情的，像杜伊斯贝格和博士其实都是这样，因为他们大多都是一些保守的民族主义者。但在当时的那个环境和语境之下呢，其实，
1: 主动会选择为德意志民族而战。
0: 对，就是这个一个说法。那从那个时候起呢，其实化工业的这个联合体和政治之间的关系就已经出现了一些令人不安的迹象了，因为他们的产品太重要了，所以说他们在政治上面的地位也非常的高。比如像杜伊斯贝格这样的行业领袖啊，他有着很大的影响力，在一战的时候，他甚至可以影响政府的一些决策，甚至是军队的一些人事安排。
1: 但是这个战争不会一直持续下去。到了1918年底，德国在一战当中的败局已经明显是注定了的。IC 法本也在战后的废墟中成立的，而且走向了另一场更大的战争。
0: 一战的战败确实对德国的打击非常的大，就是方方面面都跌入了深渊，然后化工业是肯定没有办法例外的。战败之后呢，大量德国本土的工厂实际上是停产倒闭，然后海外的工厂呢，这些资产呢就被没收了。这个时候呢，试图承担拯救整个德国化工业重任的呢，就是卡尔博士。
1: 他怎么还忙着？
0: 这个时候杜伊斯贝格已经有点年纪上去了啊，然后
1: 所以就派他出去。
0: 而且他确实是当时是一个最最有威望的一个核心人物吧。
1: 嗯，
0: 他在战败之后呢，就作为行业的代表去参加了凡尔赛的和谈。
1: 凡尔赛就是跟他谈点什么呢？
0: 当时合约国的要求就是我要关闭德国的一切的这种军工的生产的设施，那里边就是明确的指出要把这些什么硝酸的厂啊，还有那些什么化工的厂都要关掉，意思就是我们要减除德国的军事力量，因为那个时候还要求你裁军嘛等等。
1: 嗯，
0: 当然啊，事后来看更多是一种谈判的施压的技巧。法国人英国人也非常的意识得到这些工厂啊非常的重要，我不可能真的把你什么炸掉或者拆掉的，我是想要拿下这些工厂。博士的目的就是说我尽量的要保留这些工厂，这个是他和他的那些同行们的心血嘛，
1: 忙于斡旋。
0: 是，最后呢，博士是达到了他最基本的这个目标，就是这些工厂还是保留下来，是属于他们德国这些公司的，代价非常的大。他答应了法国，要在法国建立一个可以用这个哈伯博士法来生产合成氨的工厂，
1: 就是等于法国人也掌握了我们先进的技术。
0: 对，就是完全的把这个核心技术送出去。嗯，而且要求是很明确的，就是你不能有一点保留啊等等的，就别玩过去那些阴的。但至少他们把这些工厂给保住了嘛。即便是凡尔赛合约保住了这些工厂，那德国的化工业其实在战后面临的这个竞争的环境是非常恶劣的，就是海外的市场没有了。
1: 嗯，
0: 那他们想要重新开始出口，但是发现他们过去那些专利啊、产品名啊，就没有人管你了，没有人 care 你了，随便的复制。像拜耳呢，就不得不与美国的一些商人来合作，就是我分出大量的利润，但是呢，你能够在美国那边能够拿到一个法律上面有效力的独家的生产权和销售权。
1: 嗯，
0: 那我跟你合作来合资生产，至少我能保证有这个阿司匹林还是属于拜耳的。
1: 就为了知识产权让出了大部分的利润。
0: 是的，那在德国国内更不用说了，就是当时新成立这个魏玛共和国嘛，
1: 一塌糊涂。
0: 对，动荡的社会经济环境，然后大量的失业，就是你化工企业在国内能够维持生产很困难，你都招不到人。而在这个时期呢，还发生了一场灾难，可以说是标志着化工业的一切都跌到谷底。就是在1921年的时候，位于莱茵河畔的奥帕的巴斯夫的工厂发生了爆炸事故，导致了600多人死亡。而这个工厂呢，就是战争的时候博士建造的那个生产硝酸盐的工厂，
1: 就是为他赢得民族英雄荣誉的那个工厂。
0: 是的，当时这个爆炸据说是现代社会当中就是历史上最惨烈的爆炸之一啊。我们看到那个描述，就是临近的那个奥帕村几乎夷为平地了。还有一个记录，就是距离工厂8公里外有一位目击者说，他看到天上有一对大雁在爆炸的瞬间就被这个冲击波给吹走了。
1: 大雁，
0: 大雁有什么错？
1: 大雁有什么错？
0: 之后呢，博士在这个受难者的葬礼上面非常悲伤地说，我生产这种物质呢，原本是要为数百人提供食物并带去生机的，现在却突然被证明它是一种非常可怕的危险品，而这一切的原因我们还不清楚。不过呢，这场灾难也让博士再次意识到了合并的价值，就是这些企业合并在一起的价值。一方面啊，大部分的这个爆炸的赔偿金额，赔偿的这些资金都是由当时那个联盟的保险这部分。
1: 好在有保险。
0: 对，保险非常重要啊。这就使得巴斯夫免于破产，不然这一个爆炸案的赔付巴斯夫就没了。
1: 巴斯就没了。
0: 对，另外一方面呢，灾后的重建，就是这个工厂的重建啊，都是依靠这些联盟的同伴、这些同行来支援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博士就挖掘了一位非常重要的年轻的人才，叫克劳赫。他非常高效地规划了整个重建的进度，并且用他非常高超的沟通的技巧，说服了同盟的其他那些工厂啊停下手中的工作，来先帮巴斯夫来重建这个工厂。
1: 这个应该是一位优秀的领导人。
0: 是的。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卡尔博士就决定重拾起前辈杜伊斯贝格的方案，就是要推动整个德国化工业的彻底的合并。
1: 嗯，那这个时候已经不是说减少互相竞争的问题了，而是要马上抱团取暖的问题，
0: 求生存的问题了。
1: 是。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商业就是这样，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0: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百年老字号黄酒沙洲优黄携手中国财经六十分，全方位大容量传递国内外财经信息，周一至周五18至19点由沙洲优黄倾情呈现。
1: 小王啊，大学毕业了，在哪工作呢？
2: 李大爷，我3个月前入职了某资产管理公司，这可是个大公司，每年管理资产上百亿呢。
1: 哟，真不错，靠不靠谱？
2: 网上可以随时搜到公司信息，总部在上海呢。而且公司有专门的投研部门，他们可都是名校毕业，比老百姓自己投资专业多了。
1: 你有没有投资啊？
2: 我刚入职就投了5万块，现在领了3个月收益了，有10%呢。
1: 啊，我想想，他自己都买了产品，应该不会坑自己吧。哎呀，总算找到这个公司地址了。小王，我这有10万块，你帮我看看怎么买一个产品，我也想每月稳赚10%。
2: 好嘞。
1: 咦，手机短信提示银行的转账信息怎么是给张某某？
2: 别担心，这是我们公司的法人，你看我们的公司的营业执照。
1: 哦，那他跑不了。
3: 小王和老李不仅收益没有，本金也骗光，公司也不见了。原来这家资产公司冒充正牌某资产管理公司，谎称在小城市开了分支机构，并通过个人账户非法集资。
4: 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合法的资产管理机构只能以公司的名义对外开展业务，也只能以公司或产品的名义开立银行账户。投资者若发现收款账户为个人账户或与该机构名称不符，一定不要向其汇款。
5: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6: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7: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8: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视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9: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10: 到了1925年的12月2日，在杜伊斯贝格的豪华宅邸里边，那六家同盟公司的领导人就签署了合并的协议，正式成立了 IG 法本。
11: 要不还是给大家解释一下 IG 法本都是什么意思吧。
10: IG 呢，这个德文里面是利益共同体的意思。
11: 哦，
10: 在之前同盟里面他们就使用这个词了，然后杜伊斯贝格是坚持要保留这样一个称号，
11: 要把同盟的这个东西写到我们的公司名字里去。
10: 对，他觉得这个甚至有一定的品牌的价值，他真的很重视品牌啊。法本实际上是一个简称，这个公司完整的名字，这个德文我实在念不来，对不起，完整的名字叫染料工业利益共同体股份有限公司。
11: 所以还是染料工业。
10: 对，它就是染料工业那个意思，然后法本就是这整一个一串词的前面的这个字母。
11: 大家就知道德国的单词有多长，
10: 就像 BMW 是这个巴伐利亚工厂一样的这个概念。 IG 法本成立之后呢，合并的价值就迅速的体现出来了。首先啊，就是整合之后 IG 法本更加容易获得资金的支持，不论是银行贷款还是那些国内外投资者的注资，他们都很愿意投向这个新的庞然大物嘛。这个行业我总共只能投你了，在德国的话。其次呢，就是成本合并最直接的一个价值，就是不同的公司生产同一类产品的话，他们都整合在一起了，那他们的供应链也可以整合在一起，就是前面讲的一些好处嘛，这个他们都经过明确的测算了。而且值得一提的就是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并没有出现我们常见的就是合并之后的大裁员，相反，因为合并之前很多工厂的产能都没有发挥出来，就是都停产的状态，合并之后因为随着资金的状况好转了嘛，然后这供应链也顺畅了，
11: 然后业务就来了，它就转起来了，
10: 它生产就恢复了，那你就需要更多的工人了，就反而雇员的数量是增加的。刚刚成立的时候我们看到他们的合并的员工的数量啊，大概在不到5万左右，到了1926年我们看到一个数字就是接近10万了，增长得非常快啊。而且在商业的层面呢，就 IG 法本成立

0: 之后，他财务的表现非常的厉害，就是确实赚了非常多的钱。我们看一下数据啊，在1925年成立的时候，整个公司的股本是 6.416 亿德国马克。
1: 嗯，
0: 德国马克在20年的时候非常的动荡啊，但是在后面就基本上稳定为大概4点几马克兑一美元，我们就这样一个概念吧。刚刚我们讲的是6亿多左右，它这个股本。然后到了1928年，它的整个股本已经到了30亿。
1: 翻了五倍吗？
0: 在当时已经占整个德国 GDP 的 2%， 就一家公司啊。然后到了1929年的时候，它整个的这个产业工人就已经有 6.5 万名了，还不包括它海外的那些工厂啊，只说它国内的这个部分。嗯，当然之后到了1940年代的时候，它整个的股本啊，包括总收入就已经是非常夸张了。到了1943年的时候，IG法本的总收入是达到了31亿德国马克。
1: 亿吗？
0: 对，他一年的收入相当于他1928年的总股本。那就是我们讲的全球最大的工业企业这样一个规模。此外呢，合并还有一个好处，也是一战之前杜伊斯贝格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参加国际竞争。抱团了之后跟海外的一些公司对打嘛。
1: 你现在德国只有这么大一家企业了，参与国际竞争其实是很容易的。
0: 代表德国跟大家来做生意。
1: 嗯。
0: 在整合之后呢，博士就很快推动了一系列和标准石油公司还有杜邦等等这些公司的一些合作的协议。嗯，到了1931年的时候呢，卡尔博士就已经为 IG 法本构建起了一套非常完整的自上而下的管理架构。市民卡特尔里面开头就有这样一个架构的图片啊，它就像一个房子一样的，顶层是监事会、董事会，还有一些统一的委员会，像技术委员会、商业委员会啊，什么燃料委员会等等的。然后下面呢是各个产品的事业部，
1: 有一堆柱子，
0: 对，负责具体的生产啊、销售，然后他们那些计划呢都要得到董事会还各个委员会的充分讨论和批准。所以回到约老师前面提的那个问题， IG 法本成立之后，他是一个卡特尔还是个托拉斯呢？
1: 我觉得他是托拉斯，他有大脑。
0: 对，他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托拉斯了。所以说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那本书应该叫致命
1: 托
0: 拉
1: 斯。在这个过程里面， IG 法本也不是完全的一帆风顺。因为在博士这个工程师背景的人看来呢，整合其实还有一个最主要的目的需要实现，就是要集中力量搞大事啊。这公司的业务不是完全做燃料业务吧，叫是叫法本，但是我们还是应该多搞点化工。
0: 对，他的合并不单单是商业的目的，他觉得合并最大的价值是能够推动技术更往前的发展，
1: 把500个工程师凑在一起，我们就能干很厉害的事。
0: 博士还是一个工程师啊，他这方面呢，还是非常的有追求的。他在这方面有个很宏伟的计划，叫做合成燃料计划，不是染料，是燃料。
1: 感觉是一些最近30年大家讨论比较多的话题。
0: 真的是一个非常超前的，我觉得很夸张，就是他想要通过人工合成汽油来取代石油里面提炼的汽油。
1: 这不就是那个什么乙醇燃料这一套东西吗？
0: 就是这套东西，当时就有这个技术了。当时其实还是有个背景的，就是1920年到30年代其实是有一个石油恐慌的。汽车不是开始普及了吗？
1: 对啊。
0: 然后石油的需求量大增。但是当时呢，开采出来的这个大的油田呢其实比较少，十分的有限。然后大家就根据他们测算的油田的总的储藏量，专家有个很悲观的预测，就是到了1932年的时候，地球上最后一滴石油将被开采完。
1: 跟鸟粪是一样的命运是吗？
0: 是，那个时候实际上商业上已经产生很大的影响了，这种预期。很多的工业企业因为他们都很需要石油嘛，他就牢牢的要抓住石油公司。
1: 对，IG法本跑去跟标准石油签协议，不就是为了这个吗？
0: 就是你得先供给给我。然后这个时候呢，博士其实想的就是另外一条路。因为在1923年的时候，其实当时还是巴斯夫了，有个工程师他就大幅的改进了一个技术，叫加氢技术。
1: 加氢技术你给大家稍微解释一下要吗？
0: 氢就是氢气的氢，它实际上是煤炭的一个精炼的重要的技术吧，现在在石油化工里面也用的非常多。
1: 其实就是在碳链上面把那个氢给加上去，然后变成一个可燃物，是这样吧？
0: 是的，理论上它就可以实现从煤炭的一些衍生物当中合成出一些燃油，
1: 煤焦油之类的东西把它变成燃油。
0: 是的。然后呢，博士就推动了一个计划，就是说我们要大量的生产这个东西，他把它看成像合成氨一样一个非常划时代的一个产品。
1: 嗯，
0: 他为此呢就和标准石油公司达成了一个合作的协议，他们还组成了一个合资公司推动这个技术来研发。
1: 所以当时合资协议不是说专门保障石油的供给，它还是有些研发的部分在里面。
0: 而且他还许了一个很大的愿景啊，就是说我觉得这个加氢技术啊，不单单是可以合成燃料，我还可以合成人工的橡胶。
1: 人工橡胶那时候也是很重要的一个产品，
0: 非常重要的一个战略，比如说轮胎也需要橡胶，对吧？工厂里面这些机器的连接的部分都需要橡胶。 嗯， 嗯，这是一个非常普遍的一个东西。
1: 怎么说来说去都是一些军工产品。
0: 可以说呢，就是博士推这个计划就和他此前合成氨的技术是一样的，他擅长就是我认定一个高难度但是高回报的方向，然后呢我就坚定不移的投入直到他成功。
1: 他是一个风险偏好在 R5 以上的男人。
0: 对，此招虽险但回报极大。但是实际上问题就是险是真的很险啊，就这个比合成氨要险很多。 到了1930年底的时候，这个技术的研发还没有完全成功，这个成功只是商业上的成功，
1: 嗯，
0: 就是这个合成燃料啊，距离大规模的商用有很大的距离，它的成本远高于天然的这个石油，这大概是一个五六倍的差距。当时埃及法本就变成了我一直要用这个燃料还有药品出口的那些利润来补贴新的项目，
1: 感觉也是什么新能源行业早期共同面临的问题。
0: 是是是，但问题就是到了1930年代的时候，德克萨斯陆续发现了一些很大的油田，
1: 巨大的油田，就是世界上又不缺油了，
0: 石油七姐妹这些故事啊，石油耗尽的这个预期啊一下子被冲淡了，
1: 大家又走入了这个石油乐观的，
0: 嗯，所以人们就对于这个合成燃油就一下子少了很多的兴趣。
1: 嗯，
0: 博士在公司内部的压力就非常大，就是你这个亏本的项目要不赶紧停掉吧。
1: 嗯，
0: 博士呢还是非常想坚持这个项目的，他就必须要给自己的合成的燃油找到一个合适的下家。而在这个时候呢，在商业以外的世界，德国的政局也处于一个紧要的关头，因为纳粹党正在快速的崛起。
1: 其实我们前面不太涉及到所谓商界和政界的关系，
0: 嗯，
1: 但是感觉到这个时候已经没有办法避免这个话题，那就是说
0: 是
1: 纳粹至于IG法本他们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呢？
0: 其实在纳粹掌权之前呢，IG法本对于德国的政治是一种比较疏离和一些有点投机的态度吧，就是有点高高在上，就看着你这种状态，他觉得谁能够维护企业的利益，然后我就给他捐些钱。但是呢，因为当时的魏玛共和国真的是非常动荡，你也不知道
1: 谁会上台呀，
0: 对，谁会上台，谁是真正的能够长期执政的领袖，所以IG法本真的也不是很把握得住，在政治方面他不是很厉害。然后呢，纳粹对于德国最大的企业的态度也很微妙，一方面呢，他的党组织已经开始像别的企业一样的开始在法本内部开始渗透了，
1: 嗯，
0: 比如说有的工人已经是纳粹的地区领袖了，
1: 然后他在那里当工人，
0: 对，然后他已经开始在一些集会啊或者是在公司内部的生产运营当中开始引入一些政治话题了。
1: 嗯，
0: 法本的态度就是说我们生产的时候不谈政治，还开除过这个工人，但是这个事情很快就不能这么政治归政治商业归商业了，因为纳粹开始公开的抨击埃及法本，他说你是一个犹太人企业。
1: 所以是吗？
0: 按照纳粹的标准当然是啊，因为 IG 法本的董事会里面有非常多的犹太人，这也很正常，
1: 就是纯血雅利安就不行是吗？
0: 后面确实是这样。然后呢，法本就觉得哎呀，这个纳粹确实是当时非常快速崛起的一个政治力量，我不能跟他搞得太僵，而且他们的宣传的力量非常的强，
1: 嗯，
0: 媒体上面一直在说我们不好，那我想办法跟他缓和一下关系吧。杜伊斯贝格呢就通过一些关系联系到了希特勒的一位亲信，希望传达说我们这个领导层啊实际上是一些勤劳爱国的德国基督教徒来组成的，
1: 看看我们是这样的人啊，
0: 所以呢能不能找个机会和 H 先生谈谈我们的情况，我将感激不尽，他跟这个亲戚是这么说的。所以在那个时候其实他们已经有了一些怎么说呢，
1: 建立了联系。
0: 是的。而到了纳粹掌权的时候，就是32年33年那个时候呢，其实 IG 法本已经成为了纳粹党最大的一个捐款者。这个过程实际上也是有点半推半就的，就是一开始纳粹实际上是对于德国的工业界有一些半强制的要求，就是你得给我捐款。IG法本呢是当中比较顺从的一个，捐款的金额也很快的上升了。我们看到一些记载，就是法本的高管其实并不是真的很看得上纳粹这群这个怎么说呢，打引号的粗鄙之徒，我觉得也不用打引号啊。他们就跟那个德国政坛的那些贵族一样的，就觉得你们这些人能够拿到选票，然后能让整个社会安定下来，我就先利用你，把你推上台，反正到时候我也好操控，这样一个概念的。因为尤其对于商人来说安定是最重要的嘛，所以他们对于希特勒就采用了一种比较宽纵的态度。但随着纳粹掌权之后迅速的建立起了集权独裁的统治，埃及法本就发现我不单单是捐款就能过得去这关的这个问题了，就嗜好已经不够了，纳粹要的就是全方面的合作，而且他已经掌握了德国所有重要的资源。那这个时候呢，博士就想到我的合成燃油项目啊，
1: 如果要把这个东西保下来，我就不得不跟纳粹合作了。
0: 对，他就试图建立和希特勒的联系，就希望能够跟希特勒谈谈你能不能国家补贴支持我合成燃油的这个项目。然后希特勒呢确实也非常的支持这个项目，因为他的经济理念就是德国要自给自足，
1: 德国正好是一个没有大型油田的地方，
0: 对，那么这个方案不就是正好的吗，
1: 哎，
0: 所以到了1932年的时候他确实跟博士见了一面，这场会谈我觉得是非常有标志性的，他充分的反映了博士对于纳粹的态度，也反映了纳粹对于法本这家公司的态度。博士呢一方面开始先推销自己合成燃油的这个项目，这个时候他们谈得非常好，但是当博士开始提出犹太人的问题的时候，希特勒就勃然大怒。当中有个背景，就是当时在纳粹上台之后他很快就开始推行一些清除犹太人的举动了，
1: 嗯，
0: 首先就是在科技界和工业界一些工程师和一些科学家被赶出去，然后要么你辞职，要么失去工作，要么就离开德国，
1: 嗯，
0: 博士对于此是非常的反感的，尤其是当时一个很著名的被迫害的对象就是哈勃，因为哈勃是一个犹太人。 当时呢，博士就非常委婉的说，他希望通过一些比较理性的说法来说动希特勒，他觉得这个事情。

0: 好像这个人也不至于这么疯吧。他就说，也许元首没有意识到你的政策可能会带来一些灾难性的后果。如果有越来越多的犹太科学家被迫流亡海外的话，德国在物理学和化学上的发展有可能要倒退100年哦。他得到的希特勒的回答是，希特勒咆哮地对他说，那德国将在没有物理和化学的情况下走完这100年。在此之后，两人就再也没有交流了。不过那个时候，虽然博施和希特勒这两个人已经可以说是交恶了吧，但是纳粹和法本之间还是一个互相需要的关系。因为纳粹很快就要开始策划战争了，那他需要来准备战争物资，而法本是不可或缺的一个合作伙伴。所以在1933年的时候，博施还是得到了他心心念念的那个国家对于燃油技术的支持啊。双方签立了一个所谓的汽油合同，政府呢将包销埃及法本所有的合成燃油，然后要求就是埃及法本要把这个产能扩展到35万吨每年，法本呢可以从当中获得5%的利润，而超出此的利润的部分归政府所有。
1: 等于是到这一刻，埃及法本就已经是在跟魔鬼签约了，
0: 签的第一个笔约。而且从商业上面呢，我们可以说埃及法本这样一个托拉斯吧，它的合并的这个初衷也彻底被扭转了。因为合并的最初它的目的是参与全球竞争嘛，往海外去的，现在它已经转向了我要来满足国内的市场了，
1: 或者更准确的说是满足纳粹政府的需求。
0: 是的，而埃及法本和纳粹的合作也经过这个合同开始迅速的可以说是各方面的升级。还记得克劳赫吗，岳老师？
1: 我本来在想你什么时候再提到他一次。
0: 就是那位帮助博施重建爆炸的工厂的那个他的很得意的门生，克劳赫迅速的步步的高升，因为他在纳粹的高层有一些亲近的关系，他后来成为了戈林的化学全权顾问。戈林就是希特勒最大的副手之一。
1: 顾问这个身份很大吗？
0: 听上去就是个顾问，但实际上克劳赫承担的职责是什么？就是帮助戈林制定了一个叫做4年的战备计划。
1: 大本营参谋。
0: 就是这个概念。这个战备计划就是从上到下的规划，说德国接下来要发动战争了，需要哪些工业品，这些工业品各自需要多少，有哪些工厂负责生产，这些都是他来定的。而埃及法本就毫无悬念的成为了战备计划当中最重要的一个参与的企业，因为克劳赫那个时候还是埃及法本的董事会的成员，后来还成为了董事长。在这个4年计划推动过程当中呢，埃及法本在组织架构上也迅速的开始跟纳粹融合在一起，他成立了一个国防军联络办公室，完全就是为军备来服务的。与此同时呢，大量的埃及法本的高管还有员工都加入了纳粹党，而纳粹的官员也开始进入埃及法本的日常的工作，就他除了军备生产以外，他们还开始要求你执行纳粹的各项政策，比如说清除犹太人，比如说要对外宣传纳粹的国策。我们看到有一很搞笑，就是他们还要求埃及法本不允许在南美的一些小报上面登广告，必须要在一些纳粹的报纸上面登广告，就这种事情他们都要管了。
1: 那其实到了这一步，埃及法本和纳粹之间的关系已经是完全脱离了所谓合同上面甲乙方的关系，它已经升级到了一个包含高层支持者和常规的合作组织还有日常运营的一个完全的融合态。
0: 是的，而当二战爆发之后呢，这种融合就到达了极致，
1: 埃及法本直接升级为军工厂。
0: 是的，你甚至可以理解为埃及法本就是纳粹的一个半政府的机构了。比如说啊，在德国占领波兰占领法国之后，埃及法本就会去负责兼并当地的化工企业，他会做一些很明确的决策了。而说到这里呢，我们要说到卡尔博士的终结，因为战争的开始也是卡尔博士走向末路的一个可以说是丧钟了。虽然在业务上面他推动和默许了埃及法本和纳粹的融合，但是在个人层面他其实一直还是反对纳粹的，而且他会做一些保护犹太人的一些举动或一些措施，甚至在1937年的一次公开的演讲当中，他还在批评希特勒的这个犹太人的政策。在此之后他就被列为了纳粹不受欢迎的人，他基本上在公开层面就不能讲话了。到了1939年战争开始之后，他就卸下了埃及法本董事长的职位，淡出了公司的经营，并且陷入了长期的抑郁状态。其实在之前他就一直有这个症状，但是那个时候还比较短，在这个卸任之后他就长期的陷入了抑郁症。到了1940年4月26日卡尔博士去世。
1: 所以说博士身上体现了德国那一代化工企业家对于纳粹一个很典型的矛盾心理，他们有很强的爱国热情，这个也是他们希望德国能够始终是统一而强大的这么一个目标，那他对公司和技术看重呢，其实让他最终选择了和纳粹党就是走上结合的方向。
0: 是的，
1: 但是他的道德观呢又让他始终反对纳粹这个理念。
0: 可以说罗伯特博士对于他侄子的这个评价，我想肯定也包含了他道德和价值观上面的认可吧。他所谓的给德意志民族带来荣耀的话，肯定不单单是指他工业和科技上的这些成就。在博士去世之后呢，埃及法本的高层就更加没有人会反对和纳粹的深度融合了，相反，他们已经是纳粹事业的急先锋了，

0: 就是我们一直以为奥斯维辛就是一个集中营，
1: 不是吗？
0: 确实在安布罗斯选址在那个之前的那个地方已经有一个小的集中营，一个战俘营，大概是个几千人的规模。但是奥斯维辛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最大规模的集中营，然后上百万人死在那边，很大原因就是因为埃及法本在那边建造了一个合成橡胶的工厂，
1: 需求又创造了人的供给。
0: 是他选址在那边是因为那边有一个战俘营集中营，可以解决他一些劳动力的缺失，然后别的一些配套的什么铁路啊什么也都有，所以他才选择在那边。但他选完之后他发觉我那边的需求远远大于那个小小的战俘营人数，所以
1: 我就给你再加人呗，
0: 再加人。然后在苏德战争开始之后，大量的战俘也好，最重要就是犹太人，在我们非常著名的万湖会议开完之后，所谓的德国对于犹太人这个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确立，就是要开始大量的屠杀犹太人了，数百万人的人就被运到了奥斯维辛这边。我们理解的奥斯维辛一直是个集中营，但其实它不单单是个营，它还有一个很大的工厂，它还有铁路，它实际上是一个综合体。而这个综合体到了后期被送到那边的人们就会经过一次筛选，能工作的先去埃及法本的工厂去工作，有可能他们平均在四到六个月就会死亡的，而不能工作的人呢，会马上被带到毒气室去杀死，这是最后的解决方案的时候那种状态了。这个毒气室里面的毒气叫奇克隆比，也是来自于埃及法本的工厂。
1: 到这里我们就已经进入非常沉重的领域了，就是更多细节的话我们就不在播客节目里面讲述了，大家就可以直接去看《致命卡特》这本书。
0: 在之后的审判过程当中，其实埃及法本的高管还会辩称啊，就他们对于奥斯维辛发生的惨状并不知情，包括也不知道这个毒气到底是运到哪里的。
1: 我翻了个巨大的白眼。
0: 但事实上就像岳老师说，就是有太多的事实就证明你很难想象他们真的是不知情。比如说安布罗斯本人在1942年到1944年期间就有18次到达奥斯维辛，
1: 他不可能只是去视察工厂吧。
0: 这个具体就不讲了，就是你看了那个书就知道，他们实在是很难相信他们是不知情的。据统计大约有110万人在奥斯维辛被杀害。到了1952年二战已经结束了，然后纽伦堡审判又开始了。当时美国的检察官实际上是力排众议啊，起诉了埃及法本的十余名高管。当时负责起诉的泰勒将军啊，对于这个埃及法本的高管有一个著名的称呼，就是他们是让希特勒的《我的奋斗》当中那些不切实际的幻想变成现实的魔术师。他是用这样来形容埃及法本在战争当中的这个作用。他在法庭的开场发言当中是这样说的：这些人被指控有罪，他们犯罪并不是因为他们心中燃起了怒火，或是突然受到了诱惑。他们并不是那种因为一时疏忽或行为失检而铸成大错的小人物，没有人能够因为一时兴起就构建出如此庞大的战争机器，也没有人能够因为片刻的躁怒就建造起一座奥斯维辛工厂。这些人所做的全都经过深思熟虑，我们在这里大胆推测，如果同样的机会再次出现，他们依然会重蹈覆辙。
1: 最需要说明的是，战后对于埃及法本的调查和审判其实是非常困难的。一方面因为当时美苏的紧张关系使得人们不想过多的纠缠于对于德国的清算，另外一方面呢，从我们刚才叙述当中，虽然你能够比较清楚推测就是埃及法本是主动参与了纳粹的很多战争罪行，但是你如何把推测落成法律上面的证据，如何证明这些高管并不是所谓的在商言商，也不是受到胁迫，这个其实是非常困难的。
0: 最后呢，13名埃及法本的高管是被判处了18个月至8年的有期徒刑。由于他们之前已经被在押了很长一段时间了，所以很多人在被关押两年之后就释放了，甚至被减刑了。而埃及法本呢则被拆分，重新拆分为了巴斯夫、拜尔等十家企业。在这些企业的官网上面你都可以去看到他们对于二战的描述是什么样的。而埃及法本这个公司的实体在拆分之后依然存在，它被用来承担对受害者的赔偿，直到2003年埃及法本才正式的破产。
1: 他坚持了这么久。
0: 是的，你可以想象他要承担的这个赔偿的责任有多么的复杂和多么的庞大吧。但是他其实没有完全的完成这个赔偿的责任啊。
1: 那他就破产了。
0: 那讲到这里呢，其实我们这个埃及法本的故事就差不多到了尾声了。我自己是想到了霸王别姬里边陈蝶衣的一句话啊，虽然不是非常的贴切，但是我想引用一下。你到今天是小人作乱祸从天降。不是不对，是咱们自己个一步步一步步走到这个田地来的。就如果现在回顾的话，就像我们开头说的，我相信大家有可能会同意我们这样一个看法，就是埃及法本的成立也好，它和战争的绑定也好，某种程度上面是有一定的
1: 历史的必然。
0: 是的，它所包含的技术，然后技术背后的应用的前景，似乎难以避免的和当时极端的民族主义和战争联系在一起，然后它的发展本身呢，也似乎必须仰赖战争的刺激。
1: 但在另外一个方面，在这个看似必然的历史悲剧里面，个人的选择其实是很多的。在史无前例的邪恶之下，法本的确无法独善其身，

0: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1: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0: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1: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0: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2: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事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3: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4: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3: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4: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3: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哪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4: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3: 下载阿基米德 APP，
4: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5: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6: 北京时间20:00，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7: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8: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7: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9: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10: 发现价

0: 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在第一财经的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整点的时候，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上海的天气情况。上海今天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短时阵雨。今天中午到明天阴到多云，有短时阵雨或雷雨。今天最高温度29度，明天最低温度25度。交易进行时提醒各位，一定要注意天气变化。
0: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更及时的投资情报，您可以搜索添加微信公众平台第一财经广播。那接下来时间您将听到的是此时典当的一财之道。
0: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2: 你好，这里是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严丹。有会员同学提问说，氦气在航天和工业方面重要吗？当然重要啊，作为国家硬核实力的核心支撑，航空航天与国防军工是氦气最重要的战略应用场景。在火箭导弹的燃料输送系统当中，氦气凭借着低温不液化、性质稳定的特性，对液氢液氧储箱安全增压，保障燃料的稳定输送，为航天发射保驾护航。同时呢，航天器导弹的所有管路都要通过氦质谱检漏技术排查隐患，极小的氦分子可以钻进微米级的缝隙，精准地检测设备的密封性，杜绝易燃易爆管路的安全风险。除此之外呢，氦气是高空气象气球、平流层飞艇的安全填充气体，像哈勃望远镜、我国风云系列卫星的红外探测设备，也是依靠液氦冷却来抵消热噪声，精准捕捉宇宙微弱信号。还有像战机啊、航天器，它们的钛合金、铝合金构件焊接也需要氦气作为保护器，保障军工构件的精度和强度。另外，在传统工业和前沿的科研领域，氦气同样是无可替代的。工业上，氦气用于高端特种焊接，适配铝、镁、钛这些活泼金属的加工，焊接成品平整精致，广泛应用于航空船舶、高压设备制造。另外，氦质谱检漏是新能源、制冷、核电、真空设备的通用检测手段，而金属 3D 打印腔体冲氦可以有效地防止粉末氧化，提升零件品质。那前沿科研领域更是离不开氦气，量子计算机、超导芯片、大型粒子加速器，还有核聚变装置的超导线圈，这些都需要液氦来打造接近绝对零度的低温环境。引力波、暗物质探测的精密传感器也完全依靠液氦来维持稳定运行。好，更多的财经真知识和会员服务，欢迎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以及有看头 APP。我是严丹，再见。
0: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锁定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交易进行时。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在今天的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要关注到的是首发基金啊。而在行业综合栏目当中，今天来关心一下养殖板块啊，昨天的表现还是比较的强势。那么从猪周期、过山车再到产业链重构， A 股养殖板块下半年的结构机会到底会不会来呢？一会儿我们会邀请嘉宾一起来解读。而在直通公司板块当中，今天要看到的这家公司叫做斯迪克啊，它呢计划投资5.65亿元来扩产高端 MLCC 离型膜，那么到底能否乘上风口呢？一会儿我们也会一起来解读。当然，接下来时间我们还是首先进入到的是基金观察。
0: 基金观察。
1: 基金观察有请出的是湘财证券的郑涛来到节目当中。郑涛你好。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今天第一支看到的基金是026976的新泉优加混合啊，先来介绍一下基金公司的情况。
3: 基金公司的话是新证全球基金公司，成立于2003年，大股东的话是兴业证券和全球人寿保险。公司目前管理基金的规模在7800多亿的情况，全市场164家公司中排名第17名，属于这种偏头部的基金公司。公司管理基金的类型的话，以债券型、货币型和

0: 混合型啊，为主要的这个份额。
1: 那么这支基金它是属于什么类型的基金？它的平均收益情况是怎么样呢？
0: 这个它处于一个偏债的混合型基金啊，全市场一共是1359个，从一年以来的收益率看，最高的话在104%左右，收益的中位数在5.03%左右。
1: 好的，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啊，它的这支基金，它的掌舵人是谁？包括它的特色又在哪里呢？
0: 基金经理的话是两个人啊，一个的话是司子文，是一位博士。曾经在新政证券资产担任固定收益部的债券研究员，后来加入到了永银基金，然后到了2024年的话，加入到了新政全球基金。截止到目前，他管理基金的经验在2年多一点的时间，目前正在管理4个基金产品，整体管理规模的话是110亿左右，任职期间的年化回报在2.23%左右。另外一位的话是高鹏翔，曾经在新政全球基金担任这个多资产配置的这个研究员，后来开始担任基金经理。截止到目前的话，刚刚开始管理这个基金产品，正在管理着一个产品，整体规模的话是43亿左右的情况，这是基金经理的情况。然后，该基金特色的话，由于是它是这个偏债的混合型啊，它债券会配置的多一点，比如说可能账户上75%左右的仓位会投到债券里，另外可能剩下25%，一部分是投 A 股，另外可能还有5%左右是投到这个恒生香港那边的情况。
1: 好，那么您对于这样一支基金啊，您的综合判断是怎么样的呢？
0: 该基金比较适合偏稳健一点的投资者，因为毕竟是从偏债券的这种投资的方向，它的波动可能会小，那同样它的收益可能也会偏低一点。那从3个视角看的话，一个是基金公司啊，大的基金公司经理的话两两搭配，这个主要的经理的话之前管债券经验比较丰富，然后从类型看的话，其实还是偏稳健一点投资者感觉更合适一些。
1: 好，那我们再来看到第二支基金产品啊，027313的招商瑞福回报混合 A 啊，来介绍一下基金公司的情况。
0: 基金公司是招商基金啊，成立于2002年，大股东的话是招商银行和招商证券。目前公司管理基金的规模在9900亿的情况，全市场排名第12名，也是这种头部的公司。它管理的类型里，债券型、货币型和股票型啊，分别占了一定的比例。
1: 好，那么它的一个平均收益情况又怎么样呢？
0: 好的，它也是一个偏债的混合型基金，全市场一共3000多只。是一年以来的收益率最高的话，在104%左右，收益的中位数在5.03%左右。
1: 好，那么它的掌舵人是谁？包括它的特色又在哪里？
0: 这个基金也是两两搭配的情况。首先一位是李毅啊，曾经在这个韩国有利、中国人保资产等等都有过任职。21年的话，加入到了招商基金。截止到目前，管理基金的经验在4年多，接近5年的时间，正在管理6个基金产品，规模的话是39个亿，任职期间年化回报在3.06%左右。另外一位是林树啊，是一位博士，曾经在招商证券担任研究员，后来到了景顺长城基金啊，这个担任研究员和投资经理。22年的话，加入到了招商基金。目前他管理基金的经验在2年多，也是接近3年的时间，正在管理6个基金产品，整体管理规模的话是11.53亿，这个任职期间年化回报在4.99%左右，这个是基金的情况。然后该基金特色的话，它由于是偏债的，那从它的这个配置里，它80%左右情况会投向债券，债券的话它可能会在这个信用债里面进行一个优选，啊，这是从他公开材料上看的。另外的话，可能会有一部分，可能10%左右会投向这个 A 股里面，可能还有5%左右会投向港股通的这个视角，综合就变成了一个偏债的这个基金。
1: 好，那么您对于这样一支产品的综合判断呢，看好吗？
0: 感觉这个基金也是 偏向，由于它是偏向债券的，那整。

0: 体视角收益可能是不是很高，但同样波动也是偏低一些，比较适合偏稳健的投资者。然后公司的视角的话是大型的公司，经理的视角的话，两位都比较丰富啊，有3年多的这个投资经验，之前也有比较长的这个研究经验。然后从投资者自身的视角来看的话，如果你账户里面可能之前可能都是买的股票，然后想要有一些资产去对冲一下风险，平抑一下波动啊，可以考虑从这个债券型的基金入手啊，进行一个配置。
1: 嗯，好，那我们再来看到的第三只产品是02-7797的华夏优享回报混合 A 啊，来介绍一下基金公司的情况。
0: 华夏基金成立于1998年，大股东的话是中信证券和卡塔尔控股等等。截止到目前，公司管理基金的规模在2万亿多一点的情况，全市场排名第二名，非常的领先。在它产品的这个类别里，比较的均衡，债券型、货币型、混合型和股票型分别都有一定的这个占比。
1: 嗯，好，那么我们也想问一下啊，这只产品它的这一类型的啊，相同类型的基金平均收益情况又是怎么样的呢？
0: 好的，具体看类型的话，它是偏股混合型基金，和上面就变成了差别了。全市场一共是5400多只，从1年以来的收益率看，最高的话在450%，收益的中位数在24.76%左右。
1: 嗯。那我们再来看到的是他的掌舵人的情况啊，包括基金特色又有什么呢？
0: 基金经理的话是黄浩啊，曾经在这个国海证券担任过研究员，后来到了这个摩根士丹利华兴基金有过这个基金经理助理的这个任职，后来到了前海人寿保险公司担任这个资产管理部的投资经理，然后2018年加入到了九泰基金，也是担任投资部的这个经理的职位，2024年的11月加入到了华夏基金。截止到目前，他管理基金的经验在5年多一点的这个情况，目前正在管理3个基金产品，整体管理规模的话是21.69亿，任职期间年化回报在6.05%左右。然后该基金的特色的话，它是一个混合型的，就证明它既有股票又有债券，但另外的话，它是在股票这边会偏的多一点。从这个相关的公开材料看，可能是账户里60%左右会在中证800对应的这个视角进行一个精选，另外有20%左右会在这个港股通的视角里面进行一个精选，剩下可能会15%左右投向债券，这个股票加债券就形成了这个混合型的这个情况，另外可能还有5%左右的这个资金是一个灵活的这个现金的配置。
1: 那这样一个产品的话，更适合什么样类型的投资者朋友呢？
0: 比较适合这个可能想要参与到股票投资里啊，但是平常时间不够，自己选股会有困难之类的。由于它这个是属于一个回报优选啊，可能是首先会选择一些可能盘子偏大、有固定的，比如说分红高一点或者资质比较优质的，会从这个视角选。一是股票本身它比债券的收益率高，另外的话，它选的这些优质股票可能会对账户的这个风险可能也是有一定的抵消，比较适合像这种平常没时间看盘，但是想要投股票的朋友可以试试看。
1: 好的，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湘财证券的郑涛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0: 好，再见。
1: 听众朋友，接下来时间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在节目当中，一会儿见。
2: 进攻呀！哎呀，防守队员已伤呀！
3: 进攻球员被抢断，后防线一片开阔，被单刀了。
4: 踢球不能只想着进攻，就和投资理财一样，要注意攻守平衡。
2: 嘀咕什么呢？这是。
4: 哦。我在学一财之道，徐峰老师的专栏课程《财富攻守传
5: 理财之道》全新专栏《财富攻守传》正式上线。高端财富管理架构师徐峰每周讲解科学的财富管理方法。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进入"一财之道"会员区即可订阅专栏。
6: 我是徐峰，人的一生创造财富、守住财富、传承财富，缺一不可。理清财富管理的攻、守、传，让你的生活更美好。期待在一财之道与你相遇。

0: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1: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0: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2: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0: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3: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0: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4: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0: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5: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6: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交易进行时。那接下来时间要进入到的是行业纵横啊，今天来关注到的方向呢是养殖板块啊。其实在昨天呢表现还是比较的亮眼的，那么接下来啊，在2026年下半年会不会有一个持续性的机会呢？接下来时间我们要有请出的是中银证券投资顾问吴文长来到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聊聊。吴文长您好。
7: 你好，主持人。
6: 那我们今天来聊聊养殖板块啊，其实昨天是出现了一个全线爆发的啊，包括像猪啊、鸡啊都是联动走强的，多只个股也涨停，所以我们今天来聊聊这个方向。那么首先想请您给我们来梳理一下这个概念啊，养殖板块它到底覆盖了哪些核心的产业链呢？来介绍一下。
7: 养殖板块这个板块，这个它涉及到了猪、牛、羊还有禽类，就是这个鸡鸭的这样的一个养殖，可能这个部分的还带一点海产品啊，主要的这个农林牧渔当中的养殖板块，其实就主要就涉及到这几块。在这几块当中呢，相比来说，从整个的产值上来说，目前是猪肉和禽类这两个的占比是比较大的，尤其是猪肉整体的占比是比较大的啊，从产值上来说，所以这个麦方分析员对于这个整个这个养殖板块的一个重点啊，就是猪和禽这两块是占主要比例，而比如包括前一段时间这个价格有过一定变化的牛啊，牛肉的价格这个在这个海外受海外的一定的这个影响，比如澳洲啊、南美啊，这个其实它的这个占比啊，在某些时间段里面其实占比还不小。所以它海外的冲击相对比较大，所以它的不确定因素相比于这个猪肉啊，包括这个禽类啊，相对来说它的影响相对更大一点。所以这个目前整体的重点应该还是在猪和这个禽类，就是鸡鸭上面。
6: 那么在整个行业啊，它其实从一开始到现在，整个国内养殖行业的这个发展脉络又是怎么样的呢？
7: 好的，这个其实从这个这个行业呢，或者说这个这几个行业呢，系统行业呢，其实过去都是经历过这个就是不管是猪也好，鸡鸭也好，其实在中国的本土本身都有自己的一个品种的，比如像鸡，其实国内光鸡的品种，土鸡的品种就有很多，但是这个整个的他们这个土鸡的这个生长周期相对时间是比较长的，很多可能会超过10个月甚至12个月以上啊，这个我们称之为土鸡、走地鸡啊，这些其实它可能各方面的可能营养价值相对高一点，但是随着老百姓整体生活水平的提高，大家会发现对于肉猪啊，对于肉鸡、肉鸭这些的需求其实在提高，猪也是一样的，就是如何能让猪吃的少，但是吃的不好，同时呢长得又快，出来又快，这个呢又涉及到猪的品种，所以和这个很多其他行业不太一样的，不管是猪还是鸡鸭，都经历过向海外引进专用的食用的这种品种啊，这样的一个过程。甚至像这个鸡鸭这一块，可能3-5年前国内刚刚我们说正儿八经的国内刚刚把这个种猪或者说种鸡种鸭的这个问题彻底给解决掉啊，彻底解决掉， 啊，所以这个发展历程其实还是有些艰难，有些坎坷的。这个不管是从生长周期，还是从整个的这个出料的这个就出的这个肉的这样的一个比例啊，包括整个的这个饲养的一个总体成本各方面来说，这个当时引进进来的这些品种的一个这个专用的肉食类的猪鸡鸭，它整个的经济性确实要远远好于这个国内原来的那个土鸡的这种土鸭土猪的这样的一个品种啊，所以这个目前来看，这个整体的一个瓶颈问题解决了，但是它也开始出现了，最近的十年也开始出现了较为明显的一个周期波动，而且这种周期波动的话呢，这个上下的波动幅度还特别大啊，这个就形成了一个就是特有的一个强周期的这样的一个养殖行业。
6: 嗯，确实这个也是我们看得出啊，它是经历过了很多的这样一个阶段啊，发展到现在的这样一个情况啊。那我们看到其实在整个赛道当中还是有很多的企业参与其中的，是吗？
7: 嗯，是这个国内其实因为不管是这个禽类，不管是猪还是这个鸡鸭啊，这个其实本身你说它门槛很高，它并不高，它是一个进入门槛并不高的一个行业。
6: 嗯，
7: 就说句不好听一点，就是比如说在农村或者说在城乡结合部，你说这个居民自己啊，这个养鸡养鸭对吧，甚至养猪，其实说是一个门槛并不高的事情。但是随着规模化养殖的这样的一个提升，随着一个价格波动的增大，你会发现这个虽然门槛低，但是这个门槛因为低，所以会造成供应上的比较极端的大幅增长和比较极端的快速收缩，也同步加大了这个行所在行业的一个周期的一个波动。这个其实就我们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像2018年这个8到10月份，当时的这个猪瘟啊，这个非洲猪瘟啊起来，这个当时这个价格从最低时况大每公斤大概10元，猪肉啊每公斤大概10元，生猪价格最高涨到过38、39这样的一个每公斤价格，就每公斤20块钱。这个对于这种养猪企业来说，尤其是规模化的养猪企业来说，它的整个完全成本啊，整个就是逐年在慢慢的下降 ，PSY 在逐年的慢慢上升。这种大幅的这个价格上涨以后，由于它的低门槛，造成了这个当时猪瘟啊是把全国接近40%的猪肉的一个这个因为染病了嘛，所以大量的屠杀，所以可能能繁的这个数量啊最极端的时候可能接近40%被屠杀掉了。那这个供应一下子就会，大家知道这个能繁减少一定意味着宰猪的减少意味着8到10个月以后，这个能繁的减少意味着8到10个月以后的这个出栏量肯定受到影响。
6: 对，
7: 然后母猪就能繁母猪的下降，那宰猪数肯定会下降。对吧？这个就其实就是影响8到10个月以后的一个出栏。
6: 对，
7: 那么这个出栏数据一般它因为大家知道股票交易的其实就是包括期货交易，它交易的是未来，不是交易当下。
6: 对，
7: 虽然当下这个可能用的这个比如说出栏的这个猪大概是8到10个月之前的，但是8到10个月以后，当前减少那么多的供应的情况下，市场开始定价未来，所以呢，这个从大概每公斤5块多钱啊，这个直接炒到了每公斤20块钱，这个后来直接造成了这个产能缺口被啊，就是全方位的各行各业的去填补，甚至当时还有很多的。其他行业的企业啊募资，然后这个投入这个养猪行业啊，这是因为暴利啊，因为这个极高的一个这个销售价格，所以催生了全民养猪的这样的一个热情，那就直接造成了我们甚至认为非洲猪瘟当时的一个猪价的一个大幅的波动，到今天这个余威都还在影响当前的猪价，都还在影响的猪价，因为很多东西啊这个。增上来快就增长，你要增加比较容易，但出清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
6: 是，
7: 所以这个到今天，这个距离当上次的这个猪瘟到今天，应该已经有8年的时间了。但是这个高基数，从当时从这个3000多万头的能繁的一个保有量，当时后来提高到了4200、4300，这个数字到今天还在慢慢往下降。所以我觉得这一次的这个周期时间特别长，也有当时的因素在里面。所以为什么我们说 这个养殖行业是一个进入门槛并不高。

0: 但其实对规模化养殖要求特别高的一个行业。如果大家看一些规模猪场，目前大家看到整个猪肉的价格是历史新低啊，就是最近这15、20年来最低的这个价格，现在每公斤的这个价格大概只有8块多钱，也就是每公斤美金大概就4.7、4.8这个样子。那么这种价格其实相比于过去来说，已经是属于一个非常非常低的一个价格了。但是整个的能繁的一个数量，截止到一季度末还有3900万头以上啊。这个当然了，这个这种全行业长期亏损，目前头部的像比如说牧原。牧原目前大概这个完全成本的话，也已经降到了6块钱以下啊，这个大概是5.8毛多，5.9这个样子。然后像温室啊，像这个神农啊，像这个头部的啊，包括这个港股上市的德康啊，这些这个基本上成本都已经压到6块或者6块以下了啊。这个应该说完全成本的下降是肉眼可见的提高的，但是这个大家看到猪价现在是4块多钱。那也就是说，最强的这批企业，完全成本控得最好的这批企业，规模化养殖效应最好的这批企业，每头猪这个以120公斤出来，240斤出来，数来算，这个基本上每头猪最少最少它得亏接近300元，多的话得亏300多元。那这个账这么来算的话，这为什么猪肉企业这个在今年的一季报这个批量的大幅亏损？其实这个道理就是在这里。当然了，这个我们可以看到了，其实普通的养殖户的这个猪肉的生产成本可能至少在7块钱以上，甚至8块钱以上。只有规模化的厂，它才能压下来。所以，相对于这个大厂，对于这种规模化大厂来说，其实个人养猪其实它整个的这个经济性已经没有经济性了，毫无经济性可言了，越养越亏啊。所以大家会看到现在现象是什么？第一，出栏的重量在往下走。然后猪肉的价格在往下走，然后二育的，就是二次育肥，这些年才出现的
1: 也在，
0: 二育的一个情况，也就是基本上销声匿迹，基本上销声。
1: 吴文长啊，这样子，我们接下来时间呢，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接着再来聊，一会儿见。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繁

0: 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1: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0: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1: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0: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与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2: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0: 来，看这一行。
1: 左，右，下，右。
0: 好，这一行呢？
1: 下，左，上。
0: 阿姨，您视力不错哎。下面这一行呢？
1: 这，看不清了。
0: 这一行是在纸的最下面，写的是认清风险再签字。
2: 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阅读合同要仔细，不买自己看不清的理财产品。
1: 哦。
3: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4: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交易进行时。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要有请出的是中银证券投资顾问吴文长来到节目当中，一起来聊聊。吴文长您好。
5: 你好主持人。
4: 我们看得出啊，养殖板块其实是 A 股里面比较典型的强周期赛道啊，它基本上是要靠着供需错配来推着走的啊。如果说猪多的话，整个行业肯定就是要亏嘛，对吧？那么大家如果扛不住了，可能就要砍产能啊，就是这样一个周期的周而复始的啊。那么我们也想问问，因为您刚才其实介绍了很多 A 股市场当中的一些情况，那放眼全球来说，海外的养殖行业现在成熟度怎么样呢？
5: 这个海外其实我们了解的说实话不算特别多，因为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传统的行业，我只能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
4: 好，
5: 在海外呢，整个的这个说实话没有像这个国内来的规模这么大这么卷。你比如说我们国内周边国家像牧原，它像越南，这个就他们的这个养殖更就是说传统化啊，更传统化，所以这个国内企业的部分的这些公司已经开始向周边的一些国家去进行一个这个比如说投资啊建厂啊等等这些啊，这个是一个方面。还有呢，就是相比来说在整个的养殖技术上面比较先进的，像比如说像美国，像部分的欧洲国家，其中最鲜明的一个指标就叫 PSY， 就是我们大家可以理解为 PSY 就是就是每头猪啊、每头母猪，它这个从它把仔猪养出来到断奶这段时间里面，整整一年的时间。因为大家知道猪它不止一次这个生，一年有可能不止一次生产，所以就是这个过程当中，一年它最多可以产多少？那目前国内的平均水平大概现在是在21左右，也就一年一头能把母猪大概可以养出来存活啊21头仔猪。就是这个断奶的这个仔猪大概21头，那头部的企业现在也基本上做到25、26啊，这个部分的它部分的一些比如说比较先进的一些养殖场这个可以做到，它不是全部啊，不能做到全部。那海外大家可能知道它不太追求特别大的规模这个，但是呢它对于这个养殖的一个精细化程度确实是比较高的所以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包括我们以前前些年一直听说的给猪放音乐让它放松神经，
4: 智能化
5: 等等，这些其实这是海外规模化养殖的一个也是一个就是这个必由之路所以呢，包括说这个在美国养猪的时候，因为它整个的饲料价格特别便宜这个对于整个养猪或者养禽类甚至养牛羊来说，这个饲料的价格还是极其关键的极其关键的。那美国大家知道为什么它猪肉比较便宜，包括部分地方猪肉比较便宜，其实就是主要就是它饲料就是在当地，而猪的主要饲料其实就无分几种第一呢就是这个大豆玉米这种是作为它的一个主要的一个饲料，然后再加上甚至再加上包括国内企业现在基本上也上很多维生素所以维生素的价格这些年开始逐渐的和猪周期有了一定的关联所以就是说为了能够更好的养猪，现在很多猪肉的企业其实在它的整个的这个饲料当中其实都是掺入了必要的部分的维生素 A 啊 B 啊这种其实都有所以就是说海外的情况呢，就是它并不是像国内一样这么极致的追求规模，所以它的海外的波动周期没有那么大就是大家不会莫名其妙的去因为猪价上涨了所有多样的
4: 就很多都投入
5: 对，没有国内这么明显没有这么明显所以它波动没有那么大它整体的价格呢，这个怎么说，就是部分区域比国内要便宜但是这个 为什么国内有的时候会进口一部分的猪，其实国内进口整猪并不是特别多。我们更多的进口的是海外很多，就是海外很多国家，比如说猪蹄啊这些不吃的这些部分，我们进口的非常多。所以产生了海外的好像猪肉的很多东西的价格特别便宜，它产生这样一种假象，是因为很多部位他们不吃，海外不吃，所以就大量进口进来。这所以大家会看到有的时候，尤其是比如说市场上大家看的最多的这个龙江猪脚饭，猪脚猪脚，那它的产地并不是国内啊，这个海外其实就是因为他们不吃猪脚，所以四个猪脚这个就是弄下来以后基本上都是进冰库，然后集中发到中国来。所以它的这个价格基本上就像白送一样，大家会发现，或者白送一样，因为它本身自己
4: 会有一定的价格优势，这样子。
5: 对对对，所以海外其实我觉得和国内来说，国内相对是比较独立的，而且国内对于进口猪肉它本身有一定的配额，所以进口猪肉的占比在国内的整个大的环境、大的市场这个大盘子当中，占比非常的小，占比非常的小，
4: 好，那确实啊，这个情况也是，您刚才也说的非常的详细啊，但是大家还是想把它回到二级市场当中。为什么我们今天会聊这个方向？就是因为昨天你看整个养殖板块是掀起了涨停潮的，对吧？这个猪产业也好，鸡产业也好，当天的涨幅都是比较的大啊。那么对于昨天的这样一个集体的反弹，您觉得核心的一个驱动因素是什么？包括接下来啊，这个2026年的下半年的话，会不会出现一个这个相对有趋势性的一个表现呢？您怎么来看？
5: 我觉得这个其实市场呢，对于就猪，我们认为猪肉的价格到今天这个位置，猪肉的企业的业绩肯定是比较差的。这一点我觉得这它股价反映了这种预期，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问题，或者说反映了当前的这样的一个现状，这是没有问题的。这个毕竟全行业深度亏损啊，这个股价走得差，我觉得正常的。但是因为股票反映的是预期，当能繁的数量的能繁的价格在花了大概这个大几个月的时间，从这个4000多万头砍到就降到这个大概3965万头的时候，其实整整花了去年一年的时间，这个其实降幅还是比较明显的。然后用了3个月的时间，再从3965降到了3900，那么这个数量，这个数量级也是比较可观的。即使按照这样的一个降幅速度来说，到了年底啊，这个大概还能够降100多万头、200万头这个样子。那国家调控目前的目标是希望能降到3700万头左右。那现在3900万头。那三个月的时间，之前这个3个月降了60几万头。那么按照后面还有三个月，即使同样的速度，也得有180万头这样的一个数量，也就是离国家预期的这个年底之前，或者说三季度之前降到3700万头，其实这个目标是够是可以实现的。何况这个大家要明白一件事情，就是深度亏损，就是假设这个比如说全行业平均成本，全行业头部的平均成本大概在6.2-6.3，比如说啊，头部的企业基本在6块钱左右平均。那如果当前的价格，比如生猪价格在5.8-5.9这个量里晃，那我觉得这个磨底的时间会比较长，因为你会发现，这个既然是周期性行业，所有的就是成本有优势的企业，即使它小幅亏损，它愿意扛，它会顶住压力，试图让其他的企业这个产能出清啊，退出市场以后，这个腾出来的这些空间让它给挤占，所以这个时候其实相比来说，对于未来的预期是不明朗的，是不明朗的。而当前4.7-4.8的一个生猪的价格，我们可以预见这种价格维持时间越长，未来产能出清的速度会越快。也就是说，深度亏损以后，产能出清的速度是逐月慢慢递增的。它会越亏越厉害，越来越多的人扛不住。
4: 对，
5: 也就是说，可能刚亏损的时候大家都觉得没什么，深度亏损以后大家都在耗。看谁比谁的底子厚，谁烧得起这个钱，谁能扛得住。因为大家都明白，只要扛过低点，只要能扛过去，后面就能吃肉。但问题是猪它不一样，它每天在那里慢慢的长大，这个大家不一定等得起，何况对于 越是到于对于比如说散养的一些散户，或者说规模不大的这些养殖场来说，
4: 对，
5: 它本身抗风险能力并不是很强，现金储备不一定会很高，
4: 是，
5: 所以深度亏损时间一长，加速出清的速度会越快。何况目前整个的包括牧原啊，对吧，温室这些在内，
4: 嗯，
5: 它也带头对于能繁进行了一轮淘汰，
4: 嗯，
5: 只不过它的这种方式是把就是就是说怎么说品种和这个能繁能力相对比较强的这批母猪它留下来，
4: 嗯，
5: 对于一些能繁能力相对弱年纪较大的一些母猪它其实进行了淘汰，
4: 嗯，
5: 所以整个的这个数据我们看下来的话呢，这个全行业其实都在进行淘汰，
4: 嗯，
5: 所以既然我们认为到了年底之前数据我们认为至少一两百万头还有机会往下降，
4: 嗯，
5: 那么到了这个数据以后经过测算认为能够进入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盈亏平衡，
4: 嗯，
5: 好，比较明显盈亏平衡，
4: 嗯，
5: 那么周期不管是什么样的周期，包括我们现在看到 AI 里面存储这些行业周期前面都经历过非常惨淡的就极其惨淡的这种行业的竞争，
4: 嗯，
5: 然后产能出清啊，价格战，然后产能出清，
4: 嗯，
5: 库存下降，
4: 嗯，
5: 然后因为某些契机然后形成反弹，如果这个契机特别大，比如说像这个 HBM 高带宽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出来以后啊，存储变成了一个超级周期，
4: 嗯，
5: 一样的道理，当年猪周期也是的，2016年有过一次行情，
4: 嗯，
5: 但为什么从2016年高点下来以后到2018年整整两年的时间都处于非常低迷的状态，而2018年起来以后酝酿了一个超级周期，
4: 嗯，
5: 就是本身周期到这儿，
4: 嗯，
5: 它本身就应该要反弹了，
4: 嗯，
5: 它不能再出现全行业亏损，因为出清了嘛，
4: 对，
5: 两年的时间大量的产能开始出清，
4: 嗯，
5: 这个时候这个本身它就有反弹，但是如果又有这样一个猪瘟这样一个猪就是契机就像导火索一样，
4: 嗯，
5: 它就会把整个的周期成倍的放大，为什么呢，因为在那个时间点上不管是供需关系还是库存情况都非常有利于反弹，
4: 嗯，
5: 而这个有了导火索有了助推器以后的这个价格就像坐火箭一样就直接往上窜了，
4: 嗯，
5: 所以不管未来有没有契机我们认为猪周期在这儿面临拐点啊，猪价在这儿面临拐点或者预期越往后猪价见底的概率越高，反弹的概率越高，这也是没有悬念的，我认为这个确定性非常大的，这个存疑的是这一轮反弹的幅度会有多大，理论上我们认为这个整个猪周期当中产能出清越是困难，在全行业巨幅亏损这个时间越是长，这个包括我们看到的这些领先指标像能繁母猪的一个存栏数，
4: 嗯，
5: 能繁母猪的一个结构，刚才我们说的二元母猪
4: 对
5: 和这个就是这个就是说怎么说呢，就生殖能力比较强的这些猪的比例和生殖能力甚至比较强一个这个老弱的这些母猪它这个去化一个比例，还有一个宰猪的一个这个存栏和价格对吧，
4: 嗯，
5: 然后猪粮比啊这些因素其实都用来观察就是反弹整个的高度，就是说这个修复的一个高度的一个情况，
4: 嗯，
5: 所以总结来说我们认为猪价当前就是面临拐点，
4: 嗯，
5: 这个不会时间特别长，而且这个猪价这个暴涨暴跌这个东西本身是周期来决定，
4: 嗯，
5: 这个强周期的行业谁都没有

0: 办法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只是反弹的高度看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契机，比如说会不会因为今年这个，因为大家知道高温对人的食欲是有抑制作用，本身一般二三季度是整个猪肉的一个相对来说一个消费的一个淡季，啊，一四季度是一个消费的一个旺季，但是有没有可能因为这个，比如说
1: 高温，
0: 这个，对，因为一些疫情，因为疫情其实大家相信一件事情，疫情其实是长期存在的，只是它的规模一直比较可控，啊，范围扩得不是很大，发现的比较早，不管是早期的监测，啊，这个同期的治疗、当期的治疗，还是未来的一个预防，其实相比于18年，我们现在做的很多了。但是本身疫情疫病这个东西，它本身是在变异的，所以这个是否有可能会有一些其他的因素，是没有人知道。所以我们认为拐点就在眼前，只是反弹
1: 它
0: 的
1: 的反
0: 高
1: 弹高
0: 度
1: 度，
0: 现在暂时还无法判断而已。啊，确定性很大，但是倍率啊，这个就是这个概率很高。但是倍率上，可能我们还进一步要观察它整个的一个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契机啊。
1: 确实，这个倍率比较，就是倍率的话，我们还是要边走边看边观察啊。好的，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中银证券投资顾问吴文长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0: 好，再见。
2: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听众朋友，那接下来时间要进入到的是直通公司板块啊。今天要关注到的这家公司叫做斯迪克。
3: 直击公司真谛，通晓产经常识，直通公司。
1: 接下来我们来聊聊这件事儿啊。就在6月30日 ，A 股上市公司斯迪克传出重磅产业利好，迅速引发资本市场的广泛关注。根据公司披露的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显示，斯迪克自主研发生产的 MLCC 离型膜产品顺利通过全球 MLCC 龙头村田制作所的供应商资质审核，成功拿到进入日系头部巨头供应链的核心入场券。后续公司将稳步推进产品送样、性能测试及全流程深度验证工作，正式迈出打入国际一线高端供应链的关键一步。利好消息双向落地。同一天，斯迪克发布重大投资公告，拟规划建设年产12亿平方米高端 MLCC 离型膜产业化项目。该项目聚焦中高端、超高端、高附加值产品，精准卡位行业优质赛道，将大幅扩充公司高端产能，进一步夯实企业在国内 MLCC 离型膜领域的核心市场地位。多重利好叠加，推动公司二级市场股价强势走强。在 MLCC 高端离型膜国产替代加速落地， AI 产业链资金热度持续传导的双重驱动下，斯迪克股价走出一轮强劲上涨行情。数据显示，公司股价从4月初的45.48元启动，截止到6月30日收盘，已经报在112元，短短2个多月累计涨幅达到146%，直观体现了资本市场对公司技术实力与未来成长空间的高度认可。本次合作方村田制作所总部是位于日本京都，是全球规模最大、技术壁垒最高的 MLCC 龙头企业，产品覆盖全球主流电子品牌，在消费电子、车载电子、高端通信等领域拥有绝对行业话语权。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来聊聊这件事儿啊。有请出的是财富投研首席投资顾问傅少奇来到节目当中。傅少奇您好。
4: 你好，主持人。
1: 那我们今天来聊的这家公司啊，斯迪克，它其实最近是发布了一个消息啊。那么它的股价当中呢，从4月初到现在已经涨了超过146%了啊。那这一段时间它整个行情核心驱动的这个原因到底是什么呢？就您观察。
4: 它的业绩的增长，包括这个下游需求的爆发，这是它这个 它的股价上涨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啊。另外一个就是说，它实际上是牵动的目前啊最火爆的这个 MLCC 啊，就是多层陶瓷电容器的这样的一个高速增长的赛道啊，这里面是牛股辈出啊。那么，它作为一个 MLCC 的概念股啊，这个它应该说是概念股，因为它做的这个离线。

0: 持续业绩持续增长的这个预期也比较强烈，所以股价是出现了明显的增长。这样的一个牛股的一个逻辑的话，其实在 A 股市场里面是比较常见的啊。但凡你这个沾上 AI 的这个光的话，那么基本上这个股价都会涨得是比较厉害，那么这个它的一个斯蒂克的增长的话，或者说股价的一个大幅的增长的话，我个人觉得就是从业绩匹配角度来讲的话，还是这个股价的增幅远远大于业绩的增幅，导致它的这个估值相对是比较高啊，就算
1: 700多倍，我们看啊，现在
0: 对100多倍，然后是你要按照目前的这个业绩增长的这个预期来看的话，研报给的业绩增长预期的话，明年是会下降的70多倍，那么明年的业绩下降下来也要70多倍，70多倍也不算便宜，所以这个。现在有很多股票的估值的话还是有些高，虽然它的基本面预期啊听上去是非常激动人心的，但是这个高估值目前是一个比较纠结的事情，所以现在的这个 AI 交易的话也是产生了一些这个市场产生了一些波动啊，那么这个个股分化，尤其今天这个低开走高的个股分化也比较厉害，所以投资者在这里面的话，我觉得这个操作的难度现在的确是在增加的。
1: 那么因为我们知道这个 MLCC 赛道的话，其实之前是这个一路高歌猛进啊，涨势非常之惊人啊，今年上半年整体的涨幅也是相对靠前的，那对于这样一些方向的话，在接下来进入到7月份之后啊，我们又应该怎么来看待，怎么来布局呢？
0: 我个人的看法的话，就是整个赛道板块指数的这个增长还没有到头，还会有这个进一步的增长，因为现在 MLCC 这个的是需求，真实需求的爆发式的增长，它不是说炒概念的啊。
1: 对，
0: 那么这里面的这个区别就是在于像斯蒂克这种估值相对比较高，
1: 对，
0: 然后呢这个上涨的股票加速，就是各这种类似的股票是比较多，那么一旦产生震荡的话，这个是不是会有一些它会产生一些估值修复，那所谓的高估值的估值修复是向股价是向下的啊，低估值的估值修复是股价是向上的，那么这种估值修复的话，你比如说像昨天到今天的话，传统企业的话它的这个股价就相对坚挺一些，然后因为他们的估值这个比较低，那么像这个一些 AI 的这个估值比较高的话，那么现在是出现了也明显的调整，所以在未来的话，我认为整个赛道或者是整个包括整个 AI 的这个交易的话，这个它中期趋势还是走好的啊，但是呢这个未来的这种分化也是
1: 加剧的，
0: 会显而易见的，就是高估值的，就是或者说业绩的增长赶不上股价增长的，这些的话，我觉得大家还是需要谨慎一下吧。
1: 确实啊，这个可能接下来的话，并不会说这个，可能它就会出现一定的分化，对吧？而且对于消息面的这个敏感度，是不是也会更大一些呢？
0: 对，那么有一些就是我们这个在股票交易的过程当中的话，它有些股票它就是估值低，它就是这个有上涨的动力，然后消息的敏感度有个好消息它就涨得很厉害，有些估值很高啊，它本身就有回调的这种这个风险，然后呢这个一旦比如说外围市场下跌啊，或者说这个市场上有一些什么利空消息一传言啊，它就给你跌得稀里哗啦的，所以这个它都是双重因素，大家不要去简单的认为这个只是外围跌，或者说有一些什么利空的传言，这些就跌得这么厉害，你看它本身的一个价值这里面也是需要大家去分析的啊，消息面也要去分析，这些都是要综合起来去看的。
1: 好的，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财富投研首席投资顾问傅少奇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0: 再见。
2: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听众朋友，那以上就是今天交易进行时直通公司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时间现金段广告。

0: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1: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0: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1: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0: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2: 午后阳光照亮家的轮廓，也映照更广阔的人生风景。交易进行时下午版，以专业丈量房产的温度，用法律锚定交易的准绳，更将视野延伸至留学的规划、保险的配置，关乎财富与未来的思量，我们都将娓娓道来。工作日下午1点，与您相约调频90.9第一财经广播，让理性与远见守护您生活的每一处价值。
3: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4: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5: 听说你在问经费？
3: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5: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6: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2: 北京时间21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6: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7: 上海气象台发布的天气是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短时阵雨，今天下午到明天是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南到东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温度30度，明天最低温度25度，请各位注意天气变化。
8: 咔咔咔，说你呢，怎么不按剧本来呢？
9: 可是按剧本一买就亏呀。
10: 在投资路上还真的没有完全相同的剧本。
6: 第一财经广播全天8小时投资交易节目，为您答疑解惑。交易上午9点至12点，下午13点至16点，交易进行时，紧跟盘面热点，深度解读股市、期市、汇市等热门投资品种。
10: 王牌节目《股市大家谈》迎来焕新升级，论战激烈，观点独到，建立科学的投资理念，打造系统化的投资框架。
6: 学好方法，不按剧本也能轻松投资。
1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1: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7: 好，各位朋友下午好，欢迎各位锁定在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为您送出的啊这个时段的股市大家谈啊，是由九方智投冠名播出的节目啊。哎，不太熟悉，不太习惯了啊，这个已经好久没有来这档节目做客了啊，难得来一次啊。今天我们看看很多朋友在这个节目当中有一些互动啊。因为最近我们台里边事情也比较多嘛，大家都要培训啊，轮着来。那么今天我来代班，看看大家谈的朋友们今天有一些什么样的这个思路啊。今天也是比较特殊的一天啊，今天我们看到整个市场呢是普跌的一个情况，尤其是科技股啊，重灾区，连续2天科技股在这个位置上面出现了一根大阴线。啊，尤其是科创板，你看科创板50指数啊，今天涨跌幅是达到了7.7%嘛，整个指数的这样一个跌幅啊，连续2根阴线啊，大家是怎么来看？是不是这个是个头部信号呢？啊，但是从头部的角度来说，我们又觉得，哎，这个量能放的好像也没有感觉那么大啊。比如创业板，其实今天的量 我们单从创业板指数这个量能来说啊，今天这根量还没昨天放的大。然后呢，再看一下科创啊，科创板虽然跌了7.7%的这样一个幅度啊，但是这个量也没有昨天那么大啊。今天算是一个就是放量滞涨之后的一个缩量的下跌阴线。那么对于上证来说呢，就情况有点不一样啊。上证来说，这个位置上面大家会发现，哎，一些老灯资产今天开始出现了继续的护指数，或者说拉住一定的跌幅，比如说银行啊，比如说这个黄金啊，比如说医药，对吧？还有稀土、化学，就是这个叫化工类的，对吧？另外我们看到像一些许久不涨的啊，什么水泥啦、汽车零配件啦，还有一些食品饮料啦、旅游啦，这些东西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超跌反弹。那么反过头来看呢，这个对于上证指数来说很重要的一些权重啊，这前期已经涨过的啊，证券，对吧？还有这个一部分的什么能源、金属、电力股啊、保险股，今天其实跌幅也不小。有一定程度的回落啊，其实也是加重了今天上证指数今天看到2.03%的这样一个跌幅，他们也做出了一定贡献啊。如何来看待？基本上算是普跌的这样一天啊。那么接下来这个行情七月份会如何演绎呢？高低切的风格会不会出现？哎，彻底的往这个方向去走了啊？各位可以一起来讨论一下，好吧？节目的热线电话各位可以来打一打啊。接下来呢，我们来接听各位的这个热线的一些发言。

0: 好，回到节目当中啊，我们来接听一下热线电话。我不知道这档节目的特点现在是什么风格啊？大家是偏科技呢，还是偏老登子产？来，第一位是蒋先生，蒋先生你好。
1: 主持人下午好。
0: 你好。
1: 王老师，好久没来了。
0: 哎，好久没来。
1: 仓位周上一次打电话应该是周二吧，周二打电话过来说仓位是6成，今天是5成，仓位基本没有太多的变化。
0: 嗯，
1: 今天我的仓位还算好，风力交电机一度涨到5个点，那尾盘还有3个点的盈利。
0: 嗯，
1: 然后那个 IT 软件就是电力那一块，就是传感器今天有一点跌幅，一点几吧，还算好，
0: 电力股啊，
1: 跌幅比较。IT 软件它被归在 IT 软件里面
0: ，IT 软件
1: 它是电。就类似于电厂里面做一些
0: AIDC 啊，
1: 做一些控制器的，
0: 哦，
1: 对，做一些控制器的，对对对，
0: 嗯。
1: 然后还有上次王老师还上次那个半导体，我现在还在，今天这个跌幅相对大一点，
0: 嗯，
1: 但是尾盘我加了一点点仓位，把那个之前那个另外一个碳化硅减了一点，那个今天跌了。

0: 3.3%，所以整体今天算是，稍微亏一点。总体上，我今天算是比较满意的，没盈利的，没盈利开心的唯一一天，没盈利，但是很开心。
1: 哦，没盈利很开心啊！今天加仓了。
0: 对，因为没亏嘛。
1: 首先这样子啊，就是说大家就是说让我想，你那些就是风电交联计和那个叫什么，市场的 IT 软件
0: IT
1: ，IT 软
0: 对
1: 件对吧？
0: ，IT 它应该70%是硬件，
1: 啊啊，
0: 它被归在 IT 软件里面，
1: 好，
0: 其
1: 就
0: 实它
1: 这两个
0: 70%
1: 票的
0: 是硬
1: 特
0: 件。
1: 点是前期那段涨幅，6月份的涨幅应该没参与吧？
0: 风电交联计接近这几年的新高，也涨得不错。
1: 那么另外
0: IT
1: 一
0: 软
1: 个，
0: 件呢是波段比较做的，就是整个波段非常完美的波段，它就一波上来，再一波下来，一波上来，再一波下来，就相对比较完美，
1: 比较
0: 然后
1: 完美
0: 相
1: 的
0: 对
1: 波
0: 比
1: 段，
0: 较难，对，相对比较难做的是这个，就上次王老师说的我那个半导体，就是类似于像IGBT 的这个半导体，它我当时买的时候应该是90几，但上下波动其实中间也做了一些差价，那我后来想想现在这个差价做不做，其实做了反而不太好，今天是104左右吧，总体上还算可以。
1: 这个因为就是说，对于这些 IGBT 来说啊，就这个6月份的行情还算是可以的，对吧？但是今天你说你 IGBT 你是补仓了，就是加了一成
0: 对，
1: 仓，
0: 因为它跌的比较多嘛，跌的比较多，它整体是在低位的，这个是我敢加的主要原因。
1: 为什么你
0: 然
1: 觉
0: 后
1: 得
0: 呢，
1: 它整体在低位呢？
0: 它其实历史的高位比这个差不多还要翻个3倍呢。然后它的相对来说，整个半导体当中，它是涨幅相对比较滞后的，就是它涨幅很小。涨
1: 对，
0: 幅很小，对吧？涨
1: 涨
0: 幅很
1: 幅
0: 小，
1: 很
0: 它
1: 小，
0: 整个半导体行业它算是，就是前期你没怎么涨嘛，后期跌的少也很正常。
1: 因为
0: 今天
1: 他
0: 那些
1: 做
0: 涨
1: 的
0: 的，
1: 这个 IGBT 的这些产品，主要针对的是车规级的，就是新能源汽车，所以它涨得小。对，针对光伏这一块的，所以它涨得少。它其实跟半导体，你说是 IGBT 吧，也算，但是关系不是那么大。就关键它
0: 但是
1: 贴哪一块儿。
0: 最近它的关系会偏大，最近它相
1: 你
0: 对
1: 看
0: 产
1: 看
0: 能
1: 他两
0: 上
1: 个
0: 来的
1: 兄
0: 就
1: 弟
0: 是，
1: 啊，什么什么长电了、杨杰了，那种东威半岛了，那种是比较纯的，就是说就比较那个一点。
0: 我是觉得这个半导体它最近它产能上来的能涨上来的主要原因也是因为碳化硅产量上来了，就是8寸到12寸的底寸的这个碳
1: 但
0: 化
1: 碳
0: 硅
1: 化硅有个最
0: 产
1: 大
0: 量
1: 的
0: 上
1: 问
0: 来了。
1: 题嘛，就是业绩出不来嘛，就是12寸呢，前期投入很大，然后良率比较低。然后后面业绩上不来，然后碳化硅那些公司，你看
0: 就是
1: 它
0: 因为，
1: 一季报，哎呦，真是那个就是一季报不能看，对吧？
0: 对，但是总体来说，它是整个这个行业的，就是特别是车规级的这个，因为它主要是出口为主嘛，车规级它算是龙头了，然后它涨幅不大，那这一波上来我觉得也是有原因，它跌下来，今天其实它跌幅接近10%吧。但是因整体盈利还不错，那它又没有跌破那个顶部那个三角形，我觉得，加仓等它修复一下，就加的这个仓我会，如果明后天能够回来一些修复一些，那我会把这个加的部分会出来。那我认为就像王老师刚前面提到这个疑问，这个顶部有没有形成？我觉得很难，顶部很快，这么短的形成概率很小，再加上今天量放的其实并不大，然后跌幅比较大的其实今天是来自于光纤那块 PCB 元件那块跌比较大，整个半导体行业其实还是有很多股票顶的还是不错的。
1: 半导体嘛，今天其实那些前期涨幅大的啊，什么半导体材料。这种东西，什么掩膜板了、光刻胶啦，那种材料端的都还跌的蛮多的。设备端今天跌的也不小，你看港股上那几个做封测的啊，这个，
0: 光刻胶其实今天算不错的，我觉得光刻胶相对来说比那些，光纤类的还算不错的，整体板块还算不错。然后今天半导体当中，你就像比如说材料当中的探针，其实是没怎么跌的，
1: 可能个别的一些个股
0: 包
1: 吧。
0: 括平台，就是探针上面的一些平台的这些上市公司，其实尾盘都基本上是平的。就早盘其实跌幅很大的，8%到9%，尾盘收上来了。我觉得资金还是比较明显，对这些还是相对比较拥护的。
1: 可能是个股的一个现象，但大部分前期涨幅多的一些什么 MLCC 啊、什么玻璃基板存储啊这种东西，全部都下来了。
0: 对，那你比如说 MLCC 本来它就没有什么技术含量，这是产能的问题。
1: 也不叫技术含量，人家涨价原因就是它涨价嘛，之前炒着炒着
0: 涨
1: 价。涨
0: 价的原因就是因为产。

0: 的嘛，产能不够嘛，对吧？
1: 对吧？
0: 但是探针这些东西它是有一定的技术含量的，比如说半导体设备，它也是半导体设备，主要是涨得太多了。
1: 可能对，
0: 如果
1: 可能就是这样子，就是没有今天没有跌的，就跌的不多的，一般来说就整个六月份涨幅比较小，是属于后排的。人家比如说是拉个三倍四倍，你这个大概就20%、30%、40%那种，就这就有这样的一个差距。然后它今天哦，
0: 是的，
1: 没跌了。然后人家三倍四倍的啪两根阴线下来，或者两个跌停下来那种，那么你这个就是这种感觉，哎，比较温和，所以属于这种。
0: 对啊，这就是还是支持那些长线资金嘛。如果你一直风格没有偏移，你跌个两天，甚至你跌30%，对你来说整体也影响不是特别大，因为你都三四倍了嘛。
1: 对，
0: 但如果你今天跳来跳去，那如果你后面追进去，今天就很惨了。
1: 哎，那就是这个位置上面，关键是啊，就是买什么，就是说，如果你觉得这个不是科技的头部，那科技接下来会涨什么？你觉得这个位置上面它能够啊，这个就是说，那个叫什么，牛市多阴跌？如果你认为这科技牛还在的话，哎，一根阴线牛回头可以上车买什么？还是前期那些龙头品种吗 ？CP 啊，PCB
0: 半导体材料及设备。
1: 那你为什么选择
0: 材料及设备的中报会很好？
1: 嗯，
0: 中报会好，这是一个原因。第二个，我周二打电话过来，那个鲍老师那天在，我就说整个 CPU 板块中报是符合预期，但它不能超预期，但是半导体行业是超预期的。
1: 这个大概在两周之前啊，广大机构啊已经被灌输了这样的一些这个研报的这个说法，说为什么呢？是因为国产替代啊，我们要国产模型，用国产技术、国产设备、国产芯片啊，所以大家就说这个业绩会很好，会持续的一个增长，有这样一个逻辑在。所以这波就是大家会觉得是基于基本面拉升的半导体材料设备，就先是设备，然后这最近拉的是材料嘛，六月份，
0: 对
1: 吧？那么你为什么在这个位置上面没有加码纯半导体材料那些强势品种？
0: 强势品种就是涨幅过于巨大，
1: 怕高，对吧？
0: 还是那涨幅太高，就是我每次打电话我都来说，我只做边角料，因为那些正统的东西，你做进去过，就是因为我不是那种一开始就进去的，你做进去过后你就会很难受，
1: 对对对对，关键是这个问题，
0: 你就受不了了。
1: 嗯，
0: 对啊，如果我一开始就进去，没关系，已经涨了，甚至有的头部的都涨了十倍了，你跌个20%、30%、40%没有影响。但如果是后面进去的，20%、40%，你就要命了。
1: 嗯嗯，
0: 这个是我不敢做那些重头的涨幅高的原因，我就做一些边角料。哎，整个半导体这个行业它涨，我也吃点喝点汤这种感觉。
1: 嗯。那你不会觉得就是
0: 说我没吃到大肉，
1: 这个
0: 是这个原因。
1: 但是问题就是这个科技股会不会缩圈呢？就是只有缩圈，就是说资金会越来越抱团。那抱团呢，就盯着那些品种啊，那些就是越是高的，
0: 一定会缩圈。我觉得缩圈的原因不仅仅是因为资金的问题，而是因为最后就是哪些东西它不能够扩产的很快，哪些东西它是可以迅速扩产，比如说光纤。这两天其实谣传的不是谣传，事实情况就很多公司都可以做光纤，很多本身不是这个行业的也在加码光纤，比如说 CPU， 比如说 PCB， 这些都可以加码的，但有些比如说小众的行业的，比如说设备，比如说探针，比如说平台，这个很难加码的。
1: 但是大家又有一个新的说法了，你说呢？扩产可以，哎，但认证很慢。你 CPU， 比如说拿中继来说，哎，你要通过人家这个认证，尤其是人家老外公司，这个不是很容易拿到那张许可证的。
0: 不是这个道理
1: 啊，
0: 不是这个道理。
1: 你怎么说？
0: 道理是什么呢？我们往外的口子其实就那几家大的，比如说中继、旭创这种东西。你小公司想去拿认证基本很难，但是整个产业链呢会有个现象，我上次来也说了，就是中继旭创现在并不是说它的中报它符合预期，并不是它没有订单，它订单巨多，它产能跟不上，它跟不上也不是它的原因，是它的供应商来不及。那它新开发，因为我们去拜访这些客户来的时候，我们感觉到它已经在不断的开发它自己的供应商，对于这些公司来说，它开发供应商也就一年时间。那差不多这一公司开发新的供应商做配件的供应商三季度他们就能够批量了，那对于第三季度这些大的家伙他们的业绩就会带来爆发式增长。
1: 哦，那你为什么选择车规级的 IGBT 呢？你为什么不选择？
0: 因为目前他这些公司如果要杀，比如说中报他不是很预期不是特别好，我想他要杀一波，如果他杀到合理的位置，那还是反过来投进这些核心。
1: 就是你他们杀一波，你是等着
0: 躲一段时间，对，
1: 你先等着，
0: 对，
1: 在 IGBT 的那个车规级 IGBT 里躲一段时间，然后等到那个杀一波， 然后去 CPO，
0: 对，
1: 是吧？
0: 对，是这个道理。
1: 哦哦，
0: 如果说整个科技结束了，那这个牛市就结束了。我不认为目前消费，但消费跟医药，比如说一些相关的老墩，包括券商，包括银行，这些东西，它可以有一个月、两个月的行情是没有问题的，中间也可以参与，但是我觉得它很难持续，因为基本面不支持。
1: 基本面不
0: 包
1: 支持，
0: 括券
1: 怎么
0: 商，哎，包括券商，如果说科技结束了，那 IPO 也会放缓，交易量也会下来，对他们来说也是不利的。
1: 那券商这块你也不看好。
0: 我券商前面做过一波，我就说接下来我就，
1: 前面是
0: 因为券商本来差不多出来，也就是就昨天的上涨没有吃到，但上一波的上涨是吃到，应该是一周前吧。
1: 一周前啊，
0: 就是上一波的上涨我是吃到的，
1: 就很短暂的那个几天。
0: 对对对，但是我前面埋了一段时间，就是我吃券商那块肉，其实差不多埋了有两三周时间才吃到那块肉，吃完了我就走掉了。昨天这个上涨我是没吃到的。
1: 就6月中旬的时候，你还做过券商？
0: 对。
1: 那个时候不是就还大家还在疯狂的搞那个半导体材料的时候，你觉得哎，券商是
0: 对，就是那一段时间，就那段时间我还好忍住了，还好忍住了，不忍住像这两天这个大跌，那今年就白做了。
1: 那是半个月之前的事儿。
0: 对。
1: 好，那么还有就是说你还那个叫什么？除了风电那个胶粘剂，还有什么看好的品种啊？你刚刚还说的那个叫啥？
0: 光刻胶
1: 啊，光刻胶，光刻胶，对对对，
0: 对，也要等位置下来。光刻胶，某些头部的光刻胶的企业，是很难有替代的公司的，这个是难度极大。
1: 光刻胶，
0: 比如说探针，探针就是半导体当中的探针，然后探针下面的一些平台的公司，我觉得都是今天，我就是今天能够跌幅在5%以内的，我觉得都可以去先学习一下。先看看它是做什么的，然后涨幅是不是特别大，比如说还有就是那个靶材，其实龙头也就一两个，
1: 对，但是这种但凡是龙头，涨幅都非常剧烈，
0: 对，那就等它回调了，你不回调我就不要嘛，
1: 好东西都
0: 不
1: 便宜，现在就是这个情况，
0: 是呀，
1: 好的东西
0: 那要有恐慌的节奏，它能砰下来了，那不就是机会嘛，对吧？你想科技短期里马上到头吗？很难的，你如果整个科技到头了。就不管是我们 A 股、美股也结束了，韩股也结束了，这很可怕的。
1: 那你会加仓吗？你现在不是6成5成仓？
0: 我不急，我60%，其实我的仓位，我今天是50%啊，我其实60%对我来说就是满仓，其实对我来说50%已经很高了。
1: 那50%对于你来说90%仓？
0: 对。
1: 那么
0: 我永远不会满仓啊。
1: 就永远不会6成仓，不叫永远不会满仓，满仓
0: 不会大于60%。如果说即使我哪一天，比如说达到了80%。早晨加的，下午一定会出去。
1: 那等于加融资了，等于来说，
0: 不会不会
1: 啊，不是我说80%对你来说不是等于加融资的感觉了吗？
0: 不是呀，我没有融资呀，我就100万，最多我就买60万进去啊，我剩下40万放在账户上。
1: 哦，就是总你说的是，股还是那个金额？
0: 总仓我自己
1: 金额是吧？
0: 金额
1: 啊，金额
0: 对对对
1: 啊，那个叫什么？对，那对你来说，现在你已经加到很多了，已经这个5成仓位。
0: 5成了，我已经是5成了嘛，对吧？
1: 5成仓，接下来也不会再加仓了，就维持这样一个仓位。
0: 对，维持这样的仓位。你下跌一旦趋势有一部分形成过后，你说马上就能止跌很难，但是修复我觉得是可以期待的。
1: 明天个股如果说这个有修复的话，你会做
0: 波段吗？我不做波段，我会减一点。
1: 做波段不就是减一点仓然后再买吗？
0: 我就比如说早晨它下跌我也不会加。
1: 那
0: 如果早晨下跌我加，那就是做波段，我不加它修复，比如说下跌5个点，后面尾盘涨了2个点，那我会出来一点。
1: 好的好的，谢谢这个蒋先生带来的分享。再见。
0: 谢谢，拜拜。
2: 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微信 QTime
3: 动动手指。

0: 答疑解惑。
1: 投资维权来找一财广播呀。在经历了董事长被留置、证监会立案调查等多重风波之后， ST 长源迈出了关键治理重塑的步伐。公司在1月27号晚间披露，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了2025年董事高管的薪酬方案，确定2025年公司董事高管人员的薪酬基数合计不超过 1735.66 万元，其中公司原董事长乔文健2025年度的薪酬总额为不超过205万元，原董事长吴启全2025年基本薪酬为不超过165.1 万元。据悉，上市公司新推出的董事高管薪酬方案主要有三方面的变化，具体包括董事高管人员的整体薪酬基数下降约20.39%，绩效考核指标删除个人感性指标，强化与公司年度经营业绩目标、个人分管工作目标完成情况挂钩紧密度，同时也建立了绩效薪酬止付追索机制以及薪酬的递延止付机制。实际上 ST 长源的董事高管薪酬的调整有一个大背景，那就是公司董事会的话语权结构刚刚发生了变化。在1月9号 ST 长源召开了第九届董事会第18次会议，杨涛当选为公司的新任董事长。杨涛出生于1984年，本科学历，在1月8号刚当选为 ST 长源董事。值得一提的是，杨涛目前还担任着杨浦医疗和航宇威的董事长，而随着此番任职，他同时担任了三家 A 股公司的董事长。简历显示，杨涛2006年7月到2018年8月时就职于中国建设银行珠海市分行。那么从客户经理成长到集团公司的董事长，除了个人能力超群之外，杨涛到底走了什么样的路径呢？分析后发现，主要还是源于珠海科技集团旗下的上市公司众多。不仅是三家上市公司，他还担任着珠海科技产业集团副总经理、广东恒勤金投创业投资基金总经理和珠海格金新能源科技董事长，这些公司都是珠海市国资委体系内的企业。而杨涛与 ST 长源之间也早有交集，就在19年的7月31号到2025年的1月10号，他曾在 ST 长源担任董事。如今 ST 长源新任董事长上任之后，势必会为公司带来新变化，但是公司此前犯下的错误还是需要为此买单的。对此，达龙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陈展律师团队提醒您，可以参与索赔。为了更好地维护投资者权益，怡彩广播已经开放了维权公益窗口。如果想知道您的股票能否参与维权，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维权两个字，或者直接点击24小时维权窗口。投资维权，怡彩广播与您一路同行。
2: 好，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我们继续来接热线，有一位三号线是刘女士，对吧？刘女士啊，你好，
3: 王姨你好，
2: 哎，你好，
3: 今天很高兴遇到你
2: 啊，我偶尔来，你说说看，
3: 好的，
2: 你还短线吗？
3: 你说什么？
2: 我说你还是短线是吧？
3: 短线、中线都有
2: 啊，短线、中线。
3: 我现在就是简单的说一下，就是大盘在最近就是经过调整以后，我觉得好多的个股都跌出了机会，就是在上个礼拜天双休日我做功课的时候，一共选了6个个股，其中有4个个股就是在这个礼拜都是涨停板，就等于就是70%左右的。
2: 什么叫这个礼拜？第一，这个礼拜一共就4天，
3: 从礼拜一到今天为止
2: 啊，每天涨停板。
3: 不，都是有的是礼拜一涨，有的是今天涨，还有的是昨天涨的，就是其中有4个个股，就是有涨停的，这些个股的特征呢是什么呢？就是今天涨停的是那个汽车零配件，它前两天呢是拉的中大阳线，没有涨停，我今天抛了一半仓位，一半仓位出来以后，我买的什么呢？我买的是底部的医药股。因为我熟悉的，我曾经做过的一个创新药个股，是从39块调整到12块，而且净资产是13元，它这两天呢都是就是比大盘强势，我觉得医药板块呢它有持续性，这一波和以往不一样了，就是以往就是一天行情，医药板块，这一波行情呢它有持续性，特别是在大盘就是
2: 首先，来，你刘女士这样子啊，医药股，你买的是创新药还是传统药啊？
3: 创新药
2: 啊，创新药这更好，
3: 因为我上
2: 创新药讲更好，
3: 因为我上
2: 去年
3: 操作过的那个个股，
2: 去年年初1月份的时候，创新药可是开了一波大行情啊，
3: 就是那一波，
2: 对吧？
3: 我后来就没买过，
2: 啊，那波行情可是套了不少人啊，这个。
3: 哦，您好，因为我看他是15块涨，躺在那里不动，而且看他净资产是13元、
2: 啊，
3: 我买进去以后他就一路的涨。
2: 啊，你为什么觉得这里创新药能跟去年那波创新药啊这个有相似性呢？
3: 我不是说它有相似性，
2: 哦，
3: 主要的在现在目前的盘面上有大有一部分个股非常的牛，涨幅非常的大，
2: 嗯，
3: 有可能这些个股的资金会分化，
2: 嗯，
3: 就是分化出来的资金呢有可能就是到这些个股里面去了，同样有题材，同样就是说有基本面的支撑，他们经过这种大幅度的调整以后，50%到70%调整，有的很厉害。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可能会选择就是这些个股，就是操作。
2: 嗯。
3: 所以今天盘面上那个创新药医药股都，其他的医药股我没看，
2: 嗯，
3: 我就看了我自己熟悉的这个，它昨天大涨了5个点，今天还是红盘。
2: 嗯，
3: 而且离底部比较近，离底部远的话我也不敢买。
2: 啊，对，就是这样子的啊。你说的这个创新很有意思，但凡今天涨的或红盘的创新药，
3: 嗯，
2: 都是这波创新药里边的涨幅非常差的。这波创新药创历史新高的，你听我说完，这波创新药里面股价创历史新高，你去看看那几个龙头品种，创阶段新高啊。那几个大巨头啊，正宗的创新药啊，那个涨幅不小啊，你说是上来50%、50%以上甚至70%这种都有的，都是股价都出了几百块的，对吧？对，然后就是说这种是属于补涨的东西，就跟前面那个蒋先生一样，但凡今天涨得红的都是前面整个6月份纹丝不动的，甚至还一路趴着，甚至还下跌的东西，今天稳住了，人家这个跌的时候你这边稳住了，有一点看点，对吧？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3: 我这个个股我因为比较懂它，它总是滞后的，
2: 嗯，
3: 就是我上一波买它的时候，
2: 这样你广告之后再说，电话不要挂好吗？
3: 好的。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2: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1: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
2: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1: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2: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0: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3: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4: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5: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6: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5: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一分钟

0: 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1: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2: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3: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4: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3: 发现优质公司。
1: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5: 股海淘金，想要投资快人一步，第一财经有看头黄金会员来了，点击课程一键解锁，大咖直播无限回看，投资学院从小白到大神，更有专属优惠券一单回本。有看头黄金会员，让每笔投资都值回票价。现在就去应用市场搜索下载有看头 APP 了解吧，记住是投资的头哦。
6: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7: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6: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7: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6: 一财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7: 每周日9点，与您不见不散。
8: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9: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10: 好，股市大家谈啊，欢迎各位，我们一起来接热线。刚才刘女士的电话还在吧？
11: 在的。
10: 哦，在的，在的。嗯，刚刚说到创新药，哎，你说这波创新药，你看出了它独特的强势的这个力道是吧？
11: 对。
10: 哦哦，去年
11: 持续性，这一波可能比和平常不一样了，有持续性了，
10: 持续性。
11: 特别是今天这个大盘在这种大跌的情况下，
10: 嗯，
11: 他们都没有回调，
10: 嗯，
11: 而且我这个手上的个股，它昨天是涨了5个点的，
10: 嗯，
11: 它今天没有跌回去，而且还是小红盘
10: 啊，
11: 因为我觉得对于个股的话，心态一定要好，就是有些强势股也是从弱势股走出来的，
10: 啊，
11: 我上一波买它的时候，它也是的，人家都涨，它没有动，
10: 嗯，
11: 后来买进去以后，它就一路的往上涨。
10: 首先，因为我不知道你定义的
11: 一
10: 波行情是多大的一个级别啊？去年创新药，
11: 我觉得创新药大多数可能会就是修复50%的跌幅，少数的牛可能是另外一回事。
10: 修复跌幅啊，首先这样子啊，创新药是这个情况，去年大概创新药大概四月份一路涨啊，涨到大概也是7、8月份的时候，都涨了4、5个月，对吧？
11: 好难，
10: 那轮那当然了，
11: 因为它一路上涨嘛，好
10: 对呀、
11: 啊，那种涨
10: 那时候7、8月份哦，多少散户看好创新药啊？哦，这个创新药不得了，要开启什么跟科技同样的那个创新药也是科技，
11: 是
10: 然后一路套到现在。8月份啊，套到现在，现在刚刚迎来一根周线级别的阳线啊，还没解套呢，这很多人。
11: 我觉得高位的个股有时候它不创新高了，就应该及时退出。我当时退出来的时候，就看它有几个交易日横在上面了，横在上面了，
10: 这根创新药的周 K 线的仅仅是周 K 线的超跌反弹阳线，你就成
11: 对
10: 说这波啊，这个创新药又起了一波大行情。
11: 我不太看好，我觉得它只不过是修复，可能跌幅的50%可能会达到，
10: 不知道呀，所以要更大的资金把那批散户解套啊，那个
11: 不会创新高，我觉得
10: 啊，
11: 我觉得不会创新高，创新药，
10: 可以试试，可以试试。
11: 我中线的个股可以说一下吗？
10: 中线你就是说，
11: 个股不能说到啊，
10: 哎，个股
11: 我就是今天两个涨停的物业股，
10: 什么股啊？
11: 就是钨
10: 啊，钨
11: 就是小金属里面
10: 啊，小金属的钨啊。
11: 今天涨停的两个价格比较低的，他们都是70块、100块，
10: 嗯、
11: 我是35块开始买的，
10: 啊、
11: 今天他后来调整到40多块，就今天这个低点，他、
10: 嗯、
11: 今天涨停50块、嗯，还有一个就是40块左右，
10: 嗯，
11: 我也是就是前段时间潜伏的，
10: 嗯，
11: 但是这种个股呢，有时候在里面做个 T， 但是低位的那个成啊。 我不会跑掉的，我继续看好物业个股，还有小金所里面的墨，还有就是那个叫铜，我也看好的、
10: 啊、
11: 我觉得铜也调整的比较充分了、
10: 啊、
11: 另外就是材料股高端材料、
10: 嗯、
11: 现在市盈率在30倍就是左右的或者30倍以下的
10: 什么材料，
11: 就是高端材料。
10: 什么高端材料？
11: 嗯，这一个我今天买的一个高端材料和铁路好像有点相关的。
10: 铁路的材料啊？
11: 铁路
10: 和车轨的？
11: 不是铁
10: 车门？
11: 不是，他的那个企业的那个、
10: 啊、
11: 有和他有关联的，好像跟铁路就是这个叫什么？这种企业有点联系的。
10: 这种票是不是跌了一年了？跌了好几年了那种啊？
11: 他不是的，他不是那种躺在底部的，他、
10: 哦、
11: 是在半山腰上的。今天不是大盘调整，他可能会涨停，他涨了8个点，
10: 哦、
11: 再回调到收盘还剩4个点了、
10: 哦，
11: 这也是我中线的个股。
10: 哦、
11: 我觉得，特别是创业板也好，主板市场也好，
10: 嗯、
11: 同样有科技这种就是题材的这种材料股。我以后也蛮有机会的，他们的股价要比那些高高在上的科技股要低很多，很可能会引起就是高位个股资金出来，可能会流入到这种价廉物美的同样有科技题材的。
10: 你刚刚说的这个，首先金属小金属这块，它也不是高也不是说那个。不高高在上，也是高高在上啊！
11: 对，小
10: 金属啦、木啦，这都是多少的涨幅啊！这两年涨幅非常厉害。
11: 钨，我觉得比较高的，但是钼和铜它回调的比较充分，今天在盘中也是比较抗跌的，我觉得这种个股可以做中线。
10: 嗯、
11: 他们不是上一波不是很牛吗、
10: 哎、对，
11: 后来调整的很惨的、
10: 嗯嗯、
11: 下来，但是现在这个位置是在相对的低位，我觉得以后就是高位的个股。
10: 为什么觉得这些东西是在低位呢？
11: 因为他们调整了50%-70%都有了，而且就是中报出来、
10: 啊、
11: 就是中报出来他们业绩我觉得也不会差的，因为上半年那个季报了什么的都比较好的，而且市场需求并没有改变，还是稀缺资源，比如讲钨还是稀缺资源，还有钼了什么的。
10: 光进铜退你知道吧？
11: 光进铜我不知道。
10: 铜为什么不是，为什么这里铜这波这个季度这个比较弱，不是有个光进铜退的说法吗？不然也不会炒光、
11: 啊、我觉得铜呢
10: 光纤
11: 就是说、
10: 啊、
11: 就是现在不涨不等于它下次不好，但、
10: 啊、
11: 但是我觉得如果调整到位的话还是可以做一把，就像现在高位的个股，像今天调整的比较厉害的，我觉得他们调整到位的只好做短线了，不好做中线了、
10: 啊、
11: 因为它波动太大了，万一高位没有退出来的话、
10: 啊、
11: 像今天这样跌心理承受能力真的受不了的。我前几天就是看到有一个就是存储芯片的承销商、
10: 嗯、
11: 我上次就是做过的、
10: 啊、
11: 在高位出来的，我看他调整到位了、
10: 嗯、
11: 都是小阳线、
10: 嗯、
11: 我就进去抄了一把，他就是说昨天涨了14%，我赶快退出来了、
10: 嗯、
11: 他今天就是跌停，不是跌停，跌停要20%，今天就是9%。我觉得这种个股要等它调整到位，就是做一把就可以了，不好恋战。
10: 嗯，
11: 因为它上涨的
10: 就不要做中线，都做短线，对吧？
11: 对对，这个是肯定
10: 做。跟我们聊了一会儿，就是中线都变短线了，哎呀，真是。
11: 对，像这种股票做短线，因为已经涨了100%以上的，因为特别是我你以前你因为平时我不太和你做节目，因为我和包包说过的，就是15块涨到100块。这个个股我今年选到2个的，但是我先生他做到就是20多块他就退出来了。后来这个股票涨了100多块啊！当时我手上有别的股票，我没有来得及换进去，他就错过了一个大牛股。我而且还叫他低位再买回来，他也没买，他比较固执。还有一个也是的，也是光通信，是老爱，涨到今年70块左右，也是15块。所以我觉得选股票要选20元以下的个股，就是上涨的，就是潜力比较大。
10: 哦，这样子。
11: 因为大资金喜欢买。 价廉物美的东西嘛。
10: 啊，价廉物美。
11: 他不会买那个高位的，再去的往上拉就累了呀，
10: 啊、
11: 很吃力的。
10: 那会不会这个就20块到70块不过去？哎，中你看中信旭创，人家从70块一路可以拉到1400块，会不会有这种情况呢？

0: 我觉得在网上拉就是说比较吃力的少呀
1: 啊，比较少。
0: 那易中天这三个组合，毕竟在我们上市公司中很少的
1: 啊。好好好，好的，谢谢刘女士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分享啊，再见。
0: 再见。
1: 嗯，好，我们继续来接热线，下面有一位一号线青岛戴先生，戴先生你好。
2: 老师你好。
1: 哎，你好，你好。
2: 欢迎回归啊！好久没来，您多来俩，我在节目从这多样性啊，挺好。那个咋？今天行情我觉得，算是预期之中吧。这个，咱我简单讲，就是一个坏消息，一个好消息啊。坏消息就是我觉得，这是调整刚开始吧。但股价不是刚开始跌，也是已经是下跌的一半途中吧，后面应该还是会有一定跌幅的。啊，好消息就是我认为这个地方跌应该是给还没上车科技股的散户们一个机会吧。
1: 嗯，
2: 当然是一定会跌出一定空间来，啊，先把在里面的人可能跌了已经无法忍受，啊，才能出来。
1: 嗯，
2: 啊，就包括我们这个节目，很多人以前不相信科技股了，
1: 嗯，
2: 最近两个月已经开始纷纷叛变投低，脑洞股里投到科技股的这些散户。
1: 是吧？什么时候开始的？你听下来，因为我不知道
2: 这两个月吧，也只有这两个月，
1: 就这两个月开始进去的，
2: 也就是两个，很多以前都不信，包括我前两天没听，还有一些在打电话也开始承认看是要叛变了，已经在劳动股待不住了啊。
1: 嗯嗯嗯，
2: 已经蛮多的，反正是，所以我认为这个地方，既然就是散户数码太多嘛，会洗一洗震一震，而且会，因为我认识牛市都多急跌嘛，会跌的就是比较惨烈一些。
1: 嗯
2: 啊，但是就知道这边死扛人会很难受，但是像我这种比较灵活的能舒服点。因为今天早我也是三升不到三升仓位吧，反正也是一通乱割，反正都包括好几万，反正咱先出来啊，然后再等吧，我就耐心等。而且这个地方就从我从期权的这个观察来看，就是期权空头应该是今天算是第一天减仓。
1: 嗯
2: 啊，所以他这个原因是说，期权认沽往上上行的话，就说这个调整最少还有5到8天。
1: 嗯，
2: 啊，所以说建仓的时间大来得及，而且，下跌的恐慌应该会慢，但是也不会太久，因为既然是牛市，它一定是急跌的模式。
1: 嗯，
2: 所以这个地方就是，看什么时候止跌企稳吧，然后再进场来得及，就包括现在出现了左侧的第一根阳线、第二根阳线，再进都来得及。
1: 嗯，
2: 啊，第一，再就是千万不要这个。抄底太早，第二就是清仓慢慢炒，第三就是千万不要乱切换。这比如说这什么清仓老东股啊，再说什么低位启动的，这些东西基本都是神话故事，我认为。
1: 啊，
2: 你要真每个人说做什么高低切，今你先切明天切啊，什么龙空龙啊，或空多空这样的，那你一年挣几十倍都没问题。我认为这个基本是不可能了，我认识高手里基本没有能做到的。
1: 嗯，
2: 啊，所以说这个地方一定就是按照我自己逻辑是还是无 AI 不牛市。
1: 嗯
2: 啊，一定是要等这个科技股企稳了，尤其是龙头股像易中天这样的，包括科创板的那几个大龙头吧，大市值的股票，
1: 嗯，
2: 他们企稳，他们机构才开始重新恢复筹码，重新做一个平台，而且这量一定要缩下来，我认为是要缩到两万亿多一点吧，
1: 嗯，
2: 就涨3.5万亿，它肯定不是底部，
1: 对对，
2: 啊，一定要缩量，等这个筹码稳定下来。啊，反正这个放位置看看，就是上周空间可能是最小的，我建议都到3900，它那有个缺口补掉就可以了。然后深市的话大概是15000，深市当到14000不可能，反正深市也就是10%到15%左右啊，这个是也就是多少，反正也就跌回15000吧，啊，这个没有那么多，反正是然后就是现在双创是最要命，尤其科创创业板大概是在3700左右，它有个缺口，
1: 3700
2: 大概是啊，
1: 嗯，
2: 就极限位置吧，
1: 嗯，
2: 而且现在像易中天这种被创业板市值权重带动这么大了，那它就很快，
1: 啊，
2: 可能几天就到了，因为现在就4000点嘛，3700都不到10%，
1: 啊，对，
2: 啊，就是科创它的缺口在1500左右，我觉得可能不会跌那么多，那将近25%的跌幅了。
1: 哦，这个比较多，
2: 啊，
1: 嗯，
2: 哎，这个不太可能，所以说这个当然就是看科创什么时候起源，这个地方，就是说到时候都一旦都到合适位置，都会资金会产生一个共振的抄底的这个效应，然后就会，再起一波行情吧。嗯，
1: 哎，
2: 还是要做科技。
1: 关键是科技后一波，如果你想买，比如说你调整完了，你想买，你想选什么呢？从
2: 还是老品种，还是
1: 老品种的啊？
2: 我不会飘移，也不会看这看那，因为市场里， 最大的公司就是最赚钱的就是光模块。
1: 嗯，
2: 你应该知道现在这个抖音上流行的就是谚语或者咒语，是吧？时间会证明光模块，还有很多段子，你知道吧？
1: 哎，前面我们有一位那个就是叫什么散户，那个叫蒋先生是吧？他说了一句，他说他去调研过，说光模块这些公司就是二季度马上很多东西量产了，都能够抢那些订单了，然后那些龙头股的这个机会啊，这个稀缺性不存在了。
2: 这个问题在于他不太了解这个英伟达的认证方式等等，他们抢只能抢国内的份额。像英伟达这种公司，它的产业链。还有就是他这个产业链，你想做他的产业链，像这个一个螺丝钉的话，要进行一到两年的验证模式。所以说你想进去，你只要只便宜是没有用的。所以说那并不是你想进去进，顶多就是他们在国内抢什么字节呀、腾讯啊，抢这些份额，而且他们利润率和易中天比是天差地别的。
1: 对，
2: 最终他们只是归结于这个资金的炒作。所以像这位先生，他的AI 的他的转向就是，反正还在刚刚开始吧。啊，所以他我认为是也是半路，他应该也是半路投降选手。反正这个东西，反正会折磨他，因为他有仓位嘛。一定会折磨他痛不欲生了。这我们这个资本市场的这个本质逻辑。就他就只要你有仓位，一定会把你的这个信仰击溃。很多人因为他的 AI 信仰他并不强烈，但我是比较灵活的选手啊，我不是在那边死扛啊。但是很多人他与他的 AI 的这个理解并不深刻，所以跌10%他能扛，但跌20%-30%，他就可能就觉得还是老东好了。不，昨天有段子嘛，说刚刚从老东叛变进了科技，2000亏18%，还是老东好。老东我3个月才亏20%，
1: 对
2: 吧？这种思维方式的散户非常多，所以市场一定会很惨烈的这种洗盘模式。而且我们 A 股就这个特性，暴涨暴跌。我为什么不是死拿股票？我跑的比较快，就是你吃了很多亏了，所以我一定是先出来。而且因为我自己我有确定能力把握，就是一旦市场转暖了，我有能力再把钱再挣回来。但我不知道那时候我资金都被占了，套在里面，我一动不动，然后在那挨打，或者到时候涨什么东西谁也不知道，会市场会来回换。但是核心东西我认为不变，因为这行业还有一句话，就是这波企稳的话一定要看易中天，还有包括那个叫什么吉联，还就是什么中兴啊，海光的几个。他们几个，他们几个一定要企稳。他们是机构的这个人是中军主帅。如果还拿来什么什么某某特区啊，什么这些屋啊，这些小东西，他们造了这个就是定海神针。
1: 对，因为那是机构票嘛。你说这个500块钱以上全都是机构票，都是机构手里的筹码，那还是散户这手里拿得住的东西。
2: 对，所以就到时候看这些，他们做一个风向标就足够了。你去烂看了别的东西没有意义，而且也很难。说白了，你这种高低切换的时候吧，往往就这样，这一般那种低位的东西就这样1、2、3、4、5天。散户进一般就是第3、第4、第5天了。你刚想做个中线或者刚想有个中线思维，哈气就下去了。除非你第一天进能吃大肉，所以说千万不要什么高低切，这个是多少年的学历经验和这个历史规律。我认为只有这种就是浮屠上不高手他们都做到这种就是深级切换。
1: 我们有刚才这个，我记得节目当中还印象深刻，大家都喜欢买一些超跌的这种品种啊。
2: 这个没办法，这个是我们 A 股散户特色，就是低价低位。然后他们自己在脑补一些价值，因为以前老牛市是这样，到2006、2007年的时候就是，进来一个什么也不会，随便买个低价股，拿上一年两年翻5倍到10倍的，那是那时候，但现在不一样，现在。这个小盘股的低市值的一直阴跌已经是大势所趋了。
1: 好的，谢谢青岛戴先生给我们带来的观点啊，再见。
2: 好的。
1: 好，接下来我们来连线的是来自于湘财证券的黄子龙，你好。
3: 你好，王老师。
1: 分析一下今天的这个盘面情况。
3: 今天的盘面其实也延续了昨天的一个风格，就是主要特点呢是科技股是大幅调整。尤其是涨幅比较高的之前逻辑很硬的科技股这一方面也出现了大幅的回调。那么现在当前的一个市场呢，很多投资者呢可能也会问啊，第一个这个科技股呢是不是行情已经是告一段落了，然后第二个这个市场是不是也会出现一个一个大的一个同步的一个调整最后我们这边看到的一个情况的话高位的科技板块呢

0: 都是要休息了啊。我们看到今天的一个行情的话是，上涨的家数仍然有2000多只股票上涨嘛，然后也是有一定的就是资金去这种再平衡的一个动力的，也是可以参考一下，就是之前我们传统的一些大金融板块啊，还有一些绩优的这一些比如说大的一个消费类的板块呢，可以作为一个底部的一个布局的一个方向，那么对冲一下这种科技板块这种高波动带来的一个影响，也是可以做这种措施和平衡的，就是最近的一个盘面的一个情况。
1: 好，就对于科技股的这个位置啊，调整的幅度、深度，你有一些判断吗？
0: 我觉得这个位置调到30%以上好，就是我们可以看高标的这种核心的龙头股哈，比如说中技，比如说兆易这一些相对比较有人气的，成交量大的一个股票，如果这些股票调整到30%左右，那么有可能会又会成为一个比较，就是说有一些机构资金吧，就是可能会又会重新的一个关注的一个点。应该来讲呢，这种调整的一个幅度不至于到50%这种幅度这种可能性可能会比较小
1: 好的，谢谢。这个来自于湘财证券的黄子龙给我们带来的分析点评，再见。
0: 好的，好，谢谢。
1: 好，各位朋友们啊，我看到了平台上面有很多的一些留言，有一些互动交流。那么我们稍事休息啊，在一段广告之后呢，再回到下面一个整点，就是那个下班的大家谈的节目当中，跟各位一起来交流互动啊。我们稍事休息，下个整点啊，5点再回来一起聊聊今天的盘面。

0: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1: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2: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3: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视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4: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5: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 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4: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5: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6: 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7: 北京时间22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8: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9: 根据上海气象台的预报，今天和明天是阴到多云，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阴，明天的午后局部地区有短时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可达大到暴雨，南到东南风3到4级，明天下午起4到5级，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25度，请各位注意天气的变化。

0: 下班了，照管公司的生意，看看自己的钱口袋。下班路上，看看阿基米德上有点啥。股市大家谈，
1: 下班才来。
2: 股市大家谈啊，欢迎各位在第二个小时继续来聊天留言，说说大家的这个今天的一些盘面操作，对吧？前面一个小时听了几位听众的电话，感觉风格是第一，大家还是喜欢买一些相对比较超跌的品种啊，今天还是有一些操作的，对吧？本周有一点操作啊，买一些创新药的部分的医药的品种，这个买一些这个后面涨的一些科技，后排的科技。嗯，另外呢，大家对于市场当中的一些跌幅啊，指数的跌幅，整体觉得哎，只是科技股上升途中的一个剧烈调整啊，可能现在目前还没有调整到位啊。大家可能有各种判断，比如分析师说是有30%啊这样的一个个股跌幅，科技股。然后呢，有听众觉得这个位置上面要调到什么位置啊？就是指数要调到什么位置、什么位置等等，啊，补缺口了怎么样？那么关键是其他的一些朋友们在这个位置上面是如何来思考的，对吧？对于老灯品种，有很多朋友其实都非常感兴趣啊。有人说看到了两个月的这个翻倍，有一些老灯股，但是对于很多的这些拿这种老灯资产的朋友，一定不是两个月之前才买的。它可能是两年之前，甚至哎，还真是两年之前，最低最低啊，两年不到，那个9月24号起的行情嘛，对吧？快要两年了啊，那个绝对的指数低位2600多点的时候去买的一些老灯资产，经历了两年的轮回啊，就到现在为止啊，有多少品种，涨幅是多少？对吧？之前有过一个统计啊，我看到过数字的啊，反正不知道经历了这波反弹之后是什么情况。之前的统计数字非常可怕，有300多只股票是低于，2024年9月24号那个极低值的，313只那个数字好像是，就是5000多家里面313只低于那个价格，就是比那个位置还低。还有些品种呢，可能好像有大概1000多只是。低于3000点啊，就是比2600稍微高一点，但是3000点呢稍微也就差不多或者就更低一点，所以这个数字也蛮吓人的。对于他们来说真的是属于超跌反弹。你以为2600你买的股票一定在啊4000多点能够赚钱吗？不一定，还真不一定啊。那么如何来看待这个市场的波动呢？各位可以来跟我们交流交流啊，打个电话说说看你对于目前市场的一些操作节奏啊。我们这个一会儿来交流交流。
3: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4: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3: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5: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3: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6: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3: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7: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3: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2: 好，回到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聊聊市场的这个波动和变化啊。刚刚有朋友说到了某某证券啊，这个对，是因为人家是那个嘛，存储概念啊，存储持有概念啊，对吧？不一样的，属性不一样。其实有可以说半只脚是科技股啊。然后还有朋友说买在2600，套在4000点。那今天不是有个段子，刚才我们有听众也说了，说那个叫什么科技股2天跌掉18%，然后那个叫什么老灯股3个月才跌25%啊，那还是证明老灯香，对吧？下面我们来接听这位是1号线黄先生啊。黄先生你好。
8: 哎，你好王莹。
2: 你好。
8: 哎，我就是还记得吗？就是我是那个同套了30年的
2: 啊。记得。嗯，
8: 我现在哎，我跟你说，就是今天你来了，我特意打电话嘛。
2: 嗯，
8: 因为周五你不是做了一个网络直播吗？
2: 哎，对，上周五
8: 的那个，
2: 对
8: 吧？
2: 对。
8: 哎，我看了， 首先我告诉你，你直播的时候我没看，我是看那个讲演的那个，
2: 嗯，
8: 知道吗？
2: 嗯，
8: 因为以前你跟江演也做过嘛。
2: 嗯，
8: 然后我又有个朋友推了你跟那个于先生的，
2: 嗯，
8: 我看了他以后，我感觉到好像我更贴近于先生的这个做法吧，或者他说的我更信他吧。
2: 嗯嗯，
8: 所以我当初在就等于说是在上周五的时候也有这个想法，因为我有很多好的票都卖飞了，当时我的内心斗争就是说，我是追那些卖飞了的票，还是我还是坚守我原来的，就是那些老灯，对吧？后来听了你那个节目以后，我那个时候脑补就在想，如果要是王颖做节目，我跟王颖怎么聊？还没想到今天还真的碰到了，对吧？但是我的做法是很简单，我就是不追了。
2: 嗯，
8: 那些涨得飞上天的，我就让它飞吧。如果我有手上还有点底仓的，我还在玩儿。
2: 嗯，
8: 对吧？然后呢，我就把一些多出来，不是卖飞了，不是资金就多出来了嘛。
2: 嗯，
8: 多出来了就买到券商里去了，因为券商有一次做节目，因为你那个时候还不是代班主持的时候，我跟你说过，
2: 嗯，
8: 我看好券商，但是那将近有一年多了，券商一直表现不好。
2: 对对对，
8: 这一波券商算给我赶上这一波了吧？
2: 嗯，
8: 应该是这个一个说法。然后呢，就是昨天跟今天的那些飞在天上的股票都在调整了。
2: 嗯，
8: 我的那个转债，因为我一直用网格做转债呢。
2: 嗯，
8: 一样跟着今天也在调整。
2: 嗯，
8: 但是反过来，我前几天就是周一、周二、周三补的那些老灯股，今天表现特别的亮丽。
2: 嗯，
8: 而且都给我就是有10%+的涨幅，就单日涨幅。有一个就是刚才说的那个叫化学制药，
2: 化学制药，嗯，
8: 两连板了，
2: 嗯，
8: 对吧？两连板了，因为你一查就查到减肥药，它排第二名，
2: 嗯，
8: 对吧？因为原来我买它的时候是有一个概念叫什么呢？就是新多多概念，
2: 嗯，
8: 不是新多多那个新闻一报道以后，它的股票一路往下杀嘛，对吧？
2: 对的，
8: 我才关注到这些票，然后我就买进去了，嗯，但是买进去不是说马上就涨啊。也跌了好长一段时间，
2: 嗯，
8: 等到现在应该说这个就热度早就过去了，人家都到 AI 都到存储芯片，谁还关心制药呢？
2: 嗯，
8: 对吧？但是我买了好像给我两个板，我还是还蛮知足的吧。
2: 嗯，
8: 应该是这么说。所以后来我就感觉到一句话，就是不能随便乱切啊。嗯，你如果是这个赛道，你就盯着那个赛道，
2: 嗯，
8: 切过去，要么切的过程中会翻车，
2: 嗯，
8: 要么切过去是挨打的，这两天的行情反而证明了这一点，所以我要特意说一下，
2: 嗯，
8: 你周五做的那个节目对我当初的那种纠结犹豫，还是起到猛灌拳作用的吧？
2: 嗯，
8: 应该是这句话，
2: 嗯，
8: 对吧？所以我，哎，你说。
2: 我就是想法，就是如果按照上周五我们聊的那个，就是这个观点的话，觉得科技股会有一波调整嘛，然后这个波调整是全球的这个一次就集体的调整啊，然后这波调整的大致的这个位置啊，可能会比较的低啊，就目前只是说刚刚开始啊，你个人的想法也是这样吗？
8: 是啊。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我上周五看了你这个节目，我不是说嘛，听了蒋燕老师说的，热血沸腾，好像应该要切过去，对吧？
2: 嗯嗯。
8: 然后看了你做的那个节目，有点降温，对不对？
2: 嗯。
8: 后来我自己在分析，我还是那句话，我还是跟着我原来的赛道走，别切了，万一切了出点事儿来不好玩，
2: 嗯，
8: 对吧？
2: 嗯。
8: 就是这个意思，而且我也跟你说吧，就是说我手上有一个转债，它曾经到过800，
2: 嗯，
8: 我曾经在跟包包做节目的时候也说过，我在800上我就不淡定了，我说我在700块的时候我还淡定，800我就不淡定了，我就把它就是抛出很大一部分，不按网格做了，就那个时候就是留了2单以后，其他的全抛掉。
2: 嗯，
8: 哎，这两天倒是真的很给面子啊。现在700多破了，680了已经，
2: 嗯，
8: 对吧？那我肯定要买回来了，
2: 嗯，
8: 我不管它基本面发生了什么变化，最起码我在网络上是没查到， 但是它价格便宜了100多块钱。对我来说，我做网格的100多块钱很大的诱惑嘛，那我就开始抄底嘛。当然不一定抄得到是底啊，说不定明天它也还跌，比今天更低都有可能。但是最起码我说的是什么呢，就是说我没切到光里去，我还是很幸运的。最起码我坚持自己的那种风格，或者坚持自己的理念，不乱变赛道。
2: 嗯，
8: 今天的收获还是在账面上就已经看到了
2: 啊，
8: 对吧？
2: 那就是光这个事情是这样子，就这波这半年以来，你买过科技股吗？
8: 我有一个半导体股票，原来就有的。然后呢，最近一段时间呢，我一直在网格做那些波动嘛。因为我可以这么说，除了昨天跟今天以外，前段时间我也是蛮纠结的。但是呢，它有一点好，好在什么地方呢？他们都有波动，不是前段时间各种各样的消息，今天涨明天跌，今天涨明天跌，对我网格来说是非常友好的。所以我还这个半导体股票一直没有卖废掉。但是今天不一样，今天跌了9个点，确实有点吓人了。
2: 嗯，
8: 我只能这么说。
2: 嗯，
8: 对吧？
2: 嗯，
8: 其他的卖飞掉的各种票，那我再举个例子吧，就是做超级电容的，后来有很多人给他加了新概念。
2: 嗯，
8: 我买的时候就是超级电容。
2: 嗯，
8: 我36块跑掉的。
2: 嗯，
8: 我以为还可以，涨到70几块，我都有点想不通了。
2: 嗯，
8: 现在是110。
2: 嗯，
8: 这些票就当初我为什么有这种纠结，其实就是因为手上曾经有过的票卖飞掉的好多好多，所以我就在那个老灯里面在潜伏，潜到上周五，我不是说看了节目以后，我还是坚定自己的信念，如果没看到那个节目，如果真的切过去了，那今天就是挨打嘛。
2: 嗯，
8: 对吧？
2: 对，
8: 所以说这还是运气的问题咯。
2: 嗯，
8: 对吧？当然了，您那个节目是很好的，我首先要说一下啊。
2: 嗯，谢谢。然后那个你对老登接下来的那个买入的老登资产有些什么想法呢？打算怎么样操作？
8: 我的操作还是按照我原来的操作方法，就是用网格。
2: 嗯，
8: 如果今天如果要是今天它涨得好的，我今天有个票涨12%，那我肯定要给他嘛，对吗？我不管他明天再怎么好，我还是按照我原来的节奏先给他再说，对吧？因为这个老登倒是说起来话长了啊。你还记得你当初没做代班主持的，我一直跟你聊天的，有个叫 ChatGPT 的概念，这个个股，而且曾经有过他的那个什么时空人离婚了，然后跌了以后，然后我就是在那个时候啊，就是2700点以下，唯一坚持买的就是这个个股，它叫互联网服务，那个行业算互联网服务。但是它今天就涨12%，
2: 嗯，
8: 因为我也不可能知道它会涨那么高的，但是我还是按照我原来的钱多出来就潜伏到这些票里面，它肯定不是最近的热门题材，今天它为什么涨我自己都不知道，
2: 嗯，
8: 但是我的软件提示它有资金流入，大概有净流入上亿元吧。
2: 嗯，
8: 然后你我们那个资金分析图就看得很清楚，大资金是红的，中资金、小资金、散户资金都是绿的，往下的。
2: 嗯，
8: 那么就等于说是资金在引导嘛，最起码今天我理解是资金在引导，明天后天有什么消息咱不知道，对吧？但是我的操作很简单，你只要敢涨，我就敢把手上的筹码兑现。
2: 哦，
8: 同样的，如果我手上的股票你只要敢跌，我就敢买。我再告诉你一个啊，这个你可能就不知道啊。
2: 嗯，
8: 一个天津的房地产股。
2: 天津的
8: 现在很便宜，
2: 房地产股
8: 啊，哎，很便宜，很便宜了，2600点都破了。
2: 嗯，
8: 我前段时间也买过的，但是它没有亮丽的表现。但是我个人是这样认为的，房子总是要有人住的嘛，对不对？它已经跌到已经2600点以下了。我不指望他马上给我回报，但是我可以这么跟你说，我拿着这种股票我蛮笃定的。为什么蛮笃定呢？因为他因为够便宜嘛，最起码在我的理念中，只要便宜的东西，它必须有价值， 对吧？因为他跌到这个价值是跌出来的。
2: 嗯，
8: 同样，
2: 你不怕他退市吗？
8: 他不会退市，他是天津的国有企业啊，
2: 国有企业
8: 就是那国资委的呀，
2: 国资委也有退市的呀，央企也还可以退市呢。
8: 国资委肯定有退市的，
2: 嗯、
8: 对吧、
2: 嗯？
8: 但是为什么我说他不会退市呢？
2: 嗯、
8: 因为这个股票可能就像那个。同三十年差不多，他没有三十年嘛，二十年肯定有了、
2: 嗯、
8: 我做这个股票、
2: 嗯、
8: 从他上市开始后来就一直在做一直在做，曾经房地产有过一个辉煌，我跟着他往上走、
2: 嗯、
8: 现在他没落了、
2: 嗯、
8: 又便宜了、
2: 嗯、
8: 我感觉到人家说捡破烂嘛、
2: 嗯嗯、
8: 再捡点回来吧，是不会有第二波的辉煌我不知道，但是
2: 要第二波的辉煌那必须得有人，你刚刚说的一句话很好，就是房子终究是要有人住的，人呢？
8: 你说的这句话，其实因为我本来行业就是房地产的，
2: 嗯、
8: 知道吗？
2: 啊，你是房地产行业是开发还是什么？小
8: 开发，开发商，
2: 开发
8: 商，
2: 哦、
8: 啊、
2: 哦，房地产开发啊。那谢谢。
8: 我就告诉你，
2: 嗯嗯，
8: 我在这个行业的有一个就是切身的体会是什么？
2: 嗯嗯，
8: 房地产涨的时候我们都不知道它为什么涨，
2: 嗯，
8: 同样现在跌的时候最起码国家政策我们已经放在那，我们知道它为什么跌、
2: 嗯、
8: 但是不知道它为什么会跌到这么低，
2: 嗯，
8: 这两个就是一个极端，知道吗？等于说是我个人的认知对这两件事情是无法解释了，但是无法解释，但是有一点我是始终坚信的，因为它是天津的国资委的，而且它的业绩虽然不怎么好，但是从来没有亏损过，它就一直是这种比较温吞损的水平。
2: 嗯，
8: 同样它这个股票在房地产如火如荼的时候它也是温吞水，跟着大部队慢慢走，
2: 嗯，
8: 知道吗？所以它就是这个虽然上市公司，但是我感觉到它就跟老的国有企业有点像，不死不活的那种状态，所以我不担心它退市，知道吗？
2: 嗯、
8: 而且就我再回过头来说一句话啊，这可能有点拖大了，
2: 嗯嗯、
8: 因为我这个个股的持仓成本现在是负的，
2: 嗯，
8: 知道吗？
2: 嗯、
8: 哪怕它退市，
2: 嗯
8: 嗯，那就等于说是你玩了一把而已嘛。
2: 嗯，
8: 对不对？你最起码没赔钱嘛，
2: 嗯，
8: 对吧？
2: 那你说明你有几个房地产股、啊？除了这一个以外，应该还有其他的？
8: 就这一个了，就这一个了，
2: 就这一个了。
8: 其他的啊，
2: 之前有过
8: 其他的房地产啊，其他的房地产股我都不卖出了就不补仓了，因为这一段时间不是房地产跌得很惨很惨吗？还有人老是说某科某科的嘛，
2: 嗯，
8: 对吧？我看了我也真的是。说句实在话，真的是惨不忍睹啊！
2: 嗯，
8: 曾经的行业老大，
2: 嗯，
8: 对吧？所以我为什么要买天津的？就是因为它是国资委背景的，知道吗？如果你要我买某科，我肯定不买，
2: 嗯，
8: 对吧？因为咱不了解这个什么底细嘛。因为我当初在那个就房地产行业里面做的时候，一般有国资委背景的或者有央企背景的。那绝对是一种金字招牌呀、啊，对吧？你碰到民企啊，碰到什么的，哪怕你拿的地再多，市中心再好，你跟他合作的时候，心里总是有个小九九在晃悠吧，应该这么说，对吧？这大概是我的一些个人体会吧，啊。
2: 嗯嗯，是的，好，好的啊，谢谢这个黄先生给我们带来的观点啊，再见。
8: 啊，再见，再见。
0: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 股民朋友们好，我是别乐方，还在看低位方向的必须注意的。关于提振内需的消费刺激政策里面，哪些低位行业能成为2026年的大主线呢？每个交易日中午11点和下午4点，我都会在抖音直播间分享对近期政策的解读和看法。抖音关注75万粉丝账号汇整别研社。记住，抖音关注75万粉丝账号汇整别研社。大家好，我是别流芳，欢迎收听今天的汇整大咖说。今年上半年呢，国产替代的芯片和半导体方向走势非常强劲，尽管没有人工智能链那么的强，但是也算是市场主线方向了。 近日，国际芯片巨头英塔 CEO 陈立武在播客访谈中明确，传统芯片制程逼近物理极限，产业增长重心转向材料革新，并且锁定了五大核心赛道：玻璃基板、氮化镓、碳化硅、磷化铟、人造金刚石，作为未来五到十年技术突围的关键。此番表态为整条上游材料的产业链带来了明确的景气指引。 AI 算力、新能源、光通信、先进封装赛道同步打开增量空间，玻璃基板适配高端算力封装，碳化硅、氮化镓覆盖功率旗舰，金刚石解决高功耗芯片散热痛点。同期海外市场

0: 无论是美股还是日本股市，半导体芯片也是持续震荡走强。国内的 AI 芯片大基金持股方向，先进封装、光刻胶、半导体核心材料端表现不俗。下半年随着技术进一步的更新和迭代，有望继续保持一定的投资价值和节奏。每个交易日中午11点和下午4点，我都会在直播间分享我20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抖音关注75万粉丝账号汇正别颜色，就可以听到我的直播了。记住，抖音关注75万粉丝账号汇正别颜色，我们一会儿不见不散。汇正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 这里没有投机取巧，只有真诚以待、授人以鱼的知识服务。这里没有以讹传讹，只有乐于分享、互相鼓励的同学情怀。身处闹市，专注一事，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加入一财之道，和千万同学一起学习财经真知识。
2: 好，股市大家谈，我们继续来接热线啊，有位一号线的严先生，严先生你好。
3: 哎，你好，
2: 你好，
3: 王老师。
2: 哎，你好，严先生。
3: 哎，是这样，
2: 嗯，
3: 我刚刚本来我今天想做一个听众的，但是我听到有，刚刚那有人提到了拼多多老曾，我其实想说的是，我也是买的拼多多的
2: 哦，
3: 某个光伏概念的，
2: 光伏概念啊，
3: 今天飞。对，它今天虽然是涨停了，
2: 嗯，
3: 但是它套人套的也很深呢、啊，
2: 嗯，
3: 它我应该算还算是半截去抄底、嗯，结果没想到还是被抄家了，
2: 嗯，
3: 到现在就算今天还有个涨停，我还亏了30%多，
2: 嗯，
3: 但是相对于那些科技的新股，我虽然今天就这个大跌。但是我的利润点过后啊，因为我的基金，我是基金主要重仓的 CPO，
2: 嗯，
3: 然后我的基金的利润基本上总体来说是50%-60%，
2: 嗯，
3: 然后半导体设备这一块基本上就有90%多了，
2: 嗯，
3: 哪怕今天它跌的被有10%，我也能扛得住，
2: 嗯，
3: 所以我就是想说，就拿网上的段子来说，它就是。你今天亏了才代表是主线，你要是赚了，你要反省一下自己。
2: 嗯，那就是对于这个光伏的话，你个人就是说还是继续持有吗？
3: 对，因为我就是那种，我是因为之前我也是咱们的那个老听众，然后我就是想挑战一下，一只股拿个1年2年，然后死拿到回本那种。
2: 啊，你是什么时候买进去来着？
3: 那个买的比较早吧，还是三四月份时候买的。我还有一只其他的，应该算是机器人。
2: 嗯。
3: 机器人板块的，是外包装 Pink 材料那一块。
2: 嗯。
3: 那个买了有快1年了，
2: 啊、
3: 还是被套的。
2: 匹克材料那块啊，去年大概是过年之前，那个涨得蛮好的，对吧？
3: 是，我是去年差不多9月份买进来的、
2: 哦，
3: 然后期间有一次回本，然后当时就想格局一下嘛，然后结果就一路跌到现在。
2: 嗯，
3: 然后反正我是习惯了死拿，然后我就不回本，我是不会卖的。
2: 上一次回本你没跑，那这次应该不止回本了，回本还打算大就是赚点钱再走，肯定有这种想法。
3: 嗯、对
2: 对，
3: 是因为我是主要就是。重仓，我主要操作是基金，然后就是小范围的，就是在股票里面场内试下水。但是我发现我的选股能力确实不行，
2: 嗯，
3: 基本上每一次都能踩中那个高点。然后，因为我可能对我们这种小白来说，没有说像老股民那种有盘感啊，什么场内做 T 啊，就没有那种感觉、
2: 嗯。
3: 但是基金不一样，基金，他我就死拿，我就怎么样，我都不说亏吧。哦，当然了，不是那种选择那种老增板块的以外， 其他的基本上都是能。

0: 特别像 CPU 啊科技这些主线，你虽然看到是高点，但是你如果那个时候高点趋势是对的情况下，我个人认为就是你踩到了高点，你哪怕被套一下，你也立马就能回本，还能赚。但是至于其他的那一些板块，就很难弄了。
1: 那像这个，你自己拿的基金的话，主要是买些什么基金呢？
0: 主要我基本上就是买的重仓就是 CPU，就是光纤这一块，然后就是半导体板块这一块，其余的就再加一点点机器人呐、航天呐、这些。本来一开始以为会好的，但是一直被套着的，然后反正主要是重仓还是光纤 CPU 这里。
1: 那不错啊，那基金的收益率应该比股票好很多啦。
0: 哎，真的就是好太多太多了，但是我就是因为当时膨胀了嘛，然后就觉得哎呀，场外都玩的这么好，那我就玩一下场内，结果没想到场内
1: 好。
0: 被教育了一顿，就基本上就没赚过钱。
1: 好，那基金打算继续持有 CPU 这些东西，对吧？CPU 基金。
0: 对，我还是相信科技还是主线，因为科技它虽然是跌得猛，但是它回得也猛。对，
1: 好的，谢谢严先生给我们带来的分享啊，再见。
0: 好，谢谢。
2: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3: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势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什么是上海的温暖？无论你加班到多晚，繁华街道上每一束照亮你回家路的灯光，或许就是属于你的上海温暖。

0: 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
1: 下班了，照管公司的生意，看看自己的钱口袋。下班路上，看看阿基米德上有点啥。股市大家谈，
2: 下班才来。
3: 股市大家谈，下班才来啊！这个我们来接听热线电话啊。下面有一位一号线的，是一位浩亮，浩亮先生是吧？你好。
4: 哎，王毅好。
3: 你好。
4: 你好，好长时间没对过线了。
3: 嗯嗯，你最近是什么风格？

0: 今天没什么风格，等跌好吧？等，
1: 哪
0: 主
1: 个
0: 要是
1: 跌？
0: 什么
1: 等
0: 呢？
1: 哪个跌啊？
0: 等好多东西跌了，
1: 等好多跌啊？
0: 等好多跌啊。然后等月线再破7月线，就要大规模进场做空。但是今天没什么动。然后另外一头还是按原计划，白酒要买20份，还是4份？今天还没跌到位，
1: 什
0: 只
1: 么？
0: 买到第
1: 等等
0: 四
1: 等
0: 份。
1: 等等，我先跟不上那个梗啊！白酒要买多少？是20份？是什么东西
0: 要
1: 啊？
0: 买20份，要分20档来买，每跌
1: 每
0: 2%买
1: 白
0: 一
1: 酒
0: 档。这
1: ETF 啊？
0: 不是白酒 ETF，白酒的个股，好吧？
1: 茅台啊？
0: 不买茅台肯定是不买的，茅台没到位了，
1: 到位
0: 好
1: 的
0: 吧？
1: 白酒，你看中了什么什么白酒啊？
0: 这个股就不说了，但是我
1: 就是
0: 分
1: 选中
0: 二
1: 了
0: 十
1: 一
0: 档
1: 个。
0: 就是要给一个空间，能跌40%出来，然后在这里面买，能买多少是多少。现
1: 从
0: 在才买到
1: 第几分？
0: 四份，
1: 第四
0: 买
1: 份。
0: 到第四份，
1: 哦，1/4，1/5。
0: 就才跌了6%，好吧？因为这个东西呢，只能说现在有点价值，但是你不知道底在哪里，好吧？然后。为了这个白酒一点份额呢，稍微有几张空单做个对冲，是用50来对冲的。
1: 用什么东西对冲50啊？
0: 上证五零，
1: 上证50去对冲
0: 用
1: 白
0: 上
1: 酒，
0: 证五零来对冲，
1: 白酒不就是在上证50里的吗？为什么用
0: 不不
1: 这
0: 不
1: 个玩意儿对冲那个玩意儿？
0: 不不，那你五粮液就不在上证指数里嘛，就在
1: 不是，
0: 深证
1: 那
0: 里
1: 是
0: 面。
1: 因为它特殊，那就今天刚被调掉嘛，赶走嘛，刚刚被赶走。
0: 赶走啊？不
1: 不是
0: 是
1: 赶
0: 沪
1: 走，
0: 深300呀，说是上证五零啊。
1: 是也是一样的呀。就是这个东西的衡量标准，就是你长得好不好，市值大不大。当你市值缩水的时候，你就会被剔除掉嘛，
0: 对，
1: 对
0: 今
1: 吧？
0: 天其实你看个股跌的不多的，也就3000多家，但问题指数厉害，就是因为科技头上一些权重跌，对吧？但今天我认为啊，味道就是。它是有一定意义的，这个意义不在 A 股上面，
1: 在
0: 在韩国股市上面，
1: 韩国，
0: 在韩国股市上面啊。那回头说句 A 股上半轮是银行牛市，下半场是科技牛市。如果科技牛市结束了，就是牛市结束了，
1: 那现在
0: 这个
1: 是牛
0: 非
1: 市
0: 常
1: 结束了吗？
0: 很有可能要结束了。现在可能是熊市初期头上，
1: 熊市
0: 好吧？
1: 初
0: 因
1: 期
0: 为
1: 头
0: 银
1: 上。
0: 行这里板块。我们银行板块肯定是已经转熊市了，所以现在就等科技的牛市结束。科技牛市结束要美股那边牛市结束，美股那边牛市结束非常重要一个。现在半导体的风向标在韩国，韩国今天跌得非常厉害，这种跌它是有怎么讲啊？把它概括成，如果有一只股票它在涨了非常凶的情况下。涨了很多，然后到了头部有一个重大的利好，还要再投资多少多少，将来业绩还能多少多少。在这种重大利好面前，它不涨了，它倒跌了。你认为这个股票你应该买还是应该卖的问题？实际上把这个问题转到韩国股市，你想一想，就是这个问题。现在就是三星、海力士是赌国运的，然后。大家鞠个躬，然后好多这两家企业要做天量的投资下去，在这种情况下，它不涨了，
1: 那
0: 是什么情况？再想一想
1: 有
0: 就，
1: 没有想过做空韩国股市呢？
0: 没有驱动，
1: 哎呦，港股有的，有的，
0: 没有，
1: 有。有那个 ETF 2倍做空，
0: 没有韩股那边只有2倍做多海力士。
1: 有2倍做空，来给你搞，
0: 没
1: 给你，
0: 有没有，有
1: 来，
0: 我早就要买了。问
1: 有
0: 题是
1: 两
0: 没
1: 倍
0: 有，
1: 做空三星电子，
0: 我没扫到过，
1: 没找到吧？给你
0: 我
1: 代
0: 没
1: 码
0: 看到过。
1: 0073 0743 47，我给你代码好
0: 零
1: 了，
0: 七三四七啊，
1: 两倍做空三星
0: 我，
1: 电子来，
0: 哦，我看到这个了，我倒没注意，因为我没买过这个东西，你没
1: 没
0: 买过这个东西啊？你那好，有两倍做空海力士吧。
1: 没有，海力士只有做多，
0: 对呀，所以我盯了
1: 一
0: 海
1: 样
0: 力
1: 的
0: 士，
1: 呀，
0: 不是三
1: 三
0: 星
1: 星
0: 我，
1: 跟这个一样的，没什么区别，
0: 对，
1: 都是
0: 三
1: 传
0: 星
1: 兄
0: 是
1: 弟，
0: 可以的，三星，这个可以，我加个自选啊，因为我倒是真没注意过，
1: 可以考虑一下啊，对吧？
0: 可以考虑一下，
1: 这个
0: 因为比
1: 跌
0: 较
1: 起来也
0: 便宜
1: 蛮
0: 嘛，
1: 多
0: 几
1: 的，
0: 分钱嘛，
1: 涨起来也比
0: 几
1: 较
0: 分
1: 多，
0: 钱嘛，
1: 哎，对对
0: 对
1: 对
0: 吧？
1: 对对对对。

0: 积
1: 对，
0: 分
1: 积
0: 权，
1: 分
0: 对，
1: 钱嘛，就
0: 对
1: 是
0: 对
1: 稍微扔一点，哎，这可以考虑。
0: 对对，
1: 好，明天那边买一点，
0: 做空，
1: 好，
0: 好吧，做空，做空，对，
1: 可以的，可以的，可
0: 然
1: 以的。
0: 后美股呢，有没有考虑过做空美股？
1: 美股一直在买，是两倍做空的那个纳斯达克一百，
0: 哦，那2倍做空纳斯达克100
1: 对
0: 啊，
1: 的，现在大概
0: 效果
1: 套
0: 好
1: 在
0: 吗？
1: 15%了，
0: 套了15%，
1: 套15%，
0: 你给它极限是多少？套本都套多少割掉？还是说一直拿下去？
1: 现在可以拿一会儿，应该问题不大。
0: 套了不是套了15%嘛？就是你就
1: 他说15%，因为一路上来一路买的，那个。
0: 一路上来一路买
1: 对的，对的，
0: 打
1: 对
0: 算
1: 的，
0: 再
1: 对
0: 补仓吗？再补点吗？
1: 的。今天晚上可以补点，大概。先看今天晚上情况，可以估计明天早上可以补点。
0: 那有没有想过再做空一些那个美国的科技的就权重，比如说做空英伟达？
1: 又2倍做空英伟达，这个不做的，
0: 为
1: 因
0: 什
1: 为
0: 么？
1: 现在英伟达现在是科技老登了，已经。
0: 科技老登，
1: 科技老登了，
0: 你觉得它跌不动？
1: 也不是跌不动，就是如果是美股如果掉头，纳斯达克100够了，
0: 够了啊。那你
1: 够
0: 是
1: 了。
0: 哪边压的比较多呢？就是美股上这个做空单压的多一点。
1: 港股就那点钱，好吧，不存在多不多的。
0: 那还是 A 股这边是你的主战场。
1: A 股这边嘛，资金分两批啊，一批。一批放在那面，除了不用的，你每天打打回购，对吧？白酒到位了就买一点，另外你就等着7月线到位，然后做空呀。
0: 7月线到位是吧？
1: 7月线破位就空
0: 七月
1: 呀。
0: 线破位，这2天那个叫什么期权科创的那个50期权跌幅都是蛮
1: 没
0: 大
1: 看，期权我不做，因为成交量太小了。
0: 的。成交量太小，你资金吞吐量不够啊？不可能啊！
1: 期权几个核心品种其实成交量都不大的，好吧？其实我们国内期权的指引意义其实不大，因为它对冲作用因为成交量太小了，所以它对冲作用就起不来的，好吧？对冲作用有的只有股指期货，还有现在还有一点对冲作用，
0: 那
1: 好吧？
0: 你白酒这块的这个仓位打算一共就20份的话，占到多少仓位呢？
1: 20份仓位大概在1500个左右吧，现在
0: 大对多少仓位啊？
1: 1500个左右，大概扔这点，反正现在还没还才现在才300个下去呢。
0: 虚拟盘，实盘。实盘啊，实盘啊你如果说再套，打算给他套多久呢？这些计划，
1: 这人家类债券买了不动。
0: 这个可也
1: 但
0: 可以
1: 是
0: 类债券
1: 为什么？其实现在已经是类债券已经是可以了，但问题为什么现在？因为现在我认为是熊市初期，熊市初期就是不管你跌不跌，早跌晚跌，早晚要跌，它问题只是跌多跌少的问题，不存在跌不跌的问题。所以熊市初期是普跌，只有等这一波初期的这波普杀过去以后，你才可以重点的去。做一些，比如说红利啊，或者那些比较便宜的那种，你认为这个现金流算得过来的一些东西，你可以去做。但它能够第一波能杀到什么位置，杀成什么样子，你不知道。
0: 那你这个不是熊市初期普跌要下一段时间，那你不是已经老早买了吗？那你为什么要跟熊市对着干呢？
1: 我现在分档买呀。
0: 分档嘛，你已经4档进去了。
1: 4档进去吧，还有16档在后面，是吗？
0: 万一
1: 等它
0: 熊
1: 整
0: 市
1: 体第一波
0: 刚
1: 下
0: 刚
1: 去，
0: 在初期的初期，你16档已经全部开完了，或者开到了8档，那怎么办啦？
1: 熊市出第一波跌完以后，后面是分化。至于它后面跌不跌，你当着债券类债券买，你有什么问题啊？你让它去跌好了，你只要你不上太多的杠杆都没有问题。
0: 就输时间不输钞票，对吧？
1: 也可以这样认为，
0: 啊啊啊啊！
1: 可以这样认为。
0: 那你
1: 你因为什么？现在你我之前讲了3个标准，第一个，你类债券，你现在最差收益，年收益要到至少到3%，这样你业绩弹性如果稍微有回升的话，那就 OK。第二个，你等它跌，实际上你收息率是上去的，那么这样你安全边际又有了，对吧？第三个就是债。 你所有的现金把负债全部覆盖掉以后，然后你去算，你再不生产，你5年10年你能生产多少酒？把这些酒按照现在价格卖掉，能回笼多少现金流？你
0: 按
1: 把
0: 照，
1: 这些东西算清楚。
0: 那就是酒这个东西，按照现在价格卖得掉，有人要？
1: 怎么没人要？怎么没人要？你把它现在销量你算算，然后打个折下去，然后按照现在价格，你不要生
0: 因为
1: 产
0: 现
1: 了
0: 在
1: 呀，
0: 逻
1: 你
0: 辑
1: 没有
0: 不是
1: 成
0: 说，
1: 本了呀。
0: 不是说什么年轻的那一代人，后面的人不喝酒了吗？老的那都喝不动了，因为各种身体的
1: 不
0: 原
1: 喝酒
0: 因。
1: 嘛，从16年全国白酒的生产跟销量都在下滑呀，那为什么21年还在涨啊？所以这种下滑是本来就是一种下滑趋势里面，但只不过是你现在选的一些白酒，你不要太低档的，对吧？你高档的、中档的一点、中高档的，对吧？一
0: 还
1: 二
0: 是，
1: 线的东西
0: 就
1: 就
0: 是
1: 可
0: 高
1: 以了。
0: 档的白酒还喝得动。
1: 当然，茅台先放在一边啊，金融属性太多的，你要让它去掉一点，对吧？如果是3位数，我还是感兴趣的；4位数，我是不感兴趣
0: 好，哎，对，还有一个问题，你就对这个熊市的最终的出路方向位置大概是在什么位置上呢？报个
1: 我
0: 点
1: 不知
0: 位
1: 道，
0: 听听。
1: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熊市能到多少。现在还没到熊市了，你要是确认熊市，要整个月线大家再破一次7月线，那可能是彻底熊市。你可以去确认一下，可能哎牛结束了，对吧？现在只不过很多迹象，包括科技的疯狂以后，你包括韩股那边的对科技的一些态度，你可能判断这个东西可能已经到头了，或者差不多要结束了。你只能现在是这样判断。但你说指数上面出右侧了吧？没有。你说科创50今天跌那么多，你说出右侧了吧？没有。技术是技术，对吧？判断是判断，操作是操作，这个东西要分开来啊。
0: 但是我觉得你的这个操作好像已经做好了这个。
1: 我对科技态度就很，我就从来不信这个东西的，我就碰也不碰，随便你涨多少高，跟我没关系。你涨也不跟我关系，跌也不跟我关系。当然，你影响指数可能跟我有点关系，但是指数关系不是科技个股的关系，好吧？
0: 所以你现在看好白酒。好的，谢谢这个听友浩亮带来的分享啊，再见。后面还有一位13号线的南京王先生啊，王先生你好，
2: 喂，你好。
0: 哎，你好，说说你的观点。
2: 我个人认为，就调整是肯定是开始了，然后就是整个的科技股疯狂阶段已经过去了，现在也要进行调整。然后就是说，整个大盘指数不一定会调多深，但是个股会剧烈调整，这是我的观点。
0: 调多深呢？
2: 调多深，涨得有多疯狂，尤其没有业绩，没有各种炒概念的，就是大幅的，让所有人跌破眼镜的这种就是瀑布式下跌啊。
0: 瀑布啊，可就今天瀑布式下跌了，就每天跌，
2: 对，
0: 每天跌，也就跌到底。
2: 跌到它这个不是底，跌到它这个泡沫给减掉，大部分减掉那个位置，
0: 那你说点位置吧，比如说指数跌到什么位置，什么跌到
2: 指
0: 什么
2: 数
0: 位
2: 嘛
0: 置？
2: 不会跌太多，在现有上面最多调个10%吧，然后就是说。这个个股是这个是剧烈，比这个指数要调的剧烈的多。
0: 那比如说那个涨得最好的，我随便举个例子吧，什么中继续创了啊，新易盛了这种东西，你觉得 CPU 这种东西跌多少呢？
2: 这个我觉得马上要中报了，中报看检验。如果中报差的太多，比如现在还是市盈率在几百倍，那肯定支撑不住的，这个肯定要回
0: 这
2: 落
0: 种
2: 的
0: 科
2: 这
0: 技
2: 个。
0: 股，你觉得市盈率多少倍合适呢？
2: 我觉得，我个人认为是不能超过100倍的。你超过100倍以上，尤其没有那种就是科技，比如你这个基本面支撑、业绩了也好、研发也好、市场占有率也好，各方面都不支撑，完全就是炒概念、小盘，那是没有任何这个支撑力的啊。
0: 100倍算高，已经算是极限很高了，对不对啊？
2: 对对，
0: 那不好意思，
2: 肯
0: 我
2: 定
0: 跟你
2: 对。
0: 说啊，刚刚我给你举了2个例子，那 CPU 的票，人家市盈率只有50倍。
2: 那50倍那更好，那就是说你能控制在100倍以内，不超过100倍。不像市场上有些科技股，那就是没有，
0: 那
2: 是就失
0: 按你
2: 梦
0: 的
2: 率
0: 说
2: 了
0: 法，这个市盈率还可以，还可以涨？
2: 啊。它后面如果是业绩各种就是还能够就是说跟得上，那么 它这个调整幅度相对有限，哎。
0: 那调整幅度相对有限啊。哦，
2: 对。

0: 就说你这个不要太离谱，
1: 哦，
0: 动不动就好几百倍甚至千倍。
1: 但是你确定了，就是说这里已经熊市了，对吧？
0: 哎，不是讲熊市，我说就是说指数不会调太多，但是个股超涨的没有业绩支撑的，那就是熊市啊。
1: 指数不会调太多，
0: 对，但是没有业绩支撑的，纯粹炒概念的，那就是熊市啊。
1: 目前来说，你觉得像这种龙头的品种这个东西，你觉得它也不会调太多？那怎么样证明它这个？你刚刚不是说嘛，要什么 A 杀了啊，疯狂下跌了，这个
0: 不，我讲
1: 的
0: 是
1: 做到呢，
0: 就是说对龙头股，比如有业绩支撑的，有市场占有率的，有这个就是研发各方面投入的，能真的经得起市场检验的，
1: 嗯，
0: 它跟它的中报密切相关，中报出来之后。在合理区间内的，那它的调整幅度相对有限。但如果前期跟着这些东西就是狂炒，就是没有任何支撑的，就是纯粹盘小炒概念的，那就是说你可能一时你看不到底。嗯
1: 嗯，那这种跌呢，是要跟全球股市联动呢，还是说我们一个人可以完成呢？单个可以？
0: 我觉得我们市场跟全球股市没有什么联动关系，就是市场本身自己的这个运作呀。
1: 哦，所以就是这 CPU 啊、光模块啊这种东西跟海外的产业链也没有关系。
0: 没有多大关系。我们这个主要是替代产业跟国外没有多大关系的。
1: 什么叫替代产业跟国外没关系啊？
0: 就是说我们这些东西讲实在话，就是以后它就要就是替代就是进口的那一部分。
1: 替代进口那
0: 部分，
1: 谁替代谁啊？
0: 对对，
1: 什么东西替代进口那部分？
0: 就国产替代，就是现在市场当中的进口的一块。嗯，
1: 什么东西去替代进口的那部分？
0: 比如像一些现在在市场当中处于相对的啊，就是高精尖的这部分，我们的逐步要替代，是这个大方向已经定下来了。
1: 哎，对，那么什么东西呢？比如说什么东西？
0: 具体行业，具体行业是吧？
1: 哎，
0: 具体行业嘛，就是少数这几个芯片啦。这个就是什么那个就是数控啊，数控机床这些东西啊，
1: 能替代现在就是说啊，所以
0: 现在是这个规划，
1: 但是长得不好的也不是这东西啊，长得最好的也不是这些东西啊，半导体芯片是有一部分长得好的，而主要这波行情起的不是海外链的光模块嘛。
0: 我现在对这个光模块这块不是高的太多，我主要是还是就是基层于就是最基本的一块，就是芯片，就是制造业的这个高端数控。这块我是我关注的重点啊，
1: 数控机床啊，那就是机器人方向了。
0: 机器人它里面一个子方向啊。嗯嗯嗯
1: 啊，
0: 对，这是我最关注的。其他的
1: 机器人也不叫替代了，人家发展，我们也在发展，也在，大家都刚刚起步，人家可能早一点起步的多一点吧。怎么替代也谈不上替呀、啊，替也替不了。
0: 就是说，在国内这一块，就是反正就是大方向定了，就是要有所替代，但不可能短期内全部替。就是说，
1: 好，
0: 你能替代一部分啊。
1: 嗯，好的，谢谢这位先生给我们带来的观点啊。下面我们来连线的是来自于五号线的分析师申海俊啊，申海俊先生您好。
2: 哎，主持人你好。
1: 哎，大家对于今天科技股啊，就是这个下跌啊，是不是科技的做头，有一个争论啊，你怎么看？
2: 我不知道。
1: 嗯，
2: 那怎么来说呢？首先一点，我不知道这地方是头，也许它真的是头，也许不是头，也许未来的光模块芯片还有继续创新高的可能性。
1: 嗯，
2: 其实我认为就是说咱们说头不头不能够当时做，而是过了三个月让子弹飞了三个月，哦，原来7月2号这个地方是头。但是呢我还是那句话，就是说对于当前的部分的热我们板块的大幅的回调，但是你没看它前期涨幅有多快吗？多夸张吗？
1: 嗯，
2: 对吗？如果说我们真的用财务指标去测算他们的话，各个指标都是上100倍以上的市盈率的个股。
1: 嗯，
2: 难道资金不害怕吗？我相信资金有些时候是非常的疯狂，但是有些时候一旦来临风险的时候，它也非常的恐慌。
1: 对，
2: 就好比说现在套买楼这些个股的投资者，他一定会慌，慌什么呢？哎呀，明天继续跌怎么办？
1: 嗯。
2: 对吗？但是也有一定的贪婪，为什么？前期不天天涨，天天创新高，天天开啤酒，天天开香槟。您说他想的是什么？哎呦，哎呀，这个涨是应该的，就应该天天涨。
1: 嗯，
2: 那所以说，在这种恐慌的情况下，其实就会酝酿出很多的恐慌的情绪嘛。
1: 嗯，
2: 这是无可厚非的。所以说，一定要有投资者来问我这个地方是不是头部，我就说一句我不知道。但是。这些个股的估值过高或者泡沫化，这一点你应该承认。
1: 嗯，但是、
2: 哎、这个泡沫是不是今天破了？说实话，我怎么知道？如果我知道的话，2008年、2020、2015年

0: 国的泡沫小一些，
1: 嗯，
0: 国外的泡沫更大一些，对吧？
1: 嗯嗯。
0: 但是如果说我们真的用财务指标去衡量的话，那我觉得就不能比了。
1: 嗯嗯嗯嗯。
0: 对吧？这大家一定要做到心里有数。什么意思呢？就是我最怕投资者他心里没数，我追了一个高风险、高波动的板块，或者是这个行业比较大的行业，或者估值比较高的行业，但是呢，他又不自知。
1: 嗯，
0: 一旦
1: 是。
0: 开始出现大幅的回调，或者是头部出现以后，那它的亏损，2020年那波消费股的下跌，医药股的下跌，那不
1: 对，
0: 就前车之鉴吗？
1: 嗯，那现在这个位置，大家会关注的是，如果放弃科技，如果不买科技，
0: 大家关注的
1: 是不
0: 是
1: 是空仓
0: 不是
1: 比较
0: 买
1: 合适？
0: 科技的，就大家会关注的，就像刚才那位听众说的一样，就关注一下，哎，这些前期的抱团的个股一旦开始松动。那有什么板块会顶上来？
1: 不是泥沙俱下，是一个轮动的节奏，跷跷板。
0: 对对对对啊！那现在3.5万亿的成交量啊，怎么可能短时期内就一定往下跌呢？对不对？所以说有什么板块能够顶住这个市场，或者是有什么板块能够顶住沪深300，有什么板块能顶住上证指数，对吧？它能够做到一个平衡，什么意思啊？咱们这个世界是平衡的，你盲目的拉高某一个板块，那有些板块就一定会被放弃掉。但是，一旦那个板块开始冲高回落以后，那什么板块能够和这个板块取得一个平衡的一个状态？投资者还要明确一点的是，咱们现在的监管层需要的是，这股市不是一个暴涨暴跌的股市，这句话对吧？但是，希望这个股市未来是能够稳健成长的一个市场。所以说，如果说真的是出现今天8%，明天又是8%，后天再来8%。那我认为，从某种角度来看，不符合当前大部分的资本，包括监管层，他希望市场走出什么样子？
1: 就针对
0: 哎，所以
1: 科
0: 说你
1: 创，
0: 会看
1: 对
0: 到今
1: 吧？
0: 天，比如说那个，科创50跌了8.7%点几，你看上证指数大概也就跌了2%左右吧。
1: 对，是的，那对于这个上证指数来说，就是这个位置上面啊，每一次大家会觉得高低切都被骗的感觉。之前每一次这个，对吧？我们这句话说了，我觉得说了大概好几个月啊，刷高低切了啊，切消费，切那个老登啊，然后又被打脸，切消费，小老登们打脸，就哎这，
0: 凡是说这种话的，其实都是想在里面淘金的，因为他觉得每天都有机会，或市场有一天会出现这样的机会，我得准备好。但是我想说一句很简单的话，你就用基本面去衡量它，有些基本面的确在走坏，消费股在走坏，这也是不可否认的事情。但是你应该的确知道的是，市场不光有消费，也不光有医药，也不光有芯片，也不光有高科技，有各式各样的行业。有些行业说实话也不是那么差，但是呢，股价跌了很多，那这些个股值得我关注一下。

0: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1: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0: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1: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0: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2: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3: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没有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4: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几看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5: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6: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7: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6: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7: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6: 啊！
1: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8: 北京时间23:00，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9: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10: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11: 你好，这里是一财之道，这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严丹。有会员同学提问说，氦气的核心用途有哪些？在所有应用场景里面啊，医疗领域应该是氦气的第一大消耗赛道，足足占据了全球氦气消耗的32%。其中的最核心、最无法替代的用途就是医院的核磁共振 MRI 设备，相信很多人都做过核磁检查，对吧？但是很少有人知道，这台设备能够清晰成像，完全离不开液氦的加持。核磁共振的核心是超导磁体，那想要让磁体产生稳定高强度的磁场，就必须要维持超导零电阻状态，而实现这个状态的前提就是依靠液氦的持续降温，稳定在-269摄氏度的极低温环境。一台普通的 1.5T 核磁共振设备初次装机就需要1000到2000升的液氦，而且液氦它会持续的自然挥发，所以医院呢要定期的补充。另外 3.0T 及以上的高场核磁设备，液氦的消耗量会更大。目前市场上呢，无液氦核磁设备占比极低，绝大多数的医院都高度依赖液氦来维持设备的运行。另外呢，除了核磁成像之外，氦氧混合器常用于重症气道梗阻患者的辅助呼吸，同样的它也适配深海饱和潜水场景。氦气的密度要远远低于氮气，所以它可以大幅度的降低呼吸阻力，既可以避免深海潜水的氮麻醉风险，保障潜水员的安全，也可以减轻呼吸不畅患者的身体负担。同时呢，在医院血液检测、药物分析这些精密的化验工作当中，高纯氦气会作为专属载器，配合气象色谱、质谱仪完成精准的检测，是医疗科研不可或缺的辅助材料。另外呢，现在氦气需求增速最快的就是半导体、电子与光纤高科技产业，这个是数字信息产业的核心刚需。在先进芯片制程当中，没有高纯氦气，7纳米及以下的高端芯片基本无法量产。EUV 及紫外光刻机的超导磁体系统必须要依靠液氦来持续冷却稳定运行，晶圆时刻、薄膜沉积这些工序

0: 当中呢，氦气凭借着超强的导热性，可以在硅片的背面精准控温，精度可以达到正负一摄氏度，有效地避免硅片的损坏，降低芯片的报废率。同时呢，氦气的惰性特质能够隔绝氧气和水汽，防止精密晶圆氧化污染。除此之外呢，高端机械硬盘腔体充氦可以减少空气阻力，提升存储容量，降低功耗。2000摄氏度高温光纤的拉丝工序也要依靠氦气控温防氧化，保障通信光纤的品质。你看，氦气贯穿了整个电子信息产业链的核心生产环节。好，那么在 A 股市场上具体有哪些公司跟氦气有关呢？欢迎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回复氦气，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我是严丹，再见，别忘了是回复氦气两个字。
1: 好了，各位，接下来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交易完成时的这个内容。
2: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针对于今天市场的一个大幅的回调，我们先来连线的是海能投资的这个庄博，听一下他对今天市场的一个基本的判断。庄老师你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
1: 好，今天市场出现了非常大幅度的一个这个回调啊，回调的这个幅度可能有点出乎于之前的，特别是昨天市场的一个判断了。说一下你对今天市场的一个观察。
3: 今天其实大家可以看到，主要还是因为科技方向调整的比较明显嘛。那主要原因是有两个，本身一个呢就是近期整个科技方向的上涨幅度比较大，然后累积了大量的一个获利盘。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科创五零，因为现在整个科技方向大家可以科创五零指数作为一个风向标嘛。那科创五零指数近期其实累计涨幅已经是非常大了，所以它这里呢本身就是有一个调整的一个需求在里面。然后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昨天晚上大家也可以看到美股，因为 Meta 的那个事情嘛，所以造成了整个美股的存储以及像那个光通信啊这一块的一个大幅的一个下跌。今天早盘，包括今天早盘整个的一个韩国股市也是出现了一个大跌，所以整个的一个科技啊，在这个本身要内部要调整的一个要求，加上外部的一些干扰的情况下呢，今天是出现了一个大幅的一个回落，整体的波动也非常大啊。所以但另外一边呢，大家可以看到整个的一个市场其实也是有一个再平衡的一个状态。那之前在科技涨的时候，我们看到每一天虽然科技在涨啊，很多科技的一些权重在涨，但是每天可能下跌的股票两市加起来可能有将近4000只啊，4000甚至4000多只。但今天我们看到科技回调的时候呢，实际上今天两市红盘的股票呢还能达到2000多只。所以整个的市场呢，其实从目前来看呢，也是一个风格上的一个再平衡的一个过程。
1: 风格在这个再平衡之前呢，大家也都想着下半年到底有没有风格转换的这个机会啊，特别是医药板块等一些，包括这个金融一些这个质地实在是不错，被市场这个错杀已久的这些板块到底有没有机会。你的观点。
3: 首先我觉得啊，就科技作为主线的地位它是不会轻易动摇的。主要是因为确实你说哪一个方向它的一个基本面啊，或者它的一个预期能有AI 半导体更好，目前来说其他板块还是差那么点意思啊。而且你从过去的每一波行情来看，就是它的主线它是不会去轻易去改的，如果要去改的话，那么它一定会是先面临一波就泥沙俱下式的一个下跌，然后慢慢新的主线才会走出来。所以你指望马上去切啊，我觉得难度是非常高的啊。所以科技这里的话呢，我倾向于这里也不会直接走 A 杀下来，它会有一个震荡的一个过程啊，哪怕它这里见顶了，它也会是一个震荡的一个过程。然后在震荡过程中呢，可能还会科技里面有一些新的一些分支或者低位的分支，它会有一些补涨啊，我觉得这个可能性会比较高。然后在科技震荡的时候呢，像之前啊被压制的比较明显的，但是本身啊有一些就是行业啊这个行业有些整体是向好的，又有一些事件刺激，或者说本身这个行业的它的这个接下来利润啊预期比较好的啊，这些板块它会有一个轮动的阶段性的轮动的一个补涨的一个过程。你比如说最近我们可以看到啊，像有事件刺激行业事件刺激的，你像机器人就已经表现啊连续表现了好几天了啊。你券商那就不用说了，因为半年报业绩 相对来说肯定是。

0: 是比较好嘛，上半年每天成交量都那么高，对吧？那么最近其实也是有一定表现。那你比如说像锂电啊，锂电这一块其实很多公司最近也是在不断的在发布一些上半年业绩的预增的预告，对吧？那么最近其实都相对来说会比较强。所以如果接下来，我觉得重点就是看几点吧。第一啊，科技它的接下来的一个走势，它是不是维持一个高位的一个震荡，然后内部有没有一些新的一些，方向这个分支能够有一个表现，啊，能够有一个轮动表现。那么第二点呢，就是在科技震荡的过程中，可能有部分资金从高位的科技出来以后，他会去找一些低位的同样有逻辑的板块和方向去做一些轮动表现，啊，那未来的我觉得市场的机会呢，可能还是重点去看这两个方向。
1: 有人觉得这个，因为聚集了，比相当长的一个时间，科技板块啊，一些这个，资金呢，在一些这个先导先的一些行业呢，聚集的太久了，而且这个，确实是，这个筹码啊，集中度特别高，又量又特别大，即便资金出来，它现在很难以有这些
0: 对，
1: 承接的这些板块了，对吧？
0: 那就要看科技内部会不会有一些这个内部的一些切换嘛。你比如说啊，我们看到最近涨得比较好的，其实是你比如说像存储、像半导体设备，对吧？那么资金出来以后，它会不会去找一些相对来说啊，可能还没有大涨过的，但是也是有逻辑支持的一些分支？你比如说像国产的这个。算力之前我也讲过，对吧？下半年整个的一个华为生产，它就要放量了，那么它会带动整个下游的国产算力产业链的一个业务的一个爆发。
1: 特
0: 对
1: 别
0: 吧？
1: 是套
0: 那
1: 定率之后，有很多的之
0: 对，
1: 前，比如说先进封装之前没有那么大的一些涨幅等等这些板块啊，是不是都蕴含着机会？就是这个上下游啊，在整个科技的上下游的这个大板块当中会进行轮动，您是这样的一个判断吗？
0: 从目前来说有这个。可能性，因为为什么这么讲呢？就是另外一点，就是很简单嘛。因为现在外围市场，尤其美股啊，刚大家包括韩国股市，大家看到波动都比较大，对吧？科技都波动比较大。那么海外链肯定是会受到直接影响的。你比如说今天跌得比较惨的都是，你像 CPU 是吧？光模块这一块其实都是跟海外链直接相关的。那海外如果跌的话，他们肯定日子也不好过嘛。那么相对来说，你像我们国产算力啊。逻辑上还是相对比较独立的，是吧？而且下半年你比如说生产950DT 量产以后，对吧？那超级点服务器放量以后，那么整个业绩肯定也大概率也会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爆发。那么这个我觉得逻辑上也是通的啊，就看后面资金它是会不会去这么做。
1: 对，的确是这样子。那么之前呢，我们来看到这个下游的一些，包括一些这个晶圆片啊，包括一些相关的一些稀土啊，这边都是出现了相当程度的一个上涨啊。从下游的这个产业链的这个角度来看，那么它蕴含的机会会不会更多一些？
0: 硅片，你包括像 MLCC 啊、IGBT 啊这些东西，其实基本面啊，我觉得还是向好的。你比就拿 MLCC 来说吧，它景气度从目前来看，机构预期能够维持到2027年底，对吧？但是它短期涨幅实在是太大了，它已经是充分的反映了这个向好的这个预期。那如果要去找科技，那肯定还找一些有预期差的嘛，啊，那。后面不排除他们可能还会有行情，但是可能会有一个调整、震荡、筹码交换以后再起来的这个过程，它当中会有时间。那指望它继续马上再起来走主升难度其实是比较大的。那这个时候就看看别的吧，就看看别的可能会有更有预期差的东西。就我们做交易、做投资、做交易的时候呢，一定是要有一种前瞻性，就大家都知道的东西，实际上市场已经。反馈的差不多了，那就要看哪些东西是市场现在还没有反馈的，但是有未来有可能反馈的东西，那这个可能是我们去做交易啊、做投资啊，它的一个重点。
1: 张师接下来在半年报的啊这个，发布期啊，在这个期间是不是大家的一个很好的一个筛选的过程啊？ 对这个筹码进行筛选的一个过程。
0: 是您是指科技方面，还是指整个的一个市场呢？
1: 如果是我们已经定了它的一个这个逻辑，整个科技还是会螺旋式上升的话，那么在整个的科技板块当中呢，肯定在这个半年报出清的这个过程当中，就会发现，哎，有的确实是，上半年成绩不错，而有的呢，可能是蹭了一些这个热点和故事，仅此而已。
0: 这个我觉得难度会比较大一点啊。为什么？因为之前就首先一点啊，因为你比如说半年报，它实际上已经是过去了啊，已经是过去的。它因为已经7月份了嘛，就过去的东西呢，它实际上你像之前科技这么弱，能挖的啊，大家其实已经是挖的差不多了。就从业绩的角度啊，因为现在大家也可以看到，其实你各个这种大的机构啊、资金啊，他们对于这种上市公司调研、行业的调研力度是非常大的。你真的就是过去真的好，其实他们已经是把握的差不多了。那真正的就科技，你要看就主要现在就接下来要起来的是，可能是下半年会有爆发力的，会比较好的一些东西了。那到其他的方向，我觉得是可以看一下半年报会不会有些超预期，因为其他的方向，非科技的一些方向，因为之前大家都忽略，啊，都不会去看它，也没有怎么没有很多的资金去研究它，哎，倒是有可能半年报出来以后眼前一亮，啊，会有些机会。你比如说最近大家可以看到，其实有一些锂电产业链的一些上市公司，发布了业绩预告以后，其实股价表现的还是比较强的。为什么？因为之前大家都不关注。啊，没有关注它，所以业绩出来以后，大家眼前一亮，哎，还不错，对吧？估值一算还比较低，所以啊，有一个比较好的出来有业绩预告出来以后，有个比较好的一个表现，啊，这个我觉得，换不同的方向去看吧。我觉得科技主要炒成长嘛，成长肯定是看未来的，所以你单纯的从上半年业绩来看，去挖还是难度比较高的。
1: 明白你的观点，还是就是说要，看预期啊，这个先行走一步啊，不要这个看之前的一些这个市场的反应了，
0: 对，成长股一般来说，成长股都是看预期的。
1: 刻舟求剑是没有机会的。好的，感谢庄博，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0: 再见。
1: 好，再见。好的，以上是这个张博对于这个市场的一个预判。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的汇证小课堂。
2: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股民朋友们好，我是别六方，还在看低位方向的，必须注意的。关于提振内需的消费刺激政策里面，哪些低位行业能成为2026年的大主线呢？每个交易日中午11点和下午4点，我都会在抖音直播间分享对近期政策的解读和看法。抖音关注70万粉丝账号"汇证别言社"。记住，抖音关注75万粉丝账号"汇整别言社"。大家好，我是别流房，欢迎收听今天的汇整大咖说。今年上半年呢，国产替代的芯片和半导体方向走势非常强劲，尽管没有人工智能链那么的强，但是也算是市场主线方向了。近日，国际芯片巨头英特尔 CEO 陈立武在播客访谈中明确，传统芯片制程逼近物理极限，产业增长重心转向材料革新，并且锁定了5大核心赛道：玻璃基板、氮化镓、碳化硅、磷化铟、人造金刚石，作为未来5到10年技术突围的关键。此番表态为整条上游材料的产业链带来了明确的景气指引。AI 算力、新能源、光通信、先进封装。赛道同步打开，增量空间。玻璃基板适配高端算力封装，碳化硅、氮化镓覆盖功率器件，金刚石解决高功耗芯片散热痛点。同期海外市场，无论是美股还是日本股市，半导体芯片也是持续增长走强。国内的 AI 芯片大基金持股方向，先进封装、光刻胶、半导体核心材料端表现不俗。下半年随着技术进一步的更新和迭代。有望继续保持一定的投资价值和节奏。每个交易日中午11点和下午4点，我都会在直播间分享我20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抖音关注75万粉丝账号"汇证别言社"，就可以听到我的直播了。记住，抖音关注75万粉丝账号"汇证别言社"，我们一会儿不见不散。汇证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 好的，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来共同了解一下外汇市场的行情啊。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连线的是来自于建行上海分行的外汇交易员马正凯。马正凯，你好。
4: 哎，你好，主持人。
1: 首先先请帮我们分析一下啊，美元的一个最近的基本走势和概况。
4: 好的，美元汇率方面，过去两个交易日，美元指数继续保持高位震荡走势，并在昨日一度触及了101.60的关口，为一周的新高。美元指数当前仍受益于加息的一个前景，尽管美联储主席沃什认为物价压力已有所缓和，但他还是承认现在的通胀仍然过高，所以十月的加息的预期仍维持在一次不变。另一方面，受美股半导体板块重挫的一个拖累，亚太股市也全线下挫，市场风险有一个情绪的趋紧的情况在，所以呢，一定程度上也给避险美元带来了一个支撑。此外，尽管数据层面来看，六月的 ISM 制造业 PMI 以及 ADP 的就业人数略低于这个预期的情况，但双双保持在偏强的一个水平，前者小幅下滑至53.3的 PMI 的水平，但仍为四年以来的次新高，后者这个就业人数较前值呢下滑近30,000人到98,000人，也是去年三月以来第三高的水平，凸显了美国经济的我们说的叫例外论的一个存在。短期来看，鉴于明天是美国的假期，所以今天呢会提前公布当月的最重磅的数据之一，就是非农就业报告。目前市场普遍预计，在失业率保持不变的情况下，非农的新增或将从过去三个月的新高里面有所一个下滑，但仍保持增长。尤其在世界杯的支撑下，我们看到美国的酒店与休闲服务行业的增长还是值得关注的。预计美指短线继续保持偏强的一个震荡行情，除非非农会远逊于预期。我们看到美元指数周三收报101.392，较上一交易日上涨0.2%。好的，主持人。
1: 好，接下来呢，再给咱大家这个分析一下英镑的走势是怎样的。
4: 好的，英镑汇率方面呢，承接了前四个交易日于1.3150的底部反弹的态势。英镑昨天震荡走强至1.3280附近。早前英国受国内政治风险困扰，引发市场对接任政府的财政记录一个担忧。但是鉴于最主流的候选人伯纳姆，他对这个财政的立场的承诺坚定，所以市场的担忧情绪呢也有所消退。不过，英国经济仍显示一个疲软的状态。数据方面，我们看到哈，英国的六月制造业 PMI 较初值进一步下修至52.5，创了三个月的新低。虽然还是在扩张区间，但是这个放缓的趋势啊还是很明显的。新订单的一个增长有明显的放缓，企业策略性囤货效果也在消退。六月服务业 PMI 创了41个月新低，来到了48.7，服务业占英国经济约占80%，所以是非常大的。它的这个持续性萎缩对整个经济体构成了严重的拖累。我们看到受访企业反映成本上升、客户信心疲弱以及中东和国内不确定性打击了商业活动，让这个就业人数啊有所下降。不过尽管如此呢，英国央行的行长贝利还是表示目前不考虑降息，将在七月重新评估。只有疲弱的经济才能限制央行的紧缩空间。市场目前定价英国央行年内加息幅度较周初下降至18个基点。在国内经济基本面下行、风险和美英利差劣势等多重因素压制下，预计英镑上行的空间肯定会受到限制。 我们有看到英镑对美元的周三收报是1.3275，较上一交易日上涨0.1%。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你的分析，我们下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台
2: 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3: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2: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60分，周一至周五18点，
4: 我们不见不散。
5: 非法集资骗你没商量。
6: 终于退休了，现在年轻人都在做投资，我教了一辈子数学，算账肯定算得清，改天去看看有什么好买的。
7: 我们这有一款私募基金产品，一年收益稳赚15%，不过这款产品额度有限，都是给大客户的，一般人可买不到。我这个月已经办理了30单业务，大家都很信赖这款产品。您看，这位客户一次性投了500万呢，而且这个产品投资的项目是城东开发区某公司的扩张改造，您不信就去城东看看，公司不会跑的。
6: 哦，那靠谱。不过要多少钱才能成为大铁户啊？
7: 张老师，这对您可能有点压力，要100万起步呢。要不您看看有没有亲戚朋友一起买，有钱一起赚。
6: 我回去琢磨琢磨，城南那个房子反正也没人住，不如卖掉，100万一年能赚15万，比收租高多了，卖房子去。小李，钱我凑好了，什么时候可以买那个产品？
7: 张老师真是雷厉风行，现在咱就办理，早投资早回报。
6: 那赶紧的吧，我还要回去买菜做饭呢。
8: 老张焦头烂额，客户经理迟迟不肯见面，并以各种理由哄骗老张，不断延迟本息到账时间。后来这家机构竟人去楼空，老张这才恍然大悟，自己已被骗。原来这个私募基金产品是非法机构私自捏造的，专为项目集资，然而项目资金链断裂，本息无法偿还。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广大投资者，一些不法机构和个人利用投资人急于赚钱的心理，通过诱导哄骗等方式降低投资人的防备心，用稳赚不赔的噱头来吸引投资者，从而达到非法集资的目的。在此提醒广大投资者，切勿轻信所谓保本高收益产品，应当在正规的金融机构仔细了解产品的资金去向及风险。
3: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8款核心内容，4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9: 好了，各位，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盘后版的节目内容，我是主持人叶柳。我们再来连线的是来自于中泰证券的资深投资顾问白颖杰。颖杰你好。
10: 啊，叶老师，大家下午好。
9: 啊，今天市场经历了非常大的一个这个调整了啊，这个科技板块调的力度非常大啊。纵看了全天的这样一个这个走势啊，你有哪些主要的一些判断？
10: 首先今天很明显啊，这个出现比较大的这个波动和回落，那么核心还是高低切的这个状态啊，尤其是高位的这个科技股啊，是呈现了一个比较。

0: 我们看到今天创业板的跌幅要超过50%，随后科创五零整体的这个跌幅更大啊，要将近100%左右的。那么一个板块背后跌百接近100%的话，实际上意味着今天在半导体芯片领域当中有很多个股可能是呈现一定的这个跌停，或者是说整个跌幅是要超过10%的啊。那么这样的一个状态，我们觉得形成科技股高位的集中式的这个调整啊，还是两方面因素吧。 并且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分歧在接下去市场当中还会延续啊。那么第一个因素实际上还是我们看到海外啊这个映射连锁带动的科技出现同步的这个调整，那么尤其是说啊近期资本来讲的话，对于我们所看到的 整个这个AI这一块的一个资本的这个开支啊，不断的这个烧钱啊，实际上会有一些隐忧的啊。那么再加上啊，这个流动性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美联储的一个缩表预期，以及说未来加息的预期，实际上在升温。那么海外这一块，实际上从流动性和本身AI的这个资本开支这一块，就会形成一定的负面因素啊。所以今天我们看到早间日韩的这个 开盘啊，也是出现比较大的这个回撤，也间接影响到咱们国内的这个市场啊。所以整体来讲啊，科技在这个位置会受到一定波动的这个影响。那么随后从我们自身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实际上还是因为整个市场涨多了啊，以及说整个预期相对比较一致啊，或者是说抱团资金的极度的这个一致性啊，一旦有一些风吹草动，那么就会呈现啊我们说短期的部分的资金可能会呈现一个鸵鸟兽散的这样一个状态。而且今天的这个科技调整基本上没有很强的这个反弹啊，就早间谈了一下之后啊，像到下午来讲的话，实际上是有一个我们说这位就是说空方它有一个踩踏的这个迹象啊，所以短期来讲的话，情绪如果说还有进一步蔓延，那明天不排除说可能还会有一个这个回踩的这个空间。随后因为科技这一段我们看到涨的相对比较大的，主要还是一些头部的一些企业啊，市值相对比较大，所 那么整个美国个股实际上也被带下来了啊，但从涨跌家数比来讲的话，不再是像前期的极端的这种28啊，今天截止到收盘依旧还有2200多家的个股是翻红的，也就意味着整个资金的高基期实际上啊还是在持续的啊，所以对于指数角度来讲的话，我们看到未来一旦说低位的 那些权重啊，老登也好，中登也好啊，出现资金的这个回补，那么他们当中也会有权重蓝筹啊，所以我觉得对于指数层面来讲的话，接下去可能会进入一个宽幅震荡的啊这样的一个波动，对。
1: 今天这个要究其原因啊，是这个昨夜也有人说是都怪Mate哈，海力士跌14%啊，另外呢也是从这个传导到隔夜这个美股啊，这个 A股的半导体这个行业在这个美股这边呢也是有所显现的，费城半导体这个整体暴跌了6%啊。今天科创50、科创综指前一阵是稳步上涨，今天的跌的幅度非常大，而科创的半导体的 ETF 跌了 11%。关键是我们怎么判断接下来能够及时的止跌回稳吗？在科创板块。
0: 科创板我觉得它有一个核心的这个点在于，就是说因为当中主要是半导体芯片的公司比较多啊，我们走的可能还是国产链啊，虽然存储芯片有部分会和海外链相关啊，但是很明显发现就这一段的科创50包括半导体芯片表现是明显要比 AI 硬件更强的。那么这个点就在于我们说进入到了7月的这个中报的这个时间段啊，所有的科技实际上也会进入到一个业绩的这个正尾期。那么按照今年上半年的这个数据，包括一季度已经公布的这个科技成长范围的这个财报数据来看的话，那么在相对确定性当中啊，寻找确定性的这个科技成长，实际上半导体设备这一段，包括 括半导体芯片，他们的一个增速依旧还是相对保持比较稳健的这个增长啊。但所以我们说这个相比起在接下去的这个市场的这个探底回升也好，反弹修复也好，短线的超跌也好啊，超跌之后的这个反弹也好，那我觉得可以先去看一下半导体这个芯片，包括科创五零这一段能不能在下方的这个20天均线附近啊形成一定的这个止跌迹象吧。对，
1: 好的，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反弹的市场当中的整个医药板块啊，和这个特别是贵金属板块反弹的力度都比较大了啊。那么你怎么看接下来在这个医药和这个贵金属板块的一个市场的表现呢？
0: 首先医药我们觉得资金的这个高低期还是比较明显的啊，因为我们觉得整个从高位出来的这部分资金，它在选择低位方向过程当中，实际上也会寻找一些基本面或者是说性价比或者是说成长的一些方向啊。那么创新我觉得是比较符合的啊，因为首先从基本面的这个维度来说的话啊，我们觉得整个创新在这几年的一个杀估值啊杀的比较低的啊，在杀估值的过程当中，实际上头部企业在上半年的一些业绩啊，我们以这个药茅为例啊，像它的我们说的这个 BD 也好啊，一些订单量的一些业绩也好，实际上要排到了将近6个季度左右啊，所以而且它现在的这个估值是低于行业的啊，所以我们觉得头部的基本面实际上是出现了比较明显的这个回暖，所以有望去带动啊整体的这个行业板块的一个修复。那么随后从股价走势上来讲的话，的确啊，创新前面一波啊，这个如果要归类到这个老灯来讲的话，像在今年的这个市场当中，整个创新药它最大的这个跌幅啊一度是要超过20%以上的啊。如果是港股部分的一些创新药的话，那可能波动会更大一些啊。从调整的这个幅度和空间来讲的话，实际上也是进入到了相对的这个低位的。那么本周以创新药板块，我们看到成交量是有一个明显的这个放量的，也就意味着这里是有资金的一个回补的这个迹象啊。所以我觉得接下去的创新我还是看持续的反弹修复。对，
1: 好的，感谢尹杰，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0: 好，再会，
1: 再见。
2: 透视公司本质，把握市场趋势，深度特写，直通公司。
1: 好，接下来我们共同关注直通公司。听众朋友，这个随着晶圆代工厂的进一步上调资本开支，有望提振先进制程的一个扩产预期。那么高端的先进封装作为 AI 芯片的必选项，有望随着制造端的一个产能释放同步爬坡放量。相关的需求呢可能会显著的得到提振，随着 AI 建设的一个持续啊，先进封装相关的产能逐步会满产，有望迎来涨价。国内相关的公司呢将受益于这波 AI 投资带来的一个景气周期。今天呢我们就从产业游的上下链，还有这个发展历史、竞争格局等这些角度来尝试着理解先进封装行业的一个发展趋势，希望这些分析能为大家提供对先进封装行业的一个新视角的这个启发。接下来呢，我们稍后连线的是财经评论员张新硕。新硕你好。
3: 哎，主持人你好，大家好。
1: 好，我们在开始公司的分析之前啊，想请新硕带我们一起看一下先进封装行业的它目前的发展的竞争格局是怎样的。
3: 好的，首先整个行业的话大概可以划分为5段的发展区间。第一段的话是1980年之前的一个时候，主要是以这个插孔元件为主。那这一时期的封装的话，主要是以针脚插装 PATH 为主。典型的产品的话，包括了 SIP、DIP 和 PGA 的一个封装。功能的话是非常简单的，就是为裸露的这个芯片提供物理保护和基础的电链接。那封装在这个阶段的话，纯粹是末端的一个辅助工具，成本的话也是占到整个芯片总成本的10%。技术门槛其实也比较低，属于这个劳动密集型的一个产品。到了1980年之后的话，在1990年之前，那是表面贴装的时代。这个表面贴装的技术，也就 SMT， 使得出现封装从原来的插孔走向了贴片，它的体积大幅的缩小，整个自动化的程度开始显著的提升。这一时期的话，封装已经开始从劳动密集型的产业转向设备密集型。那么1990年之后的话，其实是面积阵列封装时代， 这时候的话，这个 BGA、CSP 以及 MCM 的技术出现，那这些技术的出现的话，其实解决芯片小封装大的一个结构性。

0: 矛盾。BGA 的技术也就是焊球阵列封装，使得管脚被焊球取代，芯片和系统之间的连接距离是大幅的缩短，信号传输的效率实现了质的提升。目前来看的话，全球产业的主流的芯片封装产能就停留在这一个时候。接下来的话是21世纪初期到现在为止，这一段的话主要是 2.5D 和 3D 的一个封装异构集成的一个技术的兴起。那整个封装工艺的话，开始从原来的平面工程进入到立体建筑的一个时代。最标志性的里程碑的意义事件是2012年台积电推出的这个 COWS 的这一个技术。这个技术的话是在硅中介层高密度互联多颗芯片，这样的话实现了 GPU 和 HBM 高带宽的一个内存的紧耦合的封装。这个技术是直接催生了整个 AI 芯片的算力的爆发。大家熟悉的英伟达的 H100、Blackwell 系列以及AMD 的 MI300 系列的话，基本上都是依赖这一个CoWoS 的这个封装。同时英特尔的 EMIB 的一个技术，也就是嵌入式的多芯片互联桥接，三星的 iCUBE 的技术和 XCUBE 的这个技术，都是整个全球封装竞赛的这个多种技术。那么第五阶段的话是2020年之后了。2020年之后的话，是因为七普里特，也就是所谓的新力的概念，是彻底颠覆了传统的芯片的设计范式，因为它是将一颗完整的芯片拆分为计算、存储、IO 等独立的小芯粒，然后各自采用最优的制程生产，再通过先进封装拼接为一个完整的系统。那么同成本的7纳米的七普里特的方案，会比传统的16纳米的单片的方案的成本大概降低42%，而且混合键合的技术将会互联的间距缩小至10微米以下。那连接密度的话，可以达到每平方毫米数百万级别，这个的话就实现了一个真正的 3D 异构集成。目前国内长电科技的XDFOI 平台以及台积电的 SoIC 平台都是属于这一个前沿的方向。那么在当前的 AI 芯片中的话，最早封装的芯片成本只有10%，现在的话已经达到了30%到50%，部分高端的产品的封装成本甚至超过了整个晶圆的制造环节。这个先进封装的话，其实开始逐渐成为决定了芯片算力功耗和量产的一个核心力量。那从全球竞争格局来看的话，六大巨头是控制了接近80%的一个产能。那第一梯的话，主要是一些这个晶圆代工和 IDM 的企业，典型的代表的话是台积电。台积电基本上毫无异议，是在整个芯片封装行业领涨的一个公司，而且在 2.5D 和 3D 的一个封装领域的话，占比超过50%。英特尔的话则是以我们讲过的 EMIB 技术构建了一些差异化的竞争，但是英特尔的 18A 的制程能力的话只有50%，所以说和这一个台积电的这一个模式还是有点区别。另一家公司的话是三星，三星的话就是以这一个 2.5D 和 3.5D 的技术参与整个行业的竞争，它的良率是55%左右，高于英特尔的 18A 的50%，但是远没有台积电的80%到90%的良率。那三星在 HBM 的堆叠其实是有独特的优势，也拿到了一些包括英伟达和 AMD 和高通等企业的一个订单。是。
1: 那么端侧的 AI 行业目前有哪些上市公司？这些这个上市公司的业务的情况有哪些异同呢？
0: 首先看整个先进封装的这一个上游的话，主要是一些这个封装基板、键合材料、引线框架等等。当然也包括了一些这个封装级的光刻机、键合机、简薄机和刻蚀设备。那上游的企业的话，基本上和半导体设备的企业高度重合，包括北方华创和拓金科技等等。那么中游的话，就是一些代工企业，也是我们今天主要看的这些公司。大家最熟悉的应该还是这个长电科技。长电科技的这一个全年2025年全年营收是达到了388亿元，其中先进封装业的话达到了270亿元，而整个2026年公司的固定资产投资达到了100亿元的一个规模。长电的科技其实可以追溯到1972年，前身的话是江阴晶体管厂，也是当时的一个地方国营的一个小厂。那么经过多年的发展，2003年在上海交所上市之后，公司也逐渐成为全球的封测巨头。那长电标志性的转折点是发生在2015年，当时长电联合大基金和新电半导体以蛇吞象的形式收购了新加坡上市公司新科金鹏。新科金鹏当时的这一个交易对价规模也很大，也是当时全球第4大封测企业。这一个收购的话，使得长电的营收规模瞬间跃升，直接从这一个中国的龙头企业跻身于全球的前三名。收购之后的话，这一个长电其实也经历了很长时间的整合期。2016年到2019年，

0: 整个4年新科金鹏是全年亏损。这个原因的话，就是因为这个固定资产折旧啊，这些企业的话，它投产之后的话，如果没有相应产能，但每年的折旧又是固定的，所以说一般都会比较亏得多。那长江的话是经过管理层重组、产能迁移，它当时把上海的工厂搬到了这个江阴进行整合，在2020年实现了新科金鹏的扭亏为盈，然后2018年大基金是通过定增啊成为了第一大股东，2024年的时候华润也是100亿元收购这个控股权，那公司也是脱身变成了这个央企企业。从技术优势上来看的话，长电科技面向七步率的高密度的这一个 XDFY 的这一个技术平台啊，是它核心的一个竞争力。它的这一个封装技术的话，可以为国际客户提供接近4纳米的这一个多节点芯片系统集成，线宽和线距的话可以达到2微米，而且也支持多层布线。公司的专利储备的话是超过了3300件，基本上覆盖了所有的这一个封测领域。收入排名的话也是全球前四。另外一家公司的话是通富微电，通富微电的营收2025年大概是279亿。公司这个今年4月是公布了42亿的定增方案。那通富微电的一个崛起故事的话，前身是南通的富士通微电子有限公司，真正的转折点是2015到2016年，公司当时收购了 ATI 的这一个芯片的制造部门啊，也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这一个英特尔和 AMD 在苏州和马来西亚的两个封测厂。那么2018、2016年的时候是引入大基金投资，并且完成了交割。所以说自此之后的话，通富微电的这个技术啊，独家承接了英特尔AMD 接近80%的 AI 的封装的芯片，高端业务的话也始终占在30%以上。那公司其实对 AMD 形成了一个高度的依赖，但是也因为这个冲击了这一个比较先进的一个产能。最后一家公司是华天科技啊，华天科技的话，公司2025年全年营收做到175亿左右。公司的核心业务的优势的布局的话，其实主要是在存储领域。那么相对来说的话，华天科技的这个技术平台深度绑定了长江存储、长鑫存储等一些头部的厂商。南京基地的2.5D 的量产的话，良率达到了98%以上，可以说是这一个虽然在先进封装技术比长电和微电通富有点落后，但是绑定了这一个存储行业的一个景气度的话，公司还是受益比较明显一些。周晨。
1: 好，最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在这个行业它所面临的机遇、风险有哪些呢？
0: 首先，全球的先进封装行业的年复增长率是在10%以上，这一点的话，而且还要持续增加，因为目前整个先进产能的缺口仍然还在20%到30%以上。另外的话，这个七步率对于全球来说的话，是一个新的赛道，它主要考验这个封装整合与工艺的一个优化，不太依赖这个 EUV 的光刻机。那相比于晶圆制造环节的话，先进封装的差距其实是最小的，而且这个环节是最有可能实现超越的一个赛道。那么毛利率的话也非常的高啊，它高端毛利率可以做到18%到38%以上，是传统封装的2倍以上，这些都是机会。风险的话主要关注3点啊，第一点的话是这个上游设备和材料还是依赖一些高端的 IBF 版封装级的光刻机，那竞争格局的话也比较在劣势啊，因为一些头部的厂商，包括英特尔、三星等等，开始向下进行挤压。那么技术迭代的话，也是本身这个封测行业不太确定的一个地方。所以说，作为一个强周期的行业，可能还需要关注行业景气度的一个变化。是。
1: 好的，感谢你的判断，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

早安，各位听众，这里是 FM90.9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全天播音现在开始，欢迎收听。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1: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2: 大家好，我是肖文杰。
3: 我是小亚。
2: 今天讲的故事呢，其实是受到第201期博士公司那本传记的故事的启发。当时在开头的部分，我们其实讲到一个点，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就是罗伯特博士他是出生在一个农场主家庭，但是父母呢比较开明，所以鼓励晚辈来从事一些新兴的工业领域。而这当中的代表呢，其实除了罗伯特博士以外，还有一位叫卡尔博士，他是罗伯特博士的侄子。罗伯特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就是在我的故乡乌尔姆汝拉的乡间农田，造就了两位为德意志民族带来荣耀的人。
3: 一位是他自己。
2: 对，另一位就指的就是卡尔博士。这位卡尔呢，有两个最著名的身份，一个呢是科学家，他凭借高压化学上的成就啊，获得了1931年的诺贝尔化学奖。这个技术对于人类的历史有多么重要呢？之后我们也会详细的展开。卡尔的另一个身份呢是企业家，他促成甚至可以说是缔造了一个叫 IG 法本的公司。

0: 而基法本这个名字或许大家现在已经完全没有听说过了，但是在1930年代，阿基法本不仅是德国最大的企业，也是全球最大的工业企业。它发明并且推广了大量极具价值的化工技术和产品。但是在另一方面，阿基法本是一家所谓臭名昭著的企业，因为它和纳粹是深度绑定的。从提供资金到制定战备计划，到生产战争的物资，最终它还参与了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大屠杀。在战后，阿基法本的高管普遍面临一些审判，而阿基法本也最终被拆分。从成立到拆分，阿基法本历史其实只有27年。
1: 当我们查到这段历史的时候，就觉得其实挺有必要来做一期节目来讲讲背后的故事。英国的作家迪尔米德·杰弗里斯，他在2008年的时候出版了一本书，名叫《致命卡特尔》，就完整的讲述了埃及法本从诞生到走向战争的全过程。看完之后呢，我最直观也最沉重的一个感受就是，它的历史似乎有一定的必然性。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基于这本书的内容和公开的资料，带大家回顾这段历史。
0: 这里是商业就是这样。
1: 在讲这个故事之前呢，我们先打两个补丁。第一个呢，就是卡尔博士的名字，在之后呢，我们会念成卡尔博士，就是施展的施。
0: 为什么非要把这个名字分开来？
1: 如果你只念他的姓氏的话，容易和博士这个公司混淆在一起。然后中文里边的普遍翻译就是念博士，
0: 就是为了区分这两者，对吧？
1: 对，我觉得主要是这个目的。
0: 嗯。
1: 第二个补丁呢，就是我们主要会基于《致命卡特尔》这本书来讲述吧。这本书里边呢，它其实故事性比较强，然后也会有一些商业逻辑，但是呢，具体的数据和商业分析其实比较少。这个部分呢，我们会根据公开的资料适当的来补充，但是确实这期不会有太多分析的部分，还是以故事为主。
0: 那我们就从阿基法本的起家讲起。
1: 要讲它的起家呢，还要再往前推大概半个多世纪
0: 啊，
1: 要从19世纪中后期德国如火如荼的化工业热潮开始说起。当时啊，化学是一个时髦的学科，而且是一个时髦的创业方向
0: 啊，
1: 真的。这里面有两条故事线或者两条逻辑，一个是科技的发展，一个是商业竞争的格局，然后这两条线呢也互相交织，我们分开来说啊。先看这个技术层面，当时化学这门学科本身是发展的非常快的，因为它在18、19世纪有了许多重大的基础方面的突破，比如说原子论啊，然后是原子的化合价、元素周期表，
0: 一些这个高一化学常见知识。
1: 对，我们中学化学里面学到的大多数知识其实都是在那个时候建立起来的。那与此同时呢，化学实验的水平也大幅的提升，这个很重要。另外一个层面呢，就是市场层面。第二次的工业革命使得纺织等等行业是迅速的工业化了嘛，它就进而带动了化工用品的需求大量的增加。
0: 纺织是纺织，化工是化工，这个两个东西是怎么连在一起的呢？
1: 很简单，就是你的衣服可以大量的生产了。
0: 对，
1: 但是衣服的染料在当时还是天然的为主，
0: 不能大家都穿白的是吧？
1: 而且这个你有很多纺织织出来的布，那个颜色都不是纯白的、所以染料的需求大大的增加了。而天然的染料它的特点是什么呢？又贵，产量又少，而且产地一般比较集中，所以它完全匹配不了这个旺盛的工业化纺织业的需求。所以最早的化工创业呢，就是从各种人造染料的研发开始的。
0: 感觉是一个非常适合创业的一个领域啊。
1: 对，
0: 就是只要你有些能力或者有些技术，你其实完全可以在实验室里就把这种新的染料合成出来嘛。而你一合成出来就会有人来买。
1: 对，就是这样一个情况。它有点像一个富矿，就有的时候它都是无心插柳的。最早的一个激发人们对合成染料热情的一个颜色，就是一种紫色。
0: 紫色原来在欧洲是一个非常高贵的颜色，
1: 非常高贵的颜色。然后它是一个英国的年轻的一个科学家发现的。原本呢，他接到的导师的任务是你要去研发人造奎宁，
0: 就是治疟疾的那个。
1: 对，但是他在研发的过程当中呢，发现了一些非常漂亮的紫色的合成物，
0: 一些工业的副产品。
1: 对，然后他出于做实验的习惯就保留了下来，然后呢，顺手往衣服上面倒了一点，看看他这个情况。结果过了几天，这个颜色还不退，依然非常的漂亮。他就敏锐地意识到这是一个巨大的商机，因为就像刚才岳老师讲的，这个紫色在当时欧洲主要是用在王公贵族啊
0: 和宗教领袖的身上，
1: 对，那些衣服上面都是这个紫颜色。后来呢，他还把这种紫色就命名为苯胺紫，
0: 听上去是像什么不良的食品添加剂。
1: 食品添加剂不一定是不良的啊，但是这个名字听上去很工业嘛。原文啊，实际上是来自一个法文的词，我实在是念不了，就 MOUVE MOVE 还是 MOVE 什么的，我真的念不了，但是听上去就很高级了。
0: 对，
1: 而且会和那种时尚的巴黎的时装联系在一起，它起名就是冲着这个来的。
0: 所以一个英国的科学家竟然还有跟法语相关的品牌名的意识。
1: 在今天故事的后面，我们会反复的发现啊，就这一批的创业的科学家们 往往都有很好的商业的头脑。高级的紫色啊，走红了之后呢，合成染料就如火如荼的发展起来了，并且这个热潮迅速的从染料拓展到了其他领域，比如说药品、医疗用品、生活用品等等的。因为从技术原理上面啊，它们都是相近的，
0: 就是合成技术。
1: 对，我们稍微举一些菜名啊，比如说靛蓝的染料、阿司匹林、退烧药、感光胶片。而这一些发明当中最最巅峰的，或者对人类社会影响最大的技术呢，就是合成氨。
0: 合成氨一些初中化学就教过的内容啊。
1: 啊，出现了。但是虽然初中化学教过，我觉得这边有必要还是给大家重新科普一下。如果经常听我们农广天地系列节目的朋友，
0: 对不起，
1: 已经成为一个系列了吗？对不起啊。肯定知道化肥对于农业有多么重要。可以这么说吧，正是因为有了化肥，才使得粮食现在能够大规模的生产，然后喂饱全球的几十亿人。
0: 对，
1: 而化肥当中最主要的一个肥料呢，就是氮肥。但问题就是，大自然当中的氮肥其实是非常有限的。
0: 天然氮肥基本上就是各种粪便的便体。
1: 对，那古代有可能我们就是用人啊或者牲畜的一些粪便来浇肥的嘛。那随着人口的增长，人们很快就发现大便不太够用了
0: 啊。对，
1: 这个不够用，我们举个例子你就能理解啊。在1850年代的时候呢，英国人在秘鲁的几个荒岛上面啊，发现了几百米厚的鸟粪，就是不知道多少年的这个几千年、几
0: 万年的鸟非常努力的堆了这么多出来。
1: 对，不知道多少年积累下来的这些鸟粪，然后英国人就迅速的把它变成一个重要的贸易商品，
0: 然后就在那里挖鸟粪。
1: 对，仅仅过了20年，这个不知道成千上万年积累的鸟粪就被挖掘殆尽了。
0: 朋友们，这个挖鸟粪竟然是一个生意啊。
1: 嗯，
0: 我们现在经常说石油可能要被挖完，但是当时人们其实面临的主要问题就是鸟粪挖完了怎么办。
1: 对，粪便要用完了这个问题。
0: 嗯，
1: 所以当时人们就迫切希望能够人工的合成氮肥来解决这个问题。德国的一位科学家哈伯，他就在实验室里边解决了这个问题。他的方法就是让氮气和氢气合成成为氨气，分子是 NH3 啊，那个氨气。
0: 嗯嗯嗯，
1: 然后氨气呢就很容易和一些别的，比如说磷酸盐啊，或者是一些什么钾肥，就合成这个肥料了。
0: 听上去非常简单，但是这个非常简单的化学反应式背后是有很多难点的。
1: 对，
0: 因为氮气和氢气如果只是放在那里是不可能自己合成在一起。
1: 对，它化学上面很稳定。
0: 对，尤其是氮气非常的稳定啊，所以你要施加很多外力把这个分子链打开，然后把这个东西结合在一起。
1: 那岳老师说的非常精准啊。那这个外力主要就是两个，一个就是催化剂，你得有个催化剂来促成这个反应，另一个就是你要有非常高的压力，
0: 就是你要在化学反应式中间那个等号上面写上催化剂，下面写上高压。
1: 啊，对对对，一些熟悉的回忆又来了啊。那哈伯的贡献主要就在于此，他在1909年的时候在实验室里边成功的设计了一套装置，他首先找到了一个金属的铀，就是那个做原子弹那个铀、那个金属来作为催化剂，并且做成了一个高压的装置，实现了把氮气和氢气
0: 硬拧在一起的这个过
1: 程。对，硬拧在一起，然后合成成为了氨。这个突破在当时已经非常厉害了，但即便如此呢，当时的绝大多数人还是认为这个结果距离真的把它大规模的在工厂里面生产还有很远的距离。
0: 因为实验室的一般设备就相对来说小一点，工厂里面就是可变的因素就会多很多。
1: 确实，但在这种不看好的氛围之下呢，有一个人对这个技术是非常的青睐，他就是当时德国化工巨头巴斯夫的一位年轻的技术专家。这位技术专家呢，他极力的劝说领导说，我们要
0: 搞这个，
1: 对，我们要首先要买下这个专利，然后呢要投入大量的资金把它工业化。然后这个专家呢，他也非常的善于说服，然后有很强的决心，最终呢这个公司确实也支持他这个决策。这位专家他亲自的参与了这个工业化的研发，用了将近4年的时间，终于在1913年的时候逐个的突破了技术的难点，制造出了一台大规模的高压合成氨的装置。
0: 这个成就其实是非常了不起的，当时世界上的轰动效应好像不亚于现在的 ChatGPT。
1: 对，它就是属于那种所有人一听到这个消息就哇，原来这个东西现在我们人类可以生成了吗？太厉害了，就是那种感觉，很直观。而这位年轻的技术专家呢，就是我们开头提到的卡尔博士。
0: 哦，就是他呀。
1: 对，这个合成氨的技术也被命名为了哈伯博士法，
0: 也就是哈伯负责了实验室的部分，博士负责了工业层面的部分。
1: 也因为这个成就呢，博士就成为了巴斯夫乃至整个德国化工界一位冉冉升起的新星，就大家都觉得他是一个工程上的天才。那说到这个部分呢，我们正好可以先把技术线放一放，看一下商业线。刚刚我们提到博士是一位巴斯夫的工程师，其实呢整个19世纪下半叶的化工创业的大潮呢，德国或者说德国的企业就是绝对的中心。刚才我们讲到的那些划时代产品大多数是德国企业研发出来的， 就企业是这个当中的一个核心。

0: 最标志的企业就是拜耳和巴斯夫，后者我们刚刚讲到的有
1: 靛蓝染料，
0: 对，合成氨之前最主要的就是那个靛蓝的染料，就是巴斯夫蓝。
1: 嗯，
0: 之前我们有一期节目其实还提到过一点的。
1: 对，
0: 而拜耳呢，最重要的就是阿司匹林，
1: 对，
0: 就在药品上面的合成药品，它是最最厉害的一家公司。但是在孕育了这些很厉害的化工企业的同时呢，故事的另一面就是，当时德国的化工业的竞争非常的卷，甚至可以说是一种丛林式的竞争啊。一句话总结就是，每一家公司都想要抄别人的技术，同时呢又想要防着别人抄自己的技术。
1: 这个技术保护那时候还可能不是很到位啊。
0: 专利法有，但是呢有很多办法可以绕开。
1: 哦，
0: 经常出现的情况就是一个产品出来几个月之后，就会有很多的模仿者，企业的更迭速度也因此变得非常的快。比如找到一个新的染料，然后你开始大卖，你赚了很多钱，开始投产了。但没过几个月，别人就开始模仿你，然后你就迅速的，比如说产能过剩，然后开始亏损倒闭。
1: 听上去就很像这个现在的互联网创业，是吧？
0: 是的。简而言之，就像刚才岳老师讲的，就是因为专利的保护的这些制度啊，还没有跟得上当时那个快的技术的更迭的速度。对于企业来说，就变成了我与其费心费力去告别人侵权，不如我赶紧挖一个新的技术的金矿，讲不定我就可以继续的延续我的竞争的优势。
1: 或者我实在不行，我把别人的这个技术先抢过来。
0: 对，挖空心思，比如说抢别人的专家也好，或者是绕开他的专利保护也好的，去抢别人的，这样更有效嘛。
1: 那这里就要插播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这么激烈的竞争会在德国发生呢？为什么不是什么法国、英国？
0: 对，因为工业革命应该英国比较厉害。
1: 对啊。
0: 从历史上来看，现在大家的结论主要就是因为德国的人才培养非常的卓有成效。当时德国的教育水平很高啊，就他的大学能够大规模的培养高水平的科学家和工程师。而且在当时这两个身份其实是会有些重叠的。
1: 毕竟现代大学制度也是在德国建立起来的嘛。
0: 是的，这个优势反正就到了19世纪中后期的时候就开始显现出来了。
1: 嗯，
0: 那在这种卷的情况下，其实发展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时候，大家就已经发觉德国的化工业已经在技术水平上面远远的领先于英法美这些市场了。但在这种情况下呢，德国的这些化工业的巨头啊，他们自己是觉得非常的，
1: 累。
0: 对，非常的累，而且一直都是如履薄冰的情况。再大的公司，他觉得有可能马上就要面临亏损的这个境地，他们就想着，要么我们就别打了，就是互相之间不要太竞争了，我们合作搞垄断吧。这里边的一个代表人物呢，就是拜耳的领导者，叫杜伊斯贝格，他当时也可以说是整个德国化工业的一个教父。他最大的一个功绩呢，就是推动拜耳进入了制药业，先是研发出了退烧药叫非那西汀，然后就在1899年的时候，最终推出了阿司匹林。
1: 那所以说，拜耳那时候的领袖也是一位科学家和企业家的合体型的人物。
0: 而且我觉得杜伊斯贝格有可能是企业家的部分更多。举一个小小的例子，他有一个著名的说法就是，如果制造商能够把产品的名字深深的印在消费者的脑海里，那么他们就会一次又一次的想起它。即便竞争对手的同类产品更有效、更便宜，消费者也不会选择那款名称不同的产品。
1: 所以说，他对于这个品牌的重视程度也是
0: 非常高
1: 比较强
0: 的。
1: 的，而且他一直考虑是如何在这个事情上赢得竞争。
0: 对，他研发也好啊，或者是销售也好，在他看来都是赢得竞争的一个手段。
1: 就是要赢。
0: 那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呢，1903年，杜伊斯贝格开始了一场影响深远的美国之行。他最初的目的呢，就是去跟美国企业去谈生意嘛，主要是让自己的药品能够在美国落地生产。但是呢，这一次美国之行给他的最大的一个启发，就是他发现了工业托拉斯的力量。
1: 去美国看了什么？洛克菲勒吗？
0: 对，他见识到了标准石油公司的效率是如此的高，然后这个如何的这个坚不可摧吧。他回国之后呢，就马上向同行提出了一个想法，写了一个10页的备忘录，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像标准石油公司那样，各家的研发啊、采购啊、销售要整合在一起。他还写了3个好处，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些企业的技术啊，或者产品本身就。

0: 正式成立了 IG 法本。
1: 要不还是给大家解释一下 IG 法本都是什么意思吧。
0: IG 呢，这个德文里面是利益共同体的意思。
1: 哦，
0: 在之前同盟里面他们就使用这个词了。然后杜伊斯贝格是坚持要保留这样一个称号，
1: 要把同盟的这个东西写到我们的公司名字里去。
0: 对，他觉得这个甚至有一定的品牌的价值，他真的很重视品牌啊。法本实际上是一个简称，这个公司完整的名字，这个德文我实在念不来，对不起。完整的名字叫染料工业利益共同体股份有限公司，
1: 所以还是染料工业。
0: 对，它就是染料工业那个意思。然后法本就是这整一个一串词的前面的这个字母。
1: 大家就知道德国的单词有多长，
0: 就像 BMW 是这个巴伐利亚工厂一样的这个概念。 IG 法本成立之后呢，合并的价值就迅速的体现出来了。首先啊，就整合之后 IG 法本更加容易获得资金的支持，不论是银行贷款还是那些国内外投资者的注资，他们都很愿意投向这个新的庞然大物嘛。这个行业我总会只能投你了，在德国的话。其次呢，就是成本合并最直接的一个价值，就是不同的公司生产同一类产品的话，他们都整合在一起了，像他们的供应链也可以整合在一起，就是前面讲的一些好处嘛，这个他们都经过明确的测算。而且值得一提的就是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并没有出现我们常见的就是合并之后的大裁员，相反，因为合并之前很多工厂的产能都没有发挥出来，就是都停产的状态，合并之后因为随着资金的状况好转了嘛，然后这供应链也顺畅了，
1: 然后业务就来了，它就转起来了，
0: 它生产就恢复了，那你就需要更多的工人了，就反而雇员的数量是增加的。刚刚成立的时候我们看到他们的合并的员工的数量啊，大概在不到5万左右，
1: 嗯，
0: 到了1926年我们看到一个数字就是接近10万了，增长得非常快啊。而且在商业的层面呢，这 IG 法本成立之后它财务的表现非常的厉害，就是确实赚了非常多的钱。我们看一下数据啊，在1925年成立的时候，整个公司的股本是 6.416 亿德国马克。
1: 嗯，
0: 德国马克在20年的时候非常的动荡，但是在后面就基本上稳定为大概4点几马克兑一美元。我们就这样一个概念吧。刚刚我们讲的是6亿多左右它这个股本。然后到了1928年它的整个股本已经到了30亿。
1: 翻了5倍吗？
0: 在当时已经占整个德国 GDP 的 2%， 就一家公司啊。然后到了1929年的时候，他整个的这个产业工人就已经有 6.5 万名了，还不包括他海外的那些工厂啊，只说他国内的这个部分。当然之后到了1940年代的时候，他整个的股本啊，包括总收入就已经是非常夸张了。到了1943年的时候， IG 法本的总收入是达到了31亿帝国马克。
1: 亿吗？
0: 对，他一年的收入相当于他1928年的总股本，那就是我们讲的全球最大的工业企业这样一个规模。此外的合并还有一个好处，也是一战之前杜伊斯贝格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参加国际竞争，抱团了之后跟海外的一些公司对打嘛。
1: 你现在德国只有这么大一家企业了，参与国际竞争其实是很容易的，
0: 代表德国跟大家来做生意。
1: 嗯，
0: 在整合之后呢，博士就很快推动了一系列和标准石油公司还有杜邦等等这些公司的一些合作的协议。嗯，到了1931年的时候呢，卡尔博士就已经为 IG 法本构建起了一套非常完整的自上而下的管理架构。市民卡特里面开头就有这样一个架构的图片，它就像一个房子一样的，顶层是监事会、董事会，还有一些统一的委员会，像技术委员会、商业委员会啊，什么燃料委员会等等的。然后下面呢是各个产品的事业部，
1: 有一堆柱子，
0: 对，负责具体的生产啊、销售。然后他们那些计划呢，都要得到董事会还各个委员会的充分讨论和批准。所以回到约老师前面提的那个问题， IG 法本成立之后，他是一个卡特尔还是个托拉斯呢？
1: 我觉得他是托拉斯，他有大脑。
0: 对，他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托拉斯了，所以说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那本书应该叫致命
1: 托拉
0: 斯。
1: 在这个过程里面， IG 法本也不是完全的一帆风顺。因为在博士这个工程师背景的人看来呢，整合其实还有一个最主要的目的需要实现，就是要集中力量搞大事啊。这公司的业务不是完全做染料业务吧，叫是叫法本，但是我们还是应该多搞点化工。
0: 对，他的合并不单单是商业的目的，他觉得合并最大的价值是能够推动技术更往前的发展，
1: 把500个工程师凑在一起，我们就能干很厉害的事。
0: 博士还是一个工程师啊，他这方面呢，还是非常的有追求的。他在这方面有个很宏伟的计划，叫做合成燃料计划，不是染料，是燃料。
1: 感觉是一些最近30年大家讨论比较多的话题。
0: 真的是一个非常超前的，我觉得很夸张，就是他想要通过人工合成汽油来取代石油里面提炼的汽油。
1: 这不就是那个什么乙醇燃料这一套东西吗？
0: 就是这套东西，当时就有这个技术了。当时其实还是有个背景的，就是1920年到30年代其实是有一个石油恐慌的，汽车不是开始普及了吗？
1: 对啊，
0: 然后石油的需求量大增，但是当时呢开采出来的这个大的油田呢其实比较少，十分的有限。然后大家就根据他们测算的油田的总的储藏量，专家有个很悲观的预测，就是到了1932年的时候，地球上最后一滴石油将被开采完。
1: 跟鸟粪是一样的命运是吗？
0: 是，那个时候实际上商业上已经产生很大的影响了，这种预期很多的工业企业

0: 因为他们都很需要石油嘛，他就牢牢的要抓住石油公司。
1: 对，阿基法本跑去跟标准石油签协议，不就是为了这个吗？
0: 就是你得先供给给我。然后这个时候呢，博士其实想的就是另外一条路，因为在1923年的时候，其实当时还是巴斯夫了，有个工程师他就大幅的改进了一个技术，叫加氢技术。
1: 加氢技术你给大家稍微解释一下要吗？
0: 氢就是氢气的氢，它实际上是煤炭的一个精炼的重要的技术吧，现在在石油化工里面也用的非常多。
1: 其实就是在碳链上面把那个氢给加上去，然后变成一个可燃物，是这样吧？
0: 是的，理论上它就可以实现从煤炭的一些衍生物当中合成出一些燃油，
1: 煤焦油之类的东西把它变成燃油。
0: 是的，然后呢，博士就推动了一个计划，就是说我们要大量的生产这个东西，他把它看成像合成氨一样一个非常划时代的一个产品。
1: 嗯，
0: 他为此呢就和标准石油公司达成了一个合作的协议，他们还组成一个合资公司推动这个技术来研发。
1: 所以当时合资协议不是说专门保障石油的供给，它还是有些研发的部分在里面。
0: 而且他还许了一个很大的愿景，就是说我觉得这个加氢技术啊，不单单是可以合成燃料，我还可以合成人工的橡胶。
1: 人工橡胶那时候也是很重要的一个产品，
0: 非常重要的一个战略，比如说轮胎也需要橡胶，对吧？工厂里面这些机器的连接的部分都需要橡胶。 这是一个非常普遍的一个东西。
1: 怎么说来说去都是一些军工产品。
0: 可以说呢，就是博士推这个计划就和他此前合成氨的技术是一样的，他擅长就是我认定一个高难度但是高回报的方向，然后呢我就坚定不移的投入直到他成功。
1: 他是一个风险偏好在 R5 以上的男人。
0: 对，此招虽险但回报极大。但是实际上问题就是险是真的很险啊，就这个比合成氨要险很多。到了1930年底的时候，这个技术的研发还没有完全成功，这个成功只是商业上的成功。
1: 嗯，
0: 就是这个合成燃料啊，距离大规模的商用有很大的距离，它的成本远高于天然的这个石油，这大概是一个五六倍的差距。当时埃及法本就变成了我一直要用这个燃料还有药品出口的那些利润来补贴新的项目。
1: 感觉是什么新能源行业早期共同面临的问题。
0: 是是是。但问题就是到了1930年代的时候，德克萨斯陆续发现了一些很大的油田。
1: 巨大的油田，就是世界上又不缺油了。
0: 石油七姐妹这些故事啊，石油耗尽的这个预期啊一下子被冲淡了，
1: 大家又走入了这个石油乐观的。
0: 嗯，所以人们就对于这个合成燃油就一下子少了很多的兴趣。
1: 嗯，
0: 博士在公司内部的压力就非常大，就是你这个亏本的项目要不赶紧停掉吧。
1: 嗯，
0: 博士呢还是非常想坚持这个项目的，他就必须要给自己的合成的燃油找到一个合适的下家。而在这个时候呢，在商业以外的世界，德国的政局也处于一个紧要的关头，因为纳粹党正在快速的崛起。
1: 其实我们前面不太涉及到所谓商界和政界的关系，
0: 嗯，
1: 但是感觉到这个时候已经没有办法避免这个话题。那就是说，
0: 是
1: 纳粹至于IG法本，他们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呢？
0: 其实在纳粹掌权之前的IG法本对于德国的政治是一种比较疏离和一些有点投机的态度吧，就是有点高高在上，就看着你这种状态。他觉得谁能够维护企业的利益，然后我就给他捐献钱。但是呢，因为当时的魏玛共和国真的是非常动荡，你也不知道
1: 谁会上台呀，
0: 对，谁会上台，谁是真正的能够长期执政的领袖。所以IG法本真的也不是很把握得住，在政治方面他不是很厉害。然后呢，纳粹对于德国最大的企业的态度也很微妙。一方面呢，他的党组织已经开始像别的企业一样的开始在法本内部开始渗透了。
1: 嗯，
0: 比如说有的工人已经是纳粹的地区领袖了，
1: 然后他在那里当工人。
0: 对，然后他已经开始在一些集会啊，或者是在公司内部的生产运营当中开始引入一些政治话题了。
1: 嗯，
0: 法本的态度就是说，我们生产的时候不谈政治，还开除过这个工人，但是这个事情很快就不能这么政治归政治，商业归商业了，因为纳粹开始公开的抨击埃及法本。他说你是一个犹太人企业。
1: 所以是吗？
0: 按照纳粹的标准当然是啊，因为IG法本的董事会里面有非常多的犹太人，这也很正常。
1: 纯血雅利安就不行是吗？
0: 后面确实是这样。然后呢，法本就觉得哎呀，这个纳粹确实是当时非常快速崛起的一个政治力量，我不能跟他搞得太僵，而且他们的宣传的力量非常的强，媒体上面一直在说我们不好，那我想办法跟他缓和一下关系吧。杜伊斯贝格呢就通过一些关系联系到了希特勒的一位亲信，希望传达说我们这个领导层啊实际上是一些勤劳爱国的德国基督教徒来组成的。
1: 看看我们是这样的人啊。
0: 所以呢，能不能找个机会和 H 先生谈谈我们的情况，我将感激不尽，他跟这个亲信是这么说的。所以在那个时候其实他们已经有了一些怎么说呢，
1: 建立了联系。
0: 是的。而到了纳粹掌权的时候，就是32年33年那个时候呢，其实 IG 法本已经成为了纳粹党最大的一个捐款者。这个过程实际上也是有点半推半就的，就是一开始纳粹实际上是对于德国的工业界有一些半强制的要求，就是你得给我捐款。IG法本呢是当中比较顺从的一个，捐款的金额也很快的上升了。我们看到一些记载，就是法本的高管其实并不是真的很看得上纳粹这群这个怎么说呢，打引号的粗鄙之徒，我觉得也不用打引号啊。 他们就跟那个德国正常的那些贵族一样的，就觉得你们这些人能够拿到选票，然后能让整个社会安定下来，我就先利用你，把你推上台，反正到时候我也好操控，这样一个概念的。因为尤其对于商人来说，安定是最重要的嘛，所以他们对于希特勒就采用了一种比较宽纵的态度。但随着纳粹掌权之后，迅速的建立起了集权独裁的统治，艾希法本就发现，我不单单是捐款就能过得去这关的这个问题了，这嗜好已经不够了，纳粹要的就是全方面的合作。而且他已经掌握了德国所有重要的资源，那这个时候呢，博士就想到我的合成燃油项目啊，
1: 如果要把这个东西保下来，我就不得不跟纳粹合作了。
0: 对，他就试图建立和希特勒的联系，就希望能够跟希特勒谈谈，你能不能国家补贴支持我合成燃油的这个项目。然后希特勒呢，确实也非常的支持这个项目，因为他的经济理念就是德国要自给自足。
1: 德国正好是一个没有大型油田的地方。
0: 对，那么这个方案不就是正好的吗？
1: 哎。
0: 所以到了1932年的时候，他确实跟博士见了一面。这场会谈我觉得是非常有标志性的，它充分地反映了博士对于纳粹的态度，也反映了纳粹对于法本这家公司的态度。博士呢，一方面开始先推销自己合成燃油的这个项目，这个时候他们谈得非常好。但是当博士开始提出犹太人的问题的时候，希特勒就勃然大怒。当中有个背景，就是当时在纳粹上台之后，他很快就开始推行一些清除犹太人的举动了。首先就是在科技界和工业界，一些工程师和一些科学家被赶出去，然后要么你辞职，要么失去工作，要么就离开德国。博士对于此是非常的反感的，尤其是当时一个很著名的被迫害的对象就是哈勃，因为哈勃是一个犹太人。当时呢，博士就非常委婉的说，他希望通过一些比较理性的说法来说动希特勒，他觉得这个事情好像这个人也不至于这么疯吧。他就说，也许元首没有意识到你的政策可能会带来一些灾难性的后果，如果有越来越多的犹太科学家被迫流亡海外的话，德国在物理学和化学上的发展有可能要倒退100年哦。他得到的希特勒的回答是，希特勒咆哮地对他说，那德国将在没有物理和化学的情况下走完这100年。在此之后，两人就再也没有交流了。不过那个时候，虽然博士和希特勒这两个人已经可以说是交恶了吧，但是纳粹和法本之间还是一个互相需要的关系，因为纳粹很快就要开始策划战争了，那他需要来准备战争物资，而法本是不可或缺的一个合作伙伴。所以在1933年的时候，博士还是得到了他心心念念的那个国家对于燃油技术的支持啊，双方签立了一个所谓的汽油合同，政府呢将包销埃及法本所有的合成燃油，然后要求就是埃及法本要把这个产能扩展到35万吨每年，法本呢可以从当中获得5%的利润，而超出此的利润的部分归政府所有。
1: 等于是到这一刻，埃及法本就已经是在跟魔鬼签约了，
0: 签的第一个笔约。而且从商业上面呢，我们可以说埃及法本这样一个托拉斯吧，它的合并的这个初衷也彻底被扭转了，因为合并的最初它的目的是参与全球竞争嘛，往海外去的，现在它已经转向了我要来满足国内的市场了，
1: 或者更准确的说是满足纳粹政府的需求。
0: 是的，而埃及法本和纳粹的合作也经过这个合同开始迅速的可以说是各方面的升级。还记得克劳赫吗，于老师？
1: 我本来在想你什么时候再提到他一次。
0: 就是那位帮助博士重建爆炸的工厂的那个他的很得意的门生克劳赫，迅速的步步的高升，因为他在纳粹的高层有一些亲近的关系，他后来成为了戈林的化学全权顾问。戈林就是希特勒最大的副手之一。
1: 顾问这个身份很大吗？
0: 听上去就是个顾问，但实际上克劳赫承担的职责是什么，就是帮助戈林制定了一个叫做4年的战备计划。
1: 大本营参谋，
0: 就是这个概念。这个战备计划就是从上到下的规划，说德国接下来要发动战争了，需要哪些工业品，这些工业品各自需要多少，有哪些工厂负责生产，这些都是他来定的。而埃及法本就毫无悬念的成为了战备计划当中最重要的一个参与的企业，因为克劳赫那个时候还是埃及法本的董事会的成员，后来还成为了董事长。在这个4年计划推动过程当中呢，埃及法本在组织架构上也迅速的开始跟纳粹融合在一起，他成立了一个国防军联络办公室，完全就是为军备来服务的。与此同时呢，大量的埃及法本的高管还有员工都加入了纳粹党，而纳粹的官员也开始进入埃及法本的日常的工作，就他除了军备生产以外，他们还开始要求你执行纳粹的各项政策，比如说清除犹太人，比如说要对外宣传纳粹的国策。我们看到有一很搞笑，就是他们还要求埃及法本不允许在南美的一些小报上面登广告，必须要在一些纳粹的报纸上面登广告，就这种事情他们都要管了。
1: 那其实到了这一步，埃及法本和纳粹之间的关系已经是完全脱离了所谓合同上面甲乙方的关系，它已经升级到了一个包含高层支持者和常规的合作组织还有日常运营的一个完全的融合态。
0: 是的，而当二战爆发之后呢，这种融合就到达了极致，
1: 埃及法本直接升级为军工厂。
0: 是的， 你甚至可以理解为埃及法本就是纳粹的一个

0: 个半政府的机构了。比如说啊，在德国占领波兰、占领法国之后，IG Farben就会去负责兼并当地的化工企业，他会做一些很明确的决策了。而说到这里呢，我们要说到卡尔博士的终结，因为战争的开始也是卡尔博士走向末路的一个可以说是丧钟了。虽然在业务上面，他推动和默许了 IG 法本和纳粹的融合，但是在个人层面，他其实一直还是反对纳粹的，而且他会做一些保护犹太人的一些举动或一些措施，甚至在1937年的一次公开的演讲当中，他还在批评希特勒的这个犹太人的政策。在此之后，他就被列为了纳粹不受欢迎的人，他基本上在公开层面就不能讲话了。到了1939年战争开始之后，他就卸下了 IG 法本董事长的职位，淡出了公司的经营，并且陷入了长期的抑郁状态。其实在之前他就一直有这个症状，但是那个时候还比较短。在这个卸任之后，他就长期的陷入了抑郁症。到了1940年4月26日卡尔博士去世。
1: 所以说博士身上体现了德国那一代化工企业家对于纳粹的一个很典型的矛盾心理，他们有很强的爱国热情，这个也是他们希望德国能够始终是统一而强大的这么一个目标。那他对公司和技术看重呢，其实让他最终选择了和纳粹党就是走上结合的方向。
0: 是的，
1: 但是他的道德观呢，又让他始终反对纳粹这个理念。
0: 可以说罗伯特博士对于他侄子的这个评价，我想肯定也包含了他道德和价值观上面的认可吧。他所谓的给德意志民族带来荣耀的话，肯定不单单是指他工业和科技上的这些成就。在博士去世之后呢，埃及法本的高层就更加没有人会反对和纳粹的深度融合了，相反他们已经是纳粹事业的急先锋了。而到了这个时候呢，主角就变成了安布罗斯，他是埃及法本冉冉升起的一位年轻的高管，他主要的成就就是在战时完成了一个合成橡胶的工厂，还有一个沙林毒气的工厂，他也借此成为了埃及法本的一个董事会的成员。到了1942年的时候呢，他有了一个新的任务，就是为帝国建造一座史上最大规模的合成橡胶的工厂，因为那个橡胶又不够用了。为什么不够用呢？因为德国要发起对于苏联的战争，
1: 要远征了啊。
0: 最后呢，这个工厂被选址在奥斯维辛。
1: 就是他选的地址吗？还是给他的地址？
0: 这个事情确实就是我看到的时候也很震惊，就是我们一直以为奥斯维辛就是一个集中营，
1: 不是吗？
0: 确实在安布罗斯选址在那个之前的那个地方已经有一个小的集中营，一个战俘营，大概是个几千人的规模。但是奥斯维辛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最大规模的集中营，然后上百万人死在那边，很大原因就是因为IG法本在那边建造了一个合成橡胶的工厂，
1: 需求又创造了人的供给。
0: 是他选址在那边是因为那边有一个战俘营集中营，可以解决他一些劳动力的缺失，然后别的一些配套的什么铁路啊什么也都有，所以他才选择在那边。但他选完之后，他发觉我那边的需求远远大于那个小小的战俘营人数，所以
1: 我就给你再加人呗，
0: 再加人。然后在苏德战争开始之后，大量的战俘也好，最重要的就是犹太人，在我们非常著名的万湖会议开完之后，所谓的德国对于犹太人这个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确立，就是要开始大量的屠杀犹太人了，数百万人的人就被运到了奥斯维辛这边。我们理解的奥斯维辛一直是个集中营，但其实它不单单是个营，它还有一个很大的工厂，它还有铁路，它实际上是一个综合体。而这个综合体到了后期被送到那边的人们就会经过一次筛选，能工作的先去 IG 法本的工厂去工作，有可能他们平均在4到6个月就会死亡的，而不能工作的人呢，会马上被带到毒气室去杀死，这是最后的解决方案的时候那种状态了。这个毒气室里面的毒气叫奇克隆比，也是来自于 IG 法本的工厂。
1: 到这里我们就已经进入非常沉重的领域了，就是更多细节的话我们就不在播客节目里面讲述了，大家就可以直接去看《致命卡特》这本书。
0: 在之后的审判过程当中，其实 IG 法本的高管还会辩称啊，就他们对于奥斯维辛发生的惨状并不知情，包括也不知道这个毒气到底是运到哪里的。
1: 我翻了个巨大的白眼。
0: 但事实上就像岳老师说，就是有太多的事实就证明你很难想象他们真的是不知情。比如说安布罗斯本人在1942年到1944年期间就有18次到达奥斯维辛。
1: 他不可能只是去视察工厂吧，
0: 这个具体就不讲了，就是你看了那个书就知道，他们实在是很难相信他们是不知情的。据统计大约有110万人在奥斯维辛被杀害。到了1952年二战已经结束了，然后纽伦堡审判又开始了。当时美国的检察官实际上是力排众议啊，起诉了 IG 法本的11名高管。当时负责起诉的泰勒将军啊，对于这个 IG 法本的高管有一个著名的称呼，就是他们是让希特勒的我的奋斗当中那些不切实际的幻想变成现实的魔术师。他是用这样来形容 IG 法本在战争当中的这个作用。他在法庭的开场发言当中是这样说的，这些人被指控有罪，他们犯罪并不是因为他们心中燃起了怒火，或是突然受到了诱惑， 他们并不是那种因为一时疏忽或行为失检

0: 而铸成大错的小人物。没有人能够因为一时兴起就构建出如此庞大的战争机器，也没有人能够因为片刻的躁怒就建造起一座奥斯维辛工厂。这些人所做的全都经过深思熟虑，我们在这里大胆推测，如果同样的机会再次出现，他们依然会重蹈覆辙。
1: 这需要说明的是，战后对于 IG 法本的调查和审判其实是非常困难的。一方面因为当时美苏的紧张关系使得人们不想过多的纠缠于对于德国的清算，另外一方面呢，从我们刚才叙述当中，虽然你能够比较清楚推测就是 IG 法本是主动参与了纳粹的很多战争罪行，但是你如何把推测落成法律上面的证据，如何证明这些高管并不是所谓的在商言商，也不是受到了胁迫，这个其实是非常困难的。
0: 最后呢，13名 IG 法本的高管是被判处了18个月至8年的有期徒刑。由于他们之前已经被在押了很长一段时间了，所以很多人在被关押两年之后就释放了，甚至被减刑了。而 IG 法本呢则被拆分，重新拆分为了巴斯夫、拜尔等十家企业。在这些企业的官网上面，你都可以去看到他们对于二战的描述是什么样的。而 IG 法本这个公司的实体在拆分之后依然存在，它被用来承担对受害者的赔偿，直到2003年 IG 法本才正式的破产。
1: 他坚持了这么久。
0: 是的，你可以想象他要承担的这个赔偿的责任有多么的复杂和多么的庞大吧。但是他其实没有完全的完成这个赔偿的责任啊。
1: 那他就破产了。
0: 那讲到这里呢，其实我们这个 IG 法本的故事就差不多到了尾声了。我自己是想到了《霸王别姬》里边陈蝶衣的一句话啊，虽然不是非常的贴切，但是我想引用一下：你到今天是小人作乱祸从天降，不是不对，是咱们自己个一步步一步步走到这个田地来的。就如果现在回顾的话，就像我们开头说的，我相信大家有可能会同意我们这样一个看法，就是 IG 法本的成立也好，它和战争的绑定也好，某种程度上面是有一定的
1: 历史的必然。
0: 是的，它所包含的技术，然后技术背后的应用的前景，似乎难以避免的和当时极端的民族主义和战争联系在一起，然后它的发展本身呢，也似乎必须仰赖战争的刺激。
1: 但在另外一个方面，在这个看似必然的历史悲剧里面，个人的选择其实是很多的。在史无前例的邪恶之下，法本的确无法独善其身，但是他是自己选择成为了魔鬼的一部分，商业不能是这样。

0: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1: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0: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1: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2: 善投资，
1: 常盈利，
2: 会消费，
1: 有品位。
2: 第一财经广播，有财经，更生活。
3: 北京时间6:00，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4: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5: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以下请听第一财经播客。无限进化，智能无界。大家好，我是第一财经的主持人韩星。那今天呢，我们要聊一个当下非常火热的话题，具身智能。6月初，整个赛道呢就密集释放了几个重磅的信号啊！你像英伟达推出了全新的 Commerce 3智能系统，比亚迪呢又官宣自研人形机器人，宇树科技短短73天就冲刺上市，计划募资42亿。三个事儿指向一个方向，那就是具身智能，能操作实物的物理 AI。落地爆发的速度啊，也远比我们预想的要快得多。那今天请到的嘉宾刚好是深耕在这个风口当中的一位创业者，他是一位95后的复旦系创业者，早年呢在投行工作过，经手帮企业累计融资50亿，还亲手运营了卖出一家年入上亿的公司，之后呢又 all in 了机器人的智能大脑，全新的投入到了具身智能这个赛道。来，说了这么多，赶紧把他请出来，欢迎谋生智能 CEO 穆泽林。
6: 感谢韩老师。大家好，我是谋生智能的创始人穆泽林。
5: 泽林你好。一张口就有一股青春的气息啊，95后啊，复旦系又融资了这么多，我觉得身上非常多的璀璨的数据啊。那能不能跟我们一起来聊透我刚刚说的几个问题啊？你像英伟达、比亚迪、宇树同时出手了，具身智能是真风口还是新泡沫？我们普通人怎么切，从哪儿切？

0: 哎，听完这期，希望大家能够心里有数。先请泽林来给我们普及一下，到底具身智能是什么呀？这是一个非常烧脑又必须得说透的一个话题啊。
1: 其实整个 AI 这一波啊，最近大家手里面在接触的，比如像大家日常在用的这些大模型啊、DeepSeek 啊、豆包啊，从我们的角度来分，我们把它叫离身智能。它是一个没有身体的一个具身大模型，那具身智能就是说我加了一个执行器，我能够跟物理世界去做很多交互，所以呢，这个就是从最简单意义上我们去区分具身和离身的一个区别，就它是不是有一个真实的执行器跟这个世界去交互，它可以是人形机器人，也可以是四足机器人，也可以是一个桌面的机器人，其实它会有多种多样的形态。
0: 总而言之就是给我们人工智能加了一种物理的这种可能，让它能看能走能干活，不再像是我们平时用的像 DeepSeek 啊 ChatGPT 啊只会打字聊天了，而是像人一样啊，就是在真实环境里能够感知，能够决策，能够行动，能够反馈，而且还能边干边学
1: 啊，对，能够对环境产生真实的影响，并且基于这个反馈的影响呢，再做下一步的这个执行和动作。我觉得这个就是具身。
0: 也就是具身，就像它的名字一样，就更像人了，就是具体的人啊，这样的一个概念。那能不能再给我们打个比方，让我们来一秒就 get 到生活当中有什么样的例子，非常的需要这个具身智能，它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好处？
1: 我觉得其实最直观的就是，比如说现在很多人不想结婚，对吧？老了之后谁来给你养老？
0: 伴侣吗？
1: 对，机器人可以做你的伴侣，可以来给你养老啊，甚至说你可以养一个电子的宠物狗，这都是一种具身，包括帮陪伴小孩子的，对吧？讲故事的，陪小孩子下棋的，都可以是机器人能做的事
0: 儿。也就是升级版的这个机器人，不再只是会唱、会聊天、会翻跟头了，而是要可以有人的一些思维，跟我们一些互动了。
1: 对，跟人实时互动啊，基于环境的变化，不是说我们传统的以前看到的一些，比如桌面的会跳舞的机器人，它只会跳固定的一到两种动作啊，它没有这种交互感。我觉得具身就是这个时代的浪潮带来的就是更强的一个交互感，然后让用户的这种体验感会更新鲜。
0: 我在采访你的过程中，你经常会用这个拿杯子来举例子啊，能不能再给我们往下细分一下，怎么帮我们能够倒水啊？步骤怎么样的一个过程才能够有了具身这个存在，从零到一？
1: 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场景。我觉得今天的模型能做到的是，我从桌面上把杯子拿起来递给你。我们说今天具身难的是什么？难的是长程任务的规划。比如说当我进入一个会议室的时候，我没有说你要给我倒水，我只说我渴了。那这个时候你具身智能其实它有两层的理解。第一层它要先去推理， OK， 一个人渴了是要喝水的，然后呢再去做下一步。喝水呢，我要先感知这个水在这个房间的什么地方啊，也许我感知到这个会桌的右边。再下一步感知完之后，我要去规划，那 planning 就是我距离这杯水大概有10米，那我需要往前走，比如说往前走20步，再往右边走3步，然后再拿起来，然后这是一个规划。规划完之后呢，最后就是一个执行，然后去做这个相应的动作。拿到这个水之后回来之后呢，能够及时准确的递给这个相应的人。这个过程中就要求整个具身模型对于你的这个，比如说逻辑推理的能力、语义理解的能力，包括一个规划的能力、空间感知的能力。因为你的会议室理论上会有各种各样的格局，对吧？那我们要的不是说他在这一个会议室能够做好，因为具身现在很多人的问题是说，我在训练场景里面什么都很好，一到家里面啊，一到了一个新的场景我就不会做了，就是因为它没有泛化性，这是大家对它要求最高的点。我们一直说具身大脑呢，它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它其实是一个多学科融合跟多个技术的融合。
0: 多学科融合，多个技术融合。那如果幻化到一个专业术语，就比如说我们老说的大模型、大语言模型，它可能是解决的认知的问题，而我们现在要做的具身智能是解决的这种物体的这种运动大脑的问题，把小脑和身体能够结合起来
1: 动作。对，
0: 那知道了它的场景，也知道了它大概能解决什么问题，那我们再来问一下，现在达到了什么程度啊？毕竟我们网上能看到的或者生活中能看到的这些机器人还只是能跑能跳能翻跟头，但是在家里面能帮我们端个水，或者刚刚你说到的这些所有的场景，能当我的伴侣，能当我的陪伴的这个下棋的人也好，什么东西也好，或者养老的也好，好像目前都做不到啊。是不是真的如此？技术水平还是达不到具身智能该有的这种样子？
1: 我个人的观点啊，就是你具身如果要达到 GPT 3的 level 呢，可能要在明年，就2027年的上半年，在有些特定场景是可以实现的，因为它不仅涉及到一个模型的升级的问题，第二个呢，它还涉及到你跟硬件之间的一个调试，适配的一个耦合。确实，因为场景相对来说比较多样，现在呢，具身已经能够实现一些短程的任务，比如说帮你倒水、帮你打开瓶盖。复杂的拧瓶盖的任务，拿起来拧完瓶盖再递给你，这个已经能做了。
0: 甚至叠衣服。
1: 甚至叠衣服。但如果你

0: 你给它做一个更长型的，我叠完衣服再跑到衣柜，再把它放到合适的位置，然后再回来，这种一分钟以上的其实大家都还很难这个去解决。我觉得这里面就是因为它有多学科融合，它需要对空间的感知，因为你很多时候叠衣服是不需要移动的，对吧？你的导航能力没有包进去，大家解决的是说我在移动的过程中，我怎么样做好这个移动的模型跟巨神模型的一个时空同步，这些其实都是要接下来我们需要花大量的这个数据和时间精力去解决的。
1: 所以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们了啊。当然除此之外，可能目前除了你说的这种家庭的场景，那暂时比较普遍应用到的还是工业的场景啊，比如说工厂、实验室。但是家庭环境因为不太可控嘛，比如说这个光线的变化，还有位置的这个变化，还有包括地板的材质、桌子的高低等等啊，这些变量的组合可以说是无限的。所以目前现在策略就是先攻工业的场景，而慢慢的往家里渗透。所以回答我刚刚的问题，就目前在家里面可能暂时还没法有这样的一个很好的场景的使用。
0: 对，其实从我们的观点来讲，就是谋生的战略我们叫三个，一个叫大商业，一个叫大制造，一个叫大家庭。大商业呢，其实我们就是其实偏轻工业，比如说零售、快递、环卫啊、物业这种。第二份呢，制造业就是您刚说的，比如说我在工厂里面上下料呀，取放东西啊，做质检搬运。但是我们觉得规模化落地更快的反而是大商业。为什么？因为它本身对节拍的要求和它的容错率会更高。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现在跟上海头部的这种超市在合作，我把可乐要放到货架上，我把可乐放到冰红茶的位置也没关系。客户跟我们提的要求就是准确度98%，他说我人本来也会出错，但是你今天到了任何一个产线，他要的就是99.999%，对吧？你的螺丝没有从传送带上拿走，我的传送带可能就会坏掉，我不能有任何错误。这第一个点。第二个是什么？是节拍。就是我在比如超市啊这种快递做分拣的时候，我可以白天理货理不完，我员工晚上可以下班，机器人可以晚上干，那他可以把12个小时的工作变成24个小时工作，我可以工作10分钟休息2分钟。但制造业不是的，制造业是你进来之后就要24小时的这个连轴转的工作，因为人本来就这样工作的。今天的本体还会有很多这种电机过热的问题，就续航的问题，可能干7-8个小时，甚至干2-3个小时，它得休息一会儿。包括我们大家看到的，比如说春晚中舞台上的机器人，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关注过，春晚彩排的时候，机器人都躺在地上，
1: 是的，
0: 工作人员给它扇风，它也只能跳个半小时，让它跳1小时也很难。但是从战略上角度来讲，工业是非常重要的，是国家大力支持的。那我们今天也确实在投入注明在做。那我们的点是，我先跟一些头部企业一起来玩，一起来做 POC。确实，从政府的角度来说，你今天你做工业领域的机器人，你会有大量的这种扶持的政策来去鼓励大家去在这块做投入。对，这是我们的一个观点。至于您说的大家庭啊，我们现在也跟一些养老机构合作，那一定是更晚的啊，可能是3年5年以后的事情，才能够通过 C 端去实现一些收费。
1: 所以你回答了我们心中的很多的疑问啊，就是前两年可能看到的更多的它场景的落地是只是一种表演，那接下来可能第一步落地的还是大商业为主，然后接下来才是工业啊，因为可能工业它还存在安全或者是容错率的问题，然后最后一步可能才是家庭，因为家庭可能会上升到更多的伦理的问题。已经看到一步步的巨神智能走进了我们的身边了啊，已经从以前的不可摸或者是不可看，然后到现在已经大家都能够理解大概是个什么事儿，甚至都能够知道平时生活当中怎么用到它了啊。再来聊聊最近很热的几条新闻啊，在6月初的一周的时间，有非常多的新闻在告诉我们，巨神智能已经在逐渐的变成现实。比如说，三条主要的新闻背后的三家公司：英伟达、比亚迪、宇树机器人啊，他们分别作为人工智能、汽车、机器人领域的这些头部的企业啊，三家不同类型的公司，但一起挤向了一个赛道，就是巨神智能。那特别想问一下，你作为业内人，当时看到这几条新闻的时候，心里的第一感应是什么呀？
0: 就是我的观点是，这是一种行业发展的必然。就是因为我的观点是，巨神它的市场空间比我们今天想象的还要大。就我觉得有句话说的很有道理，就是人类永远会高估一个技术3年内的发展，但是会低估一个技术30年的发展。就包括其实除了这三个新闻，来的路上我还看到那个孙正义又重叠日本首，他有一句话，他说他认为接下来的逻辑就是物理 AI 加机器人，其实就是巨神智能。他认为这个所谓的这个市场或者所谓的泡沫一定会比互联网还要大50倍以上。
1: 哇，
0: 对吧？这是他的原话。其实我们在去年跟有一些主机的这个车厂在沟通过程中，他们就已经跟我们说了，就是对于造车的人来说， 造机器人，它的零部件比车要简单的多，车基本上上千个零部件，对吧？

0: 机器人还没有那么多。
1: 是，
0: 他们去年还没有做，是因为去年全球的人形机器人的出货量是1.6万台，对他来说太小了，我连我一条产线都撑不起来。
1: 是的，
0: 但今天看到了，可能会有10万台，明年可能会有30-50万台。
1: 嗯嗯，
0: 那我们就要布局了。
1: 嗯，
0: 其实从我这里的消息，不仅是这个像比亚迪这样的主机厂，
1: 嗯嗯，
0: 还有类似像大的产业方，比如像汇川，甚至一些其他的这种头部的企业，他们接下来也会成立机器人公司去做本体的制造。
1: 哦，
0: 第一个。第二个呢，从英伟达的角度来说呢，因为它是做 GPU 厂商的，它的 Cosmos 呢更多的是一个比较大的物理仿真引擎，我们认为它并不会在巨身的大脑上去持续的深扎，它只是要告诉大家，巨身的大脑，我们的 GPU 也是能跑的，是能训练的。
1: 嗯，
0: 它希望更多的人去用它的 GPU 去推动它的东西。宇树的 IPO 的这个闪电过后呢，是因为宇树今天是一个国民品牌啊，但是你看，同样的也得到了上交所的问询嘛，大家也会关注你们到底在这个研发的能力上，你的智能化程度上，接下来应该要做什么样的坚决的投入。
1: 我们其实还是有必要拆解一下的，虽然对你来说你觉得是意料之中，但是我们感觉节奏好像是比预想的要快。你比如说像英伟达它推出的这个 Commerce 3，其实是补上了这个它身上的这个巨身智能的最后一块版图，因为之前是有芯片有算力嘛，但是缺一个为物理世界做的这种底层的模型。就你的观察，因为英伟达的黄仁勋他也说过，说物理 AI 的 JetGPT 的时代即将到来了，那这个时代真的是这么快就来了吗？可能企业先知，那我们人呢暂时还没有感觉到它的这个快有如此的快。
0: 我的观点是这样，其实英伟达在6月推出这个 Cosmos 3之前，他今年春节的时候推了一个模型叫 Dream Zero， 再往前呢，去年5月推了一个模型叫 Dremo， 其实它的 Dremo 也是引用了我们团队在2022年的工作。
1: 嗯，
0: 我们也看到了他们在巨身的模型上的一个布局，虽然比我们的技术稍微晚一点，我们也很荣幸得到他们的认可。就我们的观点是，我上次看黄仁勋先生就是他的自传里面有句话很有道理，就是很多人问他说 AI 如果有一天机器人攻击人类替换人类该怎么办，他一般听到这个问题会很生气，我觉得还是格局不一样。他说的是，如果有一天真的机器人有能力攻击人或攻占地球，那他不会在地球待着的，他可以去火星，他可以去这个月球，他可以去海王星，因为人家不需要氧气也不需要水，他只要有太阳有电就可以去征战着整个宇宙。
1: 对，
0: 对吧，人类对他来说是很弱小的母系。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全球企业家的格局是不一样的，但是确实你细想一下这个是事实。所以我的观点是，对于黄仁勋先生他的这种言论呢，确实就机器人的发展速度比我们想象都快，而且呢，你只有这样的观点能够得到更多的关注，也会得到更多资本的涌入。任何一个行业在发展的初期一定要有一定的泡沫，有一定的容错率，才能够给这个行业生存的空间。
1: 嗯嗯，哇，泡沫有的时候还是一件好事情。这个听了很多的元年了，觉得他又在说 ChatGPT 的物理 AI 的元年又要到来了，总是感觉是不是这个泡沫太大了一点。然后另外就是除了英伟达，还特别想了解一下比亚迪，像这些汽车公司，你刚刚说到了可能有些厂商它是从今年开始才反应过来的，但是比亚迪它反应得很早啊，它是2022年就已经立项了，这个项目还叫尧舜禹，名字还挺好听的。那核心的研发团队已经到了4000人了，然后其中的博士占比也超过了30%，而且它的这个目标啊，我觉得很宏大，说今年年内就要直接拉到20000台。那它的汽车今年是460万台啊，20000台其实还可以了啊，这个目标希望2028年大规模的落地。那对于你们来说，你觉得汽车产业要往这个巨身智能冲，到底背后的原因是什么？能不能给我们稍微解释一下？因为这些车企你也接触了不少啊，你觉得他们要给机器人做大脑，那到底是怎么样把车的未来和机器人的这个未来结合起来？
0: 从我的观点来看啊，就是因为车本身这个市场，比如说在中国，在很多地方已经趋于饱和或者稳定了，大家都是一个改善的需求了。但是呢，大家都在寻找下一个这个经济最大的增长点。对于车厂来说，它要寻找它自己的增长极。我们现在有个行业观点叫，未来机器人的市场等于汽车的价格乘以手机的数量。
1: 我再反映一下，汽车的价格乘以手机的
0: 数
1: 量。
0: 对，因为理论上每一个人至少可以有一台机器人。
1: 是
0: 啊，比如说我可以有一个工作机器人，甚至家庭机器人都不是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上次听了一个很有意思，就你们家那个厨房做饭的机器人跟打扫卫生间的
1: 两个人
0: 分开的。至少你这就
1: 不同的工种，
0: 对吧？你这就两个了，
1: 嗯，
0: 对吧？然后呢，还有一些比如说陪伴小孩子的，
1: 哦，
0: 还有在工厂的楼下这个扫地的，所以其实机器人的数量，马斯克说未来可能有100到200亿台，我觉得这不是一个这个虚的数据，这可能是真的数据。像现在我们每个人可能有1到2台啊手机一样，
1: 哦，
0: 啊，只是它的寿命可能会更长一些。
1: 明白，啊，很多人说什么特斯拉的市值早就不是能够这个卖车能撑的了，
0: 支撑的，
1: 它背后其实。

0: 还是这个
1: 机器人的战略，对、
0: 哦、
1: 因为对车厂来说，理论上车也是一种具身智能，它也是一个有身体的，它只是一个四轮的，它不是一个人形的。其实机器人我们把它叫下一代的智能终端。你说这个世界上什么东西最有价值呢？我认为就是能够把物理世界跟云端世界相打通的，那机器人就是这么一个非常好的终端。就像也许以前如果机器人真的很多的时候，我不一定再去手机上问豆包了，我直接问我的机器人，对吧？我有什么事你给我做个什么样的规划，他会去告诉豆包的，他会跟整个 AI 世界去做沟通的。这是一个入口。因为我自己我在复旦学的是光电工程，我学的是物理、
0: 哦、
1: 啊，所以我当时的一个观点就是，我说这个世界上有两个东西最有价值，一个东西就是能够把虚拟的世界转换成一个真实世界的，还有一个能够把真实世界的东西再转换成虚拟世界所处理的信号的，就这两个入口，它一定是未来这个世界就是十年、五十年、百年以后最有价值的两个环节。
0: 嗯，数学是打通一切的这个天花板，但是现在在人工智能时代，好像物理是打通一切的最关键的学科、哦、
1: 啊。对，因为我们其实物理也离不开数学，
0: 嗯，
1: 对，当然也是深度绑定的、
0: 嗯。了解，所以你这样看下来，就是汽车企业的入局，它是真的把机器人当成它的未来，而不是它的第二增长曲线，靠它来撑腰的啊。
1: 对，这应该是它未来的主业。
0: 哦，难怪这所有的车企，除了这个比亚迪，包括小米汽车，它早就说过机器人已经在北京工厂实习了啊。何小鹏也说过要量产这个 Aero， 然后理想呢也很激进，就把具身智能当成这个核心的这个品牌战略。所以这样看下来，大家都会觉得机器人好像绝对不是高科技的一种玩具，而是说一种生产成本的工具。对于你们来说，因为你们的客户也是有一大块是在汽车方面吧，我记得、
1: 嗯、制造业、
0: 哦、这些制造业都开始入局做具身智能了，那你们的机会还有吗？反过来他们会抢你们的生意吗？
1: 我认为行业是有极大的分工的，车厂他们最强的基因在他整个的制造业的基因上，或者说在所谓的本体的基因上，它可以快速的组装好一个好的本体，但最终要让这个机器人工作的更好，表现的更好，那你是需要一个非常好的大脑的，那这个是我们谋生的一个优势的点。我觉得不就像上一波，不是所有的汽车厂都有能力做了自己的自动驾驶，最后呢他还是找了第三方的这个自动驾驶的厂商。我们觉得这个矩阵是一样的，对于第三方厂商来说，我们就是做通用大脑，我可以又快又好又便宜，你就没必要自研，因为最终你要去把矩阵大脑做好也是个人才的问题，对吧？就像我们有个上市公司，机器人上市公司年薪1亿招科学家，对吧？大家也看到过这个新闻。我说真正好的优秀的人才1亿他是不会去的，像我们谋生，对吧？我们跟陈涛老师、张一鸣老师，我们公司
0: 能不能透露一下他们的收入？1亿都不去，你这公司怎么吸引他们俩的？
1: 就是他们的收入肯定就我们现金收入都不高，对吧？因为我们在创业，但是你看我们自己创业一年，对吧？我们公司估值就是快30亿，对吧？他们都是我们公司的股东，这样我创业公司，我的整个机制会更灵活，
0: 嗯，
1: 我的这个激励也会更好。
0: 嗯、
1: 他们不可能说我给你10亿，对吧？
0: 嗯、
1: 给你20亿，让你来做我的首席科学家、
0: 嗯，
1: 那对他现有的体系的冲击会非常非常大。
0: 嗯，
1: 大家都需要平衡。
0: 嗯，
1: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为什么反而那最终的这个自动驾驶叫地大滑膜，对吧？这4家没有一家是会造车的。
0: 嗯，所以这样看下来，像这些大的制造业公司开始投身做具身智能，对你来说并不是一个所谓的挑战，或者
1: 对我来说是一个更好的消息，因为他可能最终的结果是他会做完自己的机器人。
0: 嗯，
1: 其实我们刚建了全球最大的汽车零部件厂商啊、加拿大的，他们也是什么奥迪、劳斯莱斯，就各大厂的供应商，他们也是就是看完了国内这个头部机器人本体的公司的机器人，买了几台，拆完之后说这个东西我也能造，对吧？因为他们以前是造变速箱的、哦、那他们现在跟我们谈的策略就是我们要造机器人，但是我们没有大脑，你们谋生能不能给我供大脑、
0: 嗯、
1: 我可以按台给你收费，
0: 嗯，
1: 对吧？那对我们来说就是更好的这个机会。
0: 嗯，哇，听着心好寒，拆了几台机器人之后说我也能造，那特别想要 Q 一下接下来要说的语数机器人哈、啊。因为毕竟它是以本体为主的机器人的制造企业，六月初有这么大的一个这个动态啊，而且很多人都在关心它的估值，然后估值大概是达到了420亿。那你怎么看它的这个估值的金额啊？你觉得是合理的吗？
1: 首先呢，宇树也是我们的战略合作伙伴，对吧？我们有长期的这个合作，很早期的就建立这样的关系。我觉得大家就各自守好各自的阵地。就像比如说，所有投资人会问我们觉得哪个本体最好，我觉得呢，在今天的情况下还是宇树，因为他已经把本体的这种性价比做到了极致。因为最终中国制造就是要拼性价比的，就是同样的性能，别人40万、60万、30万，我们宇树就是10万。
0: 嗯，
1: 说这个是宇树最大的一个壁垒。而且呢，由于他前期有了很多这种量产的一个交付、量产的经验，他的团队会打磨得越来越扎实。
0: 嗯，
1: 包括你看宇树最近做了那个机甲的机器人，
0: 嗯、
1: 对吧？

0: 其实它会有很多产品线可以去丰富，对吧？也有很多潜在的订单等着他们去挖掘。我觉得这一块其实它会有它极大的一个增长空间。
1: 嗯，
0: 而从资本市场来说呢，任何一个标的的稀缺性也很重要，它目前来看还是稀缺的，所以我还是看好宇树这个上市之后的一个表现。
1: 嗯，你一直在说一个词，就是稀缺啊。的确，这样返回到刚刚我问你的问题，这个估值的问题，的确是估值它没有合理不合理，而是市场会用脚投票的啊。那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其实宇树它是人形机器人第一股，它本身就有第一股这个稀缺性啊，所以在 A 股市场找不到第二家人形机器人为主业的这种整机了批量出货的这种公司，所以它估值里面就有了这种这个赛道溢价啊。但是无论如何，这些公司都开始做这个具身智能了，所以今天我觉得我们聊这个话题也是非常的应景的。说完了这个公司，操完了心，其实还挺想说说你的故事的，因为你的故事就是映衬了从我们人的角度来说，怎么样一步步的开始 all in 这个具身智能。你最早是做过华兴资本的投资经理啊、刚毕业的时候其实好像也是创过业嘛，
0: 我是大学的时候参与过创业，然后毕业之后的我的第一份工作就在华兴资本然后我就工作了一年，我就开始了创业，所以今天已经是我创业的第九年了。
1: 创业的第九年，但是其实你听下来，你工作的那个时候履历还是挺丰富的。我记得好像帮企业融资了50亿，对吧？一般的这个投资经理能够有这样的实力的，我觉得也不多。你好好做投行也应该挺好的啊。你在这个融资的过程中，应该也是看到了非常多的赛道从热变冷的一个过程。嗯，像 O2O 啊，或者是共享经济啊，甚至元宇宙啊，在线教育，你应该也都经历过这个阶段。那你有没有有一个瞬间觉得具身智能这个赛道它可能也是一个泡沫很大的一个赛道？
0: 我觉得其实从我个人角度来讲，虽然我一直在创业啊，但是我认为创业本身是有规律的，就你是可以控制的，或者至少你不会把自己逼入到险地。我从华兴出来之后呢，有先自己做了两三年的 FA， 做了一家 AI 智能外呼的智能客服的企业，做了1亿收入。
1: 木星智能。
0: 木星智能。
1: 我来解释一下啊，你说的智能客服，我看了一下，你就是给一些销售培养他的话术，然后提高他的达成的效率，所以主要合作的厂商也是像保险啊、电商、
0: 成人教育培训
1: 啊，
0: 你能说服客户给你买单。
1: 嗯，
0: 对，
1: 其实也是有非常多的人工智能的，
0: 对
1: 吧？内容在里面。
0: 纯 NLP 的，就是我们把它叫单模态的这个智能。
1: 最开始的时候做的单模态的智能，然后接下来就是做大脑的智能。
0: 对，
1: 怎么一步步看到的？
0: 其实我觉得是在创业的过程中，就如您所说，确实我在华兴的时候看到了很多企业起落，包括资本市场的一个周期，把我们2015年的移动互联网的大的浪潮，甚至我记得印象中好像2015年底还有一次股灾，对吧？我们当时我们很多企业已经拿到这个签完投资意向书。突然那个投资人说因为股灾股票撤不回来了要毁约。其实2015、2016年有一波很火，就是元宇宙 VR 眼镜。我的观点是你还是要去看说这个市场本身赛道是不是足够大，这第一个点。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市场上到底有没有真实的需求你要去触达和沟通。像我2024年去选择做谋生，说实话其实我一开始没有想好是做机器人的大脑。我跟陈涛老师沟通的时候呢，我是提了三个要求。第一个要求叫我要干 AI， 我觉得 AI 是人类的未来，因为我过去干了4年的这个 AI 智能客服。第二个我说我一定要干多模态的，我干了 NLP 发现说它连 PDF 都识别不了，这个太受限制，对吧？因为很多 PDF 它是扫描版的，对吧？它不是文字。这个第三个我说干规模化的东西，我要能够按个卖，就按一个个卖，而不是按项目制的去做交付。那因为我不想说我在29岁创业的时候做了一家公司，5年以后它又是一个收入不错利润不错但是 IPO 不了，那我卖完之后我35岁我还得创业，那可能那时候我也累了。
1: 哦，是你这样想的，那实现财富自由不挺好的吗？
0: 对，所以我想的是说我认为我希望能够找到一个更大的机会、就是我希望能够做一个能够改变一个行业的，对，后坡长雪的这样的一个能让自己能够干10年和20年能够奋斗一生的事业。陈涛老师刚好那个时候他在做具身智能的大脑，那他说按个卖的多模态 AI 模型，那不就是机器人的大脑吗？
1: 好会找关键词。
0: 对，然后我就大概回去思考2-3天，那我说对，哎，就是这个东西。那我看完之后说这个东西我觉得未来它的需求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我们就瞄定了这个方向做。我们是2025年1月份注册的公司嘛，
1: 嗯，
0: 然后我们是2025年11月才完成了第一轮的融资。
1: 嗯，
0: 对，虽然一开始也由于我们自己准备了一些钱，准备了1000万左右就自己投的，所以呢我们也不需要一些300-500万的小钱，但确实其实尤其是当年我们在2025年成立的第一年，我们在那个时候讲生成式 Motion GPT 的模型，对吧？世界动作模型，大家是理解不了的。大家的观点是 百亿的公司都在做 vision language action 的 model， 都做 VLA 的模型，美国的派也是 VLA， 你为什么跟别人不一样呢？你公司才初创，你才2亿的估值，那我们就坚持走我们自己的路线。但到今天为止，大家也发现了，所有 VLA 的公司都转型说要做 world model 加 VLA、
1: 哦、
0: 或者所谓的 WA， 其实就是世界动作模型。
1: 嗯嗯嗯，
0: 但这条路我们已经积累了5年了，在动作这个元素的理解上，我们已经有5年，我们有数百万小时的积累。
1: 嗯，
0: 这个就是我们一个认知吧。
1: 嗯，其实你刚开始的这个木心智能做的不是还挺好的吗？营收已经过亿了，然后利润也有2000万，但是你到最后选择了一个并购退出的一个状态，卖掉一个公司，然后进入一个相对来说赚钱还看不到太大希望的这个赛道，当时内心的想法是什么？
0: 其实我觉得最大的想法就是希望能够去找到一个更大的机会，
1: 嗯，
0: 就是自我实现吧。
1: 嗯，人工智能在客服方面的运用，或者是提高效率方面的运用，不是特别的正当其时吗？这不算机会吗？
0: 也算是机会，但是我会发现，因为木星已经是一家4-5年的公司，我本来是把一些 AI 的业务放在木星孵化的，但我后来发现，有的时候你要甩掉一些历史包袱，你以投入的成本、沉没成本不叫成本，要果断的切割掉，才能够在一些新的机会上。就像我一开始在 AI 上投入的时候，如果我没有把木星卖掉，那我们可能想的是基于木星的这个业务啊，客服我应该怎么去做？但如果我把它卖掉之后呢，我想就是在整个 AI 的领域我要怎么去做？哦，你的格局会更大，你能够看到机会会更多，否则你很容易就是走了窄路，走了小巷。
1: 而且你算是并购退出的这笔收入，所有的钱都投到了下一家公司，
0: 全准备放进去。
1: 那当时身边人有反对的意见吗？那可能你很坚定。
0: 最大的有疑问呢，是我的合伙人，他会问我说，你决定好要 all in 这件事情吗？我说我已经想了半年了，我说这个事儿我一定是要 all in 的。我其实也会在观察，因为其实投行出身的人会有一个小的弱点，就是太理性了。你做过投资之后，对吧，你看什么事儿都是风险。可能我在29岁的时候还不失这个创业的勇气， all in 的勇气，你看我35岁40岁的时候，可能你会更理性的去看待一件事情。那有的时候创业本身是要赌的，你不赌是不行的。
1: 特别想说的就是你刚刚提到的 all in 这个赛道有一个很好的关键词，就是提到了说是做减法，就是所谓的那个格局会打开，
0: 跳出现有的这个现有的事情。
1: 当然这是我们现在这些职场人最难的事情，因为选择的东西太多了，甚至你看的赛道也太多了，但是怎么样摘出那个最坚定的赛道，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得下功夫的，得学习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以下是广告时间，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2: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
3: 隔夜的指数决定了豆浆的甜度，民生的关注决定了新闻的温度。
4: 聊财经话民生，不止热度，更具温度。你的股市弹幕，你的商业奇思，你的基金关键词，都可以在这里表达、分享、传播。
3: 每天早晨6点到9点，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锁定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或阿基米的 APP 搜索财经早点社区，
2: 给生活加点财经味道，我们早点约哦。非法集资骗你没商量，
5: 终于退休了，现在年轻人都在做投资，我教了一辈子数学，算账肯定算得清，改天去看看有什么好买的。
6: 我们这有一款私募基金产品，一年收益稳赚15%，不过这款产品额度有限，都是给大客户的，一般人可买不到。我这个月已经办理了30单业务，大家都很信赖这款产品。您看这位客户一次性投了500万呢，而且这个产品投资的项目是城东开发区某公司的扩张改造，您不信就去城东看看，公司不会跑的。
5: 哦，那靠谱，不过要多少钱才能成为大铁户啊？
6: 张老师，这对您可能有点压力，要100万起步呢。要不您看看有没有亲戚朋友一起买，有钱一起赚。
5: 我回去琢磨琢磨，城南那个房子反正也没人住，不如卖掉，100万一年能赚15万，比收租高多了，卖房子去。小李，行，凑好了，什么时候可以买那个产品？
6: 张老师真是雷厉风行，现在咱就办理，早投资早回报。
5: 那赶紧的吧，我还要回去买菜做饭呢。
7: 老张焦头烂额，客户经理迟迟不肯见面，并以各种理由哄骗老张，不断延迟本息到账时间。后来这家机构竟人去楼空，老张这才恍然大悟，自己已被骗。原来这个私募基金产品是非法机构私自捏造的，专为项目集资，然而项目资金链断裂， 本息无法偿还。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

0: 提醒广大投资者，一些不法机构和个人利用投资人急于赚钱的心理，通过诱导、哄骗等方式降低投资人的防备心，用稳赚不赔的噱头来吸引投资者，从而达到非法集资的目的。在此提醒广大投资者，切勿轻信索贿保本、高收益产品，应当在正规的金融机构仔细了解产品的资金去向及风险。
1: 汇取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2: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90.9第一财经广播，以下请听第一财经播客。无限进化，智能无界。大家好，我是第一财经的主持人韩星。那今天呢，我们要聊一个当下非常火热的话题，具身智能。欢迎谋身智能 CEO 穆泽林。
3: 感谢韩老师。大家好，我是谋身智能的创始人穆泽林。
2: 泽林你好。除此之外，就是你反复说到合伙人啊，我们再给大家介绍一下，一个是陈涛教授，一个是张一鸣博士，一个是非常学术顶尖的，一个是产业顶级的啊。当时只有陈老师跟你有互动，那怎么到最后又打动了这个张博士？就是两个人真的从来没有拒绝过你这种创业的想法吗？
3: 我觉得是这样。第一个是因为我跟陈老师已经接触了四五年啊，我们在2020年就我做木星的时候，本来我就想拉着他一起做。有这个渊源在，只是那个时候他刚刚回国，然后学生也比较少，然后还要这个想要转成终身教授，那但是我们就维持了一个比较好的关系，
2: 也是复旦系的，
3: 也是复旦的，而且是我的学院。这个因为我有时候回学院会设点奖学金啊，组织点校友会啊，就跟他接触也比较多。而且我觉得还有一个点，就是你是很难改变一个人的，你最多能做的事是把一个人心里的种子给放大，顺势而为。就像陈老师，他其实一直对于他的技术用在工业上，用在这种产业化上，内心是有想法的。所以他毕业的第一个选择，你看也不是去留在高校读教授，而是去了这个华为去工作。那我觉得我可能刚好就是顺势而为。而张老师也是一样的，他是在2022年的时候，我们在上海校友，因为他是我们复旦八九级的本科的师兄啊，做学计算机的，我们在这个校友会的活动上认识他。那其实他对于机器人能够真正的大规模应用也是有情怀，也是有这个执念的。但是在英特尔这样的厂商，他并不自己做机器人，他还是做 CPU 啊，做芯片啊，做适配。我觉得我能够打动张老师的原因，一方面是陈老师的技术，另外一方面呢是过去我也有一些这个创业的经验，他们能够相信说我能够继续的把一家公司给经营的比较好。第三个方面呢，就是我们谋生在这样的一个时间点，确实能给张老师这样一个
2: 首席科学家，
3: 对，这样去做到他之前想去实现的，比如说让机器人能够进入家庭、进入养老、进入这些场景。对，我们是一个73、一个84、一个95啊。
2: 70后、80后、90后，
3: 对，
2: 哇，铁三角。而且你们三个人分工还挺明确的啊。陈涛老师懂技术，然后你懂商业啊，张一鸣老师懂工程。
3: 你不能改变一个人，你可以引导一个人，这第一个。所以价值观很重要，
2: 还是把他的种子激发出来。
3: 对，这第一个。第二个点就是要跟大家一起打胜仗，就是在我们过去一年半的合作过程中，我提的一些建议，提的一些决策，大家按照这个节奏去做技术的迭代，去做工程的落地。我们的客户也越来越多，我们的投资人股东背景也越来越豪华，那大家会知道说哦，按照这个路这个方法是对的，那就会形成一种习惯，越来越去做这件事儿。所以呢，我们整个的分工就是陈老师应该他是负责我们整个底层技术模型的迭代啊，包括我们，你看我们过去，我们从2月、3月、4月、5月每个月都有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模型发布出来，我们说已经形成成建制的团队，我们叫底层模型的迭代和最新的这种前沿技术，全球前沿技术的追踪是陈老师带整个团队去做的。那张老师呢是工程化，我们把它叫前沿工程化研究中心。它的工程化是在最复杂的场景，比如说工业里的高难度场景和在整个家庭场景，机器人今天我们就要去做一些研发，做一些 demo， 去做一些交付，发挥它过往的一些优势。包括我们说这个张老师也是70后嘛，对吧，他对整个家庭和养老也会更有感觉。
2: 是的。
3: 那其实我们除了我们三个之外呢，就陈老师下面还有 CTO， 就会做一些现工程化的一个交付。那我呢就是负责整个公司的一些节奏的把握啊，投资人的对接，大客户的沟通，还有一些日常的沟通管理，人员的招聘啊，还有市场这一块。
2: 当然这一趴很像表白局啊，然后把每个人的分工介绍了，同时把你心中对他们每个人的评价也介绍了。那看下来的确一家公司这几个人的这个能力啊，我觉得缺一不可，因为光有技术就卖不出去产品，然后光有工程又做不了创新，然后光有商业又没有根儿，所以你们三个人在一起配合，我觉得就是一个非常固定的或者是非常坚固的铁三角。那之所以说这个话题，也是想给我们普通人一些思路啊，未来怎么找合作伙伴也好。
3: 价值观是第一位的，就是性格决定命运，你看一个人的性格和他的 做事情的价值观。其实我在创业初期的时候，有朋友介绍过我，说我帮你从某大厂某个要快离职的这个副总裁，我介绍给你，然后你们组个团队，你应该快速就可以拿很多钱。我说我不认识他，他来了之后呢，我不知道我跟他会不会相处的好不好，这个事是不是可以持久可以长，因为我之前在投行工作过，我知道其实你今天拿了投资人的钱，本质上都是公司对投资人的一个负债，
2: 是的，
3: 对吧？最终你是一定要能够做出来，
2: 是的，
3: 你是要对投资人负责任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就讲到我们谋生，我们价值观里面，我一直说我们的价值观会发生变化，但是我们有三个字永远不变。我们现在价值观有，其中有两个词来自于上海的城市精神，一个叫追求卓越，一个叫开明睿智，对吧？剩下两个叫海纳百川啊。我们是开明睿智、追求卓越和可信赖。我说我们谋生要做一个员工可信赖的公司，客户可信赖的合作伙伴，投资人可信赖的企业。所以我跟我们的员工也说，你要做我们老板可信赖的人。对，我们说今天谋生的创业是我们是在打仗，你招进来了，这段战壕就交给你了，你不能一个月后说穆总我把敌人放进来了，对吧？这我们会很难受。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底层的价值观决定了一家公司的这种底层的文化、底层的气质和他做事情的方式。
2: 嗯，当然一方面像你说的诚信很重要，这是一个公司长青的根本，另外就像是你讲的价值观啊，彼此的价值观一定要到位。我们听众可能很关心的就是，那你们形成了个组合一起往前冲了，那我们怎么能够分一杯羹呢？就在这个赛道里面怎么搞钱呢？可能对于我们来说不是创业，但是是投资啊，应该关注哪个产业链上的具体的环节呢？因为我知道具身智能分得也很细啊，上中下，上游芯片传感器电机，这个中游整机大脑，下游就是场景应用。当然你做的主要是算是中游啊，中枢大脑，可以这样理解吧？
3: 嗯，
2: 当然你的目标是给所有的机器人装 Windows 系统，然后那哪个环节我们能去压住呢？你怎么看？
3: 我的观点是，你看一个行业它起量之后的一个影响的程度吧，或者速度吧。就像你看比亚迪说它要造20000台这个机器人，对吧？那很多人都想造很多机器人，那出货量今年可能是10万，明年可能是20万，那它一定会带来最上游的关节零部件的一个需求的一个爆发和这个所谓的增长。我觉得这个是相对来说比较明确有机会的。如果是我个人的话，我会配最上游的一些，比如说芯片啊，比如说这个关节零部件。那其实现在有很多国产替代的芯片啊，类似其实存储跟这个也是有关系的。
2: 哦，
3: 因为从我们的角度来讲，对，因为具身大模型一定会越来越复杂，因为大语言模型只是文字，像一个图片。
2: 是
3: 具身我以后要考虑环境、温度、压力、各种传感器，甚至连红外的我们都要考虑，
2: 哇，
3: 对吧？这个点云的数据，那这个模型一定会变得很复杂。那你模型复杂了，你的算力的、你的存储，你存储这么多信息肯定是不够的
2: 啊。
3: 然后呢，你的模型端侧的算力肯定也是不够的。我们叫杰芬斯悖论，算力的增长，但人性的这个需求会更贪婪，增长会更快。
2: 嗯，
3: 所以我觉得这个上一定是最快发生变化
2: 啊。
3: 而中间的像我们大脑和本体，因为我们大脑还没有去 IPO， 我们也希望能够成为这个中国这个具身大脑第一股，我们在努力。那本体厂商，我觉得宇树它阶段性的一定是有它的空间的，至少刚上市的时候一定会有它的空间，因为它太稀缺了。然后场景应用端呢，我觉得它的起量一定会相对来说会比较慢。
2: 嗯，
3: 对，因为场景应用最终你是要算账的，
2: 就是下游。
3: 对，你比如说我这个工厂，我用了1000台机器人，或者是3000台机器人，能给我带来几千万的成本的结降，那可能是2年以后、3年以后的事情。只是很多时候有些企业投资了机器人或收购了机器人。阶段性的一两周，股民的情绪能给他带来一个小小的增长，但肯定这个东西是不可持续的。
2: 所以总结一下，你刚刚讲的就是短期，我们最好还是要看一下这个上游的这种核心的零部件，因为它是受益最快的啊。而且现在不管是这个整机厂商起来了啊，还是机器人制造公司也好，他们都要买上游的这些什么电机、减速器、芯片啊、传感器。而且呢，这些公司一般都是有成熟的客户和产品了，所以业绩的这种确定性会比较高的。然后就是中期的，就是你们这些公司了。当然我们也可以愿意等等你们上市的这个节奏，因为暂时中期可能是一个中长远的一个规划，就是大脑和整机啊，接下来会跑通它的商业模式，而且呢一定要看准是不是谁拿到大客户的订单多谁就能胜出。
3: 是，
2: 然后除此之外就是长期的这个场景的应用了啊，因为场景的运营商是最后最大的赢家，也是相对来说可能最模糊的也最不容易让我们看到的，因为它掌握了一些数据和客户啊，算是这个入口。那能不能再来补充一下，因为我们可能短期的这些东西可能对我们来说还是有点模糊和费解啊，除了这个供应链，还有就是因为这个机器人的成本当中还挺多东西的，什么灵巧手啊，什么关节模组啊，什么传感器啊，什么大概占了 一半以上。这个挖供应链，尤其是这种上游的供应链，到底怎么挖呢？
3: 我的观点是，你要去挖这个供应链里面最基础的、最基本的单元。就像比如说零销售，我觉得零销售的这个规模化落地是要花挺长时间的，因为它的寿命和稳定性是问题。但是今天的比如说关节的电机，包括它的这个大脑的芯片，包括摄像头，就这类的东西是比较稳定的，是无论谁家的机器人、谁的品牌、哪个车厂来造，它都需要的。就这一块的需求呢，一定会是简单的线性的增长的，这种呢，业绩就会带来非常非常稳定。所以我觉得这个呢，是大家可以多去关注的。
2: 能不能聚焦一点？就比如说哪个赛道，我们一定要现在多去关注关注，因为你像刚刚你说的算力、存储，也是最近股市里面涨得最好的几个板块了啊。可能对我们来说，暂时在如此热的情况下不太方便再进去了啊。那其他的呢？哪个赛道可能接下来第二波又起来了？
3: 我觉得是比如说一些能够做轻量化关节的，就所谓的减速器，对吧？还有我一直觉得光电也是个很好的赛道，因为我自己学光电的啊。我当年选专的时候，我通过简单了解觉得说这个东西在未来的高端制造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比如说现在一些所谓的光互联的、光连接器的，我觉得这些其实都是有很好的机会的。
2: 减速器，光互联，赶紧的去找一下那些上市公司背后是什么研究起来。另外呢，很多是不是开始做人形机器人的这些制造业公司也可以先关注起来，就包括我们刚刚说的汽车零部件什么的。因为我记得我好像今年年初去采访这些机器人公司的时候，他们就说你们去关注关注哪些汽车和机器人结合到一起的那种赛道。
3: 反正我知道的消息什么，比如说汇川技术啊、东山精密啊、力讯精密都要去造人形机器人本体啊，因为对他们来说，他觉得我以前的产线是比较成熟的嘛，我觉得他们一定也会切入这个赛道。当他们官宣的那一天的时候，资本市场肯定会有一个情绪的表达。
2: 所以这样给我们一些定心丸啊，因为当时在想，等着宇树上市的时候，可能那个股价就已经升到了不知道多少了。其实现在就可以先筹划起来啊，把这些跟机器人有关的这些公司先入一点。对。然后另外还有就是一个很敏感的话题了，就是虽然前面也说到了啊，就是具身智能的泡沫，那能不能来给我们说说啊，分析一下到现在有没有泡沫？另外就是它的存在和三四年前的元宇宙最大的区别到底是什么？
3: 我觉得今天来看这个行业是一定有泡沫的，就任何一个好的行业、新兴的行业有泡沫，还是借用这个孙正义老先生的话，对吧？就是2000年的时候，互联网的泡沫就破掉了。最后你回头来看，那个泡沫破掉之后呢，那只是一个小小的山丘，破掉之后呢，最后又到了一个极高的山峰。我很喜欢这个我一个师兄的一句话，叫如果你面前是一杯啤酒，这个东西叫泡沫；如果你面前是一片大海，这个东西叫浪花。我的观点是，具身智能它对我们整个人类来说是一片巨大的大海。我们说这是一个几十万亿的市场，我一直说这个东西扛起锄头就是农民，对吧？拿起螺丝刀它就是个工人，所以它能做的事太多了，而且它的场景也非常非常多。其实今天美国的泡沫比中国更大，所以呢，我认为它发展的再快一些，泡沫再进行一点也不为过。这个里面最终涉及到了国与国之间的科技的竞争，这是我们一定要做的事情，这是第一个点。第二个呢，我觉得它相比于当年的元宇宙呢会更扎实，其实会更贴近我们的一些应用场景和生活场景。因为巨神其实以前大家看到的比如说酒店送餐的机器人，大家已经享受到它的便利了， 对吧？我的外卖就不用工作人员跑电梯每天跑几十趟了，就是它是也能够有实实在在落地的，
2: 是甚至扫地机器人、
3: 比如说扫地的机器人、就类似这些 AGV 的这种小车的机器人，
2: 是的。
3: 所以我觉得它比元宇宙会更扎实，因为它是跟物理世界交互，大家更容易感知到它。还有一个呢，它的赛道因为很宽广，对吧？也许比如你人形机器人在工厂、在家庭，你一直确实是概念一直没有做，但它就是在一些商业啊，在一些轻工业，
2: 甚至就是表演节目也挺好的。
3: 表演节目让大家看到订单了，看到收入了，给到情绪价值了，那大家对这个赛道就会有更好的信心、更好的包容度，它就能够更持续的繁荣下去。对，这个行业有回调是很正常的啊，就任何一个行业发展到鼎盛的时候，都会有一个小轻微的回调。但我相信，它回调之后的这种二次攀登，一定会比今天的整个市场更夸张，整个浪潮会更大。
2: 好期待这个大海的到来。另外就是你刚刚说的过程中也回答了我们很多的疑惑啊，比如说的确像元宇宙，你刚用了一个可能暂时跟具身智能比起来这个扎实不扎实这样的一个区别，就是因为元宇宙到现在它没有找到非用不可的这个场景。因为我们元宇宙用到的这个场景好像也就是在看演出或者旅游的时候戴个这个头上的头显，然后就感受一下，甚至会觉得头疼模糊然后很重，甚至游戏体验也觉得好像没有那么好，还不如传统的3A 大作。当然还有就是 他也做过虚拟办公嘛，但是登录的环节非常的繁琐啊，操作的界面也非常的麻烦，社交功能也暂时没法超越像微信或 Zoom， 所以目前来看这些非用不可的场景在元宇宙没有实现，但是呢具身智能这些场景的确像您说的是真实存在的啊，只要痛点在，我觉得这个需求就在啊，泡沫可能存在于某些估值离谱的公司，但是对于赛道本身来说啊不算是泡沫。又有个疑问啊，就赛道没有问题了，但是选手会洗牌啊，而且洗牌就在这一两年的时间里啊，那这么多人这么多企业都在不断的往里面涌，当资本退潮的时候，这个客户又要开始要求真干活了，而不是只看 demo 了啊。那到底能不能展开说说哪一种企业它会先掉队啊，我们怎么看这个洗牌的过程，到底什么样的公司要留在我们的手里面？
3: 嗯，我的观点其实你看一个企业好不好其实是两个维度吧。最终一个维度就是看这个企业创始人。我一直觉得企业的创始人就是这个企业的天花板。拆开呢，我觉得一个是这个企业的技术壁垒，它是不是真的存在一些技术壁垒，还是很多人说的就是它只是一个组装厂。我们说中国现在150家甚至快200家人形机器人的本体厂商一定会有一些被清退的。这是因为本体这件事情本身的门槛和壁垒，或者说从技术上本体要做好，要组装的好，它这个学科就叫机械控制论、机械自动化。这个学科过去50年是没有任何重大理论突破的，所以你很难玩出什么花头。这第一个从技术上，第二个就是技术好的人呢，他又有没有这种工程化和商业化的思维？他是不是尊重客户？对吧？是不是尊重需求？因为有的时候能给你这个企业创造最大规模收入的，可能不是最新的技术，可能你不需要3.0的技术，可能2.0的技术反而人家觉得更好用、更可靠、更稳定，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再去评判这个企业是不是能够在这个浪潮退掉的时候能够留下来，就是你的技术壁垒是不是真的存在。第二个呢，你是不是真的从根上愿意去做商业化和认可商业化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个就是你的团队里面得有负责商业化的创始人。我的观点啊，就是不是说我们团队是有一群教授做的，然后呢最后我们请了一个上市公司 CEO 来做我的商业化，其实这种很难，因为他没有股份，他在创始团队里面没有那么大的话语权。你在做决策的时候他就说，哎呀，做商业化里面怎么交付遇到这么多问题啊，还不如我们再打几个榜，这个再发几篇影响人的 paper， 我们估值就能上去。我觉得就是大家是不是在看长期还是只能看到短期。对，我觉得这个是我个人去评判这个公司价值的一个点。
2: 当然你在说的时候我也在反思，好像目前我们买股票也好或者买基金也好，也很少去看它背后的掌舵人，可能就是从这个浅显的认知里面去了解一下这个公司的估值。但反过来一想，它背后最关键的真的跟创始人有关，甚至跟它的技术有关，跟你说的刚刚的那几个元素有关。
3: 其实从我个人角度来说，我个人配置股票，我其实我不怎么买股票，但我买的时候我比较喜欢买国企和央企的。其实我跟很多民企的这个上市公司的老板接触完之后，你会发现说，我觉得这里面的不确定性太大了。就这个企业可能今天很好，但是如果这哥们今天太累了，对吧，生病了，对这企业发展影响是非常非常大。
2: 对，这么小的事情都影响很大，就别说他的这种什么离婚啦，或者是造假了。当然除此之外还有就是洗牌不是坏事啊，因为毕竟泡沫退去才知道谁真正在裸泳。我在采访的过程当中也有一个很深的感受，就是好像每一次洗牌最后跑出来的都不是当初最被看好的那一家公司。毕竟真正的好公司要把精力真的是放在解决问题这件事儿上，而不是不断的去融资也好，上市也好，或者找估值也好。
3: 对，因为其实最终能做起来的事儿，一定是反共识的嘛。就是我觉得就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对吧？这个企业本身你也得受了足够多的苦，受了足够多的质疑。你能熬过来，你能挺过来，但你的整个气质会发生变化，你的生命力会发生变化，你才有更多的机会。如果一切都是大家只是比如说按照简历一开始这个哪个公司最好我就去买的话，那这个世界的就太简单了，就没有那么多可能了，对吧？那我们很多战争也不一定打得赢了，你如果按照那个角度，那最终就是因为人定胜天，就人力会改变很多不可能的事情。
2: 哇，这也就是投资的魅力之处啊，如果一眼就看透哪个涨跌，其实就没有赌性存在了，就没有刺激性了，还是用买彩票的这个思路，这个去碰碰运气吧。还是说回那个宇树上市啊，普通投资者的机会到底在哪儿啊？因为我们也想参与这个赛道啊，又不敢单压这个宇树啊，而且现在暂时还没有办法去买这个宇树的股票啊，只能等它。当然，对于你们这家公司来说，我们能参与吗？也不能啊。接下来的目标毕竟是居身智能第一股，那暂时我们还摸不到这个股票的这个小的身影儿。那有什么更稳妥的方式参与到这个赛道？看到有很多的什么机器人概念股啊，非常多的 的已经开始在卖铲子的一些公司了啊，能不能再来给我们细化一下怎么用组合的方式来购买这个赛道的产品？
3: 我个人的观点可能就是你去看一些机器人的国产替代

0: 的机会，比如说好的六维力传感器啊，未来机器人一定要用的，因为机器人未来一定是要有触觉、有力觉，需要各种各样的传感器的，这一方面。第二方面呢，就是机器人的大脑除了我们的软件层面之外，它需要很好的芯片，那就是观测芯片的做得比较好的，其实国内是有两三家企业的啊，也可以去关注，因为我觉得这一块未来巨声落地之后，模型一定是要基于端侧的，你不能全部是在云端，不能是基于我的手机，就像比如说我的机器人手里拿了一杯水掉地上了，说等我一下，我给云端发个指令问这个事怎么办，对吧，这是不现实的，对，所以呢我觉得这一块其实是有很多机会。其他的方面呢，虽然今天存储什么也已经很火了，但是我觉得需求是永远还是不够的，可以选择长芯的打次芯，我觉得也划算的。
1: 哇、哦，原来还觉得这个热还没有更热，
0: 没有那么热。也许它会给我们中国带来第一家10万亿人民币的公司，因为存储真的很缺很缺。
1: 难怪现在感受到的痛感就是手机的芯片，对吧？不断的这个价格上涨，所以未来也会涨得更多。那我们家里还有什么有存储的东西啊？能不能赶紧先把它好好保存起来？
0: 用起来是。
1: 跟钱呢，再来说说啊，就因为本身如果说钱不多呢，就是只有几万块钱，五万、十万，想投其实只能有机会嘛。另外就是建议怎么操作？
0: 那我觉得那就是去看一些不错的基金吧。就我个人不去看基金的，因为基金最终它一定是一个平衡嘛，各个配置对吧？整个赛道什么都配，但它回报是比较中的。就看你是求稳的话，你就买基金。如果你是真的想炒股，如果只是几万块到十万块，你就应该找一只股票压进去，因为其实你看过去几年，每年中国都会有10倍股、20倍的股票，对吧？就是市场其实永远是有这样的机会的，就看你能不能压中，一定是看科技的方向。今天我觉得虽然很多政策什么也都在说消费我们要复兴啊什么，但是科技已经把基本上所有的钱都给吸走了，一定是往钱多的地方去走。我觉得一定是水涨船高，就包括人在选择职业的时候，对吧？像我去年初的时候跟一个朋友聊天，他要跳槽，对吧？我跟他分析了一大通，我说你就跳去 Minimax， 我说我觉得他们有一定的收入，模型有一定的这个特点，就把一件事做到极致。结果呢，就是他去的时候大概100多亿的这个给他发的股票，对吧？今天 Minimax 至少在市面上是3000亿的市值，对，我觉得这个就是你看行业的大势，看行业的判断。就很多时候大家叫用一级的思维去看二级，用二级的思维看一级。反而彼此来说更好用一点。我觉得我职业发展快，就是因为我每次赶到时代的浪潮。就2015、2016年的时候，移动互联网，所以整个投行是生意是非常非常火热的。对，我2017年出来创业第一年，我就赚了1000多万。就是因为市场非常好。就有的时候，我觉得一定是时势造英雄。
1: 每天要带着一种投资人的思维来看我们的每一步的走向。
0: 而且要往长远看，走一步要看三步。
1: 虽然做不了一个创业者，但是呢，也希望能够抓住下一步风口的。给我们一些建议或者是一句话来总结一下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做。
0: 我觉得大家其实无论是比如说在职业的选择呀，或者说在股票的选择上在投资的行为上，我的观点是大胆的发挥你的想象力，还是那句话，而是又做自己相对来说比较了解的事情。就是你要去思考说 AI 是人类社会未来20年、30年绝对不会变的趋势，就是我过去做的事情跟我今天在做的事情怎么样能够在 AI 领域发挥我的比较优势啊？我觉得人一定要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因为中国人也太多了，人才也太多了，发挥你的比较优势，想办法的跟这个行业去产生关系，那无论是在财富上还是在职业的发展上，一定会提升速度会更快一些。
1: 谢谢。总结一下，真的就像你说的，一定要去找一个具体的，甚至是能够有未来的场景，然后用心的深耕下去啊。只有这样才能够像你一样在95后的年纪就能够有这么多的璀璨经历，有这么多的大佬陪伴，有这么多的资源围着你去深耕。好，非常感谢啊！想获取完整的音频，也希望大家来关注第一财经 APP 视频号、小宇宙、喜马拉雅、网易云等平台。好，我是韩欣，再次感谢泽林的做客，谢谢，
0: 谢谢。
1: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以上就是这一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哎，我们是几点见？
3: 每天的6点到9点哦。
4: 别忘了，不止我们，还有你们。
2: 我是李昂，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一档全新升级的、专为你开播的财经晨间资讯。
4: 我是严丹，每天早晨6点到9点，我们一起聊财经，话民生。
5: 我是韩欣，线上收听云端互联，分享你的独到观点。

0: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1: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2: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1: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
3: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4: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3: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
4: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3: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4: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1: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5: 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
6: 来看这一行，
7: 左右下右。
6: 好，这一行呢？
7: 下左上。
6: 阿姨，您视力不错啊。下面这一行呢？
7: 这看不清了。
6: 这一行是在纸的最下面，写的是认清风险再签字。
8: 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阅读合同要仔细，不买自己看不清的理财产品。
7: 哦，
9: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10: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9: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10: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9: 一财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10: 每周日9点，与您不见不散。
11: 北京时间7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5: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3: 选股票，
12: 用九方
13: 做交易，
12: 用九方。
5: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4: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15: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16: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财经早点，我是李昂，每天的财富生活从财经早点开始。今天是7月3号星期五，农历5月19。首先来关心天气，本市今天应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和雾，今天上午转阴到多云，今天和明天的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雨量可达大雨到暴雨，南到西南风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雷雨时阵风7到9级，风向偏北。今天的最高气温31度，明天最低气温26度，今天的相对湿度75%至95%。大家可以同步在第一财经 APP 直播专区或者是第一财经的官方网站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也可以下载第一财经 APP 来回听我们每期的节目。马上来了解一下隔夜国际市场的最新收盘情况。7月2号，美股三大指数收盘涨跌不一，道指上涨1.14%，报52900.07点；标普500指数上涨0.01点，收于7483.24点，涨幅为0%；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0.8%，收于25832.67点。欧洲三大股指全线上涨，德国 DAX 指数上涨2.16%，报25580.88点；法国 CAC 40指数上涨1.65%，报在8474

0: 1.86点，英国富时100指数涨1.67%，报10652.87点。国际金价上涨 ，COMEX 黄金期货收涨1.30%，报每盎司4135.5美元。国际原油上涨 ，WTI 八月原油期货收涨0.16%，报每桶68.69美元；布伦特八月原油期货收涨0.32%，报在每桶71.80美元。好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接下来快速浏览一组国际资讯，我们来听数字主播的播报。
1: 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当地时间1号晚在社交媒体平台上说，斡旋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当天在多哈分别同美国和伊朗谈判代表举行会晤，有关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的问题取得积极进展。
2: 伊朗军方昨天警告，船只若在伊朗划定的航道以外航行，将遭到立即且有力的回应，同时警告美国勿介入霍尔木兹海峡事务。所有邮轮和商船必须使用伊朗指定航道，才能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任何偏离指定航道或不遵守伊朗航行规则的船只，都将遭到伊朗武装部队立即且有力的回应。美国在海峡的任何行动都将被视为对伊朗国家主权的威胁，将遭到迅速坚决的回应。
1: 乌克兰基辅市军事管理局局长特卡琴科当地时间2号晚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1号晚到2号凌晨对基辅市发动的大规模空袭已造成27人死亡、91人受伤。基辅市市长克利奇科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基辅市这次同时遭到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袭击，10个区遭波及，其中达尔尼兹基区一栋居民楼受损最严重，部分楼体坍塌。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号在记者会上说，俄军对乌克兰进行大规模报复性打击。
2: 总部位于伦敦的世界黄金协会当地时间1号发布全球黄金市场年终展望报告指出，尽管今年上半年经历了价格回调，黄金仍是过去12个月表现最佳的资产之一。今年下半年，黄金价格走势将趋于稳定，继续充当全球宏观经济的晴雨表。根据报告，今年1月，金价12次刷新历史峰值，伦敦金银市场协会金价一度达到每盎司5405美元的历史高点。6月，金价大幅回落至每盎司4002美元的低点。截至目前，金价较年初下跌了7%。
1: 美国6月劳动力市场超预期降温，新增就业人数不及预期的一半。周四，美国劳工统计局公布数据显示，6月非农就业人口仅增加5.7万人，约为市场预期11.3万人的一半，也远低于5月修正后的12.9万人。平均每小时工资同比升3.5%，预期升3.5%，前值升3.4%。
2: 尽管美股市场在今年上半年实现了强劲的增长表现，但美银分析师对今年下半年的美股前景仍然感到担忧，并警告称，此前一度推动美股上涨的关键利好因素正在逆转。美国银行在其最新研究报告中警告称，他们对美股下半年的行情看跌，预计标普500指数可能从当前水平下跌约5%。美银更青睐周期股而非高估值的 AI 巨头，认为 AI 巨头或风光不再。
1: 欧盟最高司法机构欧盟法院昨天裁决，维持对谷歌处以41.25亿欧元的反垄断罚款。据欧盟法院当天发布的公报，该裁决驳回谷歌及其母公司字母表针对欧盟常设法院判决提出的上诉。此前，欧盟常设法院认定这家美国科技巨头利用其安卓操作系统在手机市场的主导地位垄断市场。欧盟法院表示，欧盟常设法院评估无误，谷歌的预装要求等行为可能限制市场竞争，并强化该公司在安卓生态系统中的主导地位。
2: 航班管家 DAS 最新数据显示，6月共有25条中日航线取消全部航班。整个6月，中国大陆赴日本共有1488个航班取消，取消率为37.5%。上半年 TOP20 通航国家中，韩泰日航班量位列前3，其中赴韩航班量超2019年水平，赴泰国、日本恢复率仅64.7%、53.5%。
1: 韩国食品医药品安全处昨天表示，上半年韩国化妆品出口额同比增加27.3%，为70亿美元，创下历年同期最高纪录。以上半年为准，化妆品出口额2022年至2024年连续3年保持在40多亿美元水平，去年增至55亿美元，今年扩大至70亿美元。 今年第二季度化妆品出口额环比增加25.8%，为39亿美元。
2: 微软近日表示，正在组建一个拥有6000名员工的新部门，旨在帮助企业开展人工智能部署的技术和战略工作。微软表示，该部门的员工将拥有工程、企业培训和管理方面的丰富经验，以及特定行业的专业知识。
3: 打开全球视野，解读财经热点，热搜采访。
0: 财经早点进入热搜采访，首先来关注中国经济半年报。新旧动能加快转换是当前我国经济运行的鲜明特征。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稳中有进，制造业、出口、消费、投资等方面高质量发展，为经济平稳运行提供了关键支撑力。四大亮点展现出中国经济的韧性和活力。
4: 2026年上半年，实体经济持续壮大，制造业压舱石作用凸显。人工智能、新能源、高端装备拉动全产业链升级。五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5.1%，科创成果密集涌现，传统产业加快转型，为科技产业发展筑牢资本根基。上半年，我国依托完整产业体系，不断提升产品和服务质量，在外部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的背景下，外贸逆势增长。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同比增长15.3%。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刘志成指出，
5: 特别是出口韧性持续彰显，贸易伙伴结构更趋多元，有效分散了外部风险。高技术产品出口动能强劲，出口价格指数由负转正，优质商品进口不断扩大。外贸提质增效和进出口平衡发展迈出坚实步伐。
4: 国家统计局首次发布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这一全新指标，今年一至五月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4%。刘志成介绍，今年体验消费成为热词，服务消费逐渐成为内需增长的新动能。
5: 随着服务消费提质惠民行动落地见效，优质服务供给不断扩大，数字技术深度融入文旅、医疗、教育等领域，新型智能消费加速扩容，假日消费保持活跃，文旅业态融合创新，文旅、物流、数字服务成为内需的稳定增长点。
4: 当前我国投资向新向优步伐加快，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带动产业发展含金量持续提升。国家发展改革委投资所融资室主任李泽正介绍，随着六张网规划建设动态推进，国家重大战略领域投资出现较高增长。数据显示，六月份土木工程建筑业商务活动指数升至55%以上，新订单指数升至51%以上。
6: 今年以来，投资结构不断优化，重大战略的领域的投资增长保持较高增速，不仅仅是推动了我国的这个投资保持一个平稳的一个增长，同时呢，也可以看出我们国家未来的投资的潜力空间还是比较大的。
4: 消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引擎，不少国际机构指出，今年上半年中国消费市场运行稳定，服务消费增势良好。国际知名会计师事务所毕马威近期发布的报告指出，中国服务消费正处于加速升级和结构转型的关键阶段，呈现出政策强力驱动、规模持续扩大、结构加速优化的总体态势。毕马威中国副主席吴旭初，
7: 今年其实是15的开局之年嘛。那么从我们的观察，现在整个消费市场的热点从过往的卖产品转向了卖服务。具体的动能的话，我觉得有三个方面，一个呢就是数字化，打破了这个所谓必须在场。那第二一个呢就是场景融合。那比如说一张演唱会的门票，它背后拉动的是旅游、住宿、餐饮。然后第三一个呢就是市场准入有变化。那么15的这个正式的政策开始，各项细节逐渐次落地，那么也是在做很多拆门槛的事儿。
4: 吴旭初还认为，今年上半年中国服务消费的一大亮点便是即时零售业态的快速发展，呈现出商品加服务全链条智能化的发展格局。
7: 商品其实某种程度上是服务跟进的一个地图。有一个人在线上去买了一份猫粮，30分钟送到，那你就知道可能后续他可能会有这种宠物的洗护的需求，或者说你在即时配送的平台上买了一个家用电器，可能后续就有安装的需求。这个数据打通了以后，能够去创造更多的需求，去发现更多的增量。
4: 此外， 国际咨询机构科尔尼在近期发布的报告中指出，中国消费者的决策逻辑正在发生深层变化。科尔尼管理咨询公司大中华区总裁贺小青表示，随着生活水平不断提升，消费正逐步向情绪价值、归属感与自我认同转移。在这一背景下，中国 IP 衍生品市场快速发展，已成为文化消费中最具活力的细分领域之一。
8: 那 IP 经济也是过去两年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了，它可以说是一个非常有爆发力的这么一个增长模块。我们的研究表明呢，这个2025年就是国内的 IP 衍生品规模大概是5000亿，2028年呢会达到7500亿，整个增长还是非常强劲的。
0: 说到风险投资，大家脑海里浮现的多是创投机构和私募股权基金，但是新变化正在发生，银行系金融资产投资公司，也就是 AIC, 正在大步迈入硬科技赛道。数据显示，仅今年上半年，各大银行 AIC 已投项目数量就超过了58只，资金是密集涌入半导体、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赛道。以稳健著称的银行，为何其业务逐渐延伸到了风险投资？背后的资金从何而来？这对创业者和普通投资者又意味着什么？一起通过报道了解一下。
9: 今年上半年，银行 AIC 科创投资节奏显著提速，超过58个硬科技项目落地，覆盖多个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银行突破传统信贷边界，布局风险投资，既是政策引导的结果，也是自身转型产业需求双向驱动的必然选择。针对银行 AIC 密集加码硬科技赛道的核心动因，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解读。
10: 银行 AIC 加速布局硬科技，既是服务科技强国建设，也是自身转型发展的重要内容。银行通过 AIC 加速布局硬科技，不仅是对股权投资的尝试，更是通过投贷联动绑定科创企业全生命周期金融服务，从单纯的资金提供者转型为产业生态的构建者，以此来培育未来的核心客群，优化收入结构，并且更好地服务科技强国建设。
9: 银行大举投资硬科技，源源不断的科创资金究竟来自哪里？银行系资本赋能硬科技产业又具备哪些优势？娄飞鹏认为，
10: 银行 AIC 资金主要来源于自有资金等长期资本。与创投资金相比，银行 AIC 的核心优势在于长钱属性特点突出，并且资金成本低，可以更好地匹配科技长周期研发的特点。同时，银行具备商行加投行联动的优势，可以提供股权加债权加结算综合金融服务。此外，银行庞大的企业客户网络能够为被投的科创企业市场拓展提供客户资源支持，从而为科创企业综合赋能，助力硬科技企业跨越式发展。
9: 从宏观视角来看，银行 AIC 的入局正在重塑我国的科技金融体系。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认为，
11: 这种股债联动的模式啊，既弥补了 VC PE 在早期投资当中的谨慎，又破解了传统信贷对轻资产科技企业的融资壁垒。更深远的是，银行 AIC 大规模入局硬科技股权投资，会推动形成技术突破、产业升级、金融增值这样的良性循环。银行通过股权投资深度绑定企业的成长，企业的创新成果呢，反哺银行的生态圈，形成科技与金融共生共荣。
9: 对于硬科技创业者和中小企业来说，银行系资金的到来意味着除了钱之外，还能获得更深度的产业赋能。相比于传统投资， AIC 的模式能带来实实在在的资源助力。田立辉进一步分析，
11: 银行 AIC 不仅能够提供股权资金来缓解研发烧钱的压力，还能够联动母行的资源，提供低息贷款、供应链金融甚至客户资源去对接，助力技术啊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这可以实现啊资本和资源双重的赋能。这种模式啊会让创业者既能专注技术研发，又能获得商业化落地的支持。这样的结合体啊，为中小企业开辟了一条技术突围的绿色通道。
9: 而对于普通投资者而言， AIC 业务的快速推进也在改变银行股的投资逻辑。
11: 对普通投资者而言，这意味着银行股的投资逻辑从稳健型升级为潜力股，估值体系可能一部分可以纳入科技创新带来的溢价。更重要的是，银行 AIC 的发展让居民的储蓄有了新的出路，通过银行的理财、基金等产品，普通人的资金啊，也可以间接的去参与硬科技的投资，分享国家创新驱动发展的红利。
3: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 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0: 好的，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财经早点，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1: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
2: 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炒股的朋友们注意了，我是别刘芳。如果你错过了21年的锂电，22年的光伏，23年的人工智能，那26年的大主线真的不能再错过了。每个交易日中午11点和下午4点，我都会在抖音直播间分享20年看盘的思路与核心主线。抖音关注75万粉丝账号汇成别颜社，记住，抖音关注75万粉丝账号汇成别颜社。大家好，我是别刘芳，欢迎收听今天的汇诊大咖说。现在 A 股正在走的结构行情，想必很多股民都是认可的。关键是，既然是结构行情，那么结构在哪里？哪些方向能够走结构牛？从行业方向来看，今年以来，以 AI 为主的算力硬件方向持续走强， AI 算力链业绩得以兑现。从中期来看， AI 产业能够景气延续，业绩消化估值的方向还有创新高的机会。大家可以多关注光通信、PCB、存储、储能、燃机、算电协同等方向。此外，后续国内 AI 产业链自主可控也是新景气方向的来源。机器人和商业航天行业的一级市场热度提升正在验证。2026年是算力调度落地加 AI 推理放量的一年，政策加订单加业绩工程，国家算力网6月起分批上线，全国调度算网算电协同推进，光通信、光模块、AI 服务器带宽刚需。1.6T 迭代，海外订单爆满，高景气延续。半导体国产替代加 AI 芯片 GPU CPU 光芯片存储芯片叠先进封装四大方向。设备材料端国产替代攻坚，卡脖子环节确定形成。数据中心配套液冷散热高压供电 IDC 运营服务器整机跟着算力会走强。每个交易日中午11点和下午4点，我都会在直播间分享我20年的看盘思路和经验。抖音关注75万粉丝账号汇诊别颜社，就可以看到我的直播了。记住，抖音关注75万粉丝账号汇诊别颜社，我们一会儿不见不散。汇诊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5: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4: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5: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4: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与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6: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7: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8: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7: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9: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6: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10: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7: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阿尔法，
11: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7: 发现优质公司。
6: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12: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13: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12: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13: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12: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13: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12: 下载阿基米德 APP，
13: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12: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14: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聊财经，话民生，财经早点。

0: 欢迎回来，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我是李昂，每天的财富生活从财经早点开始。财经快讯权益发布，下面的时间让我们共同关注一组宏观资讯，来听数字主播的播报。
1: 国务院国资委党委昨天召开专题会议，强调要牢牢把握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核心特质与本质要求，以更实举措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国有资本三个集中，提升国有资本配置和运行效率，加快推进产业结构跃迁升级，打造一批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级产业集群。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教育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失业保险支持企业稳岗扩岗的通知，支持企业稳定岗位，积极吸纳青年就业，助力提升职业技能。至2026年底，对不裁员、少裁员的参保企业，各地将继续实施稳岗返还政策。中小微企业按不超过企业及其职工上年度实际缴纳失业保险费的60%返还，大型企业按照不超过30%返还。延续实施一次性扩岗补助政策，对招用毕业年度及离校两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16至24岁登记失业青年的企业和社会组织，按每吸纳一人不超过1500元的标准发放补助资金。
1: 记者昨天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获悉，为期一个月的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已于近日开展，超5000家互联网企业集中释放超20万个就业岗位，不少互联网企业集中发布招聘资讯和岗位信息。例如，京东集团释放就业机会2.5万个，覆盖技术服务、销售顾问等多类岗位。腾讯发布招聘需求8000多人，涵盖 AI 算法、高性能计算等技术研究岗位。字节跳动提供约7000个岗位，涵盖大模型应用、 AI 搜索等前沿技术领域，以及综合运营管理等多方面。美团招聘6000人，涵盖技术、产品等100多种岗位。
2: 职业教育曾经一度被贴上差生教育的标签，是考不上普高后的无奈选择。然而近年来职业教育热度迅速攀升，今年部分学校提前招生更是出现一位难求的现象，多所职业本科录取线高于普通本科。北京多所中职学校提前招生受到热捧，原本4天的招生窗口期，部分学校仅1天就宣布完成招生计划。
1: 记者昨天从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智能网联汽车组合驾驶辅助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日前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批准发布，拟于2027年1月1号起正式实施。
2: 此次发布的国家标准由工业和信息化部组织制定并归口，填补了我国组合驾驶辅助系统产品安全基线空白。
1: 国开行昨天表示，截至5月末，全行农业基础设施贷款发放同比增长57%，助力农业生产良好开局，将持续加大对现代设施农业、农田建设、种业振兴、农垦发展等重点领域中长期融资支持，因地制宜服务重要农产品稳产保供，助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为服务乡村全面振兴、建设农业强国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2: 中国具身智能产业发展报告2026昨天在上海发布，中国已成为全球增长最快的具身智能市场之一。中国具身智能市场规模从2018年的约2133亿元到2026年预计的1.09万亿元，年均复合增长率为22%至23%。工业机器人仍占据最大份额，约45%，服务机器人次之，约25%，特种机器人占一定比例，约15%。人形机器人虽然目前占比最小，约5%，但增速最快，被普遍视为未来最大的增长引擎。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表示，2025年航空货运量值齐升，首破1000万吨大关，新开国际货运航线超过200条，展现出强劲的国际化拓展态势。货源结构以跨境电商、3C 电子产品、服装纺织品为主，生鲜冷链、机械汽配、精密仪器形成稳定增量需求。
2: 国务院关于同意在上海市设立上海辰山国家植物园的批复昨天发布，国务院同意在上海市设立上海辰山国家植物园，由上海市人民政府和中国科学院合作共建。升级为国家植物园后，上海辰山植物园众多软硬件都将升级。上海辰山植物园计划对展览温室的设施设备进行维修更新，辰山山体保育基地功能提升，上海辰。

0: 山植物园绿环空间布局和景观品质提升等项目也将被提上议程。目前，中国已有两座国家植物园，分别是2021年12月在北京设立的国家植物园，2022年5月在广州设立的华南国家植物园。
1: 记者昨天从市文旅局了解到，今年一至六月，上海接待游客总量达3.13亿人次，同比增长17.60%。上半年全市文旅消费总额达5433.26亿元。今年上海旅游节将继续深化一节两季长周期半节模式，活动时间为7月8号到10月6号，其中7月8号到8月31号为暑期旅游季，9月1号到10月6号为经典活动季，两季91天，贯穿暑期、中秋、国庆三大消费黄金周期。今天起，上海将陆续呈现193场文博美术大展。暑期博物馆奇妙夜系列品牌活动也将于近日拉开帷幕，50多家本市各类博物馆参与其中。本届旅游节还创新推出一城精彩文明奇遇文旅联票，携手全市20多家头部文博场馆与文旅地标，单体场馆票价最低至5折，使用有效期长达5个月。联票将于7月8号在户小游小程序发售。
2: 打开全球视野，解读财经热点，热搜采访。
3: 财经早点进入热搜采访。从7月1号开始，我国首部针对快递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标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正式实施。新国标适用于非循环类快递包装，而去年修改的快递暂行条例已经增设了包装专章，要求推进绿色化、减量化、可循环，从源头减量到末端回收，多地正在加速推进快递包装绿色循环模式。来听报道。
4: 在湖北宜昌的一家物流分拣中心，刚刚过去的6月电商大促，这里的日均快递业务量达14万件，高峰期达到了25万件。记者看到伴随海量包裹流转产生的一次性封签胶带等包装废弃物被整齐码放在专门的暂存区，过去这些只能填埋或焚烧的快递垃圾，如今通过邮政管理部门牵线，与本地循环经济企业达成合作，统一回收后转化为工业原料，变废为宝。湖北本地某环保科技企业负责人高兴介绍，
5: 比如说封签这一类产品，它其实是我们的一种塑料产品，回收之后。
1: 7月2号，浙江某电子部企业工作人员向记者透露，公司整体调价节奏是一月一调，通常根据当月市场行情调整下月产品价格。
0: 7月1号，全球近20家模拟及功率半导体企业集中开启调价窗口。业内分析认为 AI 需求爆发是涨价潮的重要原因，但供不应求集中在高端芯片，我国半导体产业能否抓住这一波行情？公开信息显示，英飞凌、德州仪器等国际头部芯片企业以及士兰微、杨杰科技等国内主流芯片厂商集中在7月1号调价，涨价幅度在5%至25%区间，这已是年内第二轮全行业阶梯式涨价。
2: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3: 好的，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稍事休息，整理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2: 是信仰播种者，
6: 信仰无价，青春无悔。
7: 从那一刻时，其实我就心里应该种上了一种信仰。
8: 他们是初心引路人，
9: 不忘过去，不忘来时的路。
10: 作为党员呢，必须得是走在前，得有扛旗的那种意识。
2: 他们是使命传承者，
11: 是一种精神力量和使命责任的传承。
12: 越困难，我们也越走在前面，把我们党员的精神也拿出来。
8: 入党介绍人就像一束光，指引着前进的方向。
2: 2026建党105周年，初心如磐，薪火相传。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联合全国15家广播电台共。

0: 同推出全媒体报道《我和我的入党介绍人》，
1: 讲述榜样故事，
0: 更续红色血脉，
2: 献礼党的105华诞。
3: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联合全国15家广播电台共同推出全媒体报道《我和我的入党介绍人》。今天播出由上海广播电视台第一财经广播采制的《舞台上的誓言，生活中的传承》。今天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位在舞台上牺牲了上千次的年轻人，他叫王家俊，上海歌舞团荣典首席演员。他主演的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演了近千场，场场爆满，一票难求。舞台上他扮演烈士李霞，最后倒在黎明前的血泊中，舞台下他却是一个党龄只有五年的新党员。而领他走上入党之路的正是他的舞台搭档朱洁静。请听我和我的入党介绍人，今天讲述王家俊。
4: 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以李白烈士的真实事迹为素材，讲述了李霞与蓝芬夫妇在上海的潜伏生涯。他们每天行走在生死边缘，秘密用电波传递着情报。历经两年选题、孵化、研讨，150余天的排练，主创团队只为让历史在舞台上重生。
5: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履行党员义务。
4: 大多数人的入党仪式在会议室面对党旗，王家俊的入党仪式却在舞台上，就在永不消逝的电波的演出现场。那一刻，台上台下的界限模糊了。王家俊，
6: 我入党的那个仪式也是在舞台上的，所以我每次演到那儿就有个画面，就21年当天那个画面就会在我眼前一闪而过，每一次演出就是在重温那个画面一样，所以特别的神圣那一刻。
4: 王家俊36岁入党，很多人以为他被舞剧推着走，恰恰相反，是他自己推开了门。
6: 当时我去问了这样的问题，我说我现在这个年纪还能不能入党？当时我记得那个党支部的书记跟我说，他说入党没有年龄的限制，但他只有一个，就是你是否做好了准备。我第二天就写了入党申请书，然后就递交了。
4: 是什么让他下这个决心？是角色，是英雄的那口气。他说自己是在演了将近100场《永不消逝的电波》之后，才觉得还差一口气。于是他走进了红色场馆，去听那些烈士的故事。
6: 演绎英雄，你内在就得有那股气。我的性格当中缺这个东西，所以我是希望改变自己的，是希望离那个角色更近。我觉得入党这件事情带给我是更多的是力量，真实的力量跟勇气还有勇敢。
4: 他的入党介绍人是搭档朱洁静。在排练厅里，他看到了朱洁静身上不一样的东西。王家俊，
6: 朱洁静比我更早，大概10年前他就入党了。不然为什么他就是有那股气，他就很自然而然就能拿出来。我觉得他能够轻而易举就能够找到这个东西的时候，我的内心是对自己有些疑问的，那股气在我身上哪儿？我为什么找不到？
4: 在舞团，党员的浓度很高，光演员中1/3是党员。排练《永不消逝的电波》时，氛围刻骨铭心。王家俊，
6: 我当时记得导演跟我说过话，他说这次的排练我们不可能有嘻嘻哈哈的时候，你们的演绎你要记住，在你背后天上是有人在看着你在做这个演绎的。我从来没有就是排练的过程当中就是一直在流泪跟哭泣，所以当时演出之前我们都相信这故事肯定能受到观众欢迎的，因为我们自己都被打动了。
4: 演出近千场，他还在打磨。每次跳完双人舞换衣服的间隙，他和朱洁静会匆匆说一句今天哪个地方不对，明天改。有观众隔几年再来看，说动作没变，但整部剧的感觉变了。王家俊，
6: 有的时候我们会给自己留下小小的空间去做一些即兴的表演，为的就是让自己的新鲜感可以更强烈一点。有一个观众跟我这样说过，他说中间隔了很长时间再来看我们演出，你们动作一个都没有

0: 变，但不知道为什么，他说我们整个剧就是感觉变了，可能我们要求的更高了，更严谨了，每个演员都带着感情去做，是在台上是个活生生的人。
1: 团里每年有业务考核，叫艺贤榜，而党员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也成了他成长的阶梯。他一开始不太理解，后来懂了，党员不能只扫门前雪。王家俊。
0: 我当时一开始是有些反感的，后来几年批评下来，我确实觉得也是，就是毕竟党员应该站在更高的一个视角。团队突然跟我说：“那你是否觉得自己在每次演出当中做好了一个带头的作用？即使你不是一个职位，说是这样，但是你作为一个党员，你是否有看到或做到？”当时我是觉得，确实没有。但如果是从专业角度，我现在觉得我完全可以。这对那个演员也是帮助，对于我自己来说。也是一种责任。
1: 入党5年，王家俊没有停下，从永不消逝的电波到朱桓、李清照，很多人不知道，他内向不爱社交，可入党后，他主动去宣传做公益。
0: 从入党那天开始，我就是想要重新走一遍李白曾经走过的路。是个非常内向的人，也不愿意让自己打开。那不知道为什么这一刻，就是有一些。责任代沟的勇气让我敢去做这些事情，所以这些年好像做着做着觉得自己，感觉曾经觉得是一种责任，今天变成觉得我可以做到。我觉得这是这种党员代沟的力量。
1: 他想对入党介绍人朱洁静说
0: 坚持做我们该做的事情，尽我们该尽的所有的能力，享受我们该享受的生活的美好时光，要拿得起责任，同样也能愿意去享受。属于自己的时光。
1: 朱洁静这样评价他。
2: 家俊身上有一种很特别的品质，就是特别的耐得住。沉得下，然后扛得起，他有着为党、为人民、为舞台事业奋斗终身的这样一种坚定的决心和信仰。在他身上，我看到了这个新时代的文艺工作者、新时代的年轻党员最好的模样。
1: 上海歌舞团原团长、永不消逝的电波艺术总监陈飞华一路看着王家俊成长。
3: 我想在党组织这样的一个荣辱里，我想他们会越来越优秀，越来越出色，也是我们今天青年人的榜样，也是一种力量。
1: 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总编剧韩真说，创作的过程也是一次信仰的洗礼。
4: 慢慢的知道，哦，原来有那么多人，他的初心是不改的。最终打动的东西，我觉得还是基因里边的那一种，所有我们说的为爱与信念永存的那种东西，那么就不枉我们创作这部戏的初衷。
1: 在剧组的主题党日活动上，红色的背景板下，党员群众纷纷留影，观众们也深受触动。
5: 确实自己蛮受震撼的，也觉得自己作为一个青年党员，也确实给了我很多的力量，
6: 更坚定了这个理想信念。就是他说的"长河无声奔去，唯爱与信念永存"，我这句话说的特别好。
1: 侯腾飞是剧中扮演李霞的 B 组男一号，受王家俊和剧组氛围的感染，如今已经光荣入党。
7: 我觉得是加深一个对党性的一个学习，然后加深一个对人物的了解。当然，我更看重的是信念两个字。
1: 而更多的年轻观众也因为这股红色浪潮，选择向党组织递交入党申请书。
8: 他让我知道了党的历史，包括以前先辈他们是多不容易。慢慢慢慢的时候看了，哎，觉得我想向党更靠近一步，所以我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1: 从演英雄到成为党员，从被人引领到引领他人，王家俊说。党员身份改变了他的性格，也让他更懂得慢下来。
0: 敢于慢下来，我们过于追求眼前那些快的东西，我们称之为成绩、成果。但实际上，你的人生是由你自己来定义的，不一定非要跟别人比，你先跟自己比会好一些。
1: 而这一切的起点，是2021年他举起右拳的那一刻。
0: 我是来自上海歌舞团的一名舞者王家俊，我在2021年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对我来说，一切为人民服务是我对于党最高的忠诚和责任。
1: 而他的入党介绍人朱洁静用这样一段话 为他们的传承写下了注脚。
9: 戒骄戒躁，潜心继续创作出更多深入人心、直指人心的一些艺术作品，把这个上海这个城市的红色基因和红色血脉在今天能够得到延续。
10: 我的爱车不畏路途艰险，带我领略沿途的美景。
11: 我的爱车无需点滴油耗，更

0: 北京，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1: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2: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 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1: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2: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1: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3: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1: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4: 北京时间8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5: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6: 用九方 AI 股票机，
7: 看好戏。
6: 用九方，
7: 选股票。
6: 用九方，
7: 做交易。
6: 用九方，
5: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8: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9: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我是梁，每天的财富生活从财经早点开始。今天是7月3号星期五，农历5月19。首先来关心天气，本市今天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和雾，今天上午转阴到多云，今天和明天的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雨量可达大雨到暴雨，南到西南风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雷雨时阵风7到9级，风向偏北。今天最高气温31度，明天最低气温26度，今天相对湿度75%至95%。大家可以同步在第一财经 APP 直播专区或者是第一财经官方网站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也可以下载第一财经 APP 来回听我们每期的节目。马上来了解一下隔夜国际市场的收盘情况。7月2号，美股3大指数收盘涨跌不一，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1.14%，报52,900.07点，再创历史新高。标普500指数上涨0.01点，收于7,483.24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0.8%，收于25,832.67点。欧洲3大股指全线上涨，德国 DAX 指数上涨2.16%，报25,580.88点。法国 CAC 40指数上涨1.65%，报8,474.86点。英国富时100指数涨1.67%，报10,652.87点。国际黄金上涨 ，COMEX 黄金期货收涨1.30%，报每盎司4,135.5美元。国际原油上涨 ，WTI 8月原油期货收涨0.16%，报每桶68.69美元。布伦特8月原油期货收涨0.32%，报每桶71.80美元。